马上！不怕不怕不怕不怕不怕不怕！猝不及防的恐慌与挣扎很快散去，落水的人们听从船长的叮咛，停止无谓的挣扎，在救生衣的托付下，顺着水流向下游漂去，等待其他船来救援。 这次落水有惊无险，但帆船的地点水流并不算汹涌。当一行三艘皮筏艇慢慢接近一处险滩时，今天漂流的真正考验才刚刚开始。

0: 那块沙丘。
1: 我刚刚打头老师一点都不慌，顺势就躺在上面了。
2: 咱那救生衣太棒了，
3: 更像这大饼
2: 了，这简直就是晒太阳躺在水面上。北京话叫漂，玩漂，在石大海玩漂。
1: 快快快快快！
4: 有意思，有意思。
1: 燕姐，您没事吧？
4: 有意思。
3: 你要这么累，就说明你挣扎的太厉害了。
2: 对，
3: 你借着势，别着急。
2: 他害怕了，他关键
3: 看看左右，没事。
2: 精神紧张，精神紧张。
3: 一看就教练教的时候，你没好好听。
5: 从格桑小镇到多纳村。4个小时的漂流，大家全身心投入江河，不但领略了澜沧江江源的美景，更在与江河水的亲密互动中体会到了大自然的力量。
6: 漂流者都每天都在巩固漂流的技能，我们还会带一些当地的年轻人或者是学生，让他们也要爱上这个漂流，感受到这家乡的大自然。
7: 我在漂到75岁挂桨啊，那我就开始做一些教学，把我的经验分享给年轻人，让他们面对全世界全国来的人，展现我们这条河流的风采。漂流的意义不在于去划船，更多的是什么？它要人和自然和谐发展。

六月初夏，湖南张家界。暖湿的季风唤醒了山林。53岁的赵建国起了个大早，他要去采摘古老而名贵的药材。奇峰林立，心骨纵横的张

0: 家界是古老生物的庇护所。百万年历史的野生杜仲树像植物活化石隐匿在这片世外桃源里。早在2000多年前，杜仲就被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杜仲通常以干燥树皮入药，味甘，性温，有补肝肾、强筋骨、固精安胎的功效，是名贵的滋补药材。杜仲在中药配方中经常与别的药材配伍，以增强其功效。但一切要先从采下杜仲树皮开始。高温湿润的季节，杜仲树形成层细胞分裂旺盛，树皮最容易剥离。
1: 从前我们采这个杜仲树皮呢，都是把这个树斩断，斩断了以后呢，就一节一节的采，啊，采了以后呢，把这个树呢就做柴烧了。
0: 杜仲树的生长极为缓慢，生长15年才能取皮入药。传统的伐木取皮，直接导致野生杜仲树林的成片消失。而赵建国采取的是现代发明的半环剥法。

以砍刀破口，以竹片包树皮，每次都要小心翼翼，避免伤及树皮内层，同时只剥去树皮的二分之一。

用这样的方法，3到5年之后，杜仲舒又能恢复元气。珍贵的杜仲，需取之有序，还之有道。本草如人，循环往复才是长久之道。压平，对晒，经过细致的加工，杜仲等待着与另一位中药的相遇。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2: 停手！站住！把烟放下！
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郡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

0: 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0: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2: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3: 我来到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2: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4: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5: 停车！停车！
1: 停车！
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2: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6: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7: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人区。
5: 快跑！

0: 14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基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取水的沙鸡。
1: 再忍忍，爸爸很快回来了。
2: 我取水回来了。
1: 辛苦了，
3: 爸爸，我们还是渴。
2: 看来这次我取回来的水有点少了，我得再取一次。
1: 水源地离这儿往返一次有100多公里，再取一次的话，我担心你身体受不了。
2: 没关系，我可以的。而且不只是宝宝们，你也需要补充水分。放心，我很快回来。
3: 爸爸，
1: 注意安全呐！
2: 我要坚持住。
0: 沙鸡，数据库只剩下图片，其他信息都遗失了。
4: 那快找到沙鸡，补齐它的信息吧。

0: 到了，再坚持坚持。
1: 啊！小心！
2: 白虎能量，
1: 玉兔能量，
3: 猴王能量，
2: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呵，
1: 亮！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2: 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嗨！嘿嘿！
1: 彩虹能量，
2: 闪电飞梭，是沙鸡，他怎么晕倒了？
4: 他受伤了。哦，
1: 我来帮他包扎。
0: 是你们救了我吗？谢谢。
2: 不用客气，我们是小小护卫队，
5: 要是有任何困难都可以找我们帮忙。
0: 那你们能保护我去取水吗？
1: 取水？
0: 我要去那片水源给孩子取水，可是沙鹰霸占了那里，不允许其他人喝水。我上次去取水就被他给打伤了。
1: 原来你的伤口是这么来的。
2: 沙鹰太霸道了，有我们在一定让你取到水。
0: 太感谢了，谢谢你们为我处理伤口，我的伤势好多了，我们走吧。

0: 你放心取水吧，我们会保护你的。
1: 沙鸡爸爸，你怎么还不取水啊？
2: 我现在就在取水。我腹部的羽毛能够像海绵一样吸收水分，也能锁住水分。我只需要花一段时间上下摆动，让羽毛充分吸满水就好。
3: 都说了，这片水源被我占了，还敢来取水？看来上次给你的教训还不够。
0: 白虎能量，风暴力量。
3: 你们也是来偷水的吗？

0: 里的水源应该所有动物一起分享，不应该占为己有。
1: 不错，只有学会分享，才能更好的和谐共处。
2: 哼，我最厉害，我说水源是我的就是我的。
0: 彩虹能量，
1: 白虎能量，风暴力量。
3: 谢谢你们，我的水也取好了。
1: 嗯，路上太危险了，我们护送你回家吧。
3: 谢谢。

0: 前面就是你的家吗？话说你怎么不搬到离水源近点的地方啊？
1: 对啊，这样取水就不用飞那么远了。
2: 离水源越近，我们的天敌越多，只有远离水源才能尽量避开他们。哦，回来了！这一次我取了足够多的水，
3: 连续往返了两次，真是辛苦你了。哦，你受伤了？
4: 爸爸，你疼吗？
2: 没事儿，只是取水的时候不小心划伤的。
3: 下次一定要注意安全呢。嗯。哦。
5: 已经准备好接收杀机的数据。
6: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白虎战神套装，
0: 速度守护。
6: 猴王战神套装，
7: 玉兔能量，智慧守护。玉兔战神套装。
8: 别想轻易录入动物数据，混沌幻化，化为杀机。
1: 海猪战士，猪突猛进。
0: 五马战士，五马奔腾。
7: 彩虹能量，超级连发。
0: 一起上，
3: 好。
0: 紫鼠战士，灵鼠穿刺。
1: 喂羊战士，羊跃前渊。
7: 四蛇战士，灵蛇缠绕。

0: 不就是喷水吗？我也会猴王能量72变变身为龙，
1: 嗨变
0: 嗨，
2: 你叫了护卫队。
0: 混沌喷出的水柱太强了，该怎么才能破掉它的水柱呢？
3: 那就试试这招。

0: 蓝角尖娘急速俯冲。白虎战神出击！
1: 白虎战神，武王力量！

虎战神，暴风出击。

0: 小小吉祥物。
1: 爸爸，
2: 哦，
1: 我的肚子不疼了。
2: 哦，要不是这荒郊野外的实在没有厕所，也不会让你随地大小便。走吧。
1: 好痛，我好喜欢。
0: 枪狼，还是和其他动物一样，除了名字和图片，所有信息全都遗失了。
3: 这个我小时候见过，我们也管它叫屎壳郎。
4: 没错，就是屎壳郎。我们快找到它，补齐它的数据吧。
1: 太臭了，离得越近越臭，我好喜欢。我最爱的大粪球，我这就带你回家。
4: 屎壳郎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3: 让我们小小护卫队来帮助你。
1: 你们体型那么大，能不能帮我把这个粪球取下来？这可是我3天的口粮。
0: 它好像有点臭。
4: 闪电，这么简单的事你来吧。
3: 大圣，我需要你的帮助。
4: 大圣，你看这个粪球，
3: 我变成什么动物把它取下来比较好啊？
5: 俺老孙降妖除魔，可从没对付过这粪球，你就试着变吧。
3: 好嘞，猴王能量72变，变身为鼠。

0: 变身为牛。
1: 轻点，别把粉球压扁了。猴王能量72变，
0: 变身为虎。啊！大！猴王能量72变，变身为龙。这个树枝上有倒刺，难怪粉球那么难取下来呢。
1: 这么难的任务你们都完成了，你们太厉害了。我要把粉球运回家，路上肯定很多危险，能不能请你们护送我？
0: 乐意效劳。变身开启护送模式。
2: 白虎能量，
3: 玉兔能量，
4: 猴王能量，
2: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变身，呵，
3: 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2: 速度加持，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嘿
1: 嘿，太帅了！出发。
0: 看来果然有很多危险啊。
1: 是啊，被粪球压到的动物都比较危险，
3: 咱们还是帮滚滚看看路吧。
5: 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滚着这么大的粪球，
6: 好臭，好喜欢。
5: 把粪球留下，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
1: 你们是谁？为什么要抢我的粪球？
5: 你竟然还敢问我们问题，攻击！
0: 你们太吵了。
1: 好力量，
3: 他们被吹走了。
0: 咱们继续赶路吧。
1: 你们干嘛？
5: 好重啊！
3: 闪电，快制服他们！
0: 猴王能量72变，变身了！
1: 原来也是屎壳郎！ 你们也是屎壳郎，为什么要抢我的粪球？
5: 因为我们没有。
3: 如果想要什么，可以用劳动去获得，抢可是不行的哦。
5: 有道理，你们可以帮我们做粪球吗？
1: 可以。
7: 可是现在根本没有便便，我们没有原料啊。
6: 你们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便便吗？
1: 他们很厉害的，一定可以。你们说对不对？
6: 那就拜托了。
3: 我今天吃的不太多。
8: 我今天吃的还没有消化好。
1: 我不行。没有理由。
6: 拜托拜托。
9: 三位守护神，你们想不想大哈？
10: 再提出这种无理的要求，我就让你斩老孙一棒。
11: 现在的小朋友真是不懂规矩。
6: 有动物大号了。
1: 爸爸，我今天可能吃太多了。
12: 能吃能拉才是好宝宝呢。
6: 谢谢你们，我们要靠自己的劳动去做粪球了。再见。
1: 再见。我到家了，谢谢你们。
0: 没关系，很高兴护送你安全到家。快把枪狼滚滚的数据采集进数据库吧。
2: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

0: 猴王战神套装，
1: 玉兔能量智慧守护，嗨，
2: 玉兔战神套装，嘿。

0: 幻化，化身蛟龙。
1: 可惜了，混沌弟子变的石膏不太好对付。
0: 我忍着这么臭的粪球，就是为了打败你们。
2: 彩虹，加油啊！
3: 玉兔能量，彩虹能量，连发！
4: 伪阳战士，出击！阳月前渊。
3: 虚狗战士出击，虚狗飞天，
4: 有机战士出击，雄鸡展翅，猴娃能量，闪电飞速，小心！
5: 闪电干得好，不愧得到了俺老孙的衣服。
0: 看得不错，那就尝尝更厉害的。
5: 闪电，让我助你降住他。
4: 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化身为龙。
2: 大家一起上啊！
4: 白虎战神。

0: 白虎战神，暴风出击，
1: 玉兔战神，彩虹出击。

0: 哪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2: 一个坯子还80多米，波浪那么大，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保护这区域没有人管，
4: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6: 停车！
7: 停车！停车！
8: 停车！
9: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0: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1: 你的人都质量100万。 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1: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2: 往对角上踩。
3: 你的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4: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5: 你帮俩赶紧撤。
6: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7: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球会走不下去。
6: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尉总兵，我父遭李道宗所害，现关押天牢，不日问斩。小侄女特向各位叔叔求救。薛金莲敬上。
1: 来人，在，通知其他火头狱总兵速速前来。

0: 公主，周青来信说薛大哥被押入天牢，不是问斩，问你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公主，信，你看看那公主，你不看是吧？那我念给你听。朝阳公主，你决意遁入空门，潜修佛法，本不当打扰，但臣等力薄势微，薛元帅又危在旦夕，唯有恭请公主前来搭救薛大元帅。薛大元帅遭奸人所害，陷入天牢，圣上有旨，不日问斩，恳请公主施以援手。哎呀，怎么办啊，公主？
1: 咦，快快开门，放我等入关，我有紧急军事待办。
2: 城下何人呼喊呢？
1: 我乃并肩王麾下的御总兵，协同一品夫人进京面圣。快开门，
2: 快开门。

0: 将军，我等听闻并肩王含冤莫白，急欲进京面圣，还请将军行个方便。
1: 可有通关文书？
2: 请将军通融，我等收到信后，心急如焚，来不及取得通关文书。
1: 即使如此，还请诸位在关上多留几日，待卑职派人禀报皇上，得到通关文书，方可放行。
0: 可是我，
1: 这位将军好生刁难，等你文书取得，我爹早已命赴黄泉，你今日放行便罢。
2: 不放，我便带兵接天牢。
1: 哎，金莲，你不得无礼，还需好言相求。<笑>好一个女中豪杰啊！我倒要看看你是否能从我这里打过去。来，
2: 金莲，
1: 将军恕罪，我这位侄女舅父心切，言语间不免冒犯了将军，还请将军不要跟他一般见识，请快快放行吧。
2: 要我放行也无不可，毕竟大家都是军中之人。可是这小妮子言语张狂，我倒要看看她的本事。
3: 若能胜过我手中之枪，我立刻放行，并被快马供诸位换乘。
4: 好，放马过来。
3: 金莲，不得无礼。
4: 金莲，
3: 请将军恕罪。看，急什么？越放越忙了。嫂子，你别怪金莲，怪就怪这个守城官。若不是他故意刁难，不让我们入关的话，先读。
4: 没错，正好让他尝试一下薛家的功夫。
3: 是啊，金莲，不用跟他讲什么情面。
4: 嗯，
3: 好。
5: 小丫头，请。
0: 金莲，只要尽力就可以了。如果战败了，还有我们。
1: 金莲，要小心啊！
0: 驾！
3: 驾！

0: 金莲，
1: 金莲，
2: 姑娘胜了，果然是将门虎女啊！你们过关吧。
3: 谢将军成全。
4: 将军的恩情，我们他日再报。

0: 玉意。
1: 速速开启城门，我有急事要面见皇上。
2: 大胆狂徒，这里是皇城脚下，其中尔等带兵进京面圣，
1: 我们没有任何意思，只是要救薛大元帅于水火。如果你们还记着薛大元帅的好的话，就请打开城门让我们进京。
2: 待我禀报皇上，皇上准许你们方可觐见。
1: 有劳兄弟了。
3: 启禀皇上，周青等六大御总兵带兵进京，现已在承天门外声称要见教。
4: 又是薛仁贵，反了反了，不好好在外镇守边关啊，居然带兵打到京城里来了。好，朕要亲自去看看。

0: 我真是老了，刚打了这么一会儿就气喘吁吁的。老钱，爹，不如以后咱们别再开炉了，这么累干嘛呀？去歇会儿吧。
1: 爹，你歇会儿。
0: 哎呀，你爹我除了打铁就是打仗，别的啥也不会。
1: 爹，你可以再入朝为官呐。
2: 你爹的功劳当今圣上一定会留用的。嗯，算了吧，那不是你爹的性格。你爹呢，没事就做点小玩意儿玩玩，也算是赏心乐事啊。
3: 爹，不好了！
0: 怎么了？
2: 薛大哥要被问斩了。
0: 啊？什么？
2: 爹，你说清楚点。薛大哥被王爷诬告说杀害翠云公主，皇上要斩他，承受受几经求情才宽限了八十天，现在已经过了一半了。 那你怎么不早点禀报啊？本来他们可以救薛大哥的，可是没有想到王爷异常狡猾，再加上徐军师又有要事不能相助，所以一拖就拖到现在了。哼，
0: 他们没招了，才来找我啊！哎呀，
2: 爹，你又来了，他们不是故意不找你，是因为不想您过于操劳吗？现在想到没你不行吗？嗯，
0: 本来就是嘛，
1: 爹。 咱先别管他真心假意了，先救了您的义子再说吧。
0: 这不过，你说我现在什么官衔都没有，拿什么去救啊？
2: 爹，你还有一个上打昏君、下打缠城的打王金鞭呢。
1: 是啊。
0: 哎呀，对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这就备马，快快备马。哎

0: 参见皇上。皇上，我家元帅定有冤屈，您为什么不查清楚就下令将他斩首？哼，人赃俱获，还有什么可查的？他最早在翠云宫，身旁就是翠云郡主的尸体，这难道还有假不成？
1: 皇上，仁贵生平喝酒，从未醉过，更何况他贵为一字并肩王，又何苦借罪调戏郡主呢？一定是被奸人所害呀！
0: 你的意思是朕要陷害于他了？臣
1: 父不敢。
0: 尔等的心情朕可以体谅，只是此番薛仁贵罪大恶极，实不可恕。
1: 皇上，李道宗冤枉我父，为的是替张美人报杀父之仇，请皇上明察。
0: 你说李道宗冤枉薛仁贵，那好，朕问你，难道李道宗要杀死自己的女儿来陷害他吗？你若拿出证据来。 朕就替你做主。
1: 臣父记得当天有一位钦差过府宣旨，召我父。

0: 朕可以既往不咎，皇上。
1: 皇上。

0: 怎么样了？啊？
1: 娘，周叔叔跟皇上说的如何？

0: 还没
1: 什么？皇上，臣女有本禀奏。
2: 皇上有旨，任何人为薛仁贵求情的，便是杀不赦。
1: 你算个什么皇帝？想我爹戎马半生，为你大唐江山立下汗马功劳，此刻你居然一点情面都不讲，你算个什么皇帝？
2: 哎，侄女，放肆！竟敢对圣上无礼！
1: 哼，昏君人人得而骂之，他不问青红皂白，偏袭李道宗老贼一面之词。我骂他两句又怎的？今日你放了我父不可，不放我便带兵劫天牢。
3: 来人呐，谁替朕将那个口没遮拦的丫头片子捉起来？他这要造反呢！
2: 臣遵旨。

0: 怎么办呢？还能怎么办？杀入天牢，救出大哥。
1: 对
2: 对，
3: 别着急，
4: 我们现在动手就犯了谋反之罪了。现在跟谋反有什么区别？皇上他也不会饶了我们的。
5: 是啊，大哥活不成，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6: 对，
7: 好了，别说了，杀吧，
8: 杀！
9: 大家不可轻举妄动。哎呀，娘，今日战是一死，不战也是一死，不如让女儿出战。
10: 替爹爹讨个公道，
11: 莲儿，你若救得你爹还好，若救不得，触怒龙颜，你诸位叔叔爷爷可怎么办？
12: 娘，我只问你，你相不相信我爹他会为娘自然不幸？不信便好，
13: 我爹是条顶天立地的汉子，上对得起皇天，下对得起良心，又何必怕皇上发怒呢？话虽如此，可是别可是了，
14: 女儿未能报得父恩。
15: 今日若能救得父亲返乡，便是女儿一件功德。若是不能，女儿也不愿苟活于世，不如随爹爹去了。
16: 小丫头，你有胆量骂皇上，可有胆量出来应战？欺负小女孩算什么本事？我来迎你。
17: 呀！
16: 小丫头，
17: 我不是小丫头，我是薛金言。
18: 定监王千金，听清楚了没有？金莲，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啊，金莲，金莲，好样的！
19: 启禀皇上，盛言落马，
18: 没用的东西！啊，皇上息怒，保住龙体要紧呐。
19: 程老千岁来得正好，快快提朕拿下这个刁门丫头，真重重有赏。
18: 皇上，不如老臣去找周青、柳银欢说清楚，想必还会给老臣几分薄面。小金莲也是救父心切，求皇上千万不要怪罪啊！哎，
19: 皇上，依老臣看，皇上不如先行回朝，由老臣来解决此事吧。
18: 就这么办吧。
16: 程老千岁，程老千岁，啊，哎，
18: 金莲呐，程爷爷今天可不是夸你，做得好啊！啊，你这么一闹啊，皇上总算知道薛仁贵是不容易杀掉的。我看呐，这事有转机啊！
16: 程爷爷，你少唬我，我知道你是为皇上做说客来了。
18: 这孩子，老程是什么人，是天下皆知啊！啊，既然我说有转机，他就一。

0: 一定有转机。
1: 长老千岁，此事真的有转机。
0: 银环，你就放心吧，啊，无论如何，我会还你一个完完整整的宣荣贵给你，啊，不然的话，我这把老骨头也没脸下去见先皇啊。
1: 娘，你别信他。
0: 哎呀，金莲，我老成说话什么时候不算数了？我既然答应的事，就一定能够办到。
1: 对，对。
0: 你们就在家安心的等我消息啊。
2: 嫂子，金莲，老千岁一定不会骗我们的。如果大哥真的有事儿，我想他一定比我们更难受。
0: 哈哈哈！啊，还是你小子懂我老成啊！啊，
1: 程老千岁，此事就拜托您了。
0: 好了，银环，你就放心吧。啊，我答应的事一定会办到的。
3: 这
1: 好，
3: 好，这
0: 老黑，哈哈哈哈，嗯，大老黑。大老黑，你还没死啊？啊，
3: 你老程还没死，我怎么好先走一步呢？哎，六位御总兵已经来了，
4: 参见贺国公。啊，
3: 哎，你别说，我干儿子的面子还挺大的。
0: 那是。
1: 银环跟小女薛金莲参见贺国公。
3: 哟，这就是我干儿子的妻女吧？哎，你们也应该随人贵，管我叫老爹和爷爷才是嘛！啊，
1: 是，银环参见爹爹，孙女见过爷爷。啊，
3: 免了免了免了，今天呐，我就不给你们送礼了，以后我一定会给你们补上的。哎，咱们先谈正事吧，我马上回府取回大王鞭，无论如何要把仁贵救出来。你们就在此等候我的消息吧。
5: 小心，小心。
3: 啊，尔等放心，我手中的大王鞭就是皇上，也要记我三分。
0: 哼！哎，老黑，小心点啊！

0: 哎，国公回来了！
1: 大娘，二娘，
2: 哎，国公啊，你终于回来了！你的意思快问斩了，你到现在才回来呀？
1: 这不是刚接到消息就赶回来了吗？有什么事无理说吧。
0: 来来来来来。
1: 为什么会这样啊？这样日夜兼程的，人又会死啊，更何况是一匹马呢？
0: 相公，
1: 相公，看来我的亲疏一致。不，
0: 相公，
1: 我的乌云宝马呀，你可不能死啊！要是死了，那我可就活不成了。
0: 相公，你千万不要这样。
3: 哎，哎呀！报林采儿的急件，下去吧。是。周青，看来公主沉冤已尽，我亦终于两难全。但愿苍天保佑薛大哥，林采儿自。
1: 林采儿怎么样了？她好吗？
3: 他跟朝阳公主不来搭救薛大哥了。哼，出家人不谈私情，岂能救人？他就是来了，也不一定救得了并肩王。难道薛大哥这一劫真的过不了了？哎，行了，你就别这么来回走了，好不好？
1: 把我的招都走没有了，坐下来喝酒吧。
4: 程老千岁，现在都火烧眉毛了，你还有这个闲情？
3: 嗨，你别误会我，我不是跟大老黑较劲，我只是怀疑皇上不把大王斌放在眼里啊。不行，我得马上回宫求皇上放宽期限。你在这等着我，没有我的指令，不得轻举妄动，否则皇上真的怀疑我们谋反呐。
1: 哎，老千岁，等鄂国公回来再说吧，急也不在这一时啊。
3: 哎呀，救人如救火呀！
1: 我就不信朝阳公主会那么绝情。

0: 哎，仙徒，你来的正好，你们暂时在这岸边不动，我去趟薄了。
1: 去薄了？嗯，可能朝阳公主也救不了大哥，你会白走一趟的。
0: 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也不想放过。

0: 爹，党鞭找到了。
1: 爹，什么意思啊？啊，你想知道吗？来，老爹告诉你。
2: 师父请受，徒儿一拜。
0: 公儿，你已经尽得为师真传，
1: 此刻入室去吧。天下恰逢乱世，此支金鞭可保尔建功立业。
0: 师父。
1: 为师还有另一礼物要送与你，便是那乌云抱月驹。你骑上它，必可在此乱世中谋得一个位置。公儿，你此生命脉跟此鞭此马息息相关。谢谢记住，鞭在马在，人便在。鞭回马亡，人已去。
0: 徒儿记住了。
3: 鞭在马在，人亦在。鞭回马亡，人亦去。老天要亡我哟！
0: 爹，
3: 宝驹暴毙，看来我的气数将尽了。
0: 爹。
3: 天意既然如此，那就别去了。你说什么？孩儿的意思是，让我带您去，避这一劫。反正皇上认鞭不认人，都怨你。如果你早点相告，老夫会这么风风火火的赶回来吗？如果不赶路，这宝马能累死吗？你带我去。
4: 我打死你！我爹，你还敢还手？
0: 不敢，孩儿不敢。
3: 那你给我站好！我打死你！
4: 爹，你犯什么错了？为什么要打他呀？
3: 别给我放手！
2: 你犯什么要打儿子？
4: 别打了，有话好好说。
0: 我打死这个窝囊废！
2: 哎呀，
4: 这鞭子不是用来打儿子的，
1: 鞭子是皇上赐给我的，我想打谁就打谁。
0: 好吧，快走吧，走吧。
1: 马死鞭还在，爹爹应该不会出事吧？
3: 莫非打死你？
2: 行了，行了，
4: 我打死倒我。
2: 坐下，你看看你
4: 这一回来就风风火火，大发雷霆，一会儿抱着死马哭，一会儿又要打死儿子，你这是哪门子的邪火啊？
3: 那我师父告诉我，鞭在马在，人就在，现在宝驹死了，
0: 儿子吗？
2: 怎么，你的脾气比我还大吗？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我说你的牛脾气什么时候能改呀？人都行将就木了，还是这个老样子。
3: 爹，大娘二娘说的对，弟弟也没错。要怪就怪程咬金，他通知晚了。
2: 哎，你一言我一语的，哎，你们再审判我不成？
3: 爹，没人针对你，只想想出更好的办法救出薛大哥。

0: 哎，大老黑，你先等一等，这事儿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哎呀，我不是怕打搅你享清福吗？这还有错呀？老黑，现在可不是吵架的时候啊！
1: 你不跟我吵，我想吵。
0: 哎，这。

0: 俄国公知是要上哪儿去呀？
1: 我要进殿面君。
0: 现在进不去了。
1: 为什么进不去？
0: 本王爷只有上方宝剑，下殿可以上殿不可，上不了薛仁贵的来吧。
1: 哼，你杀你的人，我见我的君。
0: 站住！本王只有圣旨。
1: 王爷常常假传圣旨，拿来看看我才相信。
0: 看圣旨！哎，你吃了豹子胆了？你敢撕圣旨？
1: 我手中有打王鞭，上打天子，下打逆臣，还不敢撕你一纸圣旨？
0: 好啊，我只有上方宝剑，我杀了你！
1: 你看我打死你！
0: 行了，老黑，行了，别打了，别打，
1: 我打死你了！老黑，行了，别打了。
2: 皇上，皇上给微臣做主啊！哎呀，快把皇叔扶起来！他怎么说又被打了？前些日子秦英把他给打了，现在你又把他给打了，你打得好！皇叔，你说谁打你的？朕替你做主。
0: 这不我劝他，他不但不听我的，他还把撕圣旨，他咔咔咔就把圣旨撕了。他还把老臣啊一拳打在楼梯底下，把牙都掉了。他打了个人不要紧的，他撕圣旨，撕圣旨最痛弑君。皇上，岂有你知道重罪呀？
2: 鄂国公。
1: 你好大的胆子，胆敢殴打亲王撕毁圣旨！哎，皇上，别听王爷瞎说啊！他的嘴是自己碰破的，与老臣无关呐。
0: 皇上明鉴啊！
1: 那圣旨的事又是怎么样的？圣旨是老臣要看的，因为他有假传圣旨的潜力。我管他要他不给，在拉扯之中就把圣旨撕坏了。老臣要请皇上。
0: 跟他一并治罪。尉迟恭，你当面继续呢你啊！你让陆国公来作证。陆国公，你说说说说。
2: 程咬金，
0: 你说他二人谁说的是真的？
3: 回皇上，老臣刚刚经过时，看见王爷和鄂国公在争抢圣旨，争抢之中圣旨撕裂，王爷拿宝剑刺鄂国公，不小心摔倒在地上。
0: 对。哎呀，这程咬金呢？ 你真是啊！你这就串通一气呀、啊！他们，哎呀！
2: 好了，皇叔，这件事情朕会亲自查明白的，你先退下吧。
0: 行啊，皇上，呸你妈的！

0: 好了，成亲王已经退下了，尔等的争执朕也不想再问了，你们也下去吧。
1: 皇上，老臣认为薛仁贵是冤枉的。
2: 好消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4: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5: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6: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7: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6: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7: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6: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7: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

0: 属酒曲，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良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

之蓝，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备货有限。

0: 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0: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2: 这一个坯子还八十多米，
3: 波拉诺帕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2: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4: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别走！
5: 别走！别走！
1: 别走！
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2: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6: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7: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 这是无人区，不是无人区。
5: 快跑！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垃圾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1: 我喜欢白菊，喜欢到让我自己都感到害怕。特别是这一次，我差点就失去他了。
2: 你喜欢白菊的事儿，妈一直都知道。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得藏在心里。
3: 他心里已经有个少几人。他们那么好，那么般配，我说出来只会伤害他，只会把这个家搞乱。
4: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薛仁贵久获无德，逼死玉妹，按律当抄家灭门呢。朕就是念他征战有功，才归罪他一人。老爱卿不必再替他求情了。
1: 皇上，老夫在觐见之前问过很多人，都说薛仁贵进京后遇见了王爷，
0: 王爷上前拦马，非拉着他到他府上。薛仁贵无奈，只好去了。可是三杯酒下肚，他就昏迷不醒了。
1: 那爱卿的意思是说，王爷他要陷害薛仁贵，
0: 老夫并非认定王爷陷害忠良，只是觉着这里边定有文章，望皇上明察。如果错杀了薛仁贵，那可真是悔之晚矣呀！
2: 爱卿不必再提了，回老家安享晚年吧。
0: 皇上不让提，老夫非要提。没有薛仁贵。
1: 哪有这大唐江山呢？没有薛仁贵，哪有你皇上的九五至尊呢？
0: 且不说他杀敌无数，就说他两次救驾，皇上为此也应该宽恕他的罪行吧。
3: 朕是念他真有战功，才没将他满门抄斩呢。
0: 我义子是正大光明的英雄，是盖世无双的英豪，绝不可能做那些龌龊小事。如果皇上
1: 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杀了，实属不是明君之举呀！
0: 证据确凿，还说什么呢？朕不是已多给了八十天时间了吗？你果真要杀，
1: 非杀不可。
0: 你杀不了了，
1: 尉迟恭，难道你要反？
0: 今天我就用这个大王鞭
4: 打死你这昏君！
5: 对了，嘿，龙飞，护驾！快，快，护驾！打死你！快！这，哎呀，这是不能这样！护驾！护驾！护驾！护驾！
6: 打死你！
7: 老爱卿，你真的要反啊？
6: 老臣不敢。

0: 老人是要替先皇，我打死你！安静，安静，你二宝，快快关门！开门！哎呀，陆爱卿，松手！ 不要抓住朕的衣衫！你开门，不开！你不开，我开门！嘿，老黑，开门！
1: 鞭在马在，人便在。鞭回马亡之日，就是我尉迟恭命丧之时。老天亡我呀！
2: 你做主。

0: 大老黑，大老黑，你醒醒！大老黑，哎呀，大老黑，你怎么就想不开呀？老黑啊，哎呀，老黑呀，你真是的你，你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呀？
1: 看，
0: 哎呀，老黑呀！
2: 老黑呀，老黑呀，你说你爹啊爹，
0: 老黑，
2: 姑姑。
0: 哎呀！哎，二位使之不可啊！张坤叔叔，我爹爹撞死，我兄弟二人进宫为民皇上，有何不可啊？
1: 二位使之此刻携兵器闯入，必将会被认为是造反，这是万万不可的。我看你们还是先行回府，带禀明黑白二位夫人再做定夺。
3: 国舅说的有道理，你们两人回去禀告你娘吧。
1: 可是。
0: 爹爹的尸身，哎，你爹的尸身，由我来处理，去吧，去吧。国舅，
4: 相信我吧。
0: 嗯，好。
4: 你们出去，把门关上。
0: 又少了一个呀，皇上。现在关上门，咱舅上俩有话便直说了。我等像古董一样，少一件就没一件。希望皇上好好珍惜呀。
3: 国舅的意思是让朕远离皇叔？
0: 哎，臣没这么说过。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远离他，大唐没有损失，相反，满朝都不得安宁。老臣受先皇之
1: 知道了，朕知道，以德才能服众。
0: 皇上知道，老臣就放心了。唉。
5: 行了，哎，王爷，来喝口水啊。

0: 哎呀，这次啊，真是打落门牙往肚里吞呐！
1: 你还笑话本王？这还不都是为了你们张家呀？<笑>好了，爱妃知道了啊，知道了。哎呦，哎呦！禀王爷，事态有人传话，鄂国公撞死在凌烟阁外。
0: 哎呀，王爷，行了。哎呦，真是没想到啊！
1: 这尉迟恭竟抢在薛仁贵前面死了啊！是不是？哎呀，尉迟恭这老家伙一死，你看他程咬金还能折腾出什么来啊？哎呀，
0: 话虽如此，可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还要严加监视其他人的行动。尉迟恭手上有打王的鞭，没有左右皇上的意见，其他人更无计可施了。哼，你还是小心点好。我看薛仁贵一天不死。 我们呀，就一天难以安宁。

0: 怎么了？
1: 怎么了？宝庆
0: 啊，
2: 娘，
0: 孩子，不要哭。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2: 娘，
0: 你们想激死为娘不成吗？啊，
2: 娘，
3: 说呀，
2: 我爹死了，娘，娘。

0: 薛大哥，他是我恩公，他顶天立地，保家卫国，舍身忘死，我不应该这样对他，我不应该拒绝他。
1: 公主，我就知道你还记挂着薛大哥。
2: 希望大娘、二娘他们能挺得住啊！
3: 都是我不好，他们年纪这么大，我不该直说。
4: 孩子们，随为娘一同进宫去。
2: 哎，娘，你这是干什么？
4: 你们要是姓尉迟的，就跟我走。
3: 哎，二位娘亲，万万不可啊！
2: 无论如何，我们身为臣子，不可造反。
4: 谁说你们娘要造反了？你们娘是进宫面君，讨回个公道。她为何要逼死我相公啊？你们的爹死了，我们做娘的无论如何也要找皇上讨回个公道，不要让外人看到我们尉迟家的人死了就白死了，就算是皇上，我们也要他给个说法。
5: 启禀皇上，尉迟宫的两位夫人黑白双氏听说丈夫死了，为夫报仇杀上殿来。
6: 大胆，简直无法无天了，都要反了不成吗？
5: 皇上息怒，为今之计还是好言相劝为上啊。皇上，老臣觉得二位夫人并非造反，只是心中悲痛才会如此。皇上不如传旨叫二位夫人在七凤楼等候，待老臣从中斡旋，或有更好的结果。
6: 准奏。
5: 谢皇上。皇上有旨，二位夫人七凤楼等候见驾。
4: 哎呀，
2: 娘，娘，
3: 娘，
4: 怎么，皇上不敢来吗？是吗？
5: 哎呀，你看看你们什么样子，谁敢来啊？收起来，收起来吧！二位嫂子，皇上那儿我是好言相劝，你们有什么话要好好的说，千万别像大老黑那样冲动。皇上是庸，但是不昏呐，也讲道理啊。
4: 好吧，我们相信你。
7: 皇上驾到。
8: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9: 众卿平身。
8: 谢皇上。
4: 皇上，臣妇不想造反，只想讨个公道，为何武夫恶国公撞死凌烟阁的？
9: 这
5: 啊。

0: 大嫂息怒，当时我老程刚好在场，大老黑金鞭断裂，再加上乌云抱月驹累死了，想起来他师父的话是鞭在马在人已在，不得已撞柱而亡，皇上确实不知啊。
1: 啊，是啊，朕也未曾想到尉迟恭会如此暴力，竟然为了一句结语自尽。我大唐又少了一位良臣呢。
2: 皇上，臣妇斗胆向皇上提出三个请求。
1: 啊，爱卿请讲。
2: 第一，我夫既是为义子薛仁贵而上殿面君，若是救不下薛仁贵，必然死不瞑目，恳请皇上免了薛仁贵死罪。
1: 不行，薛仁贵酒后无德，逼死玉妹，朕岂可饶他？朕要是饶了他，如何面对我大唐子民？说第二个。
0: 皇上，薛仁贵之罪都是王爷的一面之词，依老臣之见，应从长计议，至少查个水落石出，也好叫薛仁贵死得心服口服啊。
1: 荒唐，薛仁贵醉酒事实，玉妹被杀事实，王爷在翠云宫发现薛仁贵也事实，证据如此确凿，岂容狡辩。下一个。
0: 皇上，刚才老臣说的不是第二个吧？
1: 最后一个。
2: 皇上，我义子一向海量，为什么偏偏在王爷府上醉倒？翠云公主被杀不假，可未必就是因为薛仁贵而死的。试想，薛仁贵既已酒醉，自己怎么到了翠云宫犹未可知，怎么能说是证据确凿呢？
1: 可是薛仁贵确实是在……
0: 皇上，白氏所言不差，吾皇三思啊。皇上，不如这样，再宽限100天，让我等查个明白。如果还找不到证据证明薛仁贵无罪的话，尔等没话可说，任凭皇上发落。
1: 不行，这一宽限尔等多80日，岂能出尔反尔？
0: 皇上，若是杀对有可，如果薛仁贵日后被查出无辜的话，这样岂不折损皇上的英名？吾皇三思啊！
3: 请皇上三思。
1: 好，朕再宽限100日，若100日之后再无证据，休怪朕不讲情面。
4: 哎，你让开你。
5: 程四叔怎么还不来？点消息也没有，真是急死人了。
2: 明天还没消息，我们杀进城去。
6: 对，
7: 好主意，
6: 好主意，好主意。
5: 各位叔叔，仁贵他福大命大，我想他应该没事的。哎呀，况且还有你程爷爷、尉迟爷爷的保证，岂会轻易丢下我们娘俩？
2: 朱清叔叔怎么也不见了？
6: 哎，程千岁。
5: 程千岁，仁贵他……
0: 哎，没事儿，没事儿啊！我老程说过的话，就一定能办到。
2: 那我爹他……
0: 啊，你爹还在牢中，不过我们一干人不断给皇上奏本，皇上终于答应再宽限100天，
6: 有希望
0: 我们寻找到薛仁贵无罪的证据啊！
5: 可是，若是能找到证据，还用等到现在吗？
0: 哎，徐茂公还没有回来，他一回来，想必还有办法。那个牛鼻子老道，他不回来，想必是有他的原因呢。
5: 我义父也没有什么办法，何况徐叔叔。
0: 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大老黑尉迟恭撞柱而亡了。
6: 啊！
8: 老黑呀，就这么永别了吗？你怎么就这么舍得我呀，大老黑呀？你走了，我跟谁打架呀，大老黑呀？
5: 爹，是儿媳不孝，刚叫了您一声爹，就再也没机会叫您了。爹，爹！
8: 哎呀，你疼死我了，大老黑呀！我跟谁打架呀？老黑啊，你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呢？老黑，
5: 爷爷，你不要死啊！你活过来，你死谁陪？

0: 刘青，
1: 啊，
0: 你什么时候到的？
1: 刚到。哦，对了，公主她怎么样了？
0: 啊，一言难尽啊。哦，这还是当初公主绣给薛大哥的定情信物，但还没有绣好。
1: 啊，来，我们一起想办法，坐吧。薛大哥现在身陷天牢，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说服公主啊。但是，想个什么办法好呢？
0: 不好办呢。
1: 哎，

0: 彩儿，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
1: 是真的。
0: 不可能，不可能，薛大哥他不会死的。彩儿，你告诉我，你说的不是真的。我错了，我对不起你。
2: 末将参见公主。
0: 周青，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薛大哥他不告诉我一声就走了？
2: 公主，实在抱歉，刚才我和彩儿骗了你，薛大哥他没有死，我们是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的。
3: 是啊，公主，对不起啊。
2: 情况紧急，救人如救火。彩儿，帮公主收拾东西。
3: 好。
0: 那薛大哥他现在怎么样？他现在怎么样？他在哪儿啊？驾！
2: 驾！
3: 驾！
2: 驾！
3: 驾！驾！驾！驾！
2: 驾！
4: 来来来来，
5: 喝喝喝喝！来，
4: 来来来来，
5: 哎，吃菜吃菜啊！哎，
2: 我乃御总兵周青，前来探望并肩王。你们谁是牢头？
6: 啊，小人便是。大人您吩咐。
2: 我有话要跟你说，叫他们先出去巡视吧。
6: 你们下去吧。
7: 是。
3: 哎，公主别这样。
6: 大人您吩咐。
2: 这是伯辽的朝阳公主。
6: 啊，参见公主。
3: 免礼。
6: 啊，谢公主。
2: 老头，皇上在家宽限给我大哥，说明必有冤情，只是苦无证据而已。你们要好好对待薛王爷，如果他有事儿，我一定轻饶不了你。
6: 哎，
2: 那
6: 不敢不敢。哎，小的姓蒙，刚到任几天。小人一直钦佩并肩王的为人，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2: 哼，这样便好。为了确保薛王爷的人身安全，以后由朝阳公主和林彩儿来照顾他。
6: 大人，您也知道皇上不让皇叔接近他，更不让别人接近他，这个忙我恐怕……
2: 这个你放心，我自有妙计。
5: 哎，头儿，
6: 从今天起你们俩接管这里，你们俩到三号房。
5: 啊啊，但是
6: 哎呀，去吧去吧。

0: 薛大哥，我来了，你听到了没有？薛大哥，公主她来了，你快醒醒啊！
1: 大哥，我是周青，你醒醒啊！
0: 薛大哥，薛大哥，公主，她的手动了。
1: 大哥。
0: 真的动了，公主，我去打水。薛大哥。

0: 是大哥，你放心，我们拼了命也会救你出去的。就这样，我们三个人进了天牢，看见了薛大哥，他已经不省人事了。只见朝阳公主紧紧地握着他的双手，拼命地喊着：“大哥的名字！”没过多久，他的手便会动了。
1: 师叔辛苦了，请喝茶。
2: 周青，依你的意思。
1: 大哥这两天就能醒了，能说话了。嗯，但愿如此吧。
3: 相公没事就好。哎，
2: 嫂子不会是吃醋了吧？
3: 她是公主，又是薛家的恩人，我怎么会吃醋呢？
2: 不愧是嫂子，真是贤妻良母啊！
3: 这个徐俊士啊，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4: 到现在都不来，
1: 白日之期已经过了大半了，看来要想办法延期了。娘，过来坐吧。
5: 哼，这个牛鼻子老道肯定想不出招来了，所以才不敢出现。
6: 可能是被贬叠州，人变得胆怯起来了吧。叔叔，二位干娘。
1: 我家相公曾经说过，
7: 徐叔叔他能掐会算，我想他不会见死不救，可能是在筹划些什么吧。嫂子，乐观是好事，但当今的皇上，我真不敢往好处想啊。
8: 好了，都别瞎猜了，我去叠州问个清楚，就算打他骂他也痛快。
7: 不用了，要打要骂，现在可以了。
8: 啊，几位，老夫来迟了。<笑>你这个牛鼻子老道啊，啊，早不来晚不来，偏偏我骂你的时候你才来啊！嗯，给我坐下。<笑>你跟我说，千万别说是你算出来的啊！要是算出来的，我老陈我揍你！
4: 慢慢慢，别这样。你我相识几十年了，哎，你居然背着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我坏话，呸！
8: 我还……
4: 哎呀，你看。 这不如给急的吗？你看他们一个个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哎呀，着急救不了人，只能够添乱呀。我已经回来数日了，只不过时机不够成熟，我是静观事态的发展。现在心里有数了。
1: 徐叔叔，
8: 嗯，
1: 有什么办法吗？
8: 天机。 不可泄露呀，泄露就不是天机了。
1: 真是，
8: 哦，我要是没有看错的话，这位就是一品夫人吧？见过徐叔叔。啊，闻名不如一见呐。一品夫人，请跟我出来一下，我有几句话要说。
1: 好，嘿，这个人呐，一辈子都神神秘秘的，气死人了。
8: 老夫知道你为仁贵贤侄寝食不安，有徐叔叔在，你就放心吧。仁贵贤侄的命运就是如此啊，好事多磨嘛。
1: 那请问徐叔叔何时能救出我家相公？
8: 明天。 明天老夫保证将仁贵贤侄完完整整的交到侄媳手中，可是。

0: 老夫还有个顾虑啊。
1: 什么顾虑？请叔叔言明。
0: 仁贵，你还有朝阳公主，你们三个人，
1: 徐叔叔，这个已经不是问题了。我可以向您保证，只要能救出我家相公，全凭叔叔做主。
0: 好好好，这老夫就放心了。只惜啊，静待佳音吧。
2: 启禀皇上，曹国公求见。
3: 徐军师，哎，快请。
2: 请曹国公。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哎呀，徐老爱卿，快快请起啊。
0: 啊，谢皇上。
3: 老爱卿啊，为何现在才回朝啊？急死朕了。
0: 哎呀，臣罪过罪过。
3: 哎，朕还以为老爱卿不愿入朝为官呢。
0: 哎，这是哪儿的话呀？先皇知遇之恩，老臣终身难忘。皇上重用之恩，老臣赴汤蹈火呀。
3: 哈哈哈，好好好，不枉先皇托你为辅政大臣之一啊。徐仁贵的事儿你都知道了吧？哎呀，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啊，老爱卿赶紧给朕出个主意啊。
0: 臣不敢，不过这个主意先皇已经拿了。
3: 啊，先皇早有先见之明。
0: 先皇遗诏，请皇上接旨。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皇帝诏曰，徐仁贵是朕的英猛贤臣，也是大唐的福星，不管他犯下什么罪行，皆可免其一死。钦此。
3: 儿臣遵旨。
0: 皇上，皇上有什么为难之处，需要老臣为皇上分忧啊？
3: 哦，没事儿，没事儿。
0: 皇上，其实薛仁贵应该不是那种人。皇上，是不是让皇叔吓倒了？老臣与王爷同朝为官几十年，知己知彼。王爷见到先皇就像羔羊一样，老臣保证，见到先皇遗诏，他无话可说。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6: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

0: 这像六十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九十九，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

0: 卖你多少。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0: 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走什么？
1: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我俩到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厮杀。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葬礼阳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2: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3: 停车！
4: 别动！
5: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6: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7: 你的人头值200。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清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一个地方，把生命扔进，才是静静。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1: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王爷用不用验一下真伪呀？
1: 不用不用不用！哎呀，军师你可真会说笑话啊！
0: 皇上，老臣没有说错吧？皇上是否可以放人，请皇上定夺。
2: 好吧，释放薛仁贵，不过要贬为庶民，剥夺一切俸禄和封钱。
0: 谢皇上开恩，老臣报喜去了。

0: 皇叔，请起来。
1: 谢皇上，
0: 啊，皇命难违，还请皇叔多多见谅。
1: 其实现在就是就着薛仁贵也没什么大区别，一醉就是3个月，醒来不就一傻子吗？是不是？
2: 哎，我说你可不够朋友啊！先皇有遗诏，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
3: 哎呀，
2: 你先听我说，弄得我们是鸡毛鸭血，寝食不安呐。那大老黑更是个大傻瓜，枉死宫廷之上啊！
4: 那是皇上想拉拢我的心呐。
2: 莫非他也有先皇之手段？
4: 哎呀，先皇故意贬我去叠州，是为了皇上重用于我，让我死心塌地的效忠于皇上。
2: 嗯，大哥，佩服，佩服啊！
4: 哎，你要是不了解圣意，那就一失足成千古恨呐、
2: 啊！哎呀，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啊！
4: 哎，老程啊，跟我一块儿去给大老黑烧烧香吧。哎，你我三人是分不开的。
2: 哎，
1: 行了行了，别哭了，
5: 别哭了。我爹他死得太冤了，都怪我这个做女儿的没有用，我干脆陪他去算了。
1: 好了，别伤心了，你看他现在生不如死，这样的惩罚不是更残酷吗？嗯，好了，
5: 我不管，我就是要薛仁贵死了我才解恨。
1: 哎呦，
5: 王爷，
0: 王妃，请用茶。
5: 这，
1: 哎，你看您一生气就胡来啊！这真是
0: 王爷，别怪王妃，仇深如海不能报，谁都伤心。要是小人，早就撞墙而死了。
5: 你看张仁多善解人意啊！你当初要是听我的，薛仁贵早就死了，哪还有今天这件事情？
1: 他现在是人不人鬼不鬼了，这样的报应多残酷啊！
5: 你就肯定他不能复原吗？
1: 我
5: 就是要他死。
1: 我答应你，等他一出来，我就把他。
5: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我要他活不过今天。
1: 哎，爱妃，这是天牢，不是王府啊！
5: 如果你不答应我，我今天就死在你面前，我就去死。
1: 好，我答应你。
5: 那你说，你用什么方法？
1: 我，张仁，
0: 小人，
1: 你走一趟。
0: 这。王妃的事就是王爷的事，王爷的事就是小人的事。
1: 先毒后杀，一定让他死在大牢里。
0: 遵命。
1: 哎，
5: 王爷，
1: 不哭了，不哭了。
6: 御医，这不死不活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7: 时间太久了。还有他喉咙里有一块硬物卡住，不上不下，等出去以后再做检查吧。
6: 玉英的麻烦你一定要救活他。热水，帮我送玉英出去吧。嗯，薛大哥，明天你就要重见天日了，我真为你高兴。我向你认错，我向你保证，再也不会离开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8: 薛仁贵，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可千万别怪我。

0: 没事。
1: 薛大哥，
2: 明天寅时造饭。

0: 嫂子，你也早点休息，以饱满的精神跟大哥相见。
1: 好，
2: 来，大哥，大哥，
1: 相公，
2: 快，大哥，来来来，
1: 相公，
2: 来来，大哥，
0: 大哥，
2: 大哥怎么？慢点，慢点，
1: 相公，
2: 大哥怎么样？
1: 相公，
2: 啊，上吧，公主，
1: 公主，
2: 公主，
1: 公主，
2: 怎么回事？
1: 有黑衣人刺杀薛大哥，所以公主为了救他受了重伤。
2: 西西，啊，快穿雨衣，
3: 好，
2: 公主。
1: 公主，公主，快救薛大哥！薛大哥中毒了，快救薛大哥！我们救了公主，
4: 公主
1: 救了公主，公主！
2: 大哥，
3: 大哥，
2: 大哥！
5: 爱妃，爱妃啊，都快一更了，快回去睡会儿吧。
6: 哎呀！这么关键的时候，怎么睡得着啊？
7: 哎，王爷，
8: 张人参见王爷。
9: 王妃，
5: 快起来，得手了吗？
8: 小人进入天牢，没想到他有两个近身保镖，所以……
7: 哎，薛仁贵的毒酒到底喝了没有啊？
8: 毒酒刚喝了一半，就被人发现了，我们就打了起来，然后就惊动了狱卒前来围捕，小人只能且战且退，所以薛仁贵现在生死未卜。
5: 哎，这小子福大命大，可能又要躲过一劫啊。
7: 哼，真是没用。
8: 是小人没用。
7: 王爷，那仇还报不报了？
5: 薛仁贵现在已被贬为庶民，他就是醒了也是个傻子，也在我的掌握之中。
7: 这是杀父之仇，岂能草草了事？
5: 你不是说你认识一个天下第一刺客吗？
8: 是，此人武功虽高，但脾气怪异，小人尽快办好。

0: 薛元帅之前嗓子眼就堵了硬骨，所以长期无法进食，可错有错的好处啊，因此得以活命。
1: 哦，怪不得徐大军师说我大哥的命是大难不死之命啊。
0: 是啊，薛大元帅现在的身子已无大碍，只需好好调养身体便可。我开个方子配点药，夫人见了以后
1: 啊，好，
0: 给元帅服下就可以了。
2: 周青，
1: 哎，
2: 快去和御医看看朝阳公主吧。
1: 好，啊，
0: 好，
1: 请。

0: 相公。
1: 朝阳，朝阳。
0: 相公，相公，相公，相公，你终于醒了。
1: 这是什么地方？
0: 不是在牢里，许军师拿出先皇的遗诏，皇上被迫赦免你死罪。刚才有人在牢中想害你，幸亏是朝阳公主把你救了出来。
1: 什么？朝阳？
0: 对，朝阳公主这些日子一直在牢中扮作狱卒，细心照顾你。刚才为了救你，还被打伤了。
1: 那她现在怎么样了？
0: 相公别急，她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1: 夫人，我想去看看她。
0: 相公，公主贵为千金之躯，又帮你度过了难关，这次又为了救你还被打伤了，这份情谊我们不能忘啊。我一个妇道人家知道了都为之动容，你堂堂男儿又岂能无动于衷呢？
1: 夫人，公主为我做的实在太多了，扶我起来，我想去看看她。
0: 相公别急，有句话我想跟你说。娶了朝阳公主吧，公主那边由我来说。

0: 一会儿我让周青带你过去，我先去朝阳那儿跟他说。
1: 夫人，夫人，
0: 公主，公主，喝药了。
2: 彩儿，徐大哥怎么样了？醒了没有？
0: 你先喝药吧。徐大哥到底醒了没有？
2: 我要去看他。哎，我要去看徐大哥。
0: 慢点，慢点。公主，你怎么起来了？小心身体啊。
2: 夫人，徐元帅他还好吧？
0: 他已经醒了，只是身子虚弱，需要调养。
2: 这我就放心了。
0: 公主，夫人坐，
2: 请坐。
0: 那我先出去了，公主。嗯。公主，你对我夫君的情谊，我全都知道。公主贵为金枝玉叶，却为人贵舍生忘死。你对我们薛家恩同再造，请受我一拜。
2: 哎，夫人，千万别这样，这样子我可受不起。
0: 公主，仁贵他每次去打仗，都会遇到很多危险，吃很大的苦。我这个做娘子的，心里真难受。他这么一走，就走了十几年。我除了在家给他养儿育女，什么事都帮不上。让我庆幸的是，他遇到了你，遇到了一个可以为他舍弃生命的女人。我真心谢谢你。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2: 夫人，你请讲。
0: 要是公主不嫌弃的话，让我们成为好姐妹，一起服侍夫君吧。
2: 这，
0: 妹妹答应了。
2: 我，
3: 哎，大哥来了！大哥在这儿呢。
0: 相公，我扶你来，坐着。公主也坐。
1: 夫人，
0: 什么都不要说了。夫君，公主，从此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4: 太好了，
5: 真好，
6: 真好，
5: 真好啊！
6: 是啊，是啊。

0: 大哥，
1: 大哥，
2: 娘，
1: 各位兄弟，辛苦大家了。
3: 哪里？
0: 大哥，我们一起护送你回绛州。
3: 对啊，对啊。
1: 哎，不必了，你们都有公务在身，不必相送了。
4: 可是你身体还未复原，还是我们陪你一块回去吧。
0: 对啊，大哥。
2: 仁贵，既然大家都这么热心，就让他们送送吧。

0: 大恩不言谢，无以为报。军师，你多保重。
1: 仁贵啊，回去好好保养身体，老夫保你能够官复原职啊。
0: 算了吧，荣华富贵都是过眼烟云，我薛某这辈子受先皇深恩，托众位前辈洪福和教诲，还有这么多兄弟生死相依，这辈子足够了，告辞了。

0: 阿道，难道你非得等我们来了才释放薛仁贵吗？
1: 要等你来，黄瓜菜都凉了。
2: 程老仙岁息怒，都是小人一时疏忽大意，昨晚有人入狱行刺，多亏昭阳公主搭救，现在已经离开了。
0: 什么？老道，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呀？
1: 哎呀，程千岁，薛仁贵很虚弱，昭阳公主负了伤，别捣乱了。
0: 那仁贵他情况怎么样？
1: 你就放心吧，老夫已经安排妥当了。

0: 参见王妃。
1: 你胆子也太大了吧。敢跑到这儿来找我，不怕王爷把你杀了？
0: 我怕，就怕王妃不为小人求情。
1: 怎么样，那个天下第一刺客是怎么说的？
0: 不瞒王妃说，此人正是家兄张鹏，他不但武功高强，而且胆识过人，定能为王妃除掉薛仁贵。
1: 你确定吗？
0: 我又怎么会骗你呢？不过此人此时正在家里务农。
1: 务农啊，我又怎么忍心让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去杀人呢？
0: 王妃有所不知，此人家有一老母，而且常年卧病在床，他还是个大孝子，若王妃许诺将其老母病治好并许以重金的话，我想他定会为王妃效力。
1: 不就请一个郎中再花几个银子吗？只要能杀了薛仁贵，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0: 小人马上去办。

0: 众位兄弟，大家和我戎马生涯十多年，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不知道为国家立下了多少功勋，为朝廷效了多少力。突然之间我变成了一介草民，但是我感觉到从来没有过的轻松。也许我真的是不太适合在官场上行走吧。今天我有夫人和朝阳陪伴，他们对我都是恩重情深。我薛某这一辈子还有什么值得期盼的呢？
1: 是啊，薛大哥说的对，还叫薛大哥，现在可是相公了。是啊，相公说的对，我们现在已经是一家人了。各位兄弟，你们就放心吧，我们会在一起好好过日子的。
2: 哎，公主啊，光知道好好过日子可不成啊，你和大哥的喜宴一定要大办，我们兄弟还等着喝喜酒呢。
3: 是啊，我们一定要大闹洞房，各位兄弟，对不对啊？
4: 啊，对对对对，没错没错，一定要大办，
5: 一定要闹洞房。
6: 真是，
7: 今天晚上一定要好好
6: 开心点啊，今天，
8: 来，就是这样啊。

0: 哎，来了，恭喜啊！
1: 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
2: 小心啊！
3: 看他们多般配，
1: 大哥，
3: 好，大哥，今儿晚上我们要闹洞房。
1: 今天晚上就算了，不闹了。
0: 哎，
3: 大哥，那可不成啊！最起码你要当着我们的面把两位嫂子红盖头给揭下来。
0: 是啊，揭盖头啊，大哥。

0: 大哥，亲一个。
1: 哎，胡说，怎么跟大哥说话呢？啊，大哥，亲两个啊！
2: 亲两个，
1: 亲呐！
3: 哎呀，还不好意思了。
0: 来啊，
3: 来啊，大哥！
4: 启奏皇上，豫总兵周青派人送来急件，要求调离长安。
0: 哦，为何？
4: 周青想跟林采儿完婚，可是林采儿已经被薄建王认了公主，他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想调到薄辽薄建王身边任职，以示真心。皇上因行文任命，以示友好。
0: 可以朝廷的名义来任命。
4: 皇上爱民如子，属地邦交，百姓安居，免起战火。
0: 好吧，好吧，就听军师的吧。
4: 领旨。
0: 大哥，两位嫂子保重啊。
5: 周青，多保重。采儿，好好照顾我兄弟，别欺负他呀。
6: 不会的，你回去代我问候父王，有空我会回去看他的。
0: 好，后会有期。
6: 一路保重。

0: 我这次特地带来了御医替你娘看病。
1: 谢王妃。
0: 如果我帮你治好你娘的病，你就一定能帮我杀了薛仁贵吗？
1: 如果这样，全凭王妃吩咐。
0: 很好，不瞒你说，我和张仁是很要好的朋友，王爷已经开始起疑心了。我想长痛不如短痛。
1: 王妃的意思，王爷他……
0: 我这么生活下去真的十分痛苦。
1: 在下随时听令。

0: 起来吧，去领赏吧。谢王爷。兄弟，不要担心，今日只是王妃想试探你的胆识和武艺。嗯，
1: 张鹏，王爷才是你真正的主子。
2: 参见王爷，正是请起。谢王爷，
0: 此乃舍身取义之举，王爷我拜托了，
3: 小人一定尽心。
4: 适才黄门官呈上西凉国反表，说不日起兵中原，众卿家认为谁该挂？

0: 挂帅讨伐西凉，
1: 微臣不才，愿挂帅前往。好，你也该为朝廷多做点事儿了。准奏。
2: 皇上不可。
0: 嗯，
3: 罗通忠勇可嘉，骁勇善战，军师为何说不可呀？
1: 启禀皇上，罗通虽然骁勇，但是西凉大元帅苏宝同乃有万夫不挡之勇。
0: 老夫不敢蔑自己威风，长他人志气。罗通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啊。
2: 皇上，臣为了大唐社稷，万死不辞。
0: 罗通休得多言，此番大战乃关系到大唐的社稷，不可成一时匹夫之勇。
2: 那徐老爱卿认为谁更合适啊？
1: 恕臣直谏，我朝能与苏宝同一战者，非薛仁贵莫属。
3: 众位爱卿，意下如何？臣等以为军师所言极是啊。是啊，皇上。皇上，微臣请问军师，薛仁贵康复的如何呀？
1: 已经恢复八九了，多谢王爷关心。
3: 也就是说，薛仁贵也没有完全康复。 那与其说是让薛仁贵去打仗，不如说去让他送死，这就我大唐，脸面无光啊！他怎么和苏宝同打仗啊？
0: 王爷久戍战阵，可能忘了打仗制胜之关键。打仗打的就是士气，薛仁贵定能够携并肩王之士气，把西凉的气焰压下去。
4: 恐怕作为一军之帅，光打士气是不够的，还要冲锋陷阵呢。再说皇上已经将薛仁贵削为庶民，再次启用他，恐怕使人会说皇上出尔反尔啊。
5: 楚丞相有何高见？皇上，微臣没有针对任何人之意，微臣只是想，当年王爷曾犯贪污渎职之罪。
2: 先皇一样启用他，如今皇上启用薛仁贵没什么大不了，皇上此时此刻不该拘泥在小节上，应当以大唐安危为重。
0: 禀皇上三思。
2: 好吧，辅政大臣一二对一，准奏。哪位爱卿代朕的圣旨，去请薛仁贵出征啊？
0: 启禀皇上。
2: 罗通可以担此大任。好，罗通接旨。
6: 遵旨。
2: 你即刻代朕圣旨去请薛仁贵回朝，跟他说明来意，说朕让他官复原职，仍是我大唐兵马大元帅。
6: 皇上，臣愿意与怀玉一同前往。
2: 准奏。
6: 谢皇上。
0: 徐叔叔，徐叔叔，你为什么非要推荐我去请薛大哥回来呢？薛大哥要是回来的话，那岂不是让李道宗再害他一次？薛仁贵回朝只能是有益无害，官复原职，领军西征，如果凯旋而归，岂不是功高盖世啊？到时候李道宗岂敢害他呀？
6: 徐叔叔。
0: 可是，相反，如果薛仁贵留在绛州，无权无职，倒是可以招来杀身之祸啊。我想李道宗不会放过他的，会派更多的杀手前去暗杀。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6: 可是薛大哥，他毕竟是一个直性子的人，我想，如果非要让他挂帅的话。
3: 那我一定会碰一个软钉子。贤侄原来是怕碰钉子，可是，在朝中没有比你更适合的人选了。
6: 我，
3: 哎，
6: 徐叔叔，我，
3: 今天的西凉战报来了，说徐茂公与褚遂良一唱一和，力荐薛仁贵挂帅。 还让罗通去传旨，这不是冲着我来的吗？
7: 我看呐，薛仁贵的命真是不好。
0: 真的比实

0: 王爷，你要想办法，不能让他回朝，不然我爹的仇还怎么报啊？
1: 本王爷也是为此事所忧啊。
0: 我看大唐真是将军一去，大树凋零。哎，不如叫张鹏早些下手，要不然他官复原职，还会向我们报复呢。
1: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可是此次事，万万不可有所闪失啊！

0: 并肩王薛仁贵，你儿子丁山被你所伤，为老朽所救，丁山献为我徒，一切安好。晋奸人意欲暗杀于你，应严加防范才是，切记老朽有缘字。
1: 你已经离开官场，远离了京城，难道李道宗还不放过你吗？
2: 只是上面没有指名道姓，就是李道宗，但是我也实在想不出来还有其他什么人。
3: 管他是谁，谁敢杀我爹，我就跟他拼了，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
2: 哎，一个女孩子家整天打打杀杀的。金莲，好好照顾你娘。
1: 好。
2: 朝阳，你也多加小心。
4: 嗯。报，罗通秦淮玉求见。
2: 哦，快请。
4: 是。
3: 爹，两位师傅来得正好，有人保护我爹了。
2: 哎，你好好照顾你娘就是了。
3: 好。
4: 大哥。
5: 啊，
4: 好久不见，
2: 二位贤弟。
5: 好久不见。
1: 罗通淮玉，两位国公爷远道而来，有什么事情吗？
4: 啊，是这样的，因为西凉国犯唐，所以皇上下旨特请薛大哥回京复职。
1: 我家夫君身体还没有康复，不能担此重任，两位请回吧。
4: 啊，薛大哥，纵观大唐天下之诸将，只有你一人可以抵挡苏宝同，我看你还是回去吧。再说我跟怀玉已经商量过了，我二人均做你的副帅。
2: 两位贤弟，我现在已经是一介草民，早已不问朝廷之事多年。哎，你们今天来的正好，我们之间呢，好好叙叙旧，其他的事情就先不提了。

0: 大胆狂徒，为何深夜闯入本府刺杀于我？从实招来，免你一死，少废话，要杀就杀，要剐就剐。姓甚名谁？我们不杀无名之徒。
1: 哼，我张鹏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0: 那你受何人指使？拿何人钱财？
2: 无可奉告。
1: 大哥，照样，我看不用猜了。
0: 一定是李道宗，我看等我们官复原职之后，马上收拾他，
1: 简直欺人太甚了！我们不能善罢甘休。
0: 既然这样，相公有伤在身，不宜太操劳，把他押下去吧。
1: 走。
0: 二位贤弟，你们还是赶紧回去复旨吧，这里的事情不必操心。
1: 大哥，我们没把你请回去，怎么复旨啊？
3: 不行，仁贵身上有伤，还没有痊愈呢，他不能跟你们回京。
4: 这样吧，我会上奏皇上，说明原因，不会为难你们的。
3: 好，那我们告辞了。
5: 皇上，罗国公、秦国公上殿求见。
6: 哦，快传。
3: 是。

0: 微臣参见皇上，愿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爱卿平身，
0: 谢皇上。
1: 二位爱卿，此番前去绛州，事情办得如何呀？
2: 启禀皇上，薛大哥不愿回朝挂帅西征。
3: 什么理由呢？
4: 上次的事他心有余悸，不愿再入朝为官。
1: 大胆，难道要朕亲自去请他吗？
3: 啊，皇上息怒，文战鼓思良将，必要的时候皇上也要这么做。
1: 甭想。众爱卿，还有谁愿意带兵出征西凉？罗通，你不是很想挂帅出征吗？
2: 啊，回皇上，臣万死不辞，可是微臣怕有负朝廷重托。徐军师他说的对，这朝廷上下能够挂帅西征的只有薛仁贵一人。
3: 皇上，现在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再请成亲王他亲自挂帅西征。
1: 哎呀，皇叔年纪已大，病痛又多，算了。
3: 二是再请薛仁贵。
1: 于是宝林，于是宝庆。臣在。朕命你兄弟二人去请薛仁贵，不得有误。
5: 遵旨。
3: 皇上，臣看除了他二兄弟以外，罗通和秦怀玉一同前往，他们四个人前去请或许可成。
1: 都听军师的吧，你们立刻启程，速去速回。
5: 是，臣遵旨。
6: 大哥，你猜这回薛大哥给不给面子？薛大哥是爹的义子，我们的兄弟啊。
2: 各位兄弟，我们要真心实意，凡事不可强拦，
7: 一切听贤弟的。
8: 吁吁吁！
2: 才过了十天，怎么就变成这样？各位兄弟，随我进去看看。走
5: 走。

0: 我想过，咱们的日子才刚开始，怎么说走就走？相公，我们在一起没过几天好日子，你怎么不说一声就走？爹，你快回来吧，你还要叫女儿武功呢。
1: 四位，请上前鞠个躬吧。
2: 皇上，前两天我来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
1: 世事难料啊，祖爷，你有心呢，就上前鞠个躬吧。

0: 柳青，许大哥他真的死了吗？
1: 怎么，你还不知道吗？
2: 哎呀，仁贵兄啊，你命好苦啊，生被冤枉，死了还被怀疑啊，哎呀。

0: 薛大哥，想不到前两日我来看你，你还是神采飞扬，可是几日后你却跟我阴阳两隔。世事无常啊。
1: 哥，爹刚离开不久，你又走了，苍天无眼啊。
2: 四位贤弟快请起吧，不要哭坏了身子，要不然薛大哥在天之灵会难过的。
3: 你们就是不来我也要去找你们算账，想不到你们居然自己送上门来，要不是你们来请我大哥，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今天我就杀了你们，替我大哥祭灵，好吧。

0: 杀了我们，反正我也要到阴曹地府陪我薛大哥。好，我现在就杀了你！
1: 不能无礼！你们听我一言，人死不能复生，几位兄弟远道而来，我们应该以礼相待啊！
2: 哼，
1: 他们太鲁莽了，四位贤弟还请宽恕他们无知。
3: 大嫂，薛大哥到底是怎么死的？你们走后。
0: 人贵心伤旧伤，一并发作，不治身亡。薛大哥福大命大，不至于吧？这话什么意思？
1: 棺木至此，汝死人，谁愿意披麻戴孝啊？这样说来，岂不是我们真的害死了薛大哥？我大哥就是因为你们才死，你们还有何脸面来见他？
0: 是兄弟对不起你，是兄弟对不起你啊！薛大哥，别伤心了，小心哭坏了身子。嫂子，你放心吧，等我回朝面见圣上之后。
1: 争
0: 取让大哥金鼎玉葬，加以追封。不
1: 必了，夫君已被罢官，削职为民，万万不可惊扰万岁爷。
0: 两位嫂子，先不要将薛大哥的灵柩下葬。薛大哥对大唐江山功业永存，等我回京面见皇上，皇上会追封的。

0: 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1: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

0: 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2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

0: 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腹中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

0: 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

0: 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腹通、补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5: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1: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2: 往对角上踩。
3: 今天腿疼不疼？那忙完这带你下去看看。
2: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4: 起锅了，赶紧撤。
5: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6: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快就会走不下去。
5: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1: 我们跟过一次货运公司的卡车，一直走到无人区，但我们没有带物资，也不知道要进去多久。
2: 每次运进去的粮食和油料有多少？
3: 没有机会进办公室，就也找不到详细的运货单。
1: 他们做得很干净，从来不用这条线路运送枪支弹药。
4: 要不要这个情况跟公安汇报一下，请他们支援？就给这些？这也太少了吧！
2: 给车了吗？
4: 实际上说，报告已经打上去了，半自动和762子弹最快也要下个月到，这是目前他们给到的最大支持。
5: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7: 环青啊，是国际公共自行车赛的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5: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垃圾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建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诸位慢走啊！啊，走，这，这，真的，薛爱卿滋事了，千真万确，他怎么死的？
1: 禀皇上，臣等第一次去并肩王府留宿，没想到。 当夜就有一个刺客行刺了薛大哥，薛大哥新伤旧病一并发作，就辞世了。
2: 刺客，
0: 求皇上降。

0: 赐我薛大哥金鼎玉藏，恢复功名，
1: 请皇上开恩呐。
2: 平民百姓还封什么金鼎玉藏，起来吧。军师有什么想法吗？
3: 老臣在想，这么大的好忠臣，前朝的福星，落到如此下场，臣一想起来这心里头就难过呀。
2: 千岁，你笑什么？
4: 皇上，薛仁贵要真的死了，老臣比你们哪个哭的都厉害，因为薛仁贵曾救过老臣的命，还是我的半个干儿子，我叫他是以假当真呐。
1: 卢国公怎知薛大哥他没有死？
4: 哈哈哈哈，这就是徐军师所说的天机不可泄露，对吧老徐？
3: 哎呀，我现在是什么也算不出来了。你不是说薛仁贵还没有死吗？我看你就带他们兄弟四人再去跑一趟，再去请一下薛仁贵。
4: 哼，老徐，我只是说说而已，你千万不能当真呐。
3: 哎呀，他是你的救命恩人，你也应该去探望一下。
2: 军师所言极是，程老千岁啊，就有劳你带领四位少国公再辛苦一趟吧。
4: 皇上，老臣为了我主的江山社稷可以去请薛仁贵，但老臣想薛仁贵是十有八九没有死，所以老臣届时还请皇上千万不要怪罪他。
2: 哎，如果薛仁贵真的没死，这是件好事，朕是绝对不会怪罪于他的。
4: 皇上，如果薛仁贵还活着，老臣把他请回来，不知皇上有何赏封啊？
2: 那千岁是想要功名还是利禄啊？
4: 老臣一不要功名，二不要利禄。哼，
2: 那千岁想要什么？但说无妨。
4: 皇上，老臣虽说不是圣贤，不可能不犯过错，老臣只想在今后若有犯罪，求皇上赦免老臣无罪。
2: 哦，你想像薛仁贵一样有免死圣旨？
3: 皇上，三请薛仁贵难比登天啊。
2: 军师既然这么说，朕就许了吧。
4: 哈哈哈哈，谢主隆恩。
3: 皇上，依老臣之见，可下两道圣旨。第一道，封薛仁贵金鼎玉藏，归追封之事等卢国公还朝之后再做决定。第二道，如果薛仁贵还没有死，请他还朝领兵西征。
2: 啊，准奏。
4: 三哥呀、啊，三哥，你说我是感谢你好呢，还是骂你好啊？哎，三哥，你给我算一算，薛仁贵他是死了还是活着？他要是死了，我就不折腾这一趟了。
3: 哎呀，圣旨你都领了，还想打退堂鼓呀？现在是是死是活，你都得跑一趟。
4: 哦，这么说，你也怀疑薛仁贵他还活着呀？
3: 哎呀，薛仁贵死活我倒是不知道，但是随心所欲之能，装傻充愣之才，我看谁也比不了你。薛仁贵领兵打仗是呱呱叫，这方面可比不了你啊。
4: 那是自然，他是活着呀、啊，他就是钻进老鼠洞，俺老程也把他给掏出来，你信不信？
3: 三哥，祝你马到功成。
4: 牛鼻子老道，谢你贵言了。
5: 不知老千岁来了，有失远迎，请勿见怪。
4: 侄媳妇啊，你就不用客气了。金莲呐，你看你身穿重孝，银环你头戴三尺白绫，你们母女这样做可对不起并肩王啊。
5: 爷爷，老人家去世，我不当穿重孝吗？我们夫妻情深义重，我头戴三尺白绫也理所应当啊。
6: 算了算了，程伯伯，
4: 好了，别打岔，我还有不明之事没问呢。
5: 不知老千岁要问什么？
4: 仁贵是怎么死的？
5: 被刺客刺伤后不治身亡。
4: 嘿，侄媳妇啊，我看仁贵没有死，你是想让他吃碗太平饭，过个太平日子，对吧？
5: 老千岁误会我了。
4: 侄媳妇啊，

0: 老成，我这么大年纪，你不要戏耍老夫啊！
1: 民妇不敢。
0: 嗨，银环啊，你去叫人贵出来吧。我们这些人奉旨三请人贵，也够意思了。他们四个人是来回折腾，我老成偌大年纪，又亲自来请。
2: 是，
0: 人贵有什么委屈，可以说出来，咱们都可以好好商量。我老成一定尽力而为。人得一名，誉满天下；人得一命，轻如鸿毛啊！
2: 宁可叫名在命不在，也不叫命在名声亡啊！老千岁，您这么说，把我们都当什么人了？
0: 哎，好，好，好，好，银环，我不同你说了，等我见了人贵再说。嘿，
2: 哎，
3: 陈老千岁，
0: 行了。 别吹了，吵死人，瞎胡闹！我听明白了，你们吹的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蹦蹦擦擦擦碰，今天你吃我，明天我吃他，后天不知吃谁家，你们这是吹经吗？啊，真是的，瞎胡闹！
2: 啊，你们先下去吧。啊，程千岁息怒，程千岁请坐。
1: 千岁这边坐。
0: 嗯。
2: 你干什么呀，程伯伯？
0: 别管我。

0: 真有馅儿啊！真的死了吗？
1: 哎呀，仁贵呀、啊，大唐不能没有你呀、啊，仁贵呀、啊！你疼死我老程了！哎呀，你不能死啊！
2: 程伯伯，
3: 老千岁别哭了，哭坏了身子，我们可担当不起呀、啊。
2: 是啊，程伯伯，
1: 是天妒英才，阴患。
3: 老千岁不能哭了呀，快！别再哭了，
1: 啊，金莲，你娘好点了吧？
3: 应该没事吧。老千岁，人死不能复生，有生之年要多珍惜光阴，保重身体啊，就好像仁贵奔波劳碌了一辈子，没享几年清福，想起来真不是滋味啊。
0: 来来来来，这边这边，

0: 爷爷，有事吗？爷爷，你没事吧？
1: 哈哈哈！金莲呐，我乃是你尉迟爷爷。你们都说我儿仁贵死了，我怎么在阴曹地府没有看到他与我来相会啊？
0: 爷爷，你是我尉迟爷爷，不是我程爷爷呀。
1: 我是你大老黑爷爷。
0: 啊，爷爷！哎呀，尉迟爷爷，是不是你们走差了路？你上来的时候，我爹刚好下去啊。
1: 今年呐，

0: 通往黄泉的路只有一条啊，我怎么会走错？你给我说实话，金莲，我儿仁贵究竟身在何处啊？
1: 爷爷，老人家他真的死了，要不你再下去看看吧。
0: 金莲呐，对鬼魂说谎是要遭报应的，小心阎王爷拉你下地府，割你的舌头。
1: 不对啊，你真是我尉迟爷爷吗？我怎么瞧着有些不像呢？
0: 哎，金莲啊，我就是你老黑爷爷，因为我附在你长爷爷身上，你认不出来啊。
1: 好，那我就要试试你。我曾经啊数过爷爷您的胡子，还将您胡子的数目告诉给您听的。你现在跟我说说，你共有多少根胡子啊？
0: 哎，这怎么能？金莲呐，爷爷老糊涂了，你就说给爷爷听听吧。
1: 那好，我现在就将爷爷您的胡子一根根的揪下来数给您看。
0: 哎呀！

0: 老千岁，诸位叔叔，辛苦你们了。尤其是老千岁，这么大年纪了，还从绛州赶到了大王庄。不如让周青先陪同各位返回绛州，休息几日，再返回长安。
1: 你们四个小子都听到了吗？人家打算叫咱们回绛州，你们说怎么办呢？
2: 程伯伯，我们一切都听您的。
1: 好，来啊，在仁贵的坟后给我打座西房。
2: 程伯伯，您搭棚干什么呀？
1: 我跟仁贵啊情同父子，如今他含冤而死，满肚子的委屈没人诉说呀。我搭个西棚守他100天，听听他的冤屈，也算对得起他呀。
2: 哎呀，程伯伯，您在这儿待100天，我们还要急着赶回京复旨呢。您说这10天8天的没问题啊？
0: 对对对，老千岁，这从古到今守孝的都是孝子贤孙，说什么也不能让您老守孝啊。
1: 哎，英魂呐，我搭个席棚守坟，这守坟如同看坟呐，打算夜深人静见见冤魂，你怎么能说我是仁贵的孝子贤孙呢？
3: 爷爷，就是您不吩咐搭席棚，我也要和母亲商量搭个席棚，我要守坟3年以表孝心。
1: 不行，你一个小姑娘守坟多多不便。
0: 我也说过她好多次了，但她一定要尽孝心，就派人保护吧。
1: 派人保护也不方便呐。
3: 我会武，有什么好怕的？
4: 咱们还是回去吧。
1: 要走你走，我见不到仁贵绝不回去。
0: 老千岁啊，这仁贵已经死了，你怎么可能再见到他呢？
1: 我就是要见见仁贵的冤魂呐。 啊今天呐，你愿守坟这很好，不过你要答应爷爷让我守足100天你再来守坟，好吧孙女儿，听爷爷的话啊。
3: 这怎么能行啊，爷爷哪里有后辈死了让父辈守坟的。
1: 哼，你们若是不让我守足100天，我就撞死在这坟前。
0: 好让您守坟好吧，这样我们料理完后事再返回绛州，您守到了100天就让金莲来换您好吗？
1: 嘿嘿，银环呐，这就对了。
0: 你们说这老千岁非要守坟到100日，什么意思啊？
2: 对啊，我也觉得这是个问题。
4: 他真的守坟倒也无妨，我只怕他一时兴起要开棺验尸。
0: 这个倒不怕，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怕鬼的人，绝不敢刨坟开棺。
4: 但他坚信大哥未死，说不定他真敢刨坟呢。
3: 对呀，他已经决定要去守坟了，真要是刨坟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4: 所以还得留一手，回头我想法跟罗通说一说，让他务必阻止程咬金刨坟。
5: 嗯，对对，
0: 嗯。
4: 夫人、公主，告辞了。

0: 根本就不相信大哥已死啊。
1: 是啊，英雄所见略同啊。嗯，
0: 我担心他想留下是想要刨坟验尸啊。我听老一辈人说，这刨坟会给死者家属带来天灾啊，你可千万别让他刨坟呢。
1: 啊，周玉总兵放心吧，我一定会劝服他的，不能让他这么做
0: 啊。对，这样甚好，辛苦少国公了。
1: 哎，客气什么，你说这老千岁也真是的，我也没想明白，这人都死了，他怎么还不死心呢？
0: 哎，

0: 人贵呀，是你吗？人贵呀，是你吗？人贵呀，是你吗？人贵呀，是你吗？人贵呀，你别吓唬老陈我呀！你在下面冷吗？人贵，冷啊！啊，我真的很冷啊！钱穗爷爷，你知不知道都是那个李道宗害的我呀？你要为我报仇啊！
1: 报仇啊！
0: 钱穗，你下来陪陪我吧。哎，你臭小子，笑什么笑？难道怕鬼还犯法吗？
2: 不，成伯伯，您说这三更半夜的，哎，您出来瞎溜达什么呀？这么冷的天儿，您也不怕冻着呀？哎，走走走，跟我们一块回去啊！
1: 是啊，上一边去。
0: 哎，成伯伯，
3: 算了啊，
0: 算了，
3: 回去吧，
0: 回去吧，
3: 回去吧，
0: 回去吧，臭小子，
2: 哎，那我们真走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呀，我说程伯伯，我说您怎么又突然大笑了？
1: 我呀，做了一个梦，你们做梦了没有啊？
0: 做了，做了。
2: 天哪，你们继续做梦吧，我还要找周公呢。哎，
1: 好了好了，都别睡了。哎，咱们每个人都说一说自己做的什么梦，和我对一对，看看有没有和我做一样的。罗通啊，你先说。
0: 哎呀，怎么又是我先说呀？哎，好好好，我说啊。哎呀，我做的这个梦啊，梦见薛大哥喝醉了酒，抓住翠云公主的手，非要来见我，把我吓得，我正吓着呢，您这一吓我醒了。
1: 嗯，你和我做的不一样。怀玉啊，你说说你的梦。
3: 我得到的是个吉梦，我梦见薛大哥和我们一块到长安，他挂印为帅，第一阵就活捉了苏宝同。
1: 哈哈，怀玉啊，你做的梦和我差不多。宝林呢，你说说你的。
4: 别提了，我做了一个噩梦。
1: 哦，噩梦。
4: 我梦见啊，薛大哥头戴白，身穿孝，跟我说，兄弟啊，谢谢你来看我。我马上问他，大哥，是谁害的你啊？薛大哥说，李道宗，兄弟，你一定要替我报仇啊。说完马上就走了。
1: 哈哈哈，你做的可真是噩梦啊。你们都说完了吗？啊，那就听听我的梦。我跟你们说啊，我的梦啊，它可悬了。我梦见薛仁贵在他的府上和他的女儿是有说有笑，还梦到金鼎玉葬的不是薛仁贵。等我开棺以后啊，果然不是薛仁贵，我就拖着尸体去找柳银华。

0: 柳银环他闭口不言，正在这个时候，薛仁贵从背后出来，我一看到薛仁贵，我就醒了，我就大笑，哈哈哈哈哈哈！
1: 不仅吓醒了自己，还把我们都吓醒了。
2: 梦是心中想，人都死了，我们还是睡觉吧。
0: 好了好了，都别睡了，刚才说的梦啊，都是给你们瞎扯。我告诉你们一件正经事儿，我为什么提出守坟一百天呢？
2: 程伯伯，我们还正想问您这事儿呢。
0: 傻小子，就是你想在这待一百天，我老程也不想待呀。我正想把你们打发走了，然后办一件大事儿，马上回朝。
2: 哎呀，程伯伯，你想办什么大事儿啊？
0: 哼，刨坟开棺验尸。
2: 啊啊！什么？程伯伯，你说什么呢？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会给生者带来天灾啊？
0: 我敢肯定，这棺材里面的一定不是薛仁贵，啊！到时候咱们拿着尸体去找柳银环和朝阳公主要人，不怕他们不给。
2: 程伯伯，你想到没有？如果你要错了的话，那怎么办啊？
0: 哎，主意是我出的，算账来找我，我这么怕死的人都不怕，你们怕什么呀？
1: 我们不是怕什么，而是……
0: 好了，这个事就这么定了，你们就别管了。
2: 那叔叔，您准备什么时候开棺啊？
0: 天亮之后，不过咱们的人手不够，得到大王庄找乡亲们帮忙，到那个时候一验便知真假。可是，
2: 怎么跟大王庄的村民交代呀？
0: 嗨，这个你们就别操心了，我老程早就谋划好了，你们把心放在肚子里吧。好了，去睡觉去吧，走吧，走吧。
3: 程伯伯，你交代的事情我们都办好了，你看人都给你带来了。
0: 好，乡亲们，你们认识我吗？啊，我就是当年三府的定瓦岗，当过大德天子的混世魔王程咬金呐。
4: 哦，
0: 咱们关起门来说句不客气的话，如今天子还得叫我一声四大爷呢。哦，
4: 我们认识老千岁。 老千岁偌大年纪，能为仁贵大哥守坟，我们都感激不尽。老千岁，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0: 昨天晚上，我做了个噩梦。我这个人呐，是很少做梦的，不过呀，一做梦准能应验呐。想当年，我就得了一个梦，得了三板斧，第二天我就三斧定瓦岗了。后来，我也寻着龙袍了，果不其然，就当上了大德天子。昨天晚上。
2: 我又做了一个梦，哎呀，这个梦很出奇呀！说出来，你们可千万不要害怕啊！
5: 老千岁，请讲，我们村子里人胆子大。
0: 哎，我可就说了啊，昨天晚上，我梦见薛元帅，他活过来了，
2: 哦，
5: 而且还跟我说话呢。
2: 人死了还能再活过来？
5: 哎呀，真没听说过。是啊，人死如灯灭。
2: 死了就完了，哪儿死而复生之理啊？
5: 就是薛元帅活了，这坟还原封没动，他怎么出来呀？
2: 对
5: 啊，在哪儿啊？我想去看看。
0: 光你一人看不行啊！
5: 我要看看。
0: 这就好办了，来啊，大家动手，高搭席棚，把坟遮住，别见了太阳。
2: 哎，好。
0: 刨坟，
4: 老千岁。
0: 刨出薛元帅又是没活呢，
6: 出了事儿，我老程担着，你怕什么呀？那就刨吧。老千岁让刨，那怕什么？人家当过皇上，做的梦跟咱不一样。别含糊了，那就动手吧。
7: 好，
6: 来，
0: 开棺。
6: 哎哎哎！
8: 顾妈妈，顾妈妈怎么回事？
6: 老千岁，怎么薛元帅变成了顾妈妈？哈哈，
0: 这就对了，棺材里躺着的是顾老太太，这说明薛仁贵还活着嘛？你们说我的梦准不准呢？啊，
5: 准！
6: 程叔叔，您可太高了，
0: 这事儿我们怎么就没想出来呢？哈哈，
6: 对呀，
0: 我老程要是没两下子，能当大德天子十八国的总盟主吗？
6: 哎，对对对对对，哎，不过说真的。

0: 啊，你说程伯伯今天早上跟乡亲们的应对，简直是足智多谋啊！<笑>
1: 干什么都得见机行事，我老程要不那么说，他们能去刨坟吗？啊，这该蒙的时候啊，还得蒙。<笑>
2: 您的意思是该蒙人的时候还得蒙人？
1: 哎，不过蒙人呐，也得讲究技巧，不能瞎蒙乱蒙。
2: 那您怎么知道薛大哥没死呢？
1: 在滨江王府的时候啊。 我就觉得奇怪，怎么没见到顾老太太呢？我就问过他的丫鬟和婆姨，他们说顾老太太几天前就去世了。顾老太太对仁贵可是大恩呐，所以根据仁贵和柳氏的为人，我就断定肯定把顾老太太埋到薛家的坟里，所以我就派人到薛家坟去打探，但是找了几遍也没有找到，我就断定这里面一定有鬼。
3: 哎，您接着说呀！
1: 来到大王庄之后，我又派人去打听，人家说呀，薛仁贵还乡之后，薛家坟根本就没有埋过人，我就断定埋葬的一定是顾老太太，所以我就开棺验尸，查个水落石出。
3: 哦，
2: 那我们赶紧去吧。
3: 对呀，
1: 好了，你们是牛屁股上的苍蝇，乱哄哄！你们四个人是两队废物，来回请了薛仁贵好几趟，也没请出来。
3: 那薛仁贵能这么请吗？还净给我瞎出馊主意！哼，那您说怎么办啊？哎，您倒是说话呀！程伯伯，恕侄儿直言，您这个计策好是好，可就是，就是有点太损了。<笑>
1: 说对了，是有点损。
3: 不过，
1: 你们仔细琢磨琢磨，啊，仁贵他们损不损呢？他们用诈死来欺骗咱们，把咱们折腾的也是够受的。
3: 薛大哥那是觉得委屈，
1: 什么？委屈？他委屈就来折腾咱们呢？
3: 哎，程伯伯，您这个方法到底行不行啊？
1: 他既然用损招来对付咱们，咱们就用损招来对付他。你们要是觉得这招不高的话，你们来想想办法。 哎，你去大王庄召集百姓，给我找些年轻力壮的男子，越多越好。另外，再挑八个腿脚利索的女子，跟他们说，事成之后，每人2两银子，加顿酒饭，去吧。
3: 是。
1: 你们俩看什么呀？出了事我兜着。啊，你要是不愿意干的话，就跟宝莲、宝清换换。
3: 哎，不，我们现在就去啊！现在就去。
1: 哎，你们俩哭丧着脸干什么呀？是不是也不愿意去啊？
3: 叔父，你说我们哥俩怎么说得出口啊？到时候怎么动手嘛？
1: 没用的东西，又不是叫你们杀人。杀人？要真让杀人，
3: 那倒容易了。
1: 行了行了，别这个那个了，这个事儿你们哥俩干最合适。
3: 合适什么呀？
1: 怎么？你们难为情吗？两个小子口口声声叫我叔父，难道我说话你们不听，听谁的？你们爹死得早，我老程就是你们的爹。
4: 我说什么就定了。咦，哎呀，卑职不知道二位少国公驾到，有失远迎啊，请少国公恕罪。
3: 不客气，刘刺史，其实我们两个找你来是想请你帮个忙。
4: 能为少国公办差，真是荣幸啊。
3: 好，走吧，
4: 请吧。
3: 二位少国公有何吩咐啊？刘刺史啊，其实也没什么别的事情，你也知道，这薛仁贵大哥一死，卢国公要守坟百日，我们二人公务繁忙，所以要赶回京城去，所以以后老国公还要请您多多照顾啊。
4: 二位请放心。
3: 还有一件事，你也知道，我们兄弟二人前来请薛仁贵。
5: 可是得罪了六大狱总兵，我们特意叫借您府上一用，设宴款待他们，你也作陪。
4: 啊，这有何难？卑职马上去准备酒宴，并派人去请六大狱总兵，二位请稍候。
3: 好，
5: 大人派人去的时候，就说是你请他们，千万不要提我们俩。如果你提的话，他们就不会来了。
4: 啊，卑职知道了。
0: 哎，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这么嘛？
1: 哎，是啊，是啊，是啊。
2: 周瑜总兵，人间有情嘛！
0: 哎，对对对对对，来，我们请刘大人喝一杯。
3: 来来来
4: 来来来，
3: 干了干了啊！
5: 哎，嗯，你们来干什么？
2: 哼，啊，二位少国公请坐，我到后面去准备准备酒菜啊。嗯，
5: 好。哎，坐坐坐坐。嗯，各位兄弟，好久不见了啊！哎。你看看，你看看，其实啊，我们奉旨三次来请薛大哥，并非出自我们本心，得罪之处还请多多见谅啊！啊，
1: 我俩心中有愧，特意从长安带了两坛上等御酒。
5: 是啊，
1: 今天无论如何给个薄面，别让我们在刘大人面前难堪了。
0: 哎，我们本来就是火头军，最爱吃喝了，今天啊，一定要喝个痛快！
5: 哎，
0: 来来来来来，就
5: 来，
0: 马上马上马上！哎，
5: 来，
0: 好。干！
1: 来来来
5: 来
1: 来
5: 来，干干了干了啊！各位兄弟，来
1: 来来，
5: 干干干，
0: 干了
5: 干了！哎，
0: 哎呀，哎，吃菜吃菜吃菜啊！
1: 来来来
5: 来来来，各位兄弟啊，我给你们满上满上满上！来来来，
0: 好，来干了！
1: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5: 来
1: 干
5: 干干干干！嗯，果然是海量啊，海量海量！来来来，我给你们满上啊！
0: 来
5: 来
0: 来，
5: 满上满上！
0: 好，
5: 哎
0: 呀，
5: 来，
0: 哎，干了！
1: 来干了，
0: 来来
5: 干！嗯，
6: 我今天的酒量怎么这么差呀？啊，
5: 周青，你怎么了？周青，周青，
7: 你看他也倒下了。
5: 嗯。不知道。

0: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牧桶里，牧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6: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0: 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6: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桶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

0: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1: 哪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我来到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8: 停车！停车！
2: 别动！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9: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0: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1: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

0: 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2: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1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以四部两职方式在西宁市督导检查消防安全、防汛减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刻汲取近期事故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决把各项防范应对举措落到实处，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罗东川先后走进北山建材市场、西宁市小商品批发市场、站东消防救援站，随即走访商铺、消防控制室、疏散逃生通道，检查消防设施配置、疏散通道畅通、用火用电管理等情况。针对现场排查出的几站通道经营、消防指示标识不清、易燃货物随意堆放、电器线路混乱、电动车扎堆停放等问题，罗东川要求市场经营管理者和监管部门立即落实整改责任，对各项安全隐患紧盯不放，一抓到底，确保整改不留盲区死角。他指出，商贸市场和大型商业综合体人员密集、商户集中、可燃物存量大，消防安全容不得丝毫闪失。要坚持问题导向，盯紧薄弱环节，加强规范管理，注重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常态化开展宣传警示和实战演练，动员商户和消费者积极参与消防安全工作，切实提升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一旦出现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面筑牢消防安全防线。西宁市黄中区上新庄镇属我省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和重点防范区域，罗东川前往镇政府机关突击检查汛期值班值守，详细了解镇村干部包户包人责任落实、防汛一页纸预案执行等情况。他说，当前全省防汛大考已经到来，汛雨不可掉以轻心，要严格落实全省1235防汛指挥机制和防汛避险5个5工作机制，畅通预警信息传递渠道，把责任落实到基层末梢和最小工作单元，以战时状态投入防汛减灾各项工作，全力确保群众安全度汛。随后，罗东川来到上新庄镇班龙村，检查汛期叫醒叫应机制落实情况，实地查看地质灾害隐患点、房屋分布和避险搬迁进展，关切询问集中安置点内村民的饮食起居，叮嘱镇村干部细致妥善做好服务保障，群策群力打赢防汛减灾救灾这场硬仗。
0: 今年以来，随着青海省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举措等一揽子政策落地见效，民间投资

0: 司正从鼓励参与向制度型开放转变。我省民营企业主动深耕实业，创新转型，在高原大地书写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答卷。
1: 走进青海诺德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薄如蝉翼的铜箔在高速运转的生产线上缓缓收卷。这片厚度仅4到6微米的铜箔是锂离子电池的核心材料，支撑着新能源汽车储能产业的飞速发展。
2: 可以说，企业现在的核心优势就是技术先进、产品高端、产能稳定、绿色低碳、贴近市场，这也是我们在行业竞争中站稳脚跟、持续发展的关键。
1: 从最初的摸索起步，到如今实现5万吨年产能，再到规划8万吨产能规模，近20年来，这家民营企业扎根青海，不仅完成了产能翻番与技术升级，更见证了青海民间投资政策环境的持续优化。今年7月1号，由诺德牵头制定的锂离子电池用电解铜箔国家标准将正式实施，填补行业标准空白。从一家企业的技术改造攻坚，到引领整个行业的标准制定，民间资本正在储能、算力等新兴赛道上释放出硬核力量。
2: 今年，企业迎来了重大发展机遇，年产2.5万吨高档电解铜箔设备升级改造项目成功获得国家设备更新改造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这既是国家对实体经济企业转型升级的有力扶持，也是对我们企业技术路线发展前景的充分认可。
1: 近年来，青海不断破除民间投资准入门槛，在新能源、新材料这些重点产业领域，从项目审批到用地保障、融资支持，全链条的政策服务，帮企业解决了落地发展的不少难题，让企业敢投入、能发展。诺德新材料的壮大，正是青海民间投资活力释放的一个缩影。作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青海天禄乳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深耕全产业链建设，持续加码智能产线改造、冷链配套建设，在税费减免、产业扶持、融资担保等系列政策加持下，不断拓宽省内外销售渠道，把高原特色乳制品推向更广市场，成为民间资本深耕特色农牧业、带动乡村产业增收的典型样本。
3: 目前，我们天禄乳业整体生产经营态势平稳向好，产销两旺，运行有序。生产车间全部采用自动化、智能化无菌生产线，从原奶收购、杀菌加工、无菌灌装到冷库出库，全程标准化闭合管理，生产效率、产品合格率始终保持在高位运行。各类常温奶、低温鲜奶、酸奶、特色奶产品线全部正常排产，能够充分地满足省内外市场日常供应的订单需求，企业整体生产经营呈现稳中有升的良好态势。
1: 从民营经济33条到民间投资18条，从金融支持23条到税费服务22条，一套政策组合拳持续发力，有效推动青海民间投资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提升。随着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利好政策精准落地，越来越多民间资本看好青海，扎根青海。在“十五五”开局之年，青海民营经济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0: 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进入倒计时，目前全部展馆搭建完工，展厅布置、展品进场、设备调试等收尾工作正加紧推进。
4: 记者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看到，各展厅整体框架搭建完毕，现场工作人员各司其职，有序开展灯光布设、展板优化、展品陈列、设备调试等各项收尾作业，细致打磨每一处展陈细节，全力以赴保障本届青洽会顺利启幕。
5: 展览展示的总面积大约2.5万平方米，整体划分为前厅、中厅、西厅、东厅4个区域，共设立36个特装展区，237个标准展位，其中前厅为生态文明高地展区，中厅设有9个展区，重点展示产业四地和绿色算力基地建设成就，同时设立山东、福建2个主宾省馆，智利主宾国和哈萨克斯坦国家馆。西厅设有26个展区，包含原青省市在内的16个外省区市及港澳地区展区，8个市州展区， 并设有智能制造、直播嗨购两个主题展区。东厅设有标准展位237个，重点展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国内主要产毯、省区市地毯艺术精品。
4: 本届青洽会紧扣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展陈体系全面升级，特色亮点精彩纷呈，将全方位展示青海的生态优势、产业动能与开放活力。展会聚焦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重大部署，创新设置绿色发展馆、合作交流馆、地区发展馆，展陈内容更加精准，产业导向更加清晰。
3: 本届青洽会开放层级合作规格创下历届新高，首次创新设立山东、福建双主宾省，同时特邀智利担任主宾国，同步邀请哈萨克斯坦搭建国家馆，实现中亚及中东欧国家参展新突破，构建起东西互济、陆海连通、内外互通的全新合作格局。
4: 相较于往届，本届青洽会在布展理念、展示形式与互动体验等方面实现了全面升级。展会坚持以展促展、以展引商、以展聚市，突破传统静态展示模式，通过场景化呈现、数字化互动和沉浸式体验，生动展示了青海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成果，使观众能够直观感受到青海产业转型的新变化、绿色发展的新活力以及对外开放的新气象。
3: 重点围绕盐湖精细化工、清洁能源储能、绿色算力、新材料、生态文旅、有机农牧六大优势产业链，提前对接全国行业龙头、上市公司、专精特新企业，实行点对点邀约、一对一洽谈、一项目一专班，已邀约60余家央企、600余家三类500强企业、众多国际投资机构参会。
4: 目前本届青洽会的各项服务保障、安全保障及会务保障工作已全部到位。青洽会开幕在即，海内外客商与各界嘉宾将齐聚夏都西宁，共话合作，共寻机遇，共谋发展，助力青海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汇聚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7月13号上午，记者走进青洽会国际藏坛展区，工作人员正在紧锣密鼓的布展。作为青洽会的一张金名片，今年的藏坛展馆总面积超10000平方米，设计标准化展位192个，布设本土龙头盛源集团品牌特装展区、外贸优品中华行和藏式家居实景应用展区、7大手工地毯精品国际特装区、3大核心场景，实现多国产业同台展演。
6: 本次展位有162个平方，我们带了精品展有16张左右，主要的是体现我们的工艺啊，还有我们今年特别推出的春夏秋冬的这种四季的这种系列产品，还有非遗的传承和我们现代的这个艺术相结合，我们把它重新整理出来啊，创作出来展示给大家。
4: 本届青洽会国际藏坛展区展馆搭建中，创新采用标准展位改造升级，替代全额新建特装，以低成本实现高品质空间呈现，将丝路经贸、一带一路文化元素深度融入展馆设计，打造兼具文化展示与外贸采购功能的沉浸式商贸新场景。场馆大小、内容展示等多项设计为历年首创。
7: 今年我们的设计亮点是地毯文化展区，我们在空间的设计上呢，浓缩了全球主要地毯生产国最经典的作品，让我们的观众和消费者通过这一次展览能够把全球的这个地毯文化尽收眼底。在时间线上呢，我们把非遗技艺与这个创新产品并列展示，让大家能够清晰地看到青海藏毯产业扎根传统、与时俱进的传承脉络与发展的成果。
4: 在现场我们了解到，今年的国际藏坛展不再是单纯卖毯子，而是首次构建展览加经贸加研讨加出海一体化平台。西宁海关综保区现场坐镇解读政策，真正让青海藏坛借一带一路走得更远。
8: 目前该展会经过20几年的培育啊，已经成为亚洲规模最大、专业性最强、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展会。境外的招商扩容提质，全球参展版图持续拓宽。本届境外参展的这个国家和地区达到了13个，较2025年实现了翻倍。国内招商招展是实现了全域的联动，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放大。国内参展覆盖了17个省市区，共计89家企业参展， 目前已经定向邀请了国内专业的采购商。

0: 经销商等，共计400余家，较去年实现了1倍。采购的客源覆盖了国内10余个重点的产销省市。
1: 7月13号，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进行了第3赛段门员之互助的比赛。
2: 赛程全长168公里，赛道沿戴通河一路向东，整体呈现缓速上下坡、大幅抬升、急速短下坡的3段式地貌。途中设有3个冲刺点，1个1级爬坡点，1个2级爬坡点。经过前一赛段的200公里赛程之后，本赛段让车手们有一个稍作喘息的机会，但累计1739米的爬升高度与高原环境的叠加，仍让这场较量充满考验。比赛开始后一路下坡骑行，在进行至23.9公里时，来自李宁之星车队的187号车手亚历山大·塞尔比率先冲刺，拿下第1冲刺点的积分。在通过1级爬坡点12盘坡时，冲刺车手逐步掉队，爬坡手开始发力，形成进攻态势。最终，来自哈萨克斯坦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3号车手赫诺克·穆鲁贝尔汉获得赛段第一。轮风 Rotor 成都车队202号车手乔纳森·克莱弗·凯塞多·塞佩达和西班牙布尔戈斯 BH 车队24号车手安东尼奥·埃里克·法贡德斯利马分别获得2、3名。领骑山方面，蓝山并未易主，西班牙巴斯克电信车队51号车手乔恩·阿吉雷·埃加尼亚获得圆顶山，李宁之星车队的187号车手亚历山大·萨尔比获得绿山。轮风 Rotor 成都车队的202号车手乔纳森·克莱弗·凯塞多·塞佩达获得黄山。
3: 今天从比赛一开始，我的目标就是在最后时刻的大集团冲刺中拿下领骑山，我已经拼尽了全力，最终我们奋力拼搏，闯进了前5名。总的来说，今天的比赛结果很不错。
2: 全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海东市互助县，是河湟谷地的文化瑰宝，是连接西宁与河西走廊的门户。互助县还是安昭武与轮子丘旋转的乐园，也是河湟地区重要的高原冷粮蔬菜基地和生态屏障，更是多民族和睦共居、多元文化交相辉映的和谐家园。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传承地和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互助展现出独特的文化魅力与生态价值。这座高原小城正以其厚重的文化内涵与蓬勃的生机，向世界展示着自己的风采。
1: 7月14号中午13点，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举行第4赛段互助至贵德的比赛。

7月10号，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海北州祁连县扎麻石乡寄宿制民族小学举办爱心助学捐赠仪式。省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马吉孝出席并讲话，省关工委副主任苏宁出席仪式。活动现场，省关工委负责人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西宁分行亲情关爱下一代给予了充分肯定，希望其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继续回馈社会，希望学校和老师精进教学管理，提升育人质量，用心用情培养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新时代青少年，希望同学们铭记这份暖心关爱，以优异的成绩和坚实的行动回报社会、报效国家。此次向扎麻石乡寄宿制民族小学专项捐款30万元，用以改善偏远农牧区学校教学条件和后勤保障设备。近日，第三届你好中国马来西亚旅

0: 游展在吉隆坡开幕，青海省以主宾省身份举办文旅推介会，海东市寻化县黄河石艺画作为特色非遗展品亮相展会，作品以黄河石为原料，凭借精湛工艺和浓郁民族风情，吸引众多观众驻足欣赏。此次走出国门，有效提升了寻化特色文旅产品的国际影响力。
1: 近日，记者在黄南州河南县宁木特镇黄河与泽曲河交汇地带拍摄到，河面升腾起大面积缭绕云雾，沿河道绵延铺开，远远望去，浩渺云河，波浪翻涌，气势磅礴。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我喜欢白菊，喜欢到让我自己都感到害怕。特别是这一次，我差点就失去他了。
1: 你喜欢白菊的事儿，妈一直都知道。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得藏在心里。
2: 他心里已经有了少几人，他们那么好，那么般配，我说出来只会伤害他，只会把这个家搞乱。
3: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4: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5: 往对角上踩。
6: 你的腿疼不疼？那忙完之后再去看看。
3: 可能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班。
7: 李峰啊，赶紧撤！
8: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9: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下去，我们的快就会走不下去。
10: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物旅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哪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浪到哪里？
5: 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6: 区里没有人管，
7: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8: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9: 停车！停车！
2: 停车！停车！
5: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6: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0: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1: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了。

0: 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垃圾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建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青海广播电视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比赛转播。那么今天的比赛已经是来到了第四赛段啊，我们在演播室依然是请来了青海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张雍培，雍培你好，
1: 坤元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另外，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请来了亚洲冠军、前国家队队员朱正军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朱指导你好，
2: 坤元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我们在这个演播室当中呢，先想请问雍培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看一下，今天咱们这个演播室当中又来了两个新朋友，两个新朋友到底是谁？
1: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桌子上摆的呢，就是林小恒和毛小烈。林小恒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在第一圈西宁绕城赛的时候就已经和大家见面了。那毛小烈呢，也是我们今天的新朋友。林小恒和毛小烈的原型分别是藏羚羊和藏牦牛，那这两种动物的特性当中就蕴含着这种冲刺和突破的感觉，所以我们也希望今天的选手们可以在比赛当中有精彩的表现。
0: 对，那第二个问题其实就是跟咱们两个吉祥物身穿的荣誉衫有关。目前比赛当中啊，身着黄衫的是乔纳森·凯塞多，身着绿衫，也就是代表着现在冲刺王的是萨尔比。我还是想问雍培这个一个问题啊，你看前面三天咱们看下来，您对这两个车手有什么样的印象？
1: 那首先来说身着黄衫的凯塞多啊，其实他虽然身着黄衫，但其实我的印象里面比较深刻的场景还是他和51号阿基雷在爬坡阶段激烈角逐的一个画面，印象非常深刻。那身着绿衫的萨尔比呢，那大家更是熟悉了，这两天我们频繁地提到他的名字。他也是在第一圈城市绕圈赛的时候获得了个人总成绩的第一名啊，所以今天也特别期待萨尔比在每个冲刺点当中发挥的表现。
0: 我觉得雍培说的非常非常的准确，其实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
2: 是的，
0: 所以接下来想问一下朱指导，就是昨天这个赛段我个人认为是相对于前面的两个赛段来说戏剧悬念最大、比赛内容最为丰富的一个赛段。刚才雍培也提到了，像是凯塞多、像是萨尔比都有非常出色的这个赛段发挥，您会怎么评价昨天第三赛段包括车手们的表现？
2: 我觉得昨天的这个赛段呢，它主要的这个难点还是在两个爬坡点一个一级坡和一个二级坡的这个爬坡点的这个难度非常大，
0: 而且两个爬坡它是挨着的，
2: 间隔的这个时间距离非常的近长时间的这样一个高强度的爬坡，包括像高海拔带来对于车手的这种氧耗包括体能上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0: 对
2: 但昨天我觉得有几名车手的这个表现呢，需要是确实是给观众朋友要介绞一下一个刚才雍培也提到的187号萨尔比，包括173号拉普，他们在比赛一开始呢就发起了一个进攻在前期的时候呢，因为这个赛段的路呢比较平缓，也是一个缓下坡的这样一个路面，
0: 100公里三个途中冲刺点全是缓下坡。
2: 是的，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萨尔比的这个战术意图呢就是非常明确我就是不停地去冲锋那结果呢这个也是意料当中三个途中冲刺呢都是被他这个抢到了自己的这个囊中。
0: 对，
2: 那173号呢拉普的这个战术意图呢也是非常明确他在突围之后呢一直是把这个优势呢保持到了山顶，就是北仑山垭口的这个第二个的爬坡点结束以后，顺利的把这个一级坡和二级坡的这个爬坡的积分也是抢到了自己的手中，
0: 一个7分一个5分加起来12分。
2: 是的所以他的这个爬坡积分呢也一下子在昨天比赛结束以后呢变成了爬坡积分的第二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最后的这个终点呢也是比较有戏剧性比如说像罗德里杰斯和这个穆鲁布兰两个车手呢和51号阿基雷凭借超强的这样一个爬坡优势最终呢是有11人的这样一个小集团到达终点。穆鲁布兰呢我觉得他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车手最后也是凭借自己的这个抢位和这个把握出击的时机吧获得了昨天的这个赛段冠军。
0: 是我觉得现在比赛我们前两天都在说现在比赛的整体竞争格局还没有完全分化开但是第三赛段后这种竞争应该说变得明晰了一些。那么接下来想问雍培一个问题今天是来到了第四赛段，给我们介绍一下有什么样的看点包括比赛本身的难点。
1: 好，第四赛段呢我们是从有彩虹故乡之称的互助线出发，翻过拉脊山垭口到达本届环青赛的第一个 HC 级的高难度爬坡点宗喀拉泽，之后呢进入被誉为最美公路的扎哈公路，一路到达我们的被誉为这个高原小江南的贵德县。那所以这条线路不仅是具有自己很明显特征的一条线路，而且也是外地的游客来到青海可以观光旅游打卡的一条旅游线路。
0: 另外今年咱们环青赛总共是设置有两个 HC 级的爬坡点，今天就要来第一个了。朱指导 ，HC 级爬坡点意味着什么？
2: 我觉得对于爬坡手来说的话是一个挑战，
0: 嗯，
2: 啊，包括所有的车手。那当然 ，HCG 的这个爬坡点对于想获得原点山最后总成绩，包括像通次绿峰这样四件荣誉山的这个获得者来说的话，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0: 嗯，而且今天这个 HCG 爬坡点它设置的位置非常好，它恰好是在我们直播进去之后不久就能够看到这个非常关键的 HC 的爬坡。
3: 嗯，
0: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带着这样的期待吧，一起来进入到今年环青赛的第四赛段的转播。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青海广播电视台观众朋友们，你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四赛段的比赛转播。第四赛段呢是从互助到贵德，我们请来了青海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张雍培和亚洲冠军前国家队队员朱正军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两位老师好。
1: 大家好。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现在画面给到的是出发之后72.8公里的冲刺点啊，今天比赛依然是设置有三个途中冲刺点，但是今天比赛最为关键的毫无疑问啊，是一会儿会在1:40左右来到的这个今年环青赛两个 HC 级爬坡点的第一个 HC 级超级南坡。
2: 是的，今年的这个比赛呢，总共呢设置了两个 HC 的这个爬坡点，今天是第一个，就是设在了海拔3803米的这样一个海拔高度的 HC 级的爬坡点。
0: 我们现在看到是在昨天的时候啊，昨天呢是两个爬坡点，刚才看到了173号拉普是很如愿的拿到了12分啊，这是终点前的冲刺，23年和25年两届环青赛黄山获得者穆鲁布兰，拿到了赛段冠军啊。
2: 目前看到的是昨天比赛结束以后的这个四件荣誉衫的这样一个排位。
0: 黄山呢是乔纳森·凯塞多，他现在整体的成绩只比穆鲁布兰啊是快1秒钟。
2: 目前看到的这个是51号阿基雷，阿基雷在昨天比赛结束以后呢是如愿穿上了圆点衫。
0: 阿基雷应该说是这三天啊，特别是第二天和第三天
2: 进攻非常积极啊，
0: 太凶狠了。
2: 是的，现在看到的是蓝山，代表亚洲最佳车手的蓝山，
0: 巴特塞汉的蓝山穿在身上已经是穿了三天了，但是呢极有可能啊，稍一不小心也会有两个亚洲车手对这个蓝山虎视眈眈，因为与他的秒差离得挺近的。
1: 我们今天的第四赛段从互助出发到贵德，是从这个彩虹故乡啊骑到了天下黄河贵德清的贵德县，全程是196公里，充满了挑战。
2: 我看到现在是绿山，是。

0: 二比。萨尔比昨天的这个战术意识啊，包括他的这个目标非常明确啊，从比赛一开始就发起一个进攻，然后在进攻的时候呢，也是把途中的三个途中冲刺点啊，全部是收入自己的囊中，
1: 一分没丢啊。
0: 对，从而也是自己在这个冲刺的这个积分榜上一跃成为这个绿衫得主。
1: 嗯，
2: 萨尔比在前三个赛段的冲刺的表现都是非常突出亮眼的。
1: 对。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20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是来自于龙峰成都 ROTA 车队的一名车手。
1: 原点山阿基雷，绿
0: 衫萨尔比。
1: 萨尔比
0: 的这个比赛经验非常的丰富啊。
1: 嗯。蓝衫巴特塞汉。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巴特塞汉是连续三天穿着蓝衫之外，其他三件荣誉衫每一天的拥有者都不一样。
0: 是的，从昨天开始，我们看到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呢，现在开始真正的发力啊。
1: 对，
0: 最后是有三名车手在这个突围的十一人小集团当中啊，到达终点，也是通过这个队友的代冲，三号车手穆鲁布莱，如愿以偿的获得了第三赛段的这个赛段冠军。目前穆鲁布兰的这个个人总积分呢，也是上升到了第二位啊，和这个乔纳森·凯塞多的时间秒差只有一秒的这个时间秒差。相信今年的这个环青赛后边的这个五个赛段呢，包括今天的这个赛段在一起的五个赛段呢，穆鲁布兰还是非常有想法的。
1: 对。
2: 第四赛段的赛程全长196公里，主车群会沿着西宁环城公路向南进发，途中呢有三个冲刺点和两个爬坡点，在经过第一个爬坡点和第二个爬坡点之后，我们就会来到第一个爬坡点，也就是三级爬坡点，距离起点80公里的洪崖位置。之后呢，会经过第三个途中冲刺点祁连山水泥厂，然后就来到了本届赛事的第一个 HC 级的爬坡点，距离起点136.7公里的宗喀拉泽景区。那整个赛段呢，会串联起宗喀拉泽，深入群嘉国家森林公园，经过贵德国家地质公园，所以也是串联起了山林、溪流、梯田和村落，能够让大家非常直观地感受到河湟谷地的山野风貌。
0: 刚才云培讲到这个赛事路线的时候，我觉得今天这个赛事路线，昨天呢在比赛结束以后，我们转场的时候啊，跟这个公园啊云培，我们在车上也在说啊，今天的这个比赛从一开始出发呢，它是一个下坡，然后呢再有一个慢的爬升，到达今天的三级爬坡点，真正的难度呢是在今天这个宗喀拉泽的这个景区的3803米的这个海拔高度的 HC 级的爬坡点，在结束这个爬坡点之后呢，会有一个30公里的一个长下坡。对，这个长下坡可能对于所有的参赛车手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1: 现在画面已经显示出来，目前的主集团已经是通过了第三个途中冲刺点，正在
0: 开始爬坡了。
1: 开始爬坡了。HC 级爬坡，那应该 HC 级爬坡，它这个缩写其实是从这个法语上来说的，指的是这超越了难度的爬坡啊。因为其他的四个就是一级、二级、三级、四级这样传下来，比一级还要难的就是 HC 级了。
0: 是的 ，HC 级的爬坡点的这个积分呢，相应的也会多一些。
1: 对，
0: 第一名呢会有9分的这样一个爬坡积分。
1: 画面左侧身着黄衫的是乔纳森·凯塞多。他除了黄山积分排在第一位之外啊，原点山是排在第三位，而且在这个绿山冲刺方面啊，也是排在第二。
0: 凯塞多这名车手的这个综合能力还是非常的强啊，不光是爬坡能力强，冲刺啊，包括这种战士意识啊，非常的这个能跟上主车群和进攻车手的这种节奏啊。
1: 刚才我们说这阿基雷比的就是一个冲劲儿啊，比的是这个战斗的意志。
0: 是的。
1: 那么凯塞多相对来说呢，在和阿基雷缠斗的同时，其实整体的这个节奏上的把握可能是更有心得的。
0: 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讲，凯塞多的这个车队的整个的队友之间的配合呢，可能要弱一些。
1: 对。
0: 目前他跟这个穆鲁布兰的这个在黄山的争夺当中呢，只有一秒的这个时间差。
1: 嗯。
0: 在未来的这个四个赛段当中呢，我相信阿斯塔纳是一定不会轻易的放过这个凯塞多。
1: 阿斯塔纳前面三个比赛是每一天啊，在终点前，咱们就说10公里、5公里左右，都是有很好的位置的。
0: 作为一支世巡赛的这个车队啊，不管是整体的这个车手的这种竞技状态，还有车队的这种战术安排上，都能在比赛当中呢，显现得非常明显。
1: 对。

0: 当然，对于这个阿斯塔纳车队来说呢，也有一个利空，也就是说不算利好的消息啊。7人的车队现在是有6名车手啊还在进行着比赛，因为像这样的多日赛，每一天都涉及到很多这种，比如说这个超时的关门啊，或者是一些意外的摔车导致的退赛。那么截至今天呢，现在一开始发车的150多位车手已经只剩下140多位了。
1: 那今天我们将面临的第一个 HC 级的爬坡点呢，有11公里的爬坡距离，而且海拔基本是在3800多米左右，也是为数不多、距离又长、爬坡的陡度又比较高的高海拔的垭口。宗喀拉泽呢，也是被称为是众山之宗、万神之殿啊。位于呢有青藏第一关之称的拉锦山的垭口，它也是处在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分界线上，也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是全球最大的拉泽。
2: 我们刚才镜头当中看到的是来自于李宁之星车队的187号车手萨尔比。萨尔比昨天的战术意图呢是非常的明确。就在比赛一开始的就发起一个突围，形成了一个十几人的这样一个突围集团。萨尔比凭借自己在平路超强的这个冲刺能力，把昨天赛段的3个途中冲刺点的这个积分啊，第一名啊，都抢到了自己的手中。
0: 就这名车手给人的感觉，除了冲刺能力强之外，真是比的聪明。
2: 是的，
0: 你
2: 经
0: 想，
2: 验非常丰富，
0: 第一天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在这个终点前1公里处在一个非常靠前的
2: 有
0: 位
2: 利
0: 置
2: 的这样一个冲刺位置，
0: 啊。
2: 对。
0: 然后最后冲刺的时候选择的线路就非常的理想，从右侧 A 板附近，在一个对手的视野盲区，哎，拿到了赛段冠军。
2: 而且他在这种高速再加速的这种超强的力量和爆发力啊，
0: 对。
2: 在比赛当中还是表现得非常强劲。
0: 就这种俯视图看着很明显啊，一上来感觉跟其他人速度差不多，突然间蹬这两脚，车一下子就上去了。
2: 是的，萨尔比目前在冲刺积分榜上是手握31分的这样一个积分优势。拉开乔纳森·凯塞多的时间呢，是有7分的这样一个积分优势。
0: 对，
3: 现在那个人还
0: 刚才
1: 萨尔
0: 看
1: 比
0: 到
1: 在
0: 了
1: 今天
0: 内斯波利的一个摔车啊，但是应该影响不大。
1: 那萨尔比也在今天的途中冲刺点当中也获得了积分。
2: 所以从李宁之星的整个车队的战术安排来说呢，目前还是想全力以赴保住这件冲刺积分的绿衫啊。
0: 对，萨尔比现在拿的这个31分是第一天冲线拿的16分，和昨天3个途中冲刺点第一名的5×315分加起来31。
1: 车手们今天呢，需要从海拔2000多米的河谷一路去攀升到海拔4000多米的拉锦山巅，空气是非常稀薄的啊。那在这种高海拔低氧环境之下呢，我们输出的效率应该也会有所折扣。
0: 对，
2: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昨天比赛结束以后呢，李宁之星车队的这个总排名呢，并不是特别的理想。
0: 对。
2: 所以现在主要的战术意图呢，还是要保住萨尔比身上的这件绿衫啊。现在镜头当中给到的是202号乔纳森·凯塞多。
1: HC 级爬坡点的这个位置呢，其实是处于拉锦山巅啊。拉锦山在环青赛的历史上出镜率是非常高的一个地方，
2: 是的，
0: 算是咱们环青赛一个招牌式的高难度
1: 很
0: 爬
1: 经
0: 坡
1: 典的
0: 了。
1: 一个赛段。
2: 对，皇后赛段。
0: 皇后赛段。
1: 那对于以往参加过环青赛的选手来说，这个时候会比较有优势。
2: 相对来说对路线呢比较熟悉一些。
0: 对。
2: 但是对于所有每年参加环青赛的车手来说，每一站的比赛呢都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挑战。
0: 都是冒险啊！184号新舍克，新舍克之前在第一赛段的时候啊，西宁绕圈赛，我们当时也是在解说当中提到了这位车手，也是比较活跃。今天他是拿到了第二个途中冲刺点的第二名，以及第三个途中冲刺点的第一名。
2: 我们现在在镜头当中看到，应该是主车群当中黄山、原点山包括代表亚洲车手最佳车手的蓝山，
0: 对，
2: 都是在主车群当中。但是184号车手呢，目前是处在一个什么位置？
0: 从之前的第三个冲刺，抱歉啊，不是第三个冲刺点，是第三个，三级的爬坡点。当时新舍克是第一个通过的啊， 所以就意味着它应该是和大集团还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2: 应该是在主车群的最前方。
0: 对，
2: 哎，目前车手们已经进入了这个爬坡的这个路段。
0: 再给大家来确认一下信息，目前镜头给到的184号李宁之星的车手新舍克，他是拿到了今天第二个途中冲刺点的第二名，和今天啊两个爬坡点三级爬坡点的第一名。
1: 整个赛道都是蜿蜒盘卧在拉锯山的山峰上，
0: 今天天气和前两天一样，还是非常适合比赛的一个天气。
2: 是的，今天的这个赛道天气呢，还是对运动员是非常友好的啊。昨天晚上我们看到这个来过来的时候呢，是下了雨，下了雨。今天早晨的时候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
0: 对，
2: 气候还是比较湿润和凉爽。
1: 因为拉锯山的这个海拔高度比较高，所以山上的气候变化是特别大的。一天之内呢，就可以体验很多，比如说下雨呀、下雪，有的时候还会有雾。那也希望在我们今天的赛程当中，天气可以比较稳定。
0: 对。
2: 我们看到现在整个主车群前方呢，是由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的几名车手，是顶在了最前面啊。比赛进入到这个爬坡路段的时候呢，对于一些平路冲刺型车手和爬坡能力比较弱的车手来说的话，这个时候呢就会逐渐的掉到这个主车群的尾部去。
0: 画面右侧，
1: 那现在我们画面右侧看到的呢，就是今天的第一个冲刺点班彦村。班彦村不仅是本个赛段的第一个途中冲刺点，这里也是青海异地搬迁脱贫攻坚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样板村。在2016年4月异地搬迁之前呢，很多村民都还居住在沙沟山上，生活环境是特别艰苦的。村子那个时候也没有通硬化路，从山上到山下要走非常远，而且还没有自来水，所以人畜的饮用水全靠人工去挑回来。在2016年8月呢，习近平总书记也专程来到了当时正在建设中的班彦新村，并且为搬迁工作指明了方向。那通过画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十年过去了之后，班彦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现在的班彦村呢，跟以前的面貌是完全不一样了，家家户户都是通上了天然气，村民们的日子也是越过越好。
2: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当中啊，右侧的两位车手呢，应该是主车群最前方的突围车手。
0: 早些时候这是新舍克和骑士库两个人呢，都是李宁之星的车手，在这个爬三级坡包括前面的途中冲刺的时候啊，还是要到了自己拿到的分数。
2: 就是在经过这个三级坡的时候的一个镜头。
0: 对。
1: 三级坡呢，位于距离起点不久的一个地方，叫做洪崖，也是环青赛的一个经典途经地。
0: 由于今天有难度极高的 HC 级坡，所以现在比赛并没有像昨天这样有特别明显的集团的分化。

0: 原点山和黄山都是在主集团靠前的位置。
1: 你能看到观赛的群众是特别热情的。
0: 载歌载舞迎接主车群。
1: 环青赛现在也是青海各个地方每年七月份左右最关注度最高的一个赛事。
0: 对，是一个盛大的节日啊。
1: 对于大家来说都是特别高兴的。车手们正在位于的这个拉脊山呢，其实它被誉为是雄鹰飞不过去的地方，它是祁连山的一个支脉，山体隆起的这个形似就像是被拉起的脊梁，所以呢得名叫做拉脊山。拉脊山的风景还是非常漂亮的。
0: 嗯，这段时间主集团和突围集团之间的秒差是在一点点的拉开的啊，达到了2分45秒。刚才，一度还是在这个2分钟20多秒、两分钟半左右。苏浩玉效力于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苏浩玉也是拿到了今年咱们中国的国家冠军衫，并且可以在环青赛当中身着国家冠军衫来去参赛。这个对于中国的公路自行车运动来讲，也是一个里程碑的突破。

0: 对于职业自行车手来说啊，就是要一次又一次的翻越高山。那么对于苏浩玉来讲，这名年轻的车手现在从一开始的一个业余车手啊，展现出自己卓越的天赋，自己卓越的努力，成为了国家冠军。现在在世巡赛的车队当中，进一步的去提升自己。目前呢，今年的环青赛，苏浩玉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前天赛段当中在主集团的一段领骑。
1: 那目前苏浩玉所效力的阿斯塔纳车队呢，在本届环青赛上，从昨天的比赛当中来看的话，暂时意图呢还是非常的强了
0: 对。
1: 啊，主要是以3号主力车手穆鲁布兰为最终获得这个黄山为比赛目的，做一些战术上的安排。
0: 穆鲁布兰目前来看，他今年比赛最重要的副将、最大的帮手就是1号克里斯蒂安·罗德里格斯。
1: 啊，昨天他也是跟罗德里格斯呢，在这个最后的这个二级爬坡点的时候呢，追上了前方的这个173号车手拉普，然后呢，包括阿基雷在内的4人小集团，然后发起进攻，但是最后呢，也是被后面一个7人小集团给追回来，最终是以11人的这样一个突围小集团到达终点。
0: 新舍克是目前领骑于所有的车手的。
1: 184号车手是来自于凌云之星车队的一名车手，目前是在整个主车群的最前方。这名车手之前是应该跟自己队内的这个一名车手，发起了一个突围
0: 186号，
1: 一百
0: 对，
1: 八十六号
0: 骑
1: 车
0: 士库。
1: 手，但是在进入到现在目前来看是进入到这个拉锯山的爬坡的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体力消耗还是比较大，而且我们从体型上来看啊，
0: 应该是个平路车手吧？
1: 是他从这个爬坡的能力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弱一些。一般看环青赛，包括了解公路自行车赛的一些车迷朋友，都会大概对这个公路车手的这个体型啊有一个了解啊。
0: 对。
1: 公路车手像202号啊，包括像穆鲁布兰、像阿基雷啊，都是非常瘦小，而且这种体脂率非常低的这些车手啊。
0: 啊，景色极美啊！
2: 是的，那拉锯山呢，也是祁连山脉东段的一条重要的支脉。它的位置呢，是在黄水谷地和黄河谷地之间，整座的山脉全长有260多公里。而且拉锯山的风景有一个特别独特的地方，因为它是处于这个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地理分界线上，所以站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地貌呈现出来的美丽的风景。
0: 还能看到不同的动物，这边是有马群，
2: 是的，
1: 天
0: 应
1: 然的
0: 该，
1: 牧场啊。
0: 对，还有这个牛群都是在一起来观赛啊。
2: 拉锯山其实这2年在这个社交平台上特别受大家的欢迎。
1: 今天的比赛相比较前2天的比赛呢，公园有没有感觉还是，整个的这种进攻的态势啊，并不是特别的频繁啊。
0: 对。
1: 我们目前看到，只有除了之前突围出去的凌云之星的2名车手之外，整个主车群当中呢，相互盯防的还是比较紧啊，并没有放一些这个车手去形成一个有效的突围。在进入到这个马上进入到到达这个 HC 级爬坡点的时候呢，应该前方只有刚才我们看到镜头当中的
0: 新舍克，
1: 184号车手啊，
0: 对。
1: 新舍克在这个主车群最前方，其他的车手呢都在一起。这个主车群当中呢是包含了黄山、原点山和亚洲最佳车手的蓝山都在这个车群当中。
0: 我们现在看镜头右侧是咱们主车群，左边是一排，这都是对车。想这个请朱指导跟我们讲一讲对车的一些方式啊，使用方式。因为我们知道车手们是需要接受补给的，但是你说22个车队，22辆车，有的突围，有的在主集团当中，对车到底该怎么有效地进行补给，并且不打乱比赛的节奏？
1: 是的啊，对车的这个排序呢，是根据头一天所在车队的这个车手的排名而获得第二天的排位。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对车之前呢，会有总裁车，会有一辆义务的保障车，同时还有一辆这个来回巡逻的这个公共器材车，在整个的对车最前方。那么，所以对于车手来说的话，你的名次呢，就决定了你第二天要补给的这个时间上的这个差距啊。
0: 我们在赛前能拿到前一天比赛的这个
1: 是的，
0: 赛果，里面有一页专门就是明天对车的顺序，每一天都不一样。
1: 是的，所以当然整个的对车补给的时候呢，总裁也会根据 实时的这个路面变化来给予对车的一些这个指示和安排。如果说在相对来说比较平坦和宽阔的路面，这个车手退到整个主集团的尾部举手示意，向总裁举手示意要一些补给的时候呢，这个总裁。

0: 不起。
1: 对，从方方面面的维度来讲，公路自行车赛都是一个复杂的运动啊。
0: 相比较其他的运动来说的话，公路自行车的魅力就在于它在比赛当中有很多不可预见性。
1: 对，
0: 啊，我们看到新舍克目前也是在不停地向后张望啊，从他现在这个踏频的这个节奏来看，整个的这个上坡对他的这个体能上，包括还是比较痛苦。
1: 刚才领先这快3分钟啊，现在只领先1分钟左右了。
2: 注意到这个新舍克跟主集团之间领先的这个距离是还算是比较长的，这个在爬这种高难度的坡度的时候是有优势在吗？
0: 目前来看的话，它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强的这样一个优势。那我们现在镜头当中马上看到，就像雍培刚才问到的这个问题啊，现在前方领骑的是来自于巴斯克电信的车队一名副驾，
1: 对，
0: 他在带他的这个原点山的获得了51号阿基雷，紧随身后的就是他的这个主将阿基雷。那阿基雷因为他的原点山呢是要靠爬坡的这个积分啊，爬坡的积分去获得。那目前阿基雷他在这个爬坡的这个积分上还是有相应的优势吧啊，但是这个优势呢并不是特别的明显，所以我觉得阿基雷在这个 HC 级的这个爬坡点呢是有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个战术意识的啊，一是呢不能把这个第一放出去。要把它追回来，在到达这个爬坡点的时候要把它追回来，同时也想在这个队友的配合下拿到这个 HC 级的爬坡点第一名。
1: 从总成绩来看，你看现在这个穆鲁布兰刚才也看到在主集团靠前的位置，他是比阿基雷其实是快8秒。
0: 是的啊，我们看到现在应该是追上了啊，马上追上了，刚刚说完已经追上了。对，
1: 短短的2-3分钟啊，
0: 是的，
1: 这1分钟就被吃回来了
0: 啊。所以在爬坡的时候，如果说你刚才雍培问到这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你不是一个爬坡型的车手，在这个上坡，特别是在8%到9%的这样一个坡度的时候呢，被后面的这个追赶呢，应该是很快的这样一个状态。同时你可能稍微关注一下今天那个萨尔比，萨尔比就不在这个集团当中，他平路冲刺能力很强，但是一到山路的话对他的挑战就非常的大。
2: 那也可以说萨尔比可能也是在保存体力，到自己擅长的地方的时候再去发力。
0: 他其实从目前来看啊，他的这种优势呢已经是逐渐在后面的赛段当中呢已经是丧失了。
1: 对，
0: 因为你的途中冲刺呢也是要在前方有突围的前提下，没有前方突围车手的前提下，或者说在大集团的形式下，你才有这种冲刺的这个可能性。但是呢你调开以后呢，你落后于大集团或者突围车手之后呢，那前方的车手已经把这个名次抢掉了，
1: 对，
0: 所以你的优势就显现不出来了。
1: 主集团这边有车手选择进行突围，
0: 37号车手啊，37号车手应该是来自于意大利探索马耳他车队的一名车手，这个时候在 HC 级的爬坡点之前发起了一进攻。在目前的这个位置啊，发起一个进攻，如果说能够37号车手，
1: 卡斯特利翁，37号车手是卡斯特利翁，这名车手呢，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就比较积极，当时在比赛的中后段尝试去杀入到前面的突围集团。
0: 啊，我们更正一下，37号车手是来自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一名车手啊，在本届环青赛上总共是有3支来自于西班牙的这个车队。
2: 这3支车队的团体成绩也都是非常好的。
1: 对，
0: 而且我们在通过昨天第3赛段结束以后呢，我们看到3支车队的这个车手的排名啊，在个人总成绩上都是非常靠前的。
1: 西班牙农业银行、西班牙布尔戈斯 BH 这两个车队，还有西班牙巴斯克电信，
0: 巴斯克电信，
1: 成绩是第一名、第3名和第4名。
0: 是的。
1: 然后意大利巴迪亚尼是排在第2，除此之外呢，其他的意大利车队排名也非常靠前。
0: 所以在本届环青赛啊，目前整体的这个总成绩榜，包括在其他的几件荣誉山的这个靠前的车手啊，都是来自于这个欧洲车队。
2: 现在的实时海拔也来到了3590米。
0: 今天的这个拉吉山的海拔呢，这个落差呢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大，是基本上车手从2300到2400的这样一个海拔落差，一下子要爬升到3800的这样一个海拔高度。
1: 卡斯特利翁这一次突围出来，显然是希望能够拿到 HC 级爬坡点的成绩的。
0: 是的，
1: 但是他的这一波进攻呢，毕竟是在一个爬坡过程当中，所以没有快速的形成效果。主集团还是在一直死盯着他这个位置。
0: 相信后面的巴斯克电信呢，副驾呢是不会轻易放掉。
1: 对，
0: 当然这个 从这个

0: 我们刚才提到大家都是西班牙车队的这个情况下，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战术意图啊？现在也不好去评判。但是从阿基雷现在目前手握的这个爬坡的积分上来看，优势并不是特别明显。如果他能顺利的拿到今天的这个 HC 级的爬坡点的积分，那他的优势会进一步的扩大。
1: 卡斯特利翁在这个赛段开始前，他目前的总成绩排名是排在了第八位，成绩还是相当好的。
0: 是的。
1: 他之所以这个成绩啊能够排在前十，主要是在第三赛段一下子把自己的总成绩提高了接近40名。因为我们也说了，昨天这个赛段前面100公里是一个缓下坡，涉及到三个途中冲刺，比赛最后这个60多公里是一级坡接二级坡，所以能看得出来，这名车手在爬坡方面确实是有自己的信心的。
0: 而且我们从他目前的这个踏腾的这个踏频来说，节奏也是保持得非常快
1: 对，
0: 啊。现
1: 蓝
0: 在
1: 山，
0: 看到是蓝山所在的这个集团133号车手
1: 巴特塞汉已
0: 巴
1: 经
0: 特塞汉。
1: 连续穿了3天的蓝山了啊，代表着他是目前亚洲车手当中成绩最好的。
2: 往后退的，
0: 巴特塞汉。
3: 在这个赛段当中，巴特塞汉的压力应该会稍微大一点。
1: 对，
0: 巴特塞汉目前呢跟在身后的伊德伯勒德，
1: 对，
0: 他的这个时间秒差只有4秒的这样一个秒差。206号车手伊德伯勒德是来自于龙分 Rota 成都车队的一名车手。啊，包括我们在前几个赛段一直提到的，我们青海天佑德车队的这个214号车手赛义德，目前也是跟巴特塞汉的时间秒差，在亚洲蓝山的这个时间秒差。只有4秒的这样一个差距，赛德还是有机会的啊。
1: 包括这个绝对主场作战的天佑德车队，他现在在最佳亚洲车队上依然还是排在第一位。卡斯特利翁。
3: 现在画面中呢，还是37号选手。
1: 37号车手来自于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现在的车队排名当中依然是高居第一位。
0: 我们看到卡斯特利翁的整个的这个爬坡的这个踏腾节奏还是非常快
1: 真的是非常快啊！
0: 他从主车群当中发起一个进攻之后呢，这个时间秒差呢还是逐渐在拉开啊。
1: 对。
0: 你看从这个航拍的这个镜头当中呢，我们看到巴斯克电信呢并没有去马上做出反应。我们现在看到的应该是前边在途中冲刺的一个回放。
1: 这是起点之后112.3公里处。
3: 这也是第三个途中冲刺点。
0: 穆鲁布兰也是获得了这个途中冲刺的第三啊，获得
1: 对。
0: 一个途中冲刺的这个积分。
1: 那从目前途中冲刺点的情况来说，186号七石库这就是大获全胜了，拿到了两个途中冲刺点的第一名。另外，他的队友辛舍克呢是拿到了两个途中冲刺点的第二名。
0: 他其实这样的话，坤源也是他从李宁之星车队的这个战术安排上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巧妙的这个战术。也
1: 对。
0: 就是说，我同队的这个车手，把这个途中冲刺的这个积分的抢到，
1: 对。
0: 那么目前的话，这个萨尔比的积分呢依然是排在最上面的。
1: 对。
0: 但是呢，他如果这个积分呢被其他车队的车手抢走以后呢，那萨尔比的这个绿衫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不确定性了。对，所以李宁之星的这个战术安排意图呢还是非常的明确和清晰啊。
1: 从第一天比赛，我们就感觉到李宁之星总有不同的车手在不同的阶段啊，做出一些这个比赛上的积极的表现来。应该说，整个车队既然他不能够全线作战的话，至少要保证在某一条战线上，大家要一起发力，然后确保这件荣誉衫始终是握在自己手里。
0: 我们现在看到，应该是来自于希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一名车手呢，也是从主车群当中呢发起了一个进攻。看看他的号码是不是3号车手穆鲁布兰。我们看到卡斯特利温现在跟主车群的这个时间呢，还是拉开了一定的这个距离啊，有14秒的这样一个秒差。
1: 喜德是阿斯塔纳，这应该是一个附加。

0: 秒杀出来。一会儿我们再来确认一下啊，看起来不像是目录不蓝。
1: 现在距离特级爬坡点呢还有3公里左右。
0: 3公里还是有很多变数的。
2: 是的，3公里的变数还是非常大。我们看看，巴斯克电信这一口呢还是比较稳，并没有去特别着急的发起一个追击。那就看看这个，刚才我们提到37号车手卡斯特利温的这个持久性啊，能不能把自己的现在拉开的这个17秒的时间优势啊，保持到这个 HC 级的爬坡点？
0: 因为看起来他并不是说自己放出去当兔子，或者是空中加油等队友过来接一手，应该就是靠自己个人能力来去前面领了。
2: 目前看到希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这个副将呢，也是领着这个目录不蓝，并没有放松。
1: 在这种山地爬坡的阶段，副将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2: 对，是的，他要去做领骑啊，帮这个主力车手去节省体力的同时，也要带领主力车手，尽快的到达这个坡顶。
0: 我们能看到这车手的锁鞋啊，是扣在这个灯塔的位置上的。
2: 对于车手来说，今天的这个 HC 级的爬坡点呢，是整体的这个赛段当中最大的一个难点。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61.5公里。那目前呢，是在主车群的前方，有一名车手突围拉开主车群的时间秒差是16秒的这样一个时间差。
0: 之后还有一个应该是希德沙斯塔纳的车手啊，想要
2: 刚
0: 去
2: 刚
0: 往前，
2: 追出去的
0: 往前带。
2: 看看两名车手呢，能不能汇合在一起啊，形成一个兔子的一个突围小集团，把这个突围优势进一步扩大啊。
1: 现在37号车手也在通过这个站立摇车的方式来缓解，爬坡的这种不适和肌肉的僵硬。
0: 对，也是希望能自己能蹬快点，后面真的虎视眈眈，看着都觉得压力很
1: 压力非
0: 大。
1: 常大。
2: 1公里啊，我们看到他两位车手呢，已经是通过了这个距离 HC 爬坡点1公里的这样一个位置。
0: 圣地亚哥马丁内斯啊，12号车手。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的这个头盔颜色和喜德沙斯塔纳还是挺
2: 有
0: 像
2: 点
0: 的，
2: 像
0: 哎，
2: 啊，
0: 都
2: 我
0: 是
2: 刚
0: 蓝
2: 才以
0: 盔。
2: 为是这个阿斯塔纳车队的一名车手
0: 对。
2: 啊，现在看到是来自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的一名车手，12号车手，也是从主车群当中呢发起一个追击。
0: 其实从这运动员能力的平均这个水平来说啊，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的水平还是挺高的。你像他们的11号、12号、16号，包括14号，在过往的比赛当中成绩都非常好，没有说哪一个人穿上了荣誉衫啊。当然也有马嫩吉14号之前是穿上过荣誉衫，但是每一个车手呢都处在非常有利的竞争位置。
2: 在进入到 HC 级爬坡点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巴斯克电信车队的这个阿基雷啊，会不会有一个新的战术安排啊？当然，目前前方突围两位车手，他在爬坡的积分上对阿基雷的影响呢，并不是特别大。啊，我们看到阿基雷已经是开始发力了啊，逐渐的在向这个前边这个目录不蓝身后的位置啊，在赶。在车群最前方是来自于希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一名副将，
0: 对，
2: 带着目录不蓝，目录不蓝身后呢，紧随着就是阿基雷。
0: 再然后，黄山凯塞多也一直盯着自己几个最大的竞争对手。
2: 相互盯防非常紧啊。当然，凯塞多来说，他现在紧盯的就必须是目录不蓝。
0: 对，第一名撞线有10秒的减秒，第二名只有6秒，也就是这一下子啊，就算大家同时撞线，也会抹掉4秒的秒差。
2: 这样的话，他就会失去自己身上的黄山，压力还是超大，
0: 超大，而
2: 而
0: 且
2: 且。
0: 没队友支持啊。
2: 是的，凯塞多的这个整体车队的这种战术上的配合呢，相比较阿斯塔纳呢是差的很多。不太好追了啊！看到这个37号车手呢，马上就到达了今天的这个 HC 级的这个爬坡点。啊，我们看到现在右侧呢打出来，就今天 HC 级爬坡点的这样一个得分的情况啊，得分的一个分数啊，第一名是有9分， 第二名是七分。啊，目前两名车手呢也是顺利的通过了今天这个 HC 级爬坡点的这个情况。
0: 这名车手卡斯特雷翁是一个00后啊，03年出生，来自于西班牙，身高1.70米。
1: 通过 HC 级爬坡点之后，车手们就要面对的是一个长距离的下坡。
2: 在他身后是12号车手，来自于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的马丁内斯。
0: 马丁内斯呢就更年轻了，06年出生啊，06年7月5号，也就是刚刚过完自己20周岁的生日。
2: 啊，刚刚我们看到应该是37号车手卡斯特利温和12号马丁内斯呢是在 HC 级的这个爬坡点获得了第一和第二名，但是第三和第四，因为这个 HC 级的爬坡点呢要总共有7名车手会获得积分。
0: 9分、7分、5分，然后接下来往下来排。过了这个爬坡点之后，进入到了下坡了。
2: 啊，整个的下坡呢会比较长，有将近40公里的这样一个长下坡的路段。对于车手在刚刚经历这种 HC 级的爬坡点之后呢，这个长下坡会有一定的这个缓解体力的这样一个效果。我们看到航拍的镜头啊，整个的这种山坡上的生态啊，包括赛道两旁的这种状态呢，真的是非常的美啊。
1: 那整个赛道都穿梭在非常美的风景中间，也是环青赛的一个标志。
2: 对，云朋友，我想请教一下，像刚才我们看到镜头当中的这种牦牛呢，它是野生的呢，还是这种畜牧家养的呢？
1: 应该是都有的。那我们现在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大部分应该也是家养的。
2: 好，12号车手马丁内斯，马丁内斯也是在快速的这个追赶啊，前方的这个卡斯特里温也是在会头的张望啊，说你快点啊，你尽快的上来以后咱俩形成一个配合，对吧，在下坡的时候呢速度会更快，
0: 领先优势半分钟左右。
2: 实际上像这种30-40公里的长下坡，对于车手的这个下坡控车和这个压弯的技术呢要求也是非常的高。这是刚才通过这个 HC 级爬坡点的这一个回放。这样卡斯特里温就会收获一个9分的爬坡积分。
0: 9分，这就很有作用了。目前爬坡积分上阿基雷15分，然后三个人12分。
2: 现在回放阿基雷应该是第三个通过了这个
0: 爬坡点。
2: 爬坡点他应该就会有
0: 九分七分之后应该是5分，对，
2: 五分这样的一个
0: 爬坡积分获得。
2: 爬坡积分，
0: 然后是1号罗德里格斯，然后是穆鲁布兰。
2: 啊，在下坡的时候呢，整个主车群还是非常有优势啊，速度会越带越快。目测现在这种主车群前方的领骑车手的速度应该是在每小时70迈以上的这样一个下坡速度。
1: 在经过宗喀拉泽的爬坡点之后，马上进入到的就是被称为人生必走一次的景观大道扎哈公路。整个扎哈公路的风景也是非常美的，全长有143公里，最高处的海拔达到了4000米左右。
2: 今天的这种景色呢跟前两天的景色完全是两个概念啊，
1: 又不一样了。
2: 而且今天的天气呢也是非常的友好。赛段距离呢是196公里的这样一个赛段距离，海拔呢是最高 HC 级的爬坡点呢是海拔是3803米。通过这个 HC 级的爬坡点以后呢，会是一个一路下坡，会有30多公里，接近40公里的这样一个长下坡。我们看到目前打出的这个实时海拔高度也是由刚才的3800多。下降到了3670米的这样一个海拔高度。
1: 观赛人群中也有拿着哈达啊来表示对车手们的这种体育精神的敬意。
2: 现在镜头当中看到的依然是在前方突围出去的37号车手卡斯特里温，在他身后呢是12号车手马丁内斯，两名车手呢在下坡的时候呢并没有顺利的汇合在一起。
0: 刚才低头算了一下这个圆点山的积分情况，阿基雷毫无疑问明天继续要出。

0: 原点山的，因为阿基雷呢，刚才是又拿到了这个 HCG 爬坡点第三的成绩，
1: 五分，
0: 哎，拿五
1: 他
0: 分，
1: 也又收获了五分。
0: 也就是他现在的话，总共是积累了20分，这个成绩还是优于任何其他的这个原点山竞争者的。
1: 因为马丁内斯和卡斯特里温在前三个赛段当中的这个爬坡积分呢，并没有什么优势。
0: 对，然后呢，竞争优势比较大的像。拉普、像凯塞多、像罗德里格斯，就算加上刚才的这个积分，其实也不够。所以呢，阿基雷还是能够穿着圆点衫，或
1: 是
0: 者说
1: 的，
0: 至少穿着圆点衫。
1: 是的，我们看到昨天的这个一级坡和二级坡的这个爬坡积分获得者拉普呢，今天在爬坡赛段的时候呢，就掉得比较远了。穆鲁布兰现在也是在下坡路段的时候呢，退到队车当中呢，去取一些补给。同时跟车队的这个教练呢，做一个战术上的沟通。
0: 穆鲁布兰的这个笔法就是能感觉到经验丰富啊，偶尔露峥嵘，像是第一赛段的时候也是拿到过途中的积分的，然
1: 是
0: 后
1: 的。
0: 之后没有说某一个赛段一定要冲，终点第一个撞线，但是呢，在上一个赛段时机最好，队友做出了足够多的贡献的时候，拿到赛段也是不在话下。
1: 而且我们从目前的这个比赛的形式来看的话，穆鲁伯兰今天对于终点的这个名次啊，还是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希望啊。因为现在突围的两位车手呢，想到达终点之前呢，单飞成功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小
0: 是，
1: 啊。看到马丁内斯已经是被后面的车主车群追回去了啊，前方的这个
0: 卡
1: 卡
0: 斯
1: 斯
0: 特
1: 特
0: 里
1: 里温
0: 温，
1: 也是非常近啊，离的这个地主车群的这个时间呢，还是非常的近。
0: 很难不被追回去。后面是
1: 对，
0: 集团作战，前面一个人放单飞。
1: 而且放单飞的时候，因为特别是在下坡的时候，
0: 对。
1: 你基本上没有任何轮换的这样一个休息，你要持续的保持一个高踏频和高速的时候呢，对它的这个体能要求非常大。但是主车群就不一样，是每个车手呢都会在下坡的时候呢轮换到前方去，啊，速度会越来越快，
0: 对。
1: 啊。
0: 另外呢，像这种爬坡高手，体重一般不会太重，而下坡的时候体重大其实是优势的。啊，画面上方给到了绿山萨尔比，现在是在第三集团，恐怕跟前面离得得是有点远呐。
1: 是的，萨比在今天的这个比赛，特别是进入到山地赛段的时候，山路赛段的时候呢，他还是比较痛苦，啊，比较痛苦。20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他的这种这个战术安排呢，也是非常成功。目前至少凯塞多他是在第一集团当中，啊，时间秒差并没有拉开太多。那
0: 对，
1: 就看在最后的这个终点冲刺的时候呢，他会不会有一个好的表现？但目前来看的话，龙分 Rota 成都车队在第一集团当中呢，并没有太多的副将啊，形成不了一个战术上的配合。而这个喜得盛阿斯塔纳车队呢，目前在整个的第一集团当中，至少有4到5名车手啊，我们
0: 对。
1: 看到。
2: 车手们正位于的扎哈公路呢，也是环青赛的很多经典赛段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也是青海省东南部的一条非常重要的自驾游的这个观光线路啊。那我们其实每年环青赛都可以看到这种场景啊，在大草原上呢，我们的当地的群众们就会用这种骑马的方式啊，跟着车队前行一段距离。
0: 然后展现着耀眼的五星红旗，这景色
2: 是的，
0: 太漂亮了。
1: 这也是环青赛一个特别经典的一幕。
2: 我们走到各个地方，当地的群众呢，都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向环青赛表达的这种热烈的感觉。
1: 哦，刚才这个摄像老师的这个摩托车，其实离这个车手呢是有点近
0: 挺近的，
1: 啊，这个还是比较危险的，因为车手在下坡的时候速度非常非常的快，而它相比较摩托车来说，它压弯啊，包括转弯的这种更灵巧。摩托车毕竟身后还有一个摄像老师，
0: 对，
1: 在压弯的时候呢，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距离，来保证这个选手的安全。37号车手。
0: 实时
1: 卡斯
0: 速
1: 特里
0: 度
1: 温，
0: 超过80公里每小时。
1: 那么今天的这个长下坡呢，对车手来说的话，整个的控车技术啊，包括压弯呢，啊，我们看到，你看现在是
0: 对，
1: 像一个右侧的这样一个肘子弯，发卡弯，
0: 发卡弯，
1: 啊，后面就是紧随其后就是整个的主车群。
0: 落后10秒左右。
1: 好在今天的这个天气呢，真的是非常给力啊，并没有下雨。如果下雨的话，像这种发卡弯的时候呢，路面湿滑的时候呢，对车手的速度也会有一定影响。
2: 我们通过航拍镜头可以看到扎哈公路夏季的景色是非常美的。那其实在秋季的景色呢也是特别的吸引大量的自驾游客。因为这个扎哈公路呢可以深

0: 群嘉国家森林公园。森林公园里的这个枫树啊、松柏啊交织的这种色块，在秋天特别美。
1: 后方的主车群的这个车手呢，还是比较多啊，在他们身后呢，是应该也是拉扯成了若干个小的这样一个车群，绿山啊、萨尔比啊，我们这个昨天在比赛一开始发起一个战术意识非常明确的进攻之后呢，是将昨天赛段的三个途中冲刺呢，都是
2: 拿到
1: 收入自己的囊中啊。啊，进而呢，在赛事结束之后呢，穿上了这个代表冲刺王的绿衫。但今天的比赛呢，从一开始到现在呢，整个的战术安排上来说的话，我觉得也是比较明确啊。不光是自己获得了一个途中冲刺第三，同时呢，也是派出了自己的副将、队友啊，冲掉了两个途中冲刺的这个名次。那这样的话，只要他跟主车群的拉开的时间上不是特别长，这种冲刺积分的这个优势呢，还是能保持得住，
2: 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1: 但是呢，要看最后的这个终点冲刺，因为终点冲刺呢会给
2: 16
1: 秒和这个奖励。
2: 对
1: 啊，这样的话，塞尔比要想继续保有这个绿衫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压力。
2: 来看一下，这是 HC 级爬坡点的成绩啊，前面的6名车手将会获得积分，分别是从9分一直减少直到1分。卡斯特里翁、马丁内斯、阿吉雷、罗德里格斯，再然后是穆鲁布兰以及拿到一分的身着圆点衫的车手。
0: 扎哈公路的沿线呢，会分布很多的自然景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梯田的错落感呢，其实也是扎哈公路非常美丽的风景当中的一部分。这条公路呢，既是青海省四纵三横公路网体系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段，那也是一新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发展布局的非常重要的一环。
1: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整个赛段两旁的这个风景呢，跟昨天和前天啊，特别是门源的这种景色呢，是截然不同啊。来到大美青海呢，你可以根据整个每天赛段的不一样，就领略到各种不同的这种风景啊。
0: 真的是跟着赛事去旅行啊。
1: 嗯，跟着赛事看风景，跟着赛事去旅行。
2: 昨天我们这个司机师傅说贵德是咱们青海的小江南。
1: 小江南
0: 是
1: 的，
2: 是啊，旁边的这个植被的丰富程度啊，让人感觉这不像是在高原上的植被的样子。
0: 因为贵德的这个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它是一个四山环抱的河谷盆地，所以气候是非常舒适的。
1: 现在车手们在经过的这些赛段呢，路段呢，也是昨天我跟这个空源和雍培在转场的时候经过的时候啊，昨天我就在说，像这种大下坡啊，如果说一旦下雨的话，整个路面还是比较湿滑，而且它的弯道比较多，急弯呢，比在前两天的比赛当中的这个急弯更多。
2: 对，今天你看都是这种，就是180度的胳膊肘弯。
1: 嗯。
2: 发卡弯，
1: 而且是一个非常长的这样一个大下坡。
2: 对，
1: 所以车手的这个速度呢会放得非常的快啊。我们刚才看到整个的这个车手在放坡的时候速度最高都达到了每小时80迈的这样一个时速。
2: 嗯，这平均速度都得上60左右了。
1: 现在在最前方啊，整个车群的最前方呢是有两名车手拉开的时间秒差在10秒左右。车手们在经过这个长的下坡之后呢，会有一个小的起伏，啊，小的起伏之后呢，会有10公里左右就到达了今天的终点贵德县城。目前看到的这个集团呢是黄山、圆点山，包括亚洲最佳车手的蓝山都在这个集团当中。
2: 确实强者恒强啊。
1: 嗯，
2: 之前三个赛段成绩做得比较好的车手们现在还是在这个比较靠前有竞争优势位置的这个位置当中。
1: 嗯，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整个的这个实时海拔呢也是从3800米的海拔一下子下降到了3100的这样一个海拔高度，
2: 是速降啊。
1: 嗯，
0: 超长下坡加上连续急弯，这个难度系数也叠加得很高。
2: 对，需要胆量的。刚才朱指导也介绍了这个绿山战线，再给大家补充一些信息啊。塞尔比呢，他是31分，从今天开始进行比赛的，然后又拿到了1分，所以他现在总共积累的。

0: 是32分。那么他的最大竞争对手像凯塞多、马嫩蒂、贝塞加还有勒纳尔，这都是22分到24分之间，目前来看是没有办法超过萨尔比的。
1: 是的。
0: 而今天表现比较好的像是骑士库，骑士库应该是拿到了10分，但是他之前的积累呢也不够多，所以现在萨尔比身上的这一件绿衫还是比较稳的。但是刚才朱指导提到了终点冲刺还会给大量的积分。
1: 嗯，而且他今天的这个战术啊，安排的非常的这个精准啊，就是派出自己的这个副将，
0: 对，
1: 你去前边，我爬坡爬不动，但是呢，你可以去爬，可以冲掉前面的这个途中冲刺的积分，那就是184号和186号呢，分别在到达今天的三个途中冲刺的时候，都是把这个途中冲刺的积分呢，抢到自己队里面嘛，
0: 对，
1: 就是队友之间啊，这样的话。萨尔比的这个绿衫呢，目前就要看今天终点冲线之后的一个变化。
0: 我们再反过来想，我觉得萨尔比真的是比得足够的聪明。
1: 嗯，
0: 平路赛第一赛段拿到这16分之后，第二赛段的话，我就稳稳的在大部队的后面，我落后37分钟无所谓，这并不是我要争取的东西。到了第三赛段，前面100公里的缓下坡，三个途中点，我每个都要拿。
1: 是的。
0: 真是好钢用在刀刃上了，
1: 而且他是一开始就发起一个进攻，
0: 对，
1: 然后呢跑出去以后呢，主车群呢并没有特别的在意啊，因为知道他不是一个爬坡型的这个车手，到达这个爬坡赛段的路段的时候呢，一定是会被追回来或者自己退回来，但是他的这个战术目的呢就非常明确，我就是为了抢分啊，抢分以后呢，让自己在冲刺积分上的这个分数呢优势更大，
0: 对。至于说这个总成绩会不会居中甚至靠后，那并不是最关键的事。
1: 是的，因为他总积分呢，在第二赛段的时候就大概比较太远了、啊，
0: 差出来37到40分钟。
1: 是。
2: 现在的实时海拔是3006米，骤降的是非常多。
0: 嗯，
1: 我们看到前方突围的两名车手的这个每小时的这个时速呢，也是刚刚拉到了80迈啊。现在主车群后方追赶的这个速度呢，也是非常的快。在这种长下坡的路段啊，车手们也可以通过在后面稍微调整一下，啊，缓解一下在爬坡的这种高强、超高强度的这样一个输出，让自己的肌肉呢有一个缓解。那今天的这个比赛，实际上到了目前的这个距离的时候呢，已经是难度是大幅度的下降啊，就看最后的这个终点冲刺。那终点冲刺，我们目前来看的话，喜德胜、阿斯塔纳，包括意大利巴迪亚尼、西班牙巴斯克电信，啊，这几支车队的这个主将和副将啊，都是在这个车群当中。
0: 好像比到这一会儿，每一天都差不多啊。
1: 是的。啊，我们看到也是我们本土车队青海天佑德车队也是有名车手在这个大集团当中。哦，3号车手穆鲁布兰，现在是紧贴在这个主车群位置中间靠后的这样一个位置。穆鲁布兰真的是经验非常的丰富啊。该追的时候追，该冲的时候冲啊，而且是这个站位啊，包括出击的时机呢，把握的非常精准。
0: 虽然我们镜头只能给到他的背影，但你能感觉他的对于这个比赛的掌控力、
1: 节奏
0: 那个气场确实不一样，
1: 他的节奏还是非常的把握的非常精准。
0: 嗯，
1: 51号
0: 袁铁山阿基雷，
1: 阿基雷是一个，对，阿基雷重是一个进攻型的车手啊，在前三个赛段当中，除了第一赛段以外，第二和第三赛段当中，他都是不停的发起进攻，从而从这种进攻当中呢去寻找一些机会。
0: 这个比法挺有意思，突围集团出来，你要能跟我轮转，那我就跟你轮转；你要不跟我轮转，那我就自己放单飞。
1: 特别是我们看到在第二赛段啊，这个赛段呢距离也比较远啊，225公里赛段距离，而且整个阿基雷和那个罗杰里杰斯
0: 对
1: 啊，两个人呢也不停的这因为有一个5个人的这样一个突围小集团，但是整体的这个配合呢并不是特别的默契，最终呢也没有把这个优势保持到终点。
0: 阿基雷刚才呼叫补给，
2: 目前距离终点还有最后的36公里，终点贵德县呢也是有天下黄河贵德清的生态名片，被称为是高原小江南。
1: 在这个下坡的路段啊，就像刚才坤源提到的，这种对车补给呢，可能这个总裁也要考虑啊，这种速度太快啊，而且这个 车手离对车太近的话，就有可能发生这种这个危险啊，所以总裁呢会根据路面的实时情况去做出一些判断，要不要让补给车上来。
0: 而且好多时候补给车，我觉得还是在上坡的时候啊，车手们接受补给会多一些。
1: 嗯，
0: 这是领骑的两位车手，37号卡斯特利翁和77号圣地亚哥翁巴。77号圣地亚哥翁巴呢，也是在之前从这个突围集团当中赶到了前方，而并不是之前我们看到的这个12号车手圣地亚哥马丁内斯。
1: 马丁内斯现在已经是退回去了。
0: 对。此外，刚才我们能看到啊，这镜头给到51号车手阿基雷的同时，哎，24号车手我们也看到了，24号车手是法贡德斯。我们今天一直在强调说，这凯塞多有黄山、穆鲁布兰落后一秒，阿基雷的话呢落后9秒，而实际上排在第三位的法贡德斯啊，也是仅仅落后第一名8秒钟。他今天也是在追这个赛段的好成绩的。
1: 是的，
0: 法贡德斯也是在昨天最后的冲刺的时候杀出来的。而且这名车手呢，本身是一个计时赛车手，他是23年和25年乌拉圭国家冠军啊，是在这个计时赛的项目当中，所以这意味着他的终点前的冲刺能力应该是非常的突出。
1: 而且埃里克·法贡德斯在往届的环青赛当中呢，也是有非常亮眼的表现啊。他在去年的赛事，包括24年的环青赛当中呢，也是有获得过赛段的前三这样的一个好成绩。
0: 嗯，
2: 在贵德县呢，我们刚才有提到有一个群家国家森林公园，这也是被称为是高原的绿色明珠，因为这个地方的自然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这里呢也是黄河上游的重要水源涵养地，其中的群家河和黑峡河也川流其间，最终呢会汇入黄河。现在画面中的是3号穆鲁布兰。
0: 穆鲁布兰，整体的竞争形势和竞争格局对他来说还是非常有利的。能看到，你看有不少这个。蓝盔的车手都是他的队友，当然也有刚才我们提到另外一个蓝盔的车队啊，就是
1: 巴迪亚尼
0: 车队。
1: 对，昆阳刚才提到，我们发现今年这个阿斯塔纳和巴迪亚尼车队的这个队服颜色啊，包括在头盔的颜色上呢，还是比较接近的啊。
0: 对，
1: 所以这种辨识度会有时候会把这个车队的名称搞混。嗯，3号车手也是刚刚去跟车队的这个教练呢做一个补给和战术上的沟通。穆鲁布兰他在整个的这种战术的布置和执行层面上来说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车手，而且他能在每一次进攻和到达终点前的这种抢位当中啊，经验非常丰富。
0: 两名
1: 在前面依然是37号车手卡斯特里温和
0: 圣地亚哥翁巴，
1: 77号车手圣迪亚哥巴温巴。
0: 嗯，
1: 哦，现在在下坡的时候反而的这个拉开的时间秒差有所拉开啊。
0: 对，没有像想象的很快的把它吃掉。
1: 对，20秒。那我们看到37号车手卡斯特里温一直是非常坚持啊，他并没有说在马丁内斯退回去的时候跟着一块退回主车群啊。
0: 这个和之前我们看到33号车手放单飞，然后想要等人响应就不太一样。
1: 是的，
0: 今天呢，卡斯特利翁是等到了77号圣地亚哥翁巴的加入。
2: 那我们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个景色，其实还是比较有特点的，因为下面呢是耕地，黄色、绿色的耕地像色块一样拼接在一起。那右边呢又是这种高山的一个地貌，这也是跟我们贵德的地理位置是有关系的。在整个贵德县呢，全境的河流是比较多的，所以水资源是比较丰富的。那整个呢是盆地丘陵的地貌，地势呢是南北高，中间低。所以像刚才跟昆源讲的，为什么咱们贵德是高原小江南啊？因为这里是一个河谷盆地的地形，那整个贵德县的平均海拔呢，也是在2200米左右。
0: 这个画面当中是数不清的绿色啊，而远端又能看到这种广袤的，像是这种色块拼接的这种山的壮美。
2: 是的，这也是在这个贵德附近才能看到的一种独特的景色。
0: 距离终点还有30公里出头。黄山圆点山和蓝山集团距离突围出来的两名车手啊，其实也是在追赶范围内啊，20秒左右。而在这个黄山集团当中呢，总成绩靠前的至少目前是4位车手啊，都是身处其中。也就是说，今天啊，极有可能大家又是同一时间撞线，而凭借的是减秒。

0: 来确认谁能够最后穿上黄衫。
1: 两名领骑车手也是在互相的配合，在整个下坡过程中。
0: 就还是不想就轻松的被主集团吃回去啊，还是要相互帮帮忙。
1: 现在的实时海拔是2483米。现在画面当中啊，真的是，这个层峦叠嶂，在薄雾中间若隐若现的这种画面，也是我们非常漂亮的一个云海的景观。那在2024年的贵德县，也是完成了国土绿化面积达到了1200多亩，所以全县的森林覆盖率也是达到了9%。

0: 刚才通过画面当中的公路纵横交错的景象，我们也能感觉到贵德县是一个交通非常便利的地方。
1: 这几天我们都能感觉到，这个赛段的设置都是交通特别的便利发达，基础设施，无与伦比。
0: 是的。
1: 包括终点前这种双向八车道这种宽度的冲刺，包括这样的盘山的公路啊。
0: 所以在赛事路线选择和设计上也是有我们的一些小巧思在的。
2: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整个的主车群还在一个大下坡的这样一个路段啊。在经过这个大下坡之后呢，基本上就是马上要进入到贵德的这个县城的城区了。目前前方的两位突手车啊，突围的车手呢，跟后方的主车群时间秒差是10秒左右，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27公里多一点。
1: 刚才这个主集团有一点点的变化，又是杀出来大概7、8位车手啊，想要去，似乎想要去往前来去追进一下。
0: 贵德县和环青赛的缘分也是比较深厚的，今年呢已经是成功承办了有15届的环青赛。
1: 两人的突围小火车还是相当默契的。
2: 是的，我们看到77号圣地亚哥温巴呢，也是尽量的把这个上半身的这个我们整个的骑行姿势啊，也是爬到了车把上啊，整个压低了上半身的这样一个姿态，以减低下坡的时候呢这个分组。
0: 现在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两边的山上其实颜色是有一点不一样的。那这个就是咱们贵德特有的丹霞地貌。那我们再往前行进呢，就会到达我们的贵德国家地质公园了。国家地质公园呢是国家的4A级景区，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创新基地。整个公园内呢是以丹霞地貌啊、黄河峡谷啊和温泉地热为特色的内容。可以看到山上的这个色彩是特别斑斓的啊，非常美。和我们的黄河青国家湿地公园呢也是相依相伴，所以我们也能感受到这种丹山碧水的非常美的一个风景。
2: 这个跟前几天的这个比赛经过的画面啊，包括赛道两旁的这个景色呢，是截然不同的一种状态啊，一种景色展示。
1: 每一天都有变化，每一天都大饱眼福啊。
0: 环青赛的赛道其实选择的这些地方呢，也都是选择这种景观辨识度比较高的地方，可以让大家通过环青赛来了解到整个大美青海的自然风光。
1: 塞普尔维达，这是李宁之星车队的1号车手。号码布是181号，大家应该也能发现啊，这个每一名车手呢，他们的车队都是在同样的这个十分位的一个十位数的一个号段，所以像是喜德士阿斯塔纳呢，就是个位数，从1号到7号。
2: 好，我们现在看到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和意大利巴蒂亚尼车队的两名车手呢，也是到了最前方去领旗啊，在下坡的时候呢，想是把这个前方突围两名车手呢追回来。现在目前前方突围的两名车手呢，兔子车手和主车群的时间秒差是10秒左右，11秒这样的一个时间秒差。距离比赛终点呢还有22公里多一点，这个比赛距离呢，估计两位车手这种能把优势保持到终点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小。
0: 贵德国家地质公园的山体呈现出不同颜色的原因，也是因为它其中所含的这个矿物质的含量和不同的金属元素有关系，也是在日积月累的自然作用当中逐渐形成的。那我们国家地质公园其实和体育的缘分还是比较深的，也在16年举办了国际自行车速降赛，也吸引了很多国家的选手来参赛。
2: 目前看到的这个屏幕上打出来的是这个车群的这个车手的这个信息。
1: 10名车手在追击集团当中。这个从车队上来看，喜德士阿斯塔纳是有2名车手。阵容上人员相对齐整人多的，这
2: 目
1: 个
2: 前
1: 是
2: 是我
1: 意
2: 们
1: 大
2: 现
1: 利
2: 在，
1: 巴蒂亚尼啊。
2: 我们现在从这个镜头当中的话，应该是有20多名车手，应该是有24名车手在这个集团当中，在他们前方呢是有2名车手，37号车手和77号车手，现在是在这24名车手的最前方，拉开时间秒差13秒。 我们看到旁边的这个景色真是颜色非常鲜明啊，特别是在下过雨之后呢，显得更加的美。
1: 对，能见度变得更加清晰啊，一
0: 公
1: 眼
0: 园里
1: 望
0: 的
1: 不到
0: 这
1: 边。
0: 些地质的这种状态，其实除了有很高的旅游价值之外，对于研究整个的气象啊、资源环境啊，包括地貌发育等方面，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 特别是这种，一边是草原绿地，一边是丹霞地貌啊。
0: 所以，贵德是很多不同类型的风景交织的一个地方。
2: 现在车手们已经进入到最后的20公里，我们看到路左侧呢有这个进入20公里的这个提示牌。目前前方追赶的这个阵型当中呢，也是加入了这个巴斯克电信和西班牙农业银行的几名车手啊，包括像法国科
1: 科
2: 菲
1: 菲
2: 迪
1: 迪
2: 斯
1: 斯，
2: 的车手也是到了这个车型的这个最前方。
1: 科菲迪斯好几天了都会这样啊，一两名车手在主集团很靠前的位置，但是并没有能够形成很有效的对于这种车阵的控制。
2: 而且从整个科菲迪斯的这个车手的结构上来说的话，他们更擅长于这个平路冲刺。
1: 哎，对。
0: 通过画面，我们也可以非常直观地感受到黄河的河谷景观以及风蚀地貌的主要的这种地质景观。
2: 啊，现在最前方领骑追赶的是希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一名车手，我们看到他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
0: 车手们也正在经历一段上下起伏的路段。
2: 进入最后20公里之后呢，整个的这个赛段的起伏呢，相比较前面的话，就是没有那么大的缓冲和下坡了。是一个平路小起伏的这样一个状态，一直到达今天的这个贵德县城。
1: 朱指导，这种平路的小起伏，是不是对于车手们的无氧能力是提出要求的？
2: 相比较在爬坡赛段的话，对车手们来说的话，平路起伏的这个要求呢，并不是特别的高啊，因为它会有一些轮换的这个团队配合和车队之间的这个车手之间的这样一个轮换配合，它会有自己让自己的这个体能呢有一个缓解。我们看到，你看刚才的这个镜头当中啊，阿斯塔纳车手在换位的时候呢，他会用他的右肘，他要往左侧退的时候，他会用他的右肘做一个示意，希望说后面的兄弟上。哎，我领完了，该你了。对，然后呢，在整个的这个轮换领骑当中呢，都会有一些，如果他是向左
1: 左，
2: 侧
1: 对。
2: 去让位的时候，他就会摆自己的右肘，然后向右侧让位的时候，就会摆自己的左肘，就示意后面的车手，大家要轮换起来，因为轮换起来的这个速度呢，就会越来越快。你只是靠一名车手在前方领骑的时候呢，一，他的体能消耗会过大，二一个呢，他这个速度呢会，起不来。现在车手们在经过一个长达40公里的长下坡之后呢，马上就会到达今天的这个贵德县城。在进入贵德县城之前呢，会经过这个贵德的黄河大桥。
1: 哇，
0: 是的，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贵德的黄河的一个非常壮美的一个景观了啊。那我们都说这个天下黄河贵德清，那贵德呢也有黄河清国家湿地公园，这也是青海省的第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湿地率也是达到了将近60%，是黄河上游非常重要的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富集区。
2: 因为现在是这个雨季啊，雨季汛期啊，所以大家看到的这个画面当中，黄河呢，并不是说像冬季的时候呢，是贵德清的这样一个黄河贵德清的这样一个景象。

0: 啊，因为雨季的时候，上游的这个下雨呢，
1: 对，
0: 会
1: 泥沙冲刷下来，
0: 是。
1: 会带来一定的这个颜色上的变化。突围出来的两人还是没有变化，领先的优势还是在10秒到20秒之间。
0: 那从目前来看啊，如果说阿斯塔纳能把目前的这个状态啊保持到今天的比赛终点的话，对于20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的黄山呢，就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压力了。
1: 凯塞多领先第三名和第四名的优势是8秒和9秒，领先第二名穆鲁布兰是1秒钟。也就是说，假如我们先不考虑穆鲁布兰的情况，那么他的最大竞争对手法贡德斯和阿基雷落后着10秒左右。也就是凯塞多只要能够拿到大概，比如说前5名左右，那么他的这个优势就能够保持住。但是穆鲁布兰如果今天的名次比他靠前的话，这个黄山就很难保持住了。
0: 我们看一下20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会不会在到达终点之前呢，率先发起一个进攻啊？这也是一个试探性的这样一个战术安排。但从他车队的整个的这个队友之间的配合度来说，我们目前看到的这样一个形势呢，是远远低于这个阿斯达的车队的。现在顶在最前方的依然是77号车手
1: 圣地亚哥翁巴，
0: 圣地亚哥·温巴和37号车手
1: 卡斯特
0: 特
1: 利
0: 里
1: 翁，
0: 温。
1: 这两个人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并没有很多次出现在镜头里啊，今天是两个人的闪耀时刻。
0: 现在我们看到3号车手穆鲁布兰呢，是非常的稳啊。
1: 对。
0: 整个的车群当中呢，他也是身边有2名车手在护卫在他的左右。这样的话，他会在车队的这个靠后的位置啊，充分的利用现在上下坡起伏的这样一个路段，去节省自己的体能，为即将到来的终点冲刺呢，做好充分的准备。我们看到现在有名车手也是从这个车群当中呢发起一个进攻。
1: 这波进攻是来自于终点前14.2公里，现在杀出来的两名车手距离前面的领骑者大概有20秒的秒差。从节奏上来看，两名领骑者并没有意识到后面突然间杀出来的这几辆车。
0: 是的，那我相信阿斯塔纳车队呢，在这个位置上一定是不会轻易的把车手放出去啊，因为他们的战术意图呢也是非常明确，就是保持大集团到达终点，为这个三号车手穆鲁布兰
1: 对。
0: 去创造终点前冲线的这样一个绝佳机会。
1: 我们甚至说，哪怕穆鲁布兰今天穿不上黄衫啊，但是他这样每一个赛段稳稳的能够排到前3、前5，再往后越比，其实他的优势
0: 四个赛段，
1: 是
0: 对，
1: 越
0: 在
1: 大
0: 今
1: 的。
0: 天之后的四个赛段当中，还是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机会。
1: 对。
0: 而且我相信，今天穆鲁布兰呢，一定是会去把握这样一个大集团，而且自己队友比较多的这样人数上的优势，绝对不会放过，说轻易的啊，让这个终点呢名次从自己的身边溜走。
1: 意大利巴迪亚尼的两位车手来到了突围出来，来到了目前的这个集团黄山集团靠后的位置，也是做了一个轮转。其实这个集团现在还是显得有一些混乱。
0: 差不多有20多位车手吧，
1: 对。
0: 这个集团当中，目前是有24、5位这样一个车手，基本上是主车群因为黄山所在的这个车群呢，目前是就在这个位置当中，在他们前边呢是有2名车手，距离今天的终点呢越来越近，还有不到13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目前的这个路段呢，已经是经过刚才30多公里、40公里的一个长下坡之后，进入到平缓小起伏的这样一个路段。
2: 车手们继续向前行进，就会来到刚才朱指导说过的黄河大桥。那黄河大桥和环青赛的赛段设计也是非常的具有小巧思的，一直都是串联起这个宗喀拉泽景区和国家地质公园啊，包括湿地公园等这种热门景区的一个关键地方。
1: 就在我们终点前4公里左右啊，车手们是要过桥的。
0: 现在看到整个车群当中呢，还是有车手啊，不停地发起了一进攻，想试图在最后的10公里左右呢，去保持一个领先的这样一个位置。但是，
1: 对，这个前面突围车手的优势又拉开到了接近30秒了。刚才主集团这一段拉扯好像并没有缩进他们和突围的两名车手的距离。
0: 但是我们现在看，许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这个副将们呢，是基本上是竭尽全力啊，在不停的盯防，除了在追赶阵型当中去前方领骑追赶的这个同时呢，还要盯防从自己这个车群当中啊发起进攻的一些车手。因为一旦说再有车手呢去突围成功，加入前方两名车手的这个兔子军团当中，那么你在后面的这个时间距离上来说，追起来就比较有难度了。
1: 是。
2: 37号车手也是领骑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1: 从这个 HC 级爬坡点啊之前就去努力的往前赶。
0: 我们看到现在77号车手圣地亚哥温巴呢是全力以赴的在前方去顶骑啊，他也希望能把这个优势呢能带到终点
1: 对，
0: 啊，那至少也是赛段第二
1: 对对对，
0: 啊。
1: 因为翁巴之前没有去争这个 HC 级爬坡点，但是他又选择杀出来，那显然是对于终点有想法的。
0: 是的，包括我们看到卡斯特里温呢，目前的这个整个的他的节奏呢还是保持得非常强劲啊，并没有说是因为长时间的单突以后呢体力有所下降。
1: 主集团有变化，几名车手想要去再制造一个突围集团，第二突围集团。
0: 是，我们看到科菲
1: 科
0: 迪
1: 菲迪
0: 斯的
1: 斯。
0: 一名车手呢，也是在主车群当中发起一个进攻啊。比赛马上进入了最后的10公里，相信在进入最后5公里的时候啊，阿斯塔纳车队呢一定是会有一个战术上的一个进攻啊。我们看到穆鲁布兰也是马上追了出来。
1: 对。穆鲁布兰也回头张望一下。
0: 是的，44号车手。
1: 44号车手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布赫曼这一名德国车手是拿到过19年环法总成绩的第四名。
0: 是来自于法国科菲迪斯车队的一名车手。
1: 这几天的爬坡当中啊，这个科菲迪斯车队的布赫曼啊，其实也是比较积极的，尽管没有得到太多来自于队友的支持，但是个人能力是摆在这儿的。布赫曼也是昨天11人最后的突围集团当中的一员。
0: 但他最后在这个终点前的冲线呢，并没有把握好一个节奏和位置啊，没有一个获得赛段的非常好的一个名次。那我们看到20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目前也是加入到了追赶阵型的这个最前方啊，对他来说的话，现在也是不希望前方的车手呢突围出去以后呢，对他的总成绩形成一个影响。时间秒差在逐渐的缩小，由刚才的20多秒缩小到13秒。现在是前方有两位车手，分别是37号和77号车手，在他们身后呢，就是刚才空员提到的44号车手布赫曼。最后的十公里啊，最后的十公里啊，已经进入到比赛距离终点最后的10公里这样一个位置。
2: 其实经过这几天的赛道，我们也能看到这个环青赛经过了很多的村庄。那其实环青赛经过村庄呢，对当地的各方面的一些发展也有非常好的作用。
0: 也是有带动和宣传的这样一个作用啊。
2: 嗯。
0: 现在航拍的画面当中呢，在两名突围车手身后不远啊，不到100米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就是20多人的这样主车群。
1: 中间还隔着一个布赫曼，也要往前来赶
0: 是。
1: 到前面这小集团当中。
0: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主车群当中呢，也是不停的有车手啊在发起进攻啊，
1: 对，
0: 所以主车群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因为在发起进攻的时候呢，整个车手呢要一定是速度要高于主车群所在的这个速度，你才能有一个进攻的这样一个状态和情况。
2: 经过长距离的比拼，对两位车手的这个消耗还是比较大的。
1: 对，看这个表情就能看出来啊。现在翁巴还行，至少还是在闭着嘴啊，
0: 而
1: 用
0: 且我
1: 这
0: 们
1: 个。
0: 刚看到那个温巴一直是在前面领
1: 对，
0: 啊，他是应该是比这个
1: 卡
0: 卡
1: 斯
0: 特
1: 林
0: 里
1: 翁。
0: 温是相对来说领骑的时候更积极主动一些。看
1: 卡斯。
0: 看布赫曼能不能把前面的那两个车手追上啊？如果3个人形成一个小的兔子的集团以后呢，可能这种速度的这个保持上会维持得更好一些。实际上，前方两位车手呢，这个时候应该稍微缓一下，松松脚，是吧？缓一下以后呢，等上布赫曼以后呢，再去发起这个 突围的这样一个优势，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时间呢拉开得更多一些。
1: 布赫曼算是从前面的这个集团当中突围出来了，再然后这个集团还在有变化，又有三名车手从集团当中杀出，这里面应该就有3号穆鲁布兰。

0: 能看到有3号穆鲁布兰，还有12号。12号车手是马丁内斯，之前也在前面比较积极。
1: 是的，马丁内斯是来自于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一名车手，在最前面的时候呢，他应该是跟37号车手卡斯克里温，在经过 HC 级爬坡点之后呢，两个人在一起。但是在下坡的路段的时候，他是选择退回到主车群当中。
0: 对，马丁内斯拿到了 HC 级的第二位，也就是拿到了7分。
1: 我们现在在屏幕左侧呢，打出来的就是77号车手和37号车手，在整个主车群最前方，在他们身后呢是44号车手布赫曼。
2: 现在距离终点还有最后的8公里。
1: 是的，布赫曼也在想，能不能缓两脚等我一下，然后上来以后我再替你们好好的去领旗啊。
0: 是布赫曼是一个人放单飞杀上来的，
1: 而且他这个时候呢体能是消耗最大的，
0: 对，
1: 他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环节的，前方的两位车手呢还可以相互轮转的时候呢调整一下，布赫曼是比较艰难的，前方的两位车手呢应该是稍稍缓一下，等上他以后三个人再去重新配合起来，把速度拉起来，这样的话还反而是更有可能啊，
0: 对，
1: 把这个时间
0: 都有帮助。
1: 对，三个人的轮换呢，相比较两个人的轮换呢，跟在后面的这个车手的休息时间会更长一些。
2: 后面大集团的这个加速，其实对两位车手来说也是有点心理压力比较大的。
0: 对，
1: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镜头呢，就是刚刚下过雨啊，云培，你看这个旁边的这个丹霞地貌呢，显得就是颜色呢是更加的鲜明啊。
2: 是的，那其实我们
1: 辨识度更高。
2: 那我们在整个的环境赛的赛道当中都可以看到各个地方的不同的一些地貌风景。
1: 现在的这个路段呢是有一些小的起伏啊，小的起伏，但是并没有太大的这样一个爬升了啊。在进入到这个贵德城区之前呢，无论是从海拔还是从这个赛段的这个路面情况，都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平坦的。最后的7公里多一点，三个人还是这样互相撑着啊，
0: 是啊，
1: 追的也追不上，然后前面两个也不等，
0: 布赫曼也不甘心回去，能拿到环法的总成绩第4名，说明这名车手的爬坡能力一定是极强的。
1: 是的，
0: 那反过来说，在现在并不算上是一个爬坡的路段当中，他的优势就不好发挥。
1: 而且我们看到现在后方追赶的集团当中啊，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包括像意大利巴迪亚尼，包括像202号这个黄山所在的车队啊，都会去努力的追赶，因为距离比赛终点呢还有不到7公里，在最后5公里的时候呢，他们肯定是希望能把前方退的车手啊收到这个主集团当中。23秒的时间秒差，啊，布赫曼现在追的是非常的这个卖力啊，看看能不能追上去，以后呢三个人呢去共同的配合。
0: 这个追进的过程对于布赫曼来说不美好啊，体能消耗的非常多。
1: 是的，
2: 这三位骑手之间的这个距离其实保持的还算挺稳定的。
0: 是，布赫曼显然希望说前面两位等我一会儿，咱们三个一起来轮转，不知道是不是刚才回头没有看到，还是说就是战术上不想让布赫曼这么轻松的跟上。
2: 回头看到主集团之后，前面两位领骑的车手压力可能也会比较大。
0: 对，
1: 而且37号车手和77号车手，他在轮配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轮换配合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这个踏灯节奏啊，和这个包括车辆的传动比的驶入上，用的都是非常大，而且速度保持的还是非常的这个稳定和强劲。我们看到20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也是加入到前方的这个领骑追赶的这个阵型当中啊。3号穆鲁布兰。
0: 穆鲁布兰。旁边这位应该是来自于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的车手。
1: 穆鲁布兰这个时候应该是发动自己的队友啊，
0: 对，他的
1: 最后
0: 的
1: 五公里了，对，最后5公里啊，该追了，22秒的这样时间秒差。
0: 这样来看，穆鲁布兰现在身边是没有副将的，
1: 是的，
0: 旁边两个蓝色衣服的话是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的车手，
1: 是的。那从战术意图上来说，穆鲁布兰肯定是对今天的终点呢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战术目的啊，对吧？
0: 看一下，这应该是穆鲁布兰终点前5公里，现在是在阵型靠前的位置，回头张望找不到自己的队友，右侧
1: 应该是有一名副将，
0: 有副将，
1: 有

0: 阿斯塔纳的一名副将，是马上到了这个穆鲁布兰的这个前边啊，开始呢领着穆鲁布兰往前追了。这时候该追了，还
1: 对。
0: 有最后不到5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你不追回来，最后穆鲁布兰的这个体能消耗过大的时候，对于终点的冲线呢，这种名次上的这个获得呢，就会有一定的影响。
1: 这个画面一看，要追的距离可是不短啊，20秒钟只有4.3公里来去追。突围出来的前三个人，目前领骑的是四号布赫曼，那44号布赫曼，再然后的话是圣地亚哥翁巴和卡斯特里翁。
0: 对，布赫曼说：“哥们儿，你终于是让我加入了你这个领骑阵型当中啊！”
2: 现在也正在通过贵德的黄河大桥了。
0: 贵德的黄河大桥在每一届的环青赛当中啊，这个赛段当中也是一个经典的这样一个景点啊。
1: 对，
2: 那也对黄河两岸的这个交通发展，提供了很多的便捷。
1: 在对于自行车比赛来说啊，如果要是过桥的时候有横风，还会对比赛带来很多戏剧性的影响和变化。
0: 好，现在车手也是不停地发起进攻，这个时候穆鲁布兰呢就要稳住啊。我们看到202号车手呢，乔纳森·凯塞多呢，就是马上有一个动作啊，这种战术意识呢是非常的强啊，并不想轻易的让车手呢在这个时候呢去形成一个进攻突出主车群的这样一个状态。
1: 乔纳森·凯塞多，我们还是在今天依然看不到有太多队友的支持，但是他自己处的位置还是相当不错的。
0: 是的，今天凯塞多在整个比赛当中呢，节奏的把控啊，包括对前方车手的这种盯防啊，在没有队友支持的情况下呢，还是做得非常的好。最后的3公里，最后的3公里，26号车手呢，也是来自于西班牙布尔戈斯 BH 车队的一名车手。
1: 迈尔哈维，
0: 迈尔哈维目前呢，他也是在最后的2公里的时候呢，发起了一个进攻。
1: 而迈尔哈维和穆鲁布兰都是来自于厄立特利亚。
0: 24秒，这个时候呢是不太好追了。
1: 是啊，那
0: 看
1: 也，
0: 看今天布赫曼会不会在3人的这个突围小集团当中呢有一个好的斩获啊？
2: 前方领骑的三位车手还是一直都比较稳定的，
1: 对，
0: 最后的2公里，最后的2公里。
2: 尤其是37号。
1: 37号今天领骑做工做的比较多，但是抱歉啊，这卡斯特利翁在爬坡的时候出来的比较早，77号是领骑比较多，然后呢，布赫曼则是往上追的时候消耗不小。
0: 77号车手圣地亚哥温巴呢，实际上他的战术意识呢非常的明确啊，就是我全力以赴的配合，到达终点的时候，我即便是第二名，因为之前的时候呢，布赫曼没有加入到这两个人的这个突围集团当中，小的集团当中，那他就是哪怕我冲不过你这个卡斯特利温，那我也是赛段第二啊。那
1: 对，
0: 这样的话，通过奖秒，通过时间上的这样的一个拉开的优势呢，他自己的个人总积分的排名呢，一定是会为上升。
2: 最后1.5公里，时间秒差是30秒，不太好追。
1: 很大概率啊，冠亚季军，赛段的冠亚季军就是目前镜头给到的三位车手了。这是在后面去尝试追击的三名车手，能看到有来自于西班牙农业银行、来自于科菲迪斯车队的车手。
0: 37号车手卡特里温是今天在 HC 级的爬坡点之前，就一直是在最前方。我们现在从画面当中看到啊，应该比赛是马上到达今天的这个最后1公里。但是主车群呢拉的这个距离呢，追的距离也是越来越近。
2: 主车群也在奋力的追击。
0: 在经过这个左转弯之后呢，马上进入到今天比赛的最后1公里。44号车手布赫曼来自于法国科菲迪斯车队，他在最后的10公里的时候呢，也是经过自己的努力啊，追到前方的突围两名车手当中。
2: 后面也有三位车手向前追击了。
1: 前三名看来，有非常宽的护城河，前三名之间有悬念。
0: 最后的300米啊，最后的300米啊，77号车手目前是冲在最
1: 翁
0: 前
1: 巴
0: 方。
1: 处在第一位，再然后呢是卡斯特利翁，身着的是绿色的比赛服，再然后是科菲迪斯的布赫曼。终点线还是一条线，还是翁巴靠前。那拿到第二位的是卡斯特利翁，他应该更多的是为了守住身后的布赫。

0: 曼不反超自己，接受了自己这个赛段第二的结果。
1: 其实姆赫曼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啊，在追赶前方的两名兔子车手的时候啊，自己的体能啊消耗特别大。
0: 对。
1: 到最后终点的时候呢，他要是去跟另外两个人呢不停地去配合，拉开这种距离，保持住。所以在最后终点冲线的时候呢，我们明显的看到啊，他整个的这个体能呢都不能作为一个站立式的骑行去冲线。77号车手
0: 圣地亚哥翁巴拿到了赛段冠军。今天他的比赛方式还是一开始相当的沉稳，然后在这个 HC 级爬坡点之后啊，选择从大部队当中杀出来，加入到了卡斯特利翁的这个领骑的两人小集团里。
1: 是的，温巴是来自于意大利斯优泰日邦拉力车队的一名车手，在今天比赛当中呢，也是在进入了最后30公里左右的时候啊，自己一个人从这个主车群当中发起追击啊，追上了前方的37号车手卡特里温，两个人形成了这样一个配合。
0: 这种黄山的变化可能我们需要通过完赛成绩来去确定了，因为刚才能看到像凯塞多、穆鲁布兰、法贡德斯、阿季雷其实离得都很近，
1: 就看最后冲线的时候呢，是穆鲁布兰还有这个凯塞多两个人的名次上要看一下这个分配，
0: 应该这几个车手也拿不到今天的减秒了。
2: 在长距离作战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体能的分配是比较重要的。
0: 对，你像这个布赫曼就是今天体能不能说分配的有问题，但他确实中间额外的消耗有一些多。
1: 是的，其实他的这种战术意图呢，最后呢也算是一种比较成功的战术意图。因为你在主持群当中最后到达终点的时候，他不一定有一个赛段第三的这样一个名次。
0: 对，
2: 你能看出来37号和77号的体能还是比较好的。
1: 圣地亚哥温巴啊，这名小伙子呢也是非常的年轻啊。
0: 穆鲁布兰这边在和黄山、乔纳森、凯塞多两个人交流啊，看这个肢体语言啊，应该是
1: 还是在路上配合当中啊，是这个我这边这个几个哥们儿，你也不能说是上来说去把这个战术突围的时候呢，作为一些这个帮助啊。
0: 对。
1: 但是从这个乔纳森、凯塞多来说的话，他整体上整个车队的这个队友支持呢，比希德森阿斯塔纳车队的副将支持呢要小很多。
0: 对。
3: Hello， 哎。
2: 再来看最后冲刺的画面。
0: 今天这个最后冲刺的和前面几天又不太一样啊。首先呢，冲刺的三位车手人数比之前又少，再一个呢，就是也没有出现这种逆转反超的戏码。
1: 我们看到44号布赫曼呢，到最后的时候呢，真的是榨干了自己的这个所有的力气啊，并没有一个。在这个77号车手圣地亚哥温巴在发动进攻的时候呢，都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这样一个反应，所以刚才在追赶前方两名车手的时候呢，真是消耗了大量的体力。
0: 温巴，哎，比的真是沉稳老练，虽然是一个00后的年轻车手。黄山的乔纳森·凯塞多，我们现在不能够100%的确认啊，目前他能不能穿着黄衫继续明天的比赛，但是他和他的几个最大的竞争对手今天的完赛成绩一定是非常接近的。今天的比赛是经过黄河大桥之后一个前方集团分化的冲刺结束了本赛段。再来看一下本赛段的成绩，翁巴、卡斯特利翁、布赫曼拿到了前三名，再然后从第四位到第十位，
1: 布鲁布兰是第九，
0: 对，第九位，
1: 获得赛段第九。
0: 朱指导，今天这个赛段您会怎样简单的去总结一下？
1: 我觉得今天这个比赛呢，相比较前两天的这个赛段当中的话，整个的变化还是非常大的啊，非常大，特别是像这个3号。穆鲁布兰在最后的时候呢，他其实并没有凭借自己队中有三名副将在手的这样一个优势啊，获得赛段的这样一个好的名次，还是有点遗憾的。
0: 对，这样的话，这一个赛段结束后，也正是意味着我们今年的环青赛进入到了后半段了，还有4个赛段。 今天大部队的完赛时间都是在4小时28分55秒左右。

0: 左右，但是各中的积分的变化以及具体的减秒变化，还会为接下来荣誉山的归属啊，先打上一个小小的问号。以上呢，就是我们为您带来的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4赛段的比赛转播。感谢张雍培，感谢朱正军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一个赛段再见。
1: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1: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2: 往对角上踩，
3: 你的腿疼不疼？

0: 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1: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2: 你帮俩赶紧撤。
3: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4: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球会走不下去。
3: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兰往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6: 停车！停车！
1: 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8: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0: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0: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

0: 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1: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0: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2: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3: 欢迎进入薛仁贵传奇。

0: 傻小子，就是你想在这待一百天，我老程也不想待呀。我正想把你们打发走了，然后办一件大事，马上回朝。
1: 哎呀，程伯伯，你想办什么大事啊？
0: 哼，刨坟开棺验尸。
2: 啊啊！什么什么？
1: 程伯伯，你说什么呢？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会给生者带来天灾啊？
0: 哼，我敢肯定，这棺材里面的一定不是薛仁贵。
1: 啊！
0: 到时候咱们拿着尸体去找柳银环和朝阳公主要人，不怕他们不给？
1: 程伯伯，你想到没有？如果你要错了的话，那怎么办啊？
0: 哎，主意是我出的，算账来找我。我这么怕死的人都不怕，你们怕什么呀？
2: 我们不是怕什么，而是……
0: 好了，这个事就这么定了，你们就别管了。
3: 那叔叔，您准备什么时候开棺啊？
0: 嗯，天亮之后。不过咱们的人手不够，得到大王庄找乡亲们帮忙，到那个时候一验便知真假。
4: 可是怎么跟大王庄的村民交代啊？
0: 嗨，这个你们就别操心了，我老程早就谋划好了，你们把心放在肚子里吧。好了，去睡觉去吧，走吧走吧。
1: 程伯伯，你交代的事情我们都办好了，你看人都给你带来了。
0: 好，乡亲们，你们认识我吗？啊，我就是当年三府的定马刚，当过大德天子的混世魔王程咬金呐。
5: 哦，
0: 咱们关起门来说句不客气的话，如今天子还得叫我一声四大爷呢。
5: 哦，
2: 我们认识老千岁，老千岁偌大年纪能为仁贵大哥守坟，我们都感激不尽。老千岁，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0: 哈哈哈哈，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我这个人呐是很少做梦的，不过呀，一做梦准能应验呐。想当年我就得了一个梦，得了三板斧，第二天我就三斧定瓦岗了。后来我也寻着龙袍了，果不其然就当上了大德天子。昨天晚上我又做了一个梦，哎呀，这个梦很出奇呀，说出来你们可千万不要害怕啊。
6: 老千岁请讲，我们村子里人胆子大。
0: 哎，我可就说了啊，昨天晚上我梦见薛元帅他活过来了。
5: 哦，
0: 而且还跟我说话呢。
1: 人死了还能再活过来？哎，真没听说过。
3: 是啊，人死如灯灭，死了就完了，哪有死而复生之理啊。
4: 就我先说，薛元帅活了，这坟还原封没动，他怎么出来啊？
7: 对啊，
4: 在哪儿啊？我想去看看。
0: 嗨，光你一个人看不行啊。
5: 哎，我想看。
0: 这就好办了，来啊，大家动手，高搭席棚，把坟遮住，别见了太阳。
5: 哎，好。
0: 刨坟。
4: 老千岁，刨出薛元帅要是没活呢？
0: 出了事儿，我老承担着，你怕什么呀？
4: 那就刨吧，老千岁让刨，那还怕什么？人家当过皇上，做的梦跟咱不一样。别含糊了，那就动手吧。
1: 好
5: 啊，
4: 好，动手。
8: 哎，都听着。

0: 开棺。
1: 哎，
2: 顾妈妈，
3: 顾妈妈，怎么回事？
4: 老千岁，怎么薛元帅变成了顾妈妈？
0: 哈哈，这就对了，棺材里躺着的是顾老太太，这说明薛仁贵还活着嘛？你们说我的梦准不准呢？啊，
5: 准
6: 准
5: 准
6: 准
5: 准。
7: 程叔叔，您可太高了，这事儿我们怎么就没想出来呢？
4: 对呀，
0: 我老程要是没两下子，能当大德天子十八国的总盟主吗？
4: 哎，对对对对对。哎，不过说真的啊，你说程伯伯今天早上跟乡亲们的应对，简直是足智多谋啊！
0: 干什么都得见机行事，我老程要不那么说，他们能去刨坟吗？啊，这该蒙的时候啊，还得蒙。
8: 您的意思是该蒙人的时候还得蒙人？
0: 哎，不过蒙人呐，也得讲究技巧，不能瞎蒙乱蒙。
7: 那您怎么知道薛大哥没死呢？
0: 在边疆王府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奇怪，怎么没见到顾老太太呢？我就问过他的丫鬟和婆姨，他们说顾老太太几天前就去世了。顾老太太对仁贵可是大恩呐，所以根据仁贵和柳氏的为人，我就断定肯定把顾老太太埋到薛家的坟里，所以我就派人到薛家坟去打探，但是找了几遍也没有找到，我就断定这里面一定有鬼。
4: 哎，您接着说呀。
0: 来到大王庄之后，我又派人去打听，人家说呀，薛仁贵还乡之后，薛家坟根本就没有埋过人，我就断定埋葬的一定是顾老太太，所以我就开棺验尸，查个水落石出。
4: 哦，
7: 那我们赶紧去吧。
4: 对
8: 对啊，对。
0: 好了，你们是牛屁股上的苍蝇，乱哄哄，你们四个人是两队废物，来回请了薛仁贵好几趟也没请出来，那薛仁贵能这么请吗？还净给我瞎出馊主意，哼。
4: 那您说怎么办啊？哎，您倒是说话呀。
0: 嗯，
4: 嗯，程伯伯，
0: 嗯，
4: 恕侄儿直言，您这个计策好是好，可就是有点太损了。
0: 说对了，是有点损，不过你们仔细琢磨琢磨，啊，仁贵他们损不损啊？他们用诈死来欺骗咱们，把咱们折腾的也是够受的。
8: 薛大哥那是觉得委屈。
0: 什么？委屈？他委屈就来折腾咱们呢？
4: 哎，程伯伯，您这个方法到底行不行啊？
0: 他既然用损招来对付咱们，咱们就用损招来对付他。你们要是觉得这招不高的话，你们来想想办法。哎，你去大王庄召集百姓，给我找些年轻力壮的男子，越多越好。另外再挑八个腿脚利索的女子，跟他们说事成之后，每人二两银子，加顿酒饭，去吧。
8: 是。
0: 你们俩看什么呀？出了事我兜着。
4: 啊，
0: 你要是不愿意干的话，就跟宝莲宝请换换。
4: 哎，不不不，
7: 不不，
4: 我们现在就去。
7: 对对对，
4: 现在就去。
7: 走。
0: 哎，你们俩哭丧着脸干什么呀？是不是也不愿意去啊？
8: 叔父，你说我们哥俩怎么说得出口啊？到时候怎么动手嘛？
0: 没用的东西，又不是叫你们杀人。
9: 杀人？要真让杀人，那倒容易了。
0: 行了行了，别这个那个了，这个事儿你们哥俩干最合适。
8: 合适什么呀？
0: 怎么，你们难为情吗？两个小子口口声声叫我叔父，难道我说话你们不听？听谁的？你们爹死得早，我老程就是你们的爹，我说什么就定了。
10: 咦，哎呀，卑职不知道二位少国公驾到，有失远迎啊，请少国公恕罪。
4: 不客气，刘刺史，其实我们两个找你来是想请你帮个忙。
10: 能为少国公办差真是荣幸啊。
4: 好，走吧。
10: 请吧。二位少国公有何吩咐啊？
4: 啊，刘刺史啊，其实也没什么别的事情。你也知道，这薛仁贵大哥一死，卢国公要守坟百日，我们二人公务繁忙，所以要赶回京城去。所以以后老国公

0: 还有，请您多多照顾啊！
1: 二位请放心，还有一件事，你也知道，我们兄弟二人前来请薛仁贵，可是得罪了六大狱总兵，我们特意向建宁府上一用，设宴款待他们，你也作陪。
0: 啊，这有何难？卑职马上去准备酒宴，并派人去请六大狱总兵，二位请稍候。
2: 好，大人派人去的时候。
0: 就说是你请他们，千万不要提我们俩。如果你提的话，他们就不会来了。啊，卑职知道了。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 准备准备酒菜啊。
0: 嗯，好。哎，坐坐坐坐。嗯，各位兄弟，好久不见了啊！哎，你看看，你看看。其实啊，我们奉旨三次来请薛大哥，并非出自我们本心，得罪之处还请多多见谅啊！啊，
2: 我俩心中有愧，特意从长安带了两坛上等御酒。
0: 是啊，
2: 今天无论如何给个薄面，别让我们在刘大人面前难堪了。
3: 哎，我们本来就是火头军，最爱吃喝了，今天啊，一定要喝个痛快！
0: 哎，对对对，
3: 来来来来，
0: 就
3: 是，马上马上马上！哎，
0: 来，
3: 好。干！
2: 来来来
1: 来
2: 来
1: 来
2: 干！
1: 干了干了啊！各位兄弟，来
2: 来来
1: 干干干！
3: 干了
1: 干了！
3: 哎呀！哎，吃菜吃菜吃菜啊！
2: 来来来
1: 来来来，各位兄弟啊，我给你们满上满上满上！来来来，
3: 好，来干了！
2: 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
1: 来
2: 干
1: 干干干干！哎。嗯，果然是海量啊，海量海量！来来来，我给你们满上啊！
2: 来
1: 来
2: 来，
1: 满上满上！
3: 好，
1: 哎
3: 呀，
2: 来
3: 来，干了！
2: 来干了！
3: 来来
1: 干！
3: 嗯，
4: 我今天的酒量怎么这么差呀？啊，
1: 周青，你怎么了？周青，周青，你看他也倒下了。嗯。不知道。

0: 这个梁好友这么晚了还不来呀、啊？哎哎哎！站住！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你们家夫人小姐在哪儿啊？哎哎！小三儿，来看看她。
1: 是。
0: 其他人都给我进去。
2: 走！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走！
0: 给我搜出来！
2: 你们什么人？
0: 把他给我抓起来！
2: 给我绑了！哎，你放开！大胆狂徒，难道你们不知道我是护国一品夫人吗？
0: 一品夫人，我大哥什么夫人都有，就缺一个一品夫人。
2: 什么人？放开我！
1: 你们这帮山贼，
2: 如果人跪在的话，一定宰了你们！
0: 少废话，带走！
2: 你放开！
1: 放开我！啊，先把抢劫了！老大，老大，哎，老大，怎么了？哎，他们来了！
3: 二哥，你们这些人抓齐了没有啊？啊，走！哎，大哥，你放心吧，我们那些六家玉董兵全给抓了。
1: 是吧？老四干的不错，咱们不仅抓了二位夫人，还有一个小美人儿。啊，哈哈，太好了！哎，大哥，这个家伙是个什么人啊？
4: 听说是个管家，要不然让他上山给咱们倒夜壶怎么样啊？
1: 哎呀，三哥，你看看这个老家伙。 你让他上山给咱们倒夜壶，那还得管他饭钱呢。
4: 小弟是。

0: 间，把他留下来看家吧。说不定一年半载之后，大哥把他夫人给休了，他还可以回来找个窝。好的，
1: 大哥，
0: 说啥？
2: 大哥，
1: 大哥啊！大哥的意思就是把他们全都带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走
2: 走
1: 走。
3: 茂山大哥，这是怎么回事？
4: 夫人和小姐都被劫走了，就连那六大狱总兵也都被劫走了。
3: 那怎么办啊？
4: 如今呢，只好叫仁贵出来了。除了他，谁也救不了夫人和小姐。

0: 我知道你是条硬汉子，但是你想过没有，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
1: 贤弟，大事不好了。
0: 什么事？
1: 夫人和小姐被一帮响马抢走了，去做压寨夫人了。
0: 你说什么？
1: 被抓走了。
0: 周青呢？
1: 也被抓走了。他们人多势众啊。
0: 给我看好他。
1: 哎，
2: 快走，
3: 快走，快走，快走！
2: 哎，走，走，
3: 快，
2: 快，快走！
3: 哎，
2: 哎，快点！哎，跟上，跟上！
3: 快走，
4: 快点，
3: 快走，
4: 快走！
2: 快走，
3: 快点！
5: 站住！
2: 哪儿来的小毛贼，敢挡大爷的去路啊！
0: 大胆狂徒，快把人给我留下！我薛仁贵饶你们不死！
2: 哼哼，你终于承认自己是薛仁贵了！
6: 哼！大胆薛仁贵，如今你插翅难逃，还不认罪？
0: 你是谁？
6: 哼！我是你程干爹，
0: 程老千岁。
2: 薛大哥，
0: 罗通，怀玉，怎么是你们？
2: 薛大哥，多有得罪，
7: 得罪了薛帅。
2: 哎，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嫂子们给放了。
1: 哎
0: 哎。
6: 薛大元帅，我们把你骗出来也不容易啊，老程也是万般无奈，出此下策，请薛大元帅多多原谅。
0: 惭愧惭愧，程老千岁，我这次诈死也是迫不得已啊。
8: 嫂子，对不起啊。
9: 相公。
0: 夫人，
1: 得罪了。
9: 哎，对不起，抱歉。
6: 哈哈哈哈，都是老夫的主意。不，仁贵是我半个干儿子，干儿子斗不过老子吧？啊！
9: 老千岁，你做你的官，我们过我们的日子，你为什么这么苦苦相逼呢？爹，
0: 啊，
9: 程爷爷真坏，没有尉迟爷爷好。
0: 哎，不得无礼。罗通，
2: 啊，
0: 周青他们在哪里？
2: 薛大哥，放心吧，他们六个人在睡觉呢。
0: 来，醒醒，仙徒，仙徒，哎，醒醒。周青，
8: 大哥，这是哪里啊？
0: 这是我的府上。
8: 啊，对不起，我们喝太多了。哎，大哥，你怎么出来了？你不是在密室里面吗？
0: 露馅了。这样也好，

0: 对不起啊，大哥，我们酒醉误事
1: 没关
0: 了。
1: 系，没关系，这都是程老千岁太聪明了。你再躺一会儿吧。
0: 不了，大哥，让他们睡吧，我陪你。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周瑜总兵，你们的酒量也太差劲了，以后还得勤于练习呀、啊。
0: 老千岁，失礼了。
1: 老千岁，
2: 哎，
1: 此事由我而起，该我向大家赔不是。
2: 仁贵啊，这事就不要再提了。来说说，你为什么要诈死啊？
1: 千岁有所不知，我差一点死在刺客手里。
2: 真有刺客？
1: 怀玉和罗通第一次到我府上的那个晚上，便有一名刺客前来刺杀我。幸亏他俩及时赶到，我才没有成为刀下之鬼。
2: 那刺客现在何处？
1: 已被我绑在府上。
2: 是何人所派？
0: 那还用说，一定是李道宗那个老贼。
2: 嗯，好，那好，你把刺客带来，我老程要亲自审问。
1: 千岁，没有用的，我已经问过他了。此人，哼，一问三不知。
2: 哈哈，我能？我连你这个死人都逼活了，还怕活人吗？你要想开眼界，就依老程我的。
3: 程伯伯，
2: 嗯，
3: 你这办案都需要准备什么？我帮你准备准备。
2: 哈哈哈哈哈！我老程审案从不需要什么刑具。只需准备笔墨纸砚，到时候录供就行了。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待在这儿，看我老程怎么审案的。
3: 好，走，跪下。
2: 堂下那人，抬起头来，
4: 少啰嗦。
2: 呀哈，有点脾气啊。哈哈哈！你知道我是何许人也啊？
4: 管你是什么人，
2: 我乃卢国公程知节程咬金。想当年我是三府定瓦岗，当过大德天子的混世魔王。嘿，说句不客气的话，当今的天子在太极殿上与我以君臣相称，若是下了殿，论起辈分来，嗨嗨，他得管我叫一声四大爷呢。我来问你，你与薛元帅有仇吗？
4: 无仇。
2: 有恨吗？
4: 无恨。
2: 嗯，既然无仇无恨，你为何要刺杀薛元帅呢？
4: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2: 嗯，你叫什么名字？是谁主使你干的？
4: 千岁爷，你就别问了，问我也不能说，要杀就杀，要剐就剐。想让我说出主使之人，孟祥。
2: 哈哈哈，好小子，你还敢叫板是吧？我老程能痛痛快快的叫你死吗？我再问你一遍，你说不说？
4: 不说。
2: 来啊，
4: 在，
2: 飞行伺候。
4: 是。
0: 飞行？
2: 嗯，你愣着干什么呀？
0: 在下实不知何谓飞行。
2: 嗯，来。嗯。你呀、
0: 啊，
2: 嗯，
0: 这，
2: 你拿着那筷子，然后，不是，好，
0: 嗯，
2: 去吧。你到底是招不招啊？不招，我可就飞行伺候了。
4: 大人只管动刑，我死都不怕，还怕什么飞行啊？
2: 哼，来啊，飞行伺候。
4: 是。
0: 哎，麻烦二位少国公给我帮个忙。
2: 嗯。
5: 哼，兄弟，
4: 嗯，
5: 哎。

0: 哎，怎么样？这飞行的滋味好受吗？
1: 千岁爷，求求你给我来个痛快的吧。
0: 薛仁贵乃是大唐的青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啊。如今西凉要兴兵夺大唐的江山，万岁爷三次下旨让我等请他入朝为帅，你却要刺杀他。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是李道宗指使你干的。李道宗仗着是皇上的叔叔，胡作非为，陷害忠良啊。如今天下的黎民百姓都盼着薛元帅去平定西凉啊，若是知道因为你行刺薛元帅而被处死，你会得到众人的唾骂，你会遗臭万年呐。你爹妈要是知道了，也没脸活在这世上。
2: 老兄，你以为你收了钱财就能回家去孝顺父母了吗？这西凉兵马入关，生灵涂炭，你觉得你父母能过上好日子吗？
0: 其实啊，每个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关键是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要是死不悔改，我也没办法帮你。来啊，继续飞行伺候。
1: 我招。
0: 住手！啊，迷途知返，尚未晚矣。
1: 千岁爷，小人罪该万死。只因小人在行刺之前，向主人发过誓，万一被捉，宁可掉脑袋，也不吐露实情。方才大人一席话，使小人开了心窍。小人心想，不如招了功，让世人知道我张鹏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死也死个清白，免得落个万世的骂名。
0: 哈哈哈哈，这就对了，我保证你招了之后绝不杀你啊。仁贵啊，你何时跟我进京啊？
3: 程千岁，仁贵他说什么也不能再进京了。是啊，姐姐说的对，相公不能再入朝了，上回进京差点把命都送了，这回啊不能再往火坑里跳了。
0: 哎，
2: 老千岁，你一定有办法帮我大哥的。
0: 哼，你们是一伙的，是不是昨天晚上商量好了？
4: 老千岁，您猜我们是哪一伙的？
0: 依我看，反正不是和仁贵一伙的。
5: 啊，我们怎么不是和薛大哥一伙的？
0: 你们要是跟仁贵一伙的，怎么净给他出馊主意啊？
5: 哎，我们怎么给大哥出馊主意了？
4: 就是啊。
0: 哎，你们阻拦仁贵入朝，又让他诈死，这还不是馊主意啊？
5: 诈死我承认不怎么样，全且算个馊主意吧。可是不让大哥入朝，我们也是为了大哥好。
0: 哎，仁贵上次进京，九死一生，虽然活着回来了，可是一身冤屈耻辱未被洗刷呢。像仁贵这样的大丈夫，难道就甘愿蒙受一辈子冤屈和耻辱不洗刷吗？
5: 怎么不想呢？不仅大哥大嫂想，我们这帮兄弟也想。可是当今天子不明是非，老贼李道宗当道，怎么才能替大哥洗冤雪耻呢？
0: 难道死守在绛州就能洗冤雪耻吗？我这次亲自来请仁贵，一是叫他带兵西征，二是让他洗冤雪耻啊。
3: 程千岁，说是容易，办实难呢。
0: 好了，你别左一棍子右一棒子的乱搅和好不好？都给我闭嘴，叫我跟仁贵谈谈大事。
6: 是啊，快让薛大哥说说吧。
4: 你们这都说了半天了，薛大哥一句话都没有说。大哥，你怎么想的？说说吧。
7: 老千岁，您不是说有话要跟我说吗？
0: 没错，是有话要跟你说，不过我得看看你心里怎么想的。
7: 哦，那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呀？
0: 好。你是讲刚才老国公对周贤弟说的那番话也是说给我听的呀？他老人家说的合情在理呀。我若长此待在绛州，不就等于心甘情愿地承认酒后无德，逼死翠云郡主这个黑锅吗？我要是无名小辈也就罢了，可我是名扬四海、妇孺皆知的大元帅呀。 要是不洗刷这个耻辱，不光我遗臭万年，就连我的妻子、孩子、孩子的孩子，一辈一辈的被人指脊梁骨骂呀！不行，我得随老国公进京，卸掉这个黑锅呀！我这黑锅怎么？

0: 谢。啊，李道宗是当今万岁的皇叔，先皇曾封过他，不能在他的府上抓差办案，没有杀他的刀，没有绑他的绳子，有了这些禁令，谁敢碰他一碰？一想到这些，我便自找烦恼，自讨没趣了。哈哈，杨贵啊，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啊，你又想西凉兴兵要夺大唐江山，我若坐视不救，视为不忠；我义父为救我而自尽，我若不替他报仇，视为不孝。罗通、怀玉、宝林、宝庆与我有生死之交，为我之事是来回奔波，我若置之不理，视为不仁。老国公跟我情同父子，偌大的年纪，披星戴月、风尘仆仆的来请我，我若负他老人家的盛情，视为不义。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也不比那黑锅轻啊。你笑什么？
1: 老千岁，要是我不入朝呢？
0: 哼，仁贵啊，你入也得入，不入也得入。罗通、怀玉、宝莲、宝庆过来，你们四个愣着干什么？快跪下，跪下。
1: 老千岁，你这是做什么？
0: 哼，做什么？他不答应进京，你们就跪着，一辈子不答应就跪一辈子。
1: 老千岁，你这不是存心在逼我吗？
0: 哎，我哪是在逼你啊，你要是进京呢？
1: 来，你们都起来，你们都起来啊，起来起来起来。程老千岁，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回京，但是我有个条件，行不行？先让他们起来。
0: 哈哈哈，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只要你能回京就行。哎，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

0: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1: 我们跟过一次货运公司的卡车，一直走到无人区，但我们没有带物资，也不知道要进去多久。
2: 每次运进去的粮食和油料有多少？
3: 没有机会进办公室，就也找不到详细的运货单。
1: 他们做得很干净，从来不用这条线路运送枪支弹药。
4: 要不要这个情况跟公安汇报一下，请他们支援？
5: 就给这些？这也太少了吧？
6: 给车了吗？
4: 实际上说，报告已经打上去了。半自动和762子弹最快也要下个月到，这是目前他们给到的最大支持。
0: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7: 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8: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0: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垃圾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致未来。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中国有无数个小城，有些你从未涉足，有些你甚至不曾听说，但小城自有辽阔。它是偃师，五千年华夏的开始，一捧土三平方公里的二里头遗迹，开启夏商周三代文明，这里是最早的中国。它是耒阳造纸术的源起地，纸圣蔡伦诞生在这里，一张蔡侯纸影响世界文明。它是玉树，三江源起之地，第一滴水从这里出发，汇成长江、黄河、澜沧江，养育大地生灵，编织中国的根本脉络。它是义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从衣食住行到奥运盛世，写满 Made in China 的骄傲。它是东极第一缕光，在这里踏上中国。凌晨四点，岛民和太阳一起点亮东方的海域。它是乌恰，镇守中国最晚日落的西极，不到6万人的小城，同天山、昆仑一起守卫中国

0: 最西端的国门。他是红安，中国将军第一线，两万多位烈士共同的故里。红是他的底色，也是他迎来的勋章。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3: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0: 他是瑞金，共和国的摇篮。两万五千里长征，从这里踏出第一步，血与火中趟出新中国胜利的道路。小城是知道地，
4: 新民
5: 坦荡，
6: 黄兴
7: 平，黄山高，
8: 黄建
9: 国，
0: 它有文明的缘起，装着壮阔山河。它是绚烂的底色，是缩影的中国。小城自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0: 仁贵啊，说说你的条件吧。
1: 第一，我诈死作弊，是欺君之罪，望圣上能够网开一面。
0: 哈哈哈，这算什么条件呢？皇上派我等请你回朝，岂会怪罪于你啊？
1: 第二件事情，顾妈妈金鼎玉葬，还请圣上能够恕罪莫怪。
0: 啊，不怪不怪。
1: 第三件事，要万岁交出李道宗，我出征祭旗之时，要依法办事，以正国法。
0: 这事还用奏明吗？这三个条件，我老程都答应了。
2: 千岁爷，这事儿我看您说了不算吧？这样，还是请您回朝见驾，和皇上说明此事吧。
3: 对，只有皇上答应了，才能入朝。
0: 你小子想将我先支走是吧？然后再溜之大吉是吧？啊，我老程请你出来可不容易啊，不能让你再跑了。
1: 程老千岁，你我之间还需要玩这种游戏吗？
0: 我不管你游戏不游戏，你得先跟我回朝啊！我答应你的三个条件，要是做不到的话，你再回来也不迟啊！如果还相信我老程，我老程跟你机场为盟。啊，
1: 机场为盟就不必了。
0: 哼，
1: 我想有四位贤弟帮我作证，已经足够了。
4: 程伯伯，万岁爷他能答应交出李道宗吗？
0: 我的傻侄子，我要不这么说，仁贵能跟我回京吗？
4: 可是他……
0: 哎呀，你小子有吃有喝的就别操那个心了。我老程心里没底，能大大咧咧的答应他吗？啊，等着瞧吧，这。

0: 岁！
1: 众爱卿平身，
0: 谢皇上。
2: 哈哈哈哈哈！皇上，老臣把薛仁贵给救活了。
1: 哈哈哈哈！哦，并肩王现在身在何处啊？哈哈哈！
2: 皇上，他正在殿外候旨。
1: 嗯，传薛仁贵上殿受封。
2: 慢，皇上，等老夫把话说完。
1: 爱卿还有什么话要说啊？
2: 皇上，薛仁贵说要应允几个条件，方能放心。老臣为了我主的江山社稷，

0: 斗胆答应了他的几个条件。
1: 将他的条件说来听听。
0: 皇上，第一个条件是薛仁贵诈死作弊，犯有欺君之罪，请皇上赦他无罪。
1: 哎，朕宣他入朝挂帅，岂能降罪于他呀？哼，爱卿，你答应的好啊。下一个呢？
0: 他的第二个条件是他的故妈妈金鼎玉葬，请皇上莫怪。
1: 不怪不怪。还有什么？
0: 还有，
2: 看他如何提第三个条件。这次他可要背黑锅了。
0: 还有，万岁将薛仁贵罢了官，断了俸禄，他请求补回所有的俸禄，
1: 都补给他。
0: 皇上，薛仁贵并非贪图钱财之人呐，他想把所有的俸禄全当军饷。
1: 准。
0: 皇上，他想把那匹宝马也充作军饷。
1: 程老全岁，你这些可真是鸡毛蒜皮之事，照你这样奏下去，奏到明日早朝也奏不完。好了好了，朕受够了。薛仁贵所提的要求，朕都答应他。
0: 谢主隆恩，皇上，那就宣薛仁贵和六位御总兵进殿吧。
1: 宣。
3: 传薛仁贵和六位御

0: 吾皇万岁万岁
1: 万万岁。
2: 薛爱卿，你等入朝朕甚欣慰啊。爱卿的条件朕都答应，朕现在就封你为征西大元帅。你等一路辛苦，先到金庭驿馆歇息，三日之后再议出征之事。
1: 谢主隆恩。
2: 好了，今日此事已毕，退朝。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哎呀，恭喜
4: 恭喜啊，
3: 早就盼
4: 着了。
3: 谢谢啊，
4: 谢谢，
3: 谢谢，谢谢了。
5: 好啊好啊。
6: 伯伯，薛大哥提出的条件你怎么不说啊？
5: 你懂个屁呀！啊，你跟那大老黑一样是有勇无谋啊。我和他都在万岁的眼皮底下撞过头，他是当场撞死，什么事没办成。而老程呢，撞头是一点没受伤，还救活了薛仁贵，这叫什么？这叫智谋。小子，你学着点吧。
7: 那我大哥那边怎么交代？
5: 你大哥那边傻侄子，我刚才跟皇上怎么说的？仁贵有几个条件要提。什么叫有几个条件呢？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呀。我只说了四五个，皇上就不耐烦的全都答应了，我还急他干什么呀？那不都是废话吗？
7: 你跟皇上抖着机灵有用吗？
5: 什么叫机灵？小子，我现在不跟你说，以后你就会明白的，懂吗？
8: 千岁，跟皇上抖这样的机灵有用吗？
5: 仁贵啊，我就知道你会这么问我。你别管皇上说没说交出李道宗，老夫说的话你就放心。出发之前要是李道宗还活着，你就别出长安城。
8: 好，可是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如果千岁爷不法办李道宗的话，我绝不出征。
5: 好，咱爷俩一言为定。不过你也别闲着，马上带着张鹏上殿面君，告那李道宗老儿派人行刺。仁贵啊，你要小心点啊。
8: 是，我这就去办。

0: 皇上，薛元帅请求上殿伸冤。
1: 传，
2: 传薛仁贵大元帅上殿。
3: 臣薛仁贵参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爱卿免礼。
3: 谢万岁。
1: 薛爱卿壮骨击中，所为何事啊？
3: 回禀皇上，罗通秦淮玉第一次到绛州请微臣入朝为官的当天晚上，就有一名刺客行刺微臣，幸被臣捉住，微臣认

1: 刺客行刺，与之前陈蒙冤受屈有莫大的牵连，故请皇上预审。
2: 皇上，此事事关重大，皇上这边派人去请薛元帅，另一边就有人出手行刺，二者必有关联，依老臣之见，皇上理应殿前预审。
3: 哎呀，一个小小的刺客也要皇上预审啊？
4: 皇上，此案关系我主江山，依老臣之见，还是皇上御审为好。
5: 哎呦，徐军师，一个刺客而已，与江山有何关系啊？
4: 王爷，如果刺杀薛仁贵得逞，何人挂帅征西呢？这个案子要是不搞清楚，指使者还会派更多的人去刺杀薛仁贵，国家失去栋梁之才。 这能说和皇上的江山无关吗？那也不必朕亲自审问吧。皇上，如果叫其他官员去审问，恐怕会旷日持久，就会耽搁出征的日期。每耽搁一日，西凉的气焰就会嚣张一分。依臣之见，还是皇上御审为好。
0: 哼哼，小题大做了吧。
6: 刺客现在何处啊？
2: 就在殿外，押上来。下跪刺客，姓甚名谁，家住哪里？为何到绛州刺杀薛元帅？从实招来。
7: 小人张鹏，乃成亲王府，熟识张仁的堂兄。成亲王指使小人。
2: 张鹏，
7: 明明是张仁要刺杀薛元帅薛大将军的，你怎么说成是我成亲王啊？谁给你作证啊？
2: 小人刺杀薛元帅，确实受成亲王指使。皇上，可传张仁上殿作证。皇上，选张仁上殿与张衡对质，便知真情。
6: 这个不用程老爱卿提醒。
2: 皇上，选张仁上殿指示对质。成亲王，难道你做了对不住人的事吗？
6: 你看呢？
2: 皇上，张仁今天出门了，明天一早就要他上殿作证。好。
8: 呸！我们派张鹏去行刺薛仁贵，薛仁贵没死，回到了京城，张鹏的大殿上还指着我的鼻子，哼，气死我了！
9: 王爷不必那么担心，张鹏是个孝子，他的娘还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料他也宁死不招的。
2: 事已至此，本王爷还不怕他呢。
8: 就算他招了又怎么样呢？那只能说是张仁指示他去刺杀的，跟王爷无关呢。
9: 全推他身上。王爷王妃，不好了！小人刚刚打听到皇上御审张鹏，万一他把小人给供出来，那小人该怎么办啊？这个，
8: 就说是我指示的呗，是我想为我爹、为我兄报仇的。
9: 不不不，是小人为了讨好王妃，擅作主张，王妃世间并不知情。
8: 哼，当今皇上庸儿不婚，他不会相信你说的话。
2: 也不会相信道宗还有这么忠心的仆人。
8: 小人会以实际行动来证明。
2: 你可知先皇曾有圣旨，没有杀王爷的刀，没有绑王爷的绳，也不能在本王府办案。你要是招出本王爷指使，当今圣上爷奈何本王不得？你要如实招出来，也许还能。
8: 通情发落，
2: 何乐而不为之呢？<笑>
6: 王爷，这点小人也曾琢磨过。若弃车保帅，这个帅可能考虑去旧居；若弃帅保车，那车毁帅亡，两败俱伤，犯不着啊。
2: 有道理，很有道理啊。
6: 嗯，
2: 俗话说打狗还要看主人面，你赶紧去吧。
6: 是，
10: 侯公公到。
11: 传皇上口谕，成亲王府熟师张仁即刻进殿。
6: 遵旨。张先生，走吧。朕问你，张鹏是你什么？

0: 然，
1: 堂兄，
0: 是你叫张鹏去绛州刺杀薛元帅的。
1: 皇上，小人冤枉，小人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0: 好，传张鹏上殿与他对质。
2: 传张鹏上殿。

0: 张鹏，朕已问过张仁，他说并没有让你去绛州刺杀薛元帅，你如实招来。
1: 仁爹，我刺杀薛元帅是守背秦，我已经如实招了，你也招了吧？你要是不招啊，便是欺君，纸包不住火。
2: 哼，你我虽说是叔伯兄弟，可是咱俩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你仗着一身好武艺，终日结交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为非作歹，现在还犯了罪，你还不如实招来，反倒咬我一口，陷害我张仁，你好狠毒啊你！
1: 张仁，你这卑鄙小人！
2: 我还没说完呢。
3: 皇上，张鹏所言全都是假话呀，小人和成亲王根本不知他刺杀薛元帅之事，他血口喷人呢，他请皇上为小人做主啊。
1: 皇上冤枉啊，小人是为了孝顺母亲才杀人的。
0: 张鹏，朕不管你什么原因，杀人就是杀人，薛仁贵是我大唐的大英雄，你胆敢去杀他，来人将张鹏拖下去斩了。
4: 陛下请慢，微臣认出来了，冒充钦差假传圣旨将微臣诓入成亲王府的就是这个张仁。如此看来，张鹏行刺和前一次微臣被陷害是有关系的。请陛下明察，如果不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恐怕微臣难以出征。
0: 哼，薛爱卿也许有道，但是千万不要要挟朕。
4: 微臣不是这个意思，请皇上恕罪。
5: 皇上息怒，薛仁贵的心情老夫最为理解，他只是一时激动失言而已，
6: 请皇上恕罪。
7: 启禀皇上，皇上日理万机已经够累的了，还要管这么多案子就更辛苦了。我看张鹏、张仁二兄弟交给御史台审问为好。
0: 还是军师想得周到啊。
5: 哈哈哈，皇上，此案由老夫来审判，老夫只要略施手段便可水落石出啊。
7: 皇上这样更妙。
0: 好，准奏。
5: 皇上，请下到圣旨容老夫在朝房审案，免得日后成亲王说我私设公堂徇私报复。
0: 准。
5: 怎么样，

0: 说，你和李道宗是怎么陷害薛元帅的？给我从实招来。
1: 老国公，你要我招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0: 哈哈，大胆的张人，你敢跟老夫打马虎眼？快说，从实招来。
1: 小人确实不知啊。啊，
0: 好小子，你不招是吧？来人，给我飞行伺候。
1: 是
2: 是，
0: 给我上刑。
1: 臭！
3: 说说，
1: 我臭，我臭！
0: 住手！没想到你比张鹏还差劲啊！不够痛快，怀玉，给我录下来。
2: 遵命。你每件事每句话想清楚了再说。说。
4: 罗通，你看。
0: 看什么看？不服气，臭小子！
4: 服了，服了！
0: 想当年，关云长是温酒斩华雄，如今安老城市屁大的功夫就审了一桩大案啊！难得，难得啊！
2: 张仁，你写的可都是实情？
1: 小人句句属实，不敢有半点虚言。
2: 侯公公，再把这供词给他好好看清楚了。
5: 是。
2: 怎么办？
5: 死无对证。
6: 陛下，微臣有事请奏。
2: 爱卿但讲无妨。
6: 微臣请求辞官，回家为民。
2: 薛爱卿，如今西凉兴兵，朝廷正是用人之际，朕礼贤下士，三请你回朝，朕焉能准你辞官回家呢？
6: 陛下，刚才张仁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了。成亲王奕欣想陷害微臣，如果微臣还在朝为官的话，我与成亲王的恩怨将会无休无止，所以微臣并不想再生无端的是非，还请皇上恩准。
2: 朕自有安排。朕先杀张鹏、张仁二兄弟，给爱卿出气。来人，将张仁、张鹏二兄弟斩首示众。
0: 慢，皇上，张鹏、张仁并非主犯，主犯乃成亲王。即使是想要杀他二人，也要把成亲王请到大殿问上一问。
7: 皇上，卢国公此话言之有理，把他二人杀了，就死无对证了。
2: 好，宣成亲王上殿。

0: 张仁此去，不知道会不会把本王招出来，我还得想想应对的办法呢。
1: 王爷眼疾犯了，变得也糊涂了。刚才还跟张仁说是先帝下的旨，这世上没有绑王爷的绳，也没有砍王爷的刀，在这王府里是不许办案的。别说张仁不敢招了，就是招了又怎么样呢？
0: 忘了，全忘了。
1: 王爷把我也忘了。
0: 这，
1: 是什么呀？
2: 上旨到。
0: 老臣见过皇上。哎，皇上召老臣急急来了，所为何事啊？
3: 皇叔，请起。
0: 哎，谢皇上。
3: 皇叔，有人将你告下了。
0: 我？就他们俩？告啊，告啊！
3: 皇叔，他二人说你是谋害薛元帅的主谋，是否属实啊？
0: 我？奴才二人呢？你们把事推得一清二楚了，啊？把事全推到本王身上了。皇上，没错，我家王妃让本王替他家报仇，本王无计可施啊。他出的主意，让本王把薛大将军骗到府中，用酒把他灌倒喽。
4: 原来是皇上要加封小臣。
0: 自打你上任，百姓安居乐业，没跟朝廷要过一两银子，这不加封你，加封谁呀？这酒得喝呀。
1: 当初我爹的事困扰了并肩王，今天我陪酒一杯。
4: 陈年旧事不值一提啊，来。
0: 就叫千年醉，一杯就会不省人事啊！还把翠云郡主的衣裳给扒了，让他们俩睡到一块儿啊！嗯，
5: 先生，是你吗？薛仁贵怎么在这儿啊？
4: 他来陪你睡觉。
5: 为什么要让薛仁贵陪我睡觉啊？
4: 你爹被奸人所害，你就假装被薛仁贵强奸，这样你就可以替你爹报仇了呀！
5: 我为什么被他强奸？那我以后怎么见人呢？我不管，我走了。
4: 郡主，郡主，别跑，别跑！
5: 放开我！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我知道，你想让我早点死。我以后怎么见人呢？我今天就死给你们看！
0: 翠云郡主醒了以后当场自尽，然后他们又出主意让本王到殿上去告薛大将军害了翠云郡主。臣依照着先王的遗旨，为款待朝外的大臣，在府上设宴招待并肩王。他仗着先王对他宠爱有加，他让翠云郡主失信，翠云郡主不从，他就把他
4: 炸了。什么？他强奸未遂就动了杀机？
0: 他又出主意了啊！当薛大将军回京复职的时候啊，派那个张鹏去刺杀薛大将军。
5: 有刺客！
0: 现在出事了啊！你自己说了，把所有的事都推到本王身上了啊！你真够歹毒的你啊！
3: 陛下，刚才成亲王所言足以证明微臣是受冤枉的，请陛下替微臣伸冤做主啊！
0: 皇上，我真糊涂啊！我真不该听我家王妃和这个张仁的坏主意啊！都是我惭愧啊！
6: 真能装。
0: 可是先帝有旨，没有杀臣的刀，没有绑臣的绳，也不能在臣的府里办案，望皇上尊重监视啊！
3: 成亲王听信王妃和张仁的谗言，致使薛元帅蒙受冤屈，鄂国公身丧大殿，罪当该诛。但是先皇有旨，朕已不能逆旨啊，只能杀掉张鹏、张仁二人。饶过老臣一时糊涂，
7: 陛下，如此裁决实在难以
0: 谢主隆恩。
8: 我抽你！
3: 来人，将张鹏、张仁拖出午门斩首示众。
7: 陛下，张鹏乃是受成亲王诱惑，为的是报成亲王治愈其母多年之患，也算是个孝子，所以微臣恳请皇上放张鹏一马，从轻处置。
3: 准奏，直斩张仁。
7: 千岁啊，你可是答应过我，要拿李道宗的人头来为我祭旗的啊？
9: 我说过吗？你是不是记错了，仁贵？啊？
7: 没关系，千岁一天不拿他的人头来祭旗，我就一天不发兵。
9: 仁贵啊，我是跟你开玩笑呢，你可千万别当真啊！老夫答应你的事儿，一定会办到的。他的人头啊，我一定给你拿下，行吧？好吧，咱们喝酒去，你就放心吧。
10: 爹，我就要随薛大哥西征了，你的在天之灵保佑我们。
1: 薛仁贵还没同意发兵呢，你紧张什么？
10: 我知道，但时限已到，他不挂帅我挂。
9: 哈哈哈哈哈！怀玉，我有办法杀李道宗了。哎，怀玉，来，我告诉你，到时候你得听我的，没错。怀玉，事到如今，只能先斩后奏。
10: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皇上知道了，我们可担待不起啊！
9: 怀玉啊，这个是我硬琢磨出来的，咱们只有这样，先杀李道宗，皇上那里也不会违背先旨。要是皇叔怪罪下来，由我老程担着，你怕什么呀？啊，与你无关。

0: 永孝，
1: 爹，爹，有事吗？
0: 你想不想帮你尉迟爷爷和你薛伯父报仇啊？
1: 对付那个贼老爷，想。那个老东西太可恶了。
0: 好，那就委屈我儿了。
1: 爹，为什么绑我呀？不是绑老王爷吗？
2: 妹妹，我们以为你不会来了。
3: 什么时候救我们出去？

0: 爱妃啊，别伤心了，我们该用的办法都用了，这事儿就算了吧。就算他们命不好吧，
1: 不是他们命不好，是我命太苦。
0: 哎呀，
1: 王爷，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0: 你还有我呢嘛。
2: 王爷，秦怀玉求见。
0: 他来干什么？他一个人来的吗？
2: 还有一个小孩跪在门外台阶上。
0: 让他在大厅等我。
2: 是。
1: 这个人的手指一向是向外拐，不向内的。王爷，你可要小心呢。
2: 老爷。
0: 什么风把驸马爷给吹来了？
3: 参见王爷。
0: 坐。驸马来府上有何贵干呢？
3: 皇叔，我今日就要随薛仁贵西征了。临走之前还有一事要拜托您了。
0: 但说无妨。
3: 犬子永孝不懂人事，公主又过分溺爱，导致这孩子得罪了您老。我早就有心登门向您赔罪了，希望您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0: 别，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能跟孩子一般见识吗？你放心出征，家里有什么事我照顾着啊。那孩子打了我，我早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你要不相信呢，我可以对天发誓啊。
3: 好，不必，我总觉得对不住您老人家，因此出征之前绑子上门赔罪。
0: 什么绑子？
3: 是啊，我已将那小畜生绑在门外。
0: 这不好啊。来人呢。
2: 在。
0: 这把孩子给放了。
2: 是。
3: 王爷不必，就是叫他动他也不敢动。
0: 为何呀？
3: 我已跟那小畜生说了，如果老爷不宽恕他的罪，不亲口叫他起来的话，他跪在地上动也不许动。
0: 那真不好，那赶紧把孩子放了吧。哎呀，孩子就是孩子嘛，孩子哪那么多事儿了？哎呦，行了，哎，怎么孩子绑成这样了？哎，来，帮你松绑。哎，孩子就是孩子嘛，哪能那么认真呢？哎，
4: 哪里跑？
5: 李道祖，我看你往哪儿跑？
0: 我告诉你，没有绑王爷的绳，你们目无王法。
5: 你该吧？你看清楚了，这是铁链，不是绳子。来呀，带他去教场。
0: 走。

我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饶了我吧，不要，不要。

0: 李道宗啊，李道宗，有你好看的！
1: 程咬金，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
0: 你死到临头了，还胡说八道！李道宗，你就是叫我程爷爷也没商量了啊！程咬金，
1: 你他妈想干什么？
0: 干什么？你看上边，哎，嗨！
1: 啊！呸！
0: 放！
2: 程咬金，你放了我吧！哎，我求求你了，你放了我吧！哎，程咬金，
3: 老小子，让你尝尝这个滋味吧！哼，我看你能熬多久！
4: 李道宗，看你还怎么陷害我薛大哥！
3: 我说老贼。
4: 你也享受享受这非人的待遇吧，受死吧！
5: 程咬金，
4: 就是你放了我，你告诉我了呀，受死了！这都是安妃的主意啊！程咬金，
5: 皇上，大事不好了！卢国公要杀成亲王了，什么？
4: 他们身在何处啊？就在教场之外，快带朕去！

0: 皇上，参见皇上，
1: 皇叔何在？
0: 启禀皇上，他在铁钟之内，
1: 还不快把皇叔放出来！
2: 遵旨，
0: 快！

0: 这是成亲王。
1: 皇上，正是成亲王。
0: 大胆陈咬金，你胆敢擅自杀害亲王，你该当何罪啊你？
1: 皇上，听老臣一言，当时老臣去请薛仁贵之时，曾向皇上说过，无论老臣犯了什么错，都请皇上恕老臣无罪。皇上，君无戏言呐。再说，也是薛元帅所提的条件。
0: 你胡说啊你！朕当时怎么没听说你这个条件啊？
1: 皇上，老臣当时向皇上一一禀报薛仁贵所提的条件，可皇上没等老臣说完，就说薛仁贵所提的条件朕都答应了。老臣想，既然皇上都答应了，自然就没有必要再提了。
0: 你，薛远清，你有向程咬金提过要拿成亲王继妻之事吗？
2: 回禀皇上，确有此事。
3: 皇上，息怒啊！皇上，卢国公忠心耿耿，所做之事都是为了我主江山。陈亲王逼死郡主，陷害忠良，罪不可赦。卢国公杀他并不为过呀。
0: 程咬金，难道你不知道先皇有旨，不许到成亲王府办案？你为何进府办案呢？
1: 皇上，老臣没去成亲王府办案。
0: 难道是他自己走出来让你拿的？
1: 皇上，老臣是差秦怀玉父子将他诓出来的。
0: 那还有第二条呢？没有绑成亲王的绳啊！
1: 皇上，老臣用的是铁链，并非绳索呀。
0: 那没有斩他的刀，没有斩他的剑呢？
1: 老臣无刀无剑，是用火把他烧死的。
3: 皇上，成亲王罪该万死，皇上要以江山为重啊！皇上看在先皇的份上，不要治卢国公的罪呀、啊！
0: 还有你，
3: 保重龙体，保重龙体！
4: 求皇上莫怪罪卢国公。
3: 皇上该恩呐、
0: 啊！好，恕程咬金无罪，厚葬皇叔。

0: 薛仁贵终于踏上了平定西凉叛乱的征程。未曾想到的是，这次薛仁贵却遇到了最强劲的敌手，一度被困而无计可施，于是引发出武功盖世、英俊潇洒的将门之子薛丁山被师父送下山为国效力。薛丁山由于武功盖世，力压群雄，勇夺二路元帅帅印，由此开创了一门忠烈、四代元帅、保国卫家，为大唐立下了卓越功勋。其脍炙人口的故事，妇孺皆知，流芳百世。
1: 家国情深万

0: 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口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 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

0: 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对，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他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对，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

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

0: 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

0: 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说，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说，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浪到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8: 停车！停车！
1: 停车！
5: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9: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0: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0: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1: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2: 往对角上踩。
3: 你的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2: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4: 你帮俩赶紧撤。
5: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6: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球会走不下去。
7: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垃圾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建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我喜欢白菊，喜欢到让我自己都感到害怕。特别是这一次，我差点就失去他了。
1: 你喜欢白菊的事儿，万一知道之后，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得藏在心里。
2: 他心里已经有了邵继承，他们那么好，那么般配，我说出来只会伤害他，只会把这个家搞乱。
3: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丹心记在戎马声，
3: 正在播出。

唐高宗年间，薛丁山和叔宝同都是乱世风云的一代英雄，他们一个为了称霸中原，一个为了完成使命。

进行了一场十年的战争，演绎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他们的命运结局如何呢？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0: 道夫道友，这里是不是缥缈峰啊？各位道友，继续讨论昨天的道经。
1: 道夫道长到。
2: 拜见天尊。
3: 道夫道友，你又来晚了。道长，你终于来了。不知道长为何姗姗来迟，
2: 我有急事要办，故而来晚了。
1: 人家可是大忙人，
3: 道会十年才一次，再忙也可以安排的。道长怎么可以对道规置若罔闻呢？
4: 道夫道友，你看这丁山小徒如何呀？贫道如能得此一徒，平生足矣啊！
3: 只要神道有心，芸芸众生何愁找不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弟子？
2: 羡慕什么不好，却羡慕一个徒弟，简直不可思议。你要想带徒弟，遍地都是。
4: 话可不能这么说，要想找一个真正有天赋的，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2: 那要看师父是谁了。有的人如此刻薄，弟子天赋再高，我看也带不出什么名堂来。你说对不对，王傲老祖？
3: 道长说得好。不过我觉得弟子出息如何尚属其次，关键要教他做人尊规。
2: 王敖，你究竟何意？我只是晚来一天，你就抓住不放啊？本来这道会就是自愿参加的，别说迟来一天，我就是不来，你又当如何？
0: 既然你不想守道会之规，那就请你自便。
2: 天尊是要我走吗？
0: 当然不是，但是我们道会都有规矩，论道本是严肃专注之事，你做不到，你会影响他人，而且把小徒们都带坏了，那就不好了。如果你忙，你就忙你自己的事去吧。
2: 走就走，我本就不愿意在这儿夸夸其谈，我也回去带个徒弟，看看谁有本事。哼。
0: 天下皆知美，知为美，斯恶已；皆知善，知为善，斯不善已。
5: 师父，我要去小姐。
6: 我也去，
7: 我也去。

0: 这可是芙蓉仙子所赠与修道之宝，具有骊山、不易所致。殿等常年不灭，如今毁掉一只，如何是好？
1: 究竟是谁摔的？快出来认错！
2: 摔坏宝灯是错，倘若不主动认错受罚，那是错上加错。
0: 小徒薛丁山甘愿受罚，大胆逆徒，玩耍也不懂节制，闯下如此大祸。
3: 徒儿辜负了师父平日的谆谆教导，请求师父责罚。
0: 你摔破葵花灯是要受罚的，你认为怎样罚你才好呢？
3: 徒儿错已铸成，任凭天尊前辈发落。
0: 那好，我就罚你抄《道德经》三遍，不抄完。
4: 不可吃饭，
0: 徒儿遵命。本道教徒无方，好端端的让天尊失去一宝，本道心中惶恐不安。不知天尊为何如此高兴？
4: 哈哈，失一宝而失一徒，本道认为值得，所以高兴。
5: 您说的是丁山，
0: 本道可以肯定，葵花灯并非丁山所摔。

0: 那种场合中他能站出来，这是需要勇气，本不是他的所为，他却出来为大家担过受罚，这是需要胸怀的。一个9岁的小孩有这样勇气和胸怀，难得呀。
1: 天尊罚他抄经，是想故意让他多学点东西。
0: 你要好好栽培丁山，他将来前途无量，必成大器。
1: 多谢天尊提醒。
0: 还有一点，不知老祖感觉到没有？
1: 您说的是李道福
0: 啊？这个人不可低估。这次让他离开论道道会，他愤愤不平，丁山将来会遇到强劲的敌手。
1: 我明白了。
0: 所以你要好好教授丁山，千万不要马虎。本道以为天下纷争，强敌必众，受之高超武功固然重要，但大胜靠德，所谓德实为仁义之心，人藏于胸，义施于人，两者兼备，方为受道。
1: 天尊的教诲本道牢记在心。
0: 所以传门授武都必须达到至高境界，
1: 天尊高瞻远瞩，令本道佩服，本道绝不让天尊失望。
2: 你为何要学武功？
3: 强身健体。
2: 还有呢？
3: 城强扶弱。
2: 还有呢？
3: 为国效力。
2: 还有呢？
3: 没有了。县长，难道这些还不够吗？
2: 你请回吧，我不会收你为徒。
3: 县长，请您收下我，我不远千里而来，诚心向您拜师学艺，还请您收下我吧。
2: 你刚才所言并无诚意。
3: 难道我说错什么了吗？县长，
2: 你刚才所言是你的真实目的吗？你想拜我为师，可还没入门你就谎话连篇，我能收这样的人做我的徒弟吗？
3: 我知错了，县长，我刚刚确实说了谎话，还请县长原谅。
2: 那你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3: 报仇。我的祖父被朝廷的罗通所杀，我是要杀掉罗通，为我祖父报仇。
2: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直说？
3: 我怕县长说我练武动机不纯，不肯收下我，所以不敢直说。我祖父是罗通所杀，我是要杀掉罗通，罗通又是朝廷所派，我是要推翻朝廷，这就是我拜师练武的真正目的。

0: 起来吧。
1: 难道仙长还是不肯收下我吗？
0: 起来，跟我进屋。我收下你了。
1: 啊，师父，请受徒儿一拜。

0: 徒儿，你现在还要加强兵法和阵法的学习。北海神道所写的心经与阵法，你要独学醒悟，这可是神道毕生心血完成。此书所言练武如何，与磨练心智相融相通。阵法的破解要怎样凝神定气，你要好好感悟。
1: 徒儿，还有很多不明。
0: 你拿着此书去请教神道吧，神道对此造诣颇深，你要好好请教万不可学的一知半解。
1: 师父，神道的心经徒儿能够理解，但阵法有些晦涩难懂。
0: 你还需认真研读玄武天尊的步兵谋略，理解天尊的众将谋位步兵之法，将各家所长融会贯通，你能更好领悟神道的破阵之法。
1: 师父所言极是，
0: 阵法不是为师所长，你还是趁早去请教神道。
1: 全听师父安排。
2: 叔宝同乃害死罗成的叔定方之孙叔凤之子，当年罗同扫北时杀死了叔定方，叔凤逃至西凉，生育女叔锦莲和一男叔宝同。后来叔宝同被西凉王招为驸马，并当上西凉兵马大元帅，其姐叔锦莲被西凉王纳为王妃，他们姐弟俩蛊惑西凉王举兵长安，为其祖父报仇，欲称霸中原。

0: 们兄弟失忆，誓与东林共存亡，我岂能弃城苟活于世？
1: 别了，如今大势已去，别管我们，快跑！
0: 我们兄弟要生一起生，要死一起死。
1: 你要是死了，谁给我们报仇啊？
0: 我不会抛下兄弟们，自己一起走。去！我不给你报仇，誓不为人。

0: 为了平息西凉战乱，救民于水火，唐高宗李治御驾亲征，并降旨薛仁贵率30万大军挂帅西征平乱，因而引发出一曲英雄的赞歌，震烁古今，彪炳史册。
1: 过来，别跑！
2: 饶命！
1: 来！

0: 你们想走吗？
1: 你们想怎么样？
0: 放你们回家呀。
1: 放我们回家？
0: 是啊，不过这就要看你们的本事了，还有运气。看见那面红旗了吗？跑过那面红旗。

0: 就放你们回家，准备开始。慢着，
1: 你有何事？我们既然已经被你抓来了，已经变成了你的笼中鸡，真上肉，要杀要剐已经由不得我们。但是，你们既然想玩游戏，就要遵守游戏规则。
2: 我们当然会遵守了。看来你还是很有信心的嘛。
0: 信心我不敢讲，但是我会尽力。如果我跑不过去，我认命。
1: 好，准备开始，你先跑。哎。

0: 来人呐，杀了他！嗯，
1: 你说什么？
0: 杀了他？
1: 你是元帅还是我是元帅啊？啊！下去！哎，
2: 元帅息怒，元帅息怒，墨家以后再也不敢了。
1: 我告诉你，在我没有下命令之前，谁都不许多嘴。我跟你们说，做人一定要言而有信，要讲信用，尤其是作为一名军人。我既然答应他十丈以外，就放他一条生路，那我就得说话算数。Mm-hmm.

娘，娘，娘，虎儿来了。

0: 娘，娘，娘，江湖，江湖，江湖，小四，
1: 我要找我娘。你先不要着急，你被抓走以后，我和乡亲们已经把你娘安葬了。走，我带你看你娘去。
2: 报告大元帅，朝廷30万大军离界牌关只有80里了。再探。是。诸位，我想你们也都听清楚了，这朝廷的大军马上就要到了，本帅想听听你们有何想法。
3: 你们三位是镇关的主将，这朝廷的30万大军马上就要兵临城下了，请问你们如何迎敌呀？回禀大元帅，我们金霞关关小人寡，守卫将士不过20000人马，要抗击朝廷的30万大军，实属不易。尤其是那薛仁贵，听说神勇异常，属下也绝非其对手啊。
4: 那呼将军有何良策呀？属下以为，在这种情况下，我等应该坚守关隘，能顶多久是多久。如果不行，再往后撤退，尽量保存实力，不正面迎敌。
2: 哼，
3: 贪生怕死。大元帅明鉴，末将绝非贪生怕死之人。如若战局需要末将去死，末将必当视死如归。
2: 看来黑将军有不同的意见呐，那你倒说说看。
4: 禀大元帅，末将确实有不同的想法。末将不会像某些人一样，当缩头乌龟，更不会趁两军还未开战就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2: 哦，那依黑将军的意思呢？
4: 开门迎战，先斩了薛仁贵那蛮贼。
2: 好胆量啊！黑将军，那我问问你，你了解薛仁贵吗？你知道薛仁贵的武功如何？
5: 末将当然了解薛仁贵，他不过是一介火头军出身，武功能好到哪里去？
2: 哼，我看他只是平平而已。哈哈哈哈哈！哎呀！
4: 好，有胆量啊！来人，
6: 在。
2: 把他给我推出去斩了。是。这，放开！你们放开我！敢问大元帅，为何要斩末将？为何？你还有脸说呀？你身为一个镇关主将，竟然如此的轻敌，我看你早晚都要死。
4: 与其你要死在薛仁贵的手里，不如先死在我的手上，要不然你会用你的无知白白的浪费我20000军士的性命。退下去。
7: 是。
4: 且慢，元帅请息怒，黑将军罪当该死，可大敌当前，尚未开战，不宜先斩主将，贫道恳请元帅放他一马，等战事结束之后再做处置。
7: 请大元帅饶黑将军不死。

0: 娘，忽儿在你坟前发誓，誓死也要为你报仇，你就安心。小四，鼠贼毒阵，罪恶滔天，无论如何要报此仇，
1: 靠你我两人之力何以报得此仇？
0: 那又如何？就算我江湖丢掉性命，也要为乡亲们报仇。
1: 要为乡亲们报仇，为你娘报仇，我倒有个主意。
0: 快讲。
1: 朝廷大军开过来了，他们是专门剿灭叔宝同逆贼的，我们去投军，和他们一起杀黑莲渡、叔宝同，如何？
0: 好，你这就带我去，走。
1: 来。
2: 好，那本帅就看在诸位的面子上，也看在两位军师和两位将军的面子上，暂且保你一条性命。不过你要记住了，你现在脖子上的这个脑袋是系在你脖子上的，本帅随时都可以取来。我看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啊，如果你真的能杀了薛仁贵，不，如果你能杀了薛仁贵手下的任何一员大将，那本帅一定会好好的犒劳你，甚至可以破格的提拔你，如若不然，杀无赦。
3: 末将谢大元帅不杀之恩，末将必定不让大元帅失望。
2: 自不量力呀！你就知道薛仁贵是一个火头军出身，那其他的你还知道多少呢？啊，你就仅仅知道他只是一个火头军出身，那你知道他三箭定天山吗？你知道他带病去安殿堡的首级吗？你又知道他驰骋千里百日成功双救驾吗？哼，你还敢轻敌薛仁贵？我再问你，本帅的武功如何呀？
3: 大元帅武功盖世，天下无人能敌。
2: 放屁！哼，我看你呀，就是一个猪脑子。本帅告诉你们，全天下就没有人是无敌的。哼，薛仁贵的武功我自然最清楚，本帅的武功自信比你高出不少，可就算是这样，本帅也只能勉强跟薛仁贵打个平手而已。哼，你就凭你这点三脚猫的功夫，我看也只能打家劫舍，欺负欺负平民百姓罢了。哼，你还敢口出狂言，说什么你要挑战薛仁贵？
3: 末将谨记大元帅教诲。
2: 日

0: 贼叔宝通惨无人道，必遭天谴。我薛仁贵今奉天命剿灭此贼，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传令下去，大军前往界牌关两里处扎营，准备攻打界牌关。
1: 是
2: 是。
0: 这
3: 诸位，也许我这么说你们会有疑问，可是我要告诉你们，这绝不是长他人的威风灭我自己的志气。我只是按实力来说话，自古以来兵法有云，百战百胜需要知己知彼。你们可能有疑惑，也会问我，那这场仗我们就打不赢了？错，我告诉你们，

0: 这场仗不仅要打，而且一定得胜。因为打仗不是单打独斗，是要靠团体的实力，要靠计谋和策略，这三样我们并不差。
1: 对，
0: 况且我们还有天时地利人和，所以本帅有信心能够赢得此仗。
2: 元帅，请问那您的整个作战计划应该如何部署呢？
0: 胡将军说得对，面对强敌，面对朝廷的军队，我们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但要保存实力。作战计划本帅自有安排。
3: 末将明白。
2: 元帅能否把作战计划告诉我们呢？
4: 黑将军，你将如何打算呢？黑将军，
5: 末将仅按元帅的作战计划行事。
0: 作战计划暂不公开，不必多问，本帅一定会让他们看一看谁叫舒宝同。哼，我会让朝廷的军队和薛仁贵必死无疑。

0: 满地铺，大锣大鼓架腰鼓，腰鼓腰鼓你莫要哭，嫁到婆家来是享福。
1: 没事吧？
2: 手疼。
1: 还疼吗？
2: 不疼了。

0: 小
1: 福，这是谁家猴子？
2: 金莲吧。
3: 我不能没有女儿啊，可怜的孩子，秀兰，秀兰，我的女儿，你看见你表姐没有啊？
4: 没有。
5: 那花轿呢？
4: 刚走，刚从那边走，才一会儿。
3: 秀兰，秀兰，
5: 姐，
3: 我可怜的孩子，
5: 算了吧，
3: 秀兰啊，
5: 咱们斗不过他们呢。
3: 不行，我不能没有女儿啊，
5: 姐。

0: 娘子，来来来，下来，娘子受委屈了。来来来，相公帮你解开啊。哎，那会快给我拽！别让他跑了！
1: 抓住他！
0: 快点！
2: 别走！
3: 别走！
1: 别走！
3: 站住！
1: 抓住他！他在那儿呢！
3: 快点！
1: 快点！
3: 别跑！
1: 抓住他！
3: 快点！抓住他！
1: 快点！
3: 跑！
0: 让你跑！
4: 哎呀，让你跑！
0: 老爷今天能娶你是你的福气，给我回去！
5: 不去！不去！
0: 你
5: 我死也不跟你回去！

0: 赶紧给我滚回去，不然别怪我不客气。滚回去！
1: 吴庄主，你放了他吧！
2: 不去，我死也不跟你回去。
0: 想死还不容易！老爷，我今天就成全你，拿到来。
3: 是了。
4: 娘，
3: 娘，
4: 你什么人？多管闲事！你太霸道了，我看不惯。你想跟我作对，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胡家庄庄主，你打听一下，方圆百十里谁敢与我作对？
0: 你这个混蛋，连孩子都不放过！你想怎样？为他们讨个公道！别以为你有点小功夫，我看你是自不量力。哼！
3: 亮不亮丽？今天绝对不会放过你！给我拿下！
0: 是。
3: 娘，
0: 娘，
4: 大侠小心呐！小心呐！
0: 小心！
4: 娘。

0: 呦，哎呦，哎，饶命啊！哎，我再也不敢了。
1: 亮，你也不敢了。
2: 哎呀！快来，秀兰，
3: 谢谢大侠救命之恩，
4: 谢谢大侠救命之恩。
1: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别客气。
0: 谢谢了，
4: 谢谢，谢谢大侠。
5: 看好了，加紧防备，站住，你是什么人，来干什么？
0: 我们是东林镇的百姓，我们想找秦将军。
5: 眼下大战在即，秦将军军务繁忙，没空见你们，你们请回吧。
0: 这军爷，您就行个方便，让我们见见秦将军吧。
5: 已经说了不能见了，这里是军事禁地，你们再不走，我就把你们当奸细抓起来，快走啊。
0: 军爷，我们不是奸细，你怎么不问一下我们找秦将军有什么事情
5: 啊？那你说找秦将军有何事啊？
0: 我们要投军，
5: 我们这里不招兵。走吧走吧，快走快走快走。
6: 军爷，你看这样行不行？你跟秦将军通报一声，如果他让我们进去我们就进去，如果他不让我们进去我们转身就走，绝不让你为难。
5: 那好吧，我给你们通报一声，你们在这里别乱跑，我一会儿就回来。
0: 多谢军爷。
5: 报！外面有两位年轻人要见大将军。
7: 是什么人？
5: 都是东林镇本地人。
7: 本地人？好，让他们进来。
5: 是。
8: 小民拜见大将军。
7: 无需多礼，快快请起。你们都下去吧。
9: 是。
7: 你们两个都是当地人？
0: 是。
7: 做什么职业？
0: 我叫江虎，自幼习武，长大边种田边练武。
7: 那么你呢？
6: 我叫郑小四，他们都叫我小四，是江虎的师弟。后来我当了朝廷的兵，负责守卫东岭镇。黑莲渡率兵屠城的时候，我们奉命抵抗，但是我们寡不敌众，整整两个营的兄弟全军覆没，只剩下我逃了出来。
7: 原来是这样，那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6: 我们要投靠您，请大将军成全。
7: 这个得让我好好想一想。这样，过些时日你们两个再来找我吧。
0: 将军，收下我们吧。
7: 哼，为何这么急？
0: 因为我要报杀母之仇。
7: 你母亲是被何人所杀？
0: 叔宝同的贼兵屠镇时被贼兵所杀，当时我正在田里干活，当我闻讯赶到时我那六十岁

0: 我娘是不是你杀的？是又怎样？你为什么要杀她？是谁杀了她？哼，我们是执行任务，杀一个老太婆算得什么？你们夺大唐江山我管不了，为什么要杀害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为什么连一个老人家都不放过？你们就是一帮畜生！你想怎样？我要用你的血。
1: 最终寡不敌众被擒，那他们怎么又把你放出来了？被叔宝通抓去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是不可能活着逃出来的。也许是我命大，那天我们这些被他抓住的年轻人，被他绑去当靶子，让叔宝通练飞刀，其他的人都死了，只有我九死一生逃出来。我的腿也是被他射伤的。

0: 见过军师，
1: 元帅呢？在帐篷里。好，进去吧。
2: 是。我逃出来之后，就碰见了小厮。我们决定投靠将军，为母亲报仇，为乡亲们报仇。
0: 我亲眼目睹了蜀军的罪恶，他们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这个世界上，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残暴的军队。我要为死去的兄弟报仇。
2: 只要能抓住黑莲都，叔宝同这些逆贼。
0: 我一定要剥他们的皮，喝他们的血。好，你们当兵的要求我答应了。谢谢大将军。
2: 谢大将军。
0: 但是怎么安排你们较为妥当，还得让我考虑一下。
2: 怎么安排都行，只要能让我们上阵杀敌。
0: 小厮，你的武功练得怎么样？
2: 我的特长是射箭，百步之内起码射箭100发百中。将军验证。
0: 哼哼，很好。那么你呢？回大将军，我最擅长轻功。等我的腿伤好了，一定给大将军展示。不用试了，我相信你。不过你们要服从军令，要好好的表现，发挥你们的特长，为死去的乡亲们，为他们报仇。
2: 知道吗？谢大将军成全。起来，大将军，我们俩定忠于大将军，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不是忠于我个人，而是要你们忠诚于朝廷。
2: 是，忠于将军，就是忠于朝廷。
0: 你说的对，但却不全对。
3: 军师到。哈，
4: 哎呀，人贵不知军师前来，有失远迎。
3: 哎，元帅不必多礼。军师请。
4: 元帅近日双眉紧锁，两目凝神，莫非有什么心事吧？哈，哎呀，真是什么事儿都瞒不过军师啊。我的确有心事。
3: 正要向你请教，
4: 请教不敢当。元帅是否以为此次征西难以彼次征东啊？
3: 军师能把人的心理看清楚，令人佩服。军师所言极是，我总感觉这个叔宝同非同一般，不那么好对付。

0: 我在想，是不是我老了，缺乏斗志了？
1: 元帅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也不是缺乏斗志。叔宝通和铁士文确实不同，铁士文是有勇无谋，而叔宝通是有勇有谋，但是他的谋略并不十分可怕，不足为惧。再说我们是仁义之师，仁义之师是不可战胜的，所以请元帅不必过分担忧。
0: 我感到奇怪的是，我们大军压境，叔宝同却没有任何行动，他在想什么，这现在还是个谜。所以我认为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摸清敌人的动向。
1: 说得对，只有这样才能争取主动，但是还要早做准备啊。
0: 来人，
2: 在，
0: 去请秦将军一起来议事。
2: 是。
3: 好了，你们以后会明白的，先把你们安排在飞虎营吧。
2: 谢谢将军。
3: 王副将，
4: 大将军有何吩咐？
3: 这两位是新来的，功夫不错，我收了他们，先把他们安排进飞虎营吧，你带他们去安顿一下。
4: 是，两位请跟我来吧。
5: 报告大将军，薛元帅请你到帅帐议事。
3: 好。
6: 秦将军到。
3: 参见大元帅、大军师。
1: 好。
0: 哎，私下见面，秦兄不必多礼。
3: 不知元帅有何吩咐？
0: 探营之事，秦兄安排的怎么样了？
3: 已经安排了三拨人马，分别前往界牌、金峡、接天三关。
0: 很好。不过，仅派往三关还不够。还需要多派人手，锁阳、韩江、白虎乃至王府，都要多派人进去。
3: 明白，我马上去办。
0: 哎，秦兄，我听说秦兄组建了一个什么飞虎营。
3: 哈哈，确有此事。末将近年闲来无事，在京城组织了这么一帮人，这次西征把他们带过来，改组为飞虎营。
0: 哎呀，还是秦兄有远见呐。
3: 元帅过奖了。
0: 那飞虎营近况如何？
3: 现在每天训练，从未间断。最近又增加了一些新人，尤其今天又收了两个当地人，条件相当不错。
0: 哦，
1: 我们在这里人生地不熟，有当地人加入我们，十分有利呀。
0: 嗯，军师说的对，如果这些当地人条件好的，要加以训练，以便利用。
3: 末将正是此意。
0: 好，何时有空，我跟军师一块去你那看看。
3: 太好了，大元帅和大军师能屈尊光临指导，必将大涨飞虎营将士们的士气。
0: 好。
7: 梳妆。
8: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9: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10: 儒雅的
9: 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8: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9: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11: 这里就被省了700块钱了。
4: 对，
9: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8: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

0: 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1: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呀、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道刺绣工艺，这面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2: 逛个公园。
1: 哎，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的。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1: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1: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1: 的，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

0: 而且咱们夏天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道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9: 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0: 这得准备省了700块钱了。
1: 对，
3: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

0: 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1: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呀、龙鳞。那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升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道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是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道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呀、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
2: 动，逛个公园。
1: 哎，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
1: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1: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
2: 而
1: 的
2: 且这个
1: 做
2: 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
2: 凉
0: 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1: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1: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2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 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

0: 念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1: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你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的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吉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建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我俩老爸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某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3: 停车！
4: 停车！
3: 停车！
5: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6: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7: 你的人都质量100万。
8: 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9: 无人区，不是无法区，
10: 滚吧！

0: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0: 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0: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1: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梅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

0: 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2年5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1个月、3个月、6个月、12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5: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6: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大哥，大哥。
1: 啊，怎么了？
0: 我最近啊，一直偷偷的关注你。希望你能收下。你现在可以打开。
1: 你是不是搞错了？我的身体很好啊。
0: 我说的是你的行为。
2: 每个人都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社会才能更好。献给那些不注意消防安全的人，我们想跟他说一句悄悄话。
0: 注意消防安全。
2: 就是这句来自青海消防的温馨提醒。
3: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我叫姜文多杰，在索纳特级保护站当巡山队员。
1: 那小时候围着我们转，现在已经大了以后，他就远远的就在那睡着，不理我们。
0: 2014年来科克西里参加工作，到现在10多年了。阿爸以前跟我说过，这一片地方守住了，子子孙孙都能看见。
1: 看，羊现在就在那。去年的小羊已经断奶了，它见到人的话就害怕。
0: 去年救助回来的小羊大部分都放回草原了，就剩这3只了。它们身体有点脆弱，目前正在野化。等野化差不多了，我们就放出去了。救助小羊也是我们所站主要工作之一。生命树里有这样一句台词：生命像一棵树，根扎得越深，越能迎接风雨。我觉得我们就是把根扎在科西里的人。我是2014年参加工作，一直在5道梁保护站干了10年。新藏铁路修好之后呢，专门给藏羚羊留了个通道。火车从桥上走，藏羚羊从桥下跑，让怀着小羊的母藏羚羊安全通过109国道，
2: 我们也就放心了。啊，
1: 那个你们都加上，
3: 加上了，
1: 加上了。
3: 对，
1: 那走吧。
0: 每个月至少巡山一次，短至1周，长至10天。快到这个藏羚羊迁徙的时候，你看，慢慢的就往这边来了羊。咱们这2天多去巡护，要是羊越来越多的话，要做好这个藏羚羊迁徙的这个工作吧。冬天呢，就是下雪冰面。
1: 1、2、3。
0: 我们巡山主要的工作是防三盗，防穿越，防盗猎，防盗财，再加上就是藏羚羊等野生动物的疫病监测。
2: 从2009年开始，没有听到过这个盗猎的枪声，但是我们的这个巡山任务是不能断的，因为我们一旦停下来放松了，
0: 可能盗猎的枪声又会出现。所以每个月的巡山，我们一定要坚守。
4: 干嘛呢？
5: 下放水。
4: 最近学校好不好？
0: 家里有2个孩子，一男一女，他们平时在格尔木，因为需要上学，平时回不去，就靠视频。有时候信号不好，打不通，但他们知道我在干什么。

0: 春跋涉，云上笑人间。
1: 有人说，一辈子太短暂，不应该在一个地方停留太长时间。可我觉得，能够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心。这也是《生命树》里的台词，我觉得说的就是我们。青藏铁路2006年通的车，我是93年生的，通车的时候我才13岁。今年是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而我也在坑溪里守护了10多年。枪声没了，但我们的巡山不能停。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喜欢白举，喜欢到让我自己都感到害怕。特别是这一次，我差点就失去他了。
2: 你喜欢白举的事儿，妈一直都知道。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得藏在心里。
3: 他心里已经有个少几人，他们那么好，那么般配，我说出来只会伤害他，只会把这个家搞乱。
4: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6: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5: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夜今晨，降水覆盖了省内大部，大的降水在今天进入到间歇。从明天开始，我省的多地将会继续出现中到大雨的天气，局地可能还会有暴雨出现。强降水主要会集中在15号下午到16号，在过程期间可能还会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此次过程降水落区与前期降水重叠度高，连续性强，需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另外，我省的东部地区旱涝急转，发生农田自涝风险高，建议农业区加固农业生产设施，预防暴雨、风雹等气象灾害损害农业基础设施。明天，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呢，将会进入到第五赛段贵德至共和赛段。那么，预计在赛事期间呢，部分路段会有降水出现。另外，在省会西宁，明天清洽会将会正式拉开序幕。在未来5天呢，省会西宁偶有降水出现，气温适宜。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西宁大部、海东、中南部、海西东部、海南、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以及格尔木市将会有小雨出现。其中呢，在玉树西部以及都兰成都、玉树市、玛多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中雨；曲麻莱的部分地区甚至会有大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多云或阴。到了明天的白天，除了海西西。

0: 西部会是多云以外，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有小雨或阵雨出现。其中呢，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西部、果罗大部、黄南南部以及黄原称多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出现。扫描二维码，您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金陵多云转小雨，13到23度；黄原阴转小雨，11到22度。海东阴转小雨，15到27度；乐都区阴转小雨，15到27度；德令哈阴转小雨，15到23度；共和阴转小雨，13到18度；海晏阴转中雨，8到18度；玉树中雨转小雨，10到23度；马庆小雨转中雨，10到20度；铜仁阴转小雨，14到20度。额尔木阴转小雨，15到21度；银河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芒埃阴13到21度；都兰小雨12到18度；乌兰阴转小雨13到19度；大柴旦阴转小雨16到22度；贵德阴转小雨15到21度；九至小雨转中雨10到19度。间札小雨15到23度，河南小雨9到18度，金陵市区多云转小雨13到23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的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垃圾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八十多米，
4: 波兰文化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6: 停车！停车！
1: 别动！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8: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9: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10: 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要如何建设？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部共同打造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工作推进会议召开，罗东川、麦尔丹、穆盖提出席并讲话。
1: 青海以项目集群和政策赋能，推动光热产业高质量发展，领跑全国清洁能源转型。
0: 清暑早1号刷新青海马铃薯高产纪录。
1: 第27届青洽会主宾省山东馆、福建馆分别开馆。
0: 第25届环青赛展开第四赛段，互助至贵德段较量。下面请看详细报道。7月13号，省人民政府农业农村部共同打造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工作推进会议在西宁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总结工作经验，分析存在问题，部署重点任务，全力推动输出地建设实现新突破。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

十年也是统筹推进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的关键窗口期，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锚定高品质、高供给、高输出、高增值目标，以钉钉子精神抓实抓细输出地建设任务，要严守生态安全和质量安全底线，推动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互促共进，不断夯实绿色有机农畜产业发展根基，要具

0: 集群。要强化科技创新驱动，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载体，补齐基层技术人才短板，以农牧业新质生产力赋能输出地建设提质增效。要系统做强品牌矩阵，擦亮省级公用品牌，培育壮大企业品牌，提升高原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市场核心竞争力。要完善多元长效联农带农机制，让各族群众充分共享产业增值红利。要深化省部协同共建机制，高标准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为推动青海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张景刚主持，张黄源、靳生寿出席。
1: 近年来，青海抢抓能源转型机遇，持续深耕光热产业赛道。从示范光热加到大容量独立光热，青海光热产业领跑全国。当前，全省以项目为基、政策赋能，聚力打造中国光热之都，开启高质量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新征程。
2: 昆仑辽阔，戈壁无垠，在广袤的柴达木盆地，万千聚光镜厂熠熠生辉，先进熔岩储能系统平稳运行。今年6月，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启动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厂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为我国光热产业规模化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广核方案。
3: 截止目前，累计投资超过160亿元，初步形成了风光热多能互补、投资建设联动的发展格局。截止目前呢，在运在建总装机容量达到了450万千瓦，年发电量接近40亿度。15期间呢，我们将立足青海省能源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战略部署，深入开展三大行动，以差异化竞争开辟新路径，全力构建具有中广核特色的青海发展新格局。
2: 央企聚力赋能，项目蓄势突围。随着一系列光热标杆项目的落地实施，青海逐步构建起项目集群、技术集成、链条完整的现代化光热产业新格局。截至2026年6月底，全省光热电站共计346万千瓦，其中在运71万千瓦，在建135万千瓦，前期140万千瓦，各单项及总规模均位居全国首位。
4: 15期间，我省将稳步扩大光热规模，每年分批落地100到200万千瓦的光热项目，力争2030年光热在建在运的总规模达到800万千瓦，在运装机规模突破500万千瓦。依托省级的光热技术创新研发中心，集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加速科研成果产业化落地，规模化推进30万千瓦级的电站建设。有序向60万千瓦级项目过渡示范，支持企业通过“一带一路”输出青海方案和青海实践，推动光热产业走出去，提升产业的国际化合作水平。
2: 追光不止，逐绿前行，聚焦国家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前沿方向，紧扣光热产业高质量发展核心课题。2026年青海清洁能源发展论坛将于7月16号召开。深度研讨光热前沿技术迭代、储能调峰价值、产业融合路径及在新型电力系统中的战略支撑作用，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助力能源强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高原绿能动力。
5: 邀请能源光热领域院士专家，聚焦光热技术研发、光热在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中的作用等，开展深入交流研讨，积极推动光热发电产业从示范引领向规模化高质量发展转型。我们将全力举办好本次论坛，坚持规模化开发、全链条培育、体系化创新并进，坚定信心、实干争先，努力打造中国光热之都。
6: 近日，青海自主选育的早熟马铃薯新品种青薯早一号顺利完成田间测产验收，平均亩产6155.9公斤，刷新青海省马铃薯亩产产量新高，填补我省早熟优质马铃薯品种培育空白。
7: 在海东市乐都区碾泊镇下寨村早熟马铃薯高产试验与示范基地，
2: 青海大学

0: 学农林科学院邀请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省农作物种子站、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等单位的专家，对省科技厅率才科学家项目及中央引导资金项目早熟马铃薯青黍藻一号试验与示范开展现场实收测产。本次测产以目前全国大面积种植的高产品种沃土五号为对照，经过规范测量、分区采挖、分级称重和数据核算，现场形成权威测产结果。
1: 青黍藻一号平均鲜黍产量6155公斤，较对照沃土五号平均产量增产39.1%，创造了罗都水地马铃薯高产新纪录。
0: 据了解，青黍藻一号是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历时12年潜心选育而成，是我省首个自主培育的鲜食中早熟马铃薯品种，2025年3月正式通过国家品种登记。该品种生育期84天，具有成熟藻品相优、口感好、芽眼浅、抗病性强等突出优势，非常适配我省东部农业区水地双模种植及复种模式，有效破解本地早熟优质马铃薯品种短缺难题。
2: 青早熟之后，这个我们通过今天的测试，它这个产量比较高，这是品相特别好，口感好。明年在试种日年之后，我们把这个种子去大面积推广。
0: 近年来，我省持续推进马铃薯两种创新与技术升级，目前已形成青黍九号、青黍十号晚熟高淀粉品种为主，青黍藻一号、青黍彩一号等为辅的多元种植体系。
3: 是我们地膜、网棚，对吧？我们新品种，还有我们的新的施肥措施，这样的一是所有的基础集在一起，才能够有这样的收益。我们就希望来增加我们老百姓的收入，为我们乡村振兴啊提供强力的技术支撑。
4: 今天第27届青将会山东主宾馆开馆仪式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山东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张新文、青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景刚出席并巡馆。近年来，鲁青依托国家区域协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部署深度协作，16年来，295名山东原青干部扎根高原，309个总投资33亿元项目落地海北州，推动对口原青从单向帮扶转向双向赋能，由民生兜底迈向高质量发展。此次山东作为主宾省参会，共遴选27家优秀企业参展，从不同维度集中展示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最新成就，为两省深化合作搭建重要平台。双方将立足省情与发展定位，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建黄河生态保护样板，携手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展现新作为。今天第27届青洽会主宾省福建馆开馆，福建省副省长王金福、青海省副省长刘涛出席，两省相关领导共同会展馆开馆并巡馆。福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闽青虽山海相隔，但绿色发展理念相通，产业互补性强。当前青海立足3个最大省情，全力推进产业4地建设。本次以福建馆开馆为新起点，两地将深化3方面协作，聚焦绿色能源，共建清洁能源产业高地闽青样板，依托盐湖有机农畜资源与福建加工渠道优势，拓宽转化空间，对标福建先进经验，搭建常态化合作机制，优化营商环境，吸引闽商来青兴业。此次福建馆以生态福建绿色发展为主题，集中展示了福建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绿色贸易成果，为闽青协作迈入新阶段搭建平台。
5: 今天第25届环青赛进行了第4赛段较量，从互助出发，沿着西宁环城公路向南进发，终点为贵德县城。
4: 今天的比赛全程196公里，累计爬升2783米，地形先升后降，设有2个爬坡点、3个冲刺点。其中冲刺点之一的班彦村是青海河湟谷地异地搬迁脱贫攻坚的典型样板，展现出高原农耕游牧交融风貌。比赛开始，互助山区小型起伏路段不断对车群形成小幅拉扯，各积分车队频繁尝试试探性突围。

0: 行至第一个冲刺点时，183号、31号、187号车手率先通过，拿到冲刺积分。在行至51公里时，来自李宁之星车队的186号车手和184号车手领先大部队，拿下第二冲刺点积分。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本届环青赛第一个 HC 级爬坡点，也就是特级爬坡点，距离起点136.7公里的拉吉山垭口，这里的海拔已经达到3803米。在环青赛历史上，拉吉山算绝对的常客，距离长、爬坡陡、海拔高这三个词加在一起，对每一位车手来说都是实打实的考验。
0: 翻越拉吉山垭口进入贵德黄河沿岸后，集团快速形成梯队阵型，50多公里连续超长下坡是全赛段最大战术窗口。最终，意大利斯尤泰日邦拉力车队的77号车手阿布纳圣地亚哥温巴洛佩斯取得赛段第一，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的37号车手杨卡斯特利温里巴尔塔和法国科菲迪斯车队的44号车手艾玛努埃尔布赫曼分别获得第二、三名。领旗山方面，蓝山、圆点山、绿山均为易主。来自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的37号车手杨卡斯特利温里巴尔塔获得黄山。
2: 今天的比赛一切顺利，好在本次赛事组织单位各项组织工作一切有条不紊，非常感谢。
0: 为全力护航第25届环青赛，赛事医疗保障组于赛前一个月完成组建。这支由青海省人民医院、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和青海红十字医院三家省级三甲医院联合组成的专业队伍，集合了急诊、骨科、重症及护理等多学科骨干，并配备疾控中心专业人员，形成多维度保障合力。赛事期间，近20名医护人员组成的随队医疗组全程跟赛，同时在全程8个赛段的赛道沿线，每隔5至10公里设置一个固定医疗保障点，配备急救设备、药品及供氧设备。针对高原低氧、高强度对抗及温差大等挑战，以专业素养为环青赛筑牢坚实可靠的生命防线。
3: 前期呢，我们也针对高原高对抗的这种比赛呢，我们也做了一些针对性的预案和培训以及演练啊，比方说这个急性高原病、高原创伤、热射病，还有这个失温，针对这些呢，我们都做了反复的推敲和演练。
0: 地处黄河上游谷地的海南州贵德县素有高原小江南之称，既有温润宜人的河谷气候，又承载着深厚的黄河文化底蕴。盛夏时节的贵德是一年里风光正好的时节，清澈黄河穿城而过，碧水丹山相映成趣，千姿丹霞地貌雄浑以立，与良田绿树、城镇村落融为一体，勾勒出独特的黄河河谷画卷。贵德文旅资源丰富多元，贵德地质公园、黄河青大桥、玉皇阁等景点各具特色，既有雄浑壮阔的自然地貌，也有底蕴悠长的历史古迹。依托黄河文旅发展，贵德将黄河风情、丹霞奇景与民俗文化完美相融，正成为省内外游客休闲度假、康养观光的热门文旅目的地。
4: 7月15号中午13点，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举行第5赛段贵德至共和的比赛。

0: 观众朋友，明天中午13点，我台青海卫视将现场直播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五赛段贵德至共和段比赛实况。源头新闻客户端以及源头新闻、青海卫视、安多卫视、百姓一时间、交通音乐广播、青海新闻联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收看。
1: 7月11号，由中央宣传部会同水利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主办，青海省委宣传部承办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三江源”集中采访活动圆满收官。来自中央、省级主流媒体采访团深入三江源腹地一线，走进草原湿地、生态管护站点、国家公园园区，全方位、多角度聚焦三江源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守护、生态文明建设丰硕成果。采访团以实地走访、深度调研、沉浸式拍摄的方式，记录雪域高原生态变迁，挖掘生态管护员坚守故事、山水保护实践与绿色发展成效，生动展现中华水塔澄澈安宁的生态底色。活动创新融媒传播形式，通过图文特写、短视频、专题报道等多元产品，立体讲述三江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故事。此次集中采访活动全方位展示了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成果、生态修复成效及民族团结绿色发展生动实践，有效传播青海生态保护经验，擦亮青海生态文明建设金字招牌，为持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推动美丽中国建设汇聚强大舆论力量。
2: 7月10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坚持生态优先推进绿色发展海北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介绍海北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成效与未来规划。
3: 14五以来，海北州扛起维护青藏高原东北部生态安全的政治责任，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路径，绿色发展指数常年稳定在80以上，走出了一条符合海北实际、彰显生态担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4: 颁布实施了全省首部市级生态环境保护的综合性法规，形成了禾湖长家、林草长家等15项的长效机制，八宝河入选了国家级的幸福河湖，高质量的推进祁连山、秦海湖两个国家公园的创建，完成了国土绿化183.93万亩，三大保卫战成果显著。
3: 海北州坚持生态立州、产业兴州同步推进，紧扣全省产业四地建设，推动绿色产业转型升级。
4: 生态农牧业方面，9:1的配套工程获省级改革的创新奖，农畜产品的加工转换率达到了66%，祁连藏羊、门源小油菜入选了中国农业品牌的目录。生态旅游业方面，主动融入全省的一心一环多带旅游发展格局，打造了盛泉湾、金沙湾等6处环湖的生态观景点，超3500万人次来海北打卡。
3: 立足15五全新起点，海北州加快构建一平两园四区多节点战略布局，力争在生态保护、文旅发展、有机农畜产品输出等领域走在全省前列。
4: 深入推进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三北工程等重大的生态工程，加强对81冰川、岗石卡等典型冰川雪山冻土的监测预警和系统保护，科学的开展国土绿化，加大湿地的保护修复。二是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让绿水青山成为幸福靠山。
3: 新闻发布会上，海北州农牧、生态环境、林草、发改、水利等多部门负责人围绕高原绿色有机农牧业品牌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国家公园创建等媒体关切问题进行了逐一作答。
0: 今年是格尔木南站投运5周年，这座青藏高原规模最大的现代化货运编组站，5年累计中转货物突破2亿吨，为西部物流畅通与区域经济发展增添强劲动力。
3: 走进格尔木南站编组作业现场，自动化驼峰设备持续运转，列车解体、溜放、编组作业高效有序，各岗位人员各司其职，精细作业。 依托自动化驼峰系统、数字化调度体系，车站实现货物分流全流程智能作业，大幅提升物资集散效率。
5: 现在随着管理的不断规范，制度的持续优化，大家的安全得到了进一步的保障，作业效率提高了不少。
3: 格尔木南站2021年4月正式投运，连通青藏、敦煌、格库三条铁路干线，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西线重要物流核心枢纽。5年来，

0: 车站持续升级设施，解编能力大幅提升，累计揭发列车19.68万列，调动车辆93.43万辆，超2亿吨煤炭、钢铁、食品、化肥等货物从这里发往西藏、新疆、四川等地。
1: 随着各岗位的协作与作业标准的细化，现场指挥更加清晰。
0: 建站以来，车站严格落实国铁集团5个一流标准，以精细化、智能化、规范化运营，完善西部铁路物流网络，全力保障进藏民生物资、边疆建设材料运输，为高原高质量发展筑牢运输根基。
2: 目前货物中转累计已突破2亿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挖枢纽潜力，更好地服务西部交通运输和地方经济快速发展。
3: 近日，青海油田采油二厂利用现有的网络资源，通过历旧改造、踏勘调试，成功搭建低成本无线监控系统，为边缘井装上千里眼。无线监控系统投用后，青海油田中控室可实时掌握现场动态，实施安全管控，降低员工劳动强度。
4: 盛夏时节，大通县蓄让梯田迎来最美时节，千亩油菜花顺着山势蜿蜒铺展，层层叠叠，流金起伏，
5: 连绵花海与青山村落、蓝天白云相映交融，勾勒出灵动优美的大地曲线，尽显乡村新貌与生态之美。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欣赏。

0: 盐湖股份600亿吨盐类资源，钾肥年产能500万吨，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盐湖提锂产能全国领先，引领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西部矿业勇担矿业报国使命，筑牢国家战略资源安全屏障，聚力打造矿业盐湖文旅融合发展标杆，构建多元协同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诚邀全球伙伴共筑绿色发展。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6: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7: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8: 往对脚上踩。
9: 你的腿疼不疼？

0: 那忙完就带着家去看看。
1: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2: 你过来，赶紧撤！
3: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4: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境会走不下去。
3: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1: 美伊新一轮军事冲突继续，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2: 眼下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
3: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的产品出现。
2: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着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此后，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重要指示，为走好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2: 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 不久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这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始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万，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天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5: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2: 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这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一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40%。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15%。不仅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去年8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

0: 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全可控、普惠包容治理原则。
1: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4号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7月14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4: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2: 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

0: 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与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同期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在进口品类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对拉美、非洲、欧盟分别增长16.2%、19.6%、10.2%。在各类经营主体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1%、16.8%。
2: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画像，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时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资源督查机制作用，对所有者职责履行和权益维护情况开展监督，探索建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机制，并做好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给我国东北地区带来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省中北部从12号开始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沈阳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超过450毫米。今天凌晨，浑南区有小区被积水围困，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消防员驾驶皮划艇立刻赶往现场。
3: 爷爷别怕，我们来帮您了。
0: 老人被紧急送医救治，随后救援人员继续对小区逐户排查，凌晨2点多，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

0: 强降雨导致辽河、浑河等17条河流出现超警以上洪水，80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目前正在有序泄洪。在沈阳蒲河，受上游来水和降雨叠加影响，水位上涨明显，当地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对重点防洪堤段进行加固，及时修建子堤。吉林分级启动应急响应，全省落实网格化值守、24小时巡堤查险，重点对山区村屯、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应转尽转。全省23座水库超汛限水位。今天14时，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在提前预泄腾库、留足防洪库容的基础上，联合调度丰满、白山等流域骨干水库拦洪超过18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69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影响明天基本结束。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天气气候呈现明显暖湿特征，全国平均降水量为264.2毫米，较常年偏多6.1%。
1: 雄安新区这座从零规划的未来之城，9年来正与北京形成日益紧密的创新共同体。那么，这样的协同创新正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活力？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0: 在雄安新区高铁站，记者见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陆兆明，他的团队正为雄安地下空间搭建高精度导航系统。
2: 今天我们正好早上在北京要讨论一个算法，然后讨论完之后呢，然后中午可能要在这边要开始做一些测试。
0: 为加速技术落地，陆兆明团队成员人均每周至少要在京雄间往返2趟，而这背后正是京雄创新链条的清晰分工。北京聚焦核心算法优化与芯片设计，雄安提供地下管廊、大型停车场等多样测试场景。
2: 就大家都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了。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场景的结合，更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北京的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图纸变产品。眼下，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制造这颗卫星的是一家来自北京的卫星企业。入驻中市基地后，企业无需自建厂房，也不必购置昂贵的测试设备，便能在雄安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部体检。
3: 中市基地是雄安高端高新产业的加速器，打通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跨越。目前呢，中市基地聚焦空间信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聚了20多个优质的科创项目。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正通过跨区域的人才流动加速推进。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九栋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为主题的楼宇里，活跃着大批科研人才。雄安的柔性引才政策可以让人才不用转社保、转关系，就能参与园区项目的技术攻关。
4: 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3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扩大消费“15-5”规划近日出台，规划围绕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6个方面部署涉及增收、育儿、养老、住房、汽车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公安部今天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根据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我国将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完善近海观光、潜水体验等旅游产品体系，支持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等邮轮港口建设。截至今年五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一至五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8.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明查暗访、线下线上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13号20时至14号20时，全国大范围区域将出现不同等级高温健康风险，多地风险升至极高红色级别，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今天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举行，共向黑龙江放流大规模狮翅鲟200尾、5厘米以上黄狮翅鲟苗种48万尾、经济鱼类鲢、草鱼苗种520万尾。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文博机构的近3000件珍贵文物，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展览将持续至明年11月1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携手共创伙伴共发布64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寄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持续擦亮大剧大片看总台品牌。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无人机基地等。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通知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科纳拉克市上空有美军战机盘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摧毁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此外，美军13号还称，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当天称，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武装部队表示，将对美军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受局势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号称，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遭到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晚些时候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参加完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当天乘坐一架伊朗飞机返回也门。

0: 机进入也门领空后，萨那机场遭到袭击。也门政府称，伊朗飞机进入也门是对也门领空的侵犯，表示将用一切手段予以回应。在萨那机场遭袭后，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飞机随后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也门政府与伊朗于2015年断交，但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保持着联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声称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议院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会后法国称，为支持乌克兰组建的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邻国进行演习。同一天，乌克兰与法、英、德等九个欧洲国家还声称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意愿联盟相关国家以为能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另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表示，西方的反俄阴谋并未消失，但他们的企图不会得逞。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国际乒联13号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同时明确此前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发布的关于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赛的相关指导建议不再适用。国际乒联表示，基于上述背景，其执行董事会做出了当天的决定。国际乒联近期还恢复了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2: 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我喜欢白菊，喜欢到让我自己都感到害怕。特别是这一次，我差点就失去她了。

0: 你喜欢白珏的事儿，妈一直都知道。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得藏在心里。
1: 他心里已经有个勺子，他们那么好，那么般配，我说出来只会伤害他，只会把这个家搞乱。

0: 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1: 李保安，赶紧撤！
2: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3: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球会走不下去。
2: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怎么了？你认识那人？
1: 觉得有点眼熟，想不起来了。
2: 那个司机，他说的应该是那个司机。我们，就在同机场门口碰到的。队长，那个厂子绝对有问题，那个厂子绝对有问题。
3: 阿姨，
4: 张院长，
5: 杜先生，
1: 杜先生，
3: 我来吧。
2: 白菊，你接下来需要休息，他要静养至少一周。
4: 啊，放心吧。

0: 你哥给你熬的汤，趁热喝点吧。
1: 没什么话要说，说什么？你怄气就撒出来吧。你刚刚都没给多杰队长好脸色。嗯，我是气他，但气有用吗？ 我尽力了。

0: 现场情况，机械化采集那种。现在还不清楚，但不是以往单纯采砂金的淘金客，更像是有规模的采金组织。
1: 倒是没听说过，你确定吗？
0: 从我们收集的水印等信息来看，这个可能性很大。白局和中央被抓，很有可能是这个组织在打击报复我们。
1: 这情况，你跟县公安局通报了没有？
0: 我们缴获的物资和了解的信息都转给他们了，石龙那边也派人在排查了。如果查实在无人区里确实存在成规模的非法采金行为，我们一定要坚决打击。对于童机长的调查，需要工商税务的配合。
1: 县里要支持我们，放心，我来协调。注意安全，不能再出事了。
0: 侯爷，还有个事，
1: 说嘛。巡山队的皮卡车坏了，开不了了，我需要车，我来想办法。
2: 要我说，你就不应该惯着吃，正恢复身体呢，不能吃辣。青辣椒是我挑的，略微有辣味，不会伤肠胃。尝尝，给你品鉴一下啊。
3: 实话，废话。你这作为病号餐的话，你这佐料放的还是太多了，口有点重了。嗯，你尝尝，是不是？
2: 这饭归你，时间还够，我再重新做一次。哎呀，
3: 要我说，咱俩这就是白忙活。
2: 什么意思啊？ 人家飞哥不是回来了吗？那照顾我姐的事，飞哥一个人全包了，还用得着咱俩瞎操心？再过一阵啊，我估计他就变成你妹夫，我姐夫了。我觉得咱俩挺合适的，说不定，再说不定，姐就该去省城了吧？要不咱俩把饭店直接就开到。

0: 到省城，咱一大家子团团圆圆的在省城多好啊！姐到时候下班饭都不用做，就让他带着姐夫来，咱俩给他做呗，吃呗，多热闹啊！以前你觉得那个？不行，省城房租太贵了，现在交不起。
1: 尝尝吧，我做的。
2: 你做的？
1: 嗯。
2: 什么时候学会做饭了？
1: 我跟医院食堂借的灶，还找食堂的王师傅给我指导了一下。
2: 真会找师傅，一会儿吧。
1: 一会儿都凉了。

0: 我这报道的底稿写的怎么样？领导该指导一下。
1: 挺好。
0: 啊。
1: 挺好的。
0: 啊。
1: 我就是没看懂。
0: 这都中国字儿，哪儿没看懂？
1: 我们巡山队怎么让你写成环保斗士了？还什么伟大？这词儿用的夸张了吧？而且环保不是管污染环境、污染河流什么的吗？那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0: 环保不仅仅是保护山川河流，你们打击盗猎、保护野生动物也是环保。这么说吧，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这个地球它是活着的。
1: 活着的。
0: 对，环境有温度，有脉搏，也有心跳。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就像一副巨大的身躯，有800多万种生物，人只是其中一员。人其实和藏羚羊、和沙狐、和所有的动物都一样，都是这副身躯当中的血肉。大家相互维系，相互协作，相互依赖，共同维系着这个身躯的运转。生命因此才会变得生生不息，循环往复。大家缺了谁都不行。所以，当我们得知新疆虎或是中国犀牛这些濒危物种灭绝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心里好像空了一块，我们会感到难过。这其实是动物的一种本能。就像你们做的这件事一样，我觉得非常了不起。我仅仅用"伟大"已经不能概括了。

0: 其实我这次回来，
1: 做了不起的事情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你刚来的时候，我跟你聊东直巴就说过，可能一点也不英雄，突然飞过来的子弹，或者突然冲过来的一辆车，就在你的眼前，就这么带走一个人。可能上一秒你们还在说话，还在笑。
0: 白菊，我在呢。
1: 我知道，我又没瞎。
0: 我说，我在呢，我会在你身边，我不会突然离开，我只会突然出现，在你需要我的时候。

0: 我一直跟多杰写信联络呢。
1: 那我呢？
0: 因为是系列报道嘛，所以我想着后面还能再见面，我想有什么话咱们可以当面说。因为跟多杰是联络属于公事，跟你不一样。
1: 哪儿不一样了？

0: 有胃口了，白局同志有胃口了，我得记录下来。
1: 镜头盖没开。
2: 怎么样？点评一下我们手艺。嗯，不愧是食堂王师傅教出来的。哇，好吃你就多吃点。
3: 哥，
2: 大哥，哎，
3: 已经吃上了。
2: 你可算来了，你给我做什么好吃的了？辣椒炒肉，你小时候最爱吃的。
3: 不够辣呀，有点太淡了。
2: 等你好了再给你做加辣的。你做的？
3: 我做的，我第一回做，可能不太好吃。要不您尝一下？
2: 你尝尝吧，可好吃了。
3: 啊。
2: 不得，
3: 硬哈。
2: 怎么样？
3: 是不是一股子吃到老王的味儿？人家辛苦做的，别这么说。那你都吃了呗。拍了，拍了。
4: 能不拍了吗？他人怎么吃饭啊？
2: 你还会抽烟呢？
0: 我偶尔抽两口。啊，
2: 来一根。
0: 我不会，你抽。
2: 啊。
0: 咱俩虽然接触不多，但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了。
2: 你也看过我的报道。

0: 没有，在白驹的信里提起过你。哦，这样啊，那你对我的印象应该不会太好吧？
1: 怎么会，挺好。
0: 是吗？因为他总说我，我还以为你认为我。嗨，
1: 他那嘴，从小就那样。是。
0: 我有几句话想问问你，不知道你介不介意？不介意，您问。你以后是怎么打算的？是回沈城，还是为了白驹留下来？坦率地说。 以后的事儿我不太敢想。我喜欢白驹，喜欢到让我自己都感到害怕。特别是这一次，我差点就失去他了。看到他闭着眼睛躺在那儿，我好像又回到了无人区里面。
2: 我意识到，如果他醒不过来，我会后悔一辈子的。辣椒得挑这种青的，有辣味儿，但不是真辣。
0: 我从没想过自己会这样。
2: 你从没想过会遇到他，但是他就这么出现了，把我原本的生活、原本的计划、原本的心态搞得天翻地覆。白驹说过，说不管你在喜欢一件事、一个地方，没有人的牵挂，你也待不久。尽量让他少吃羊肉，羊肉上火。
3: 好，
2: 吃牛肉。
3: 好。
2: 知道什么叫草标吗？
3: 听过，我当时还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那现在我想说，这儿有我喜欢的事，也有我喜欢的人，我会对他好，照顾他，保护他。
2: 横牵牛羊竖且说，不然咬不动。
4: 哦，好，
2: 你试试。
0: 不管结果如何，能力如何，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2: 好事。

0: 哥，干嘛呢？
1: 没事，在这自己待会儿。
0: 什么时候还抽上烟了？
1: 就是尝尝，想知道这些东西怎么那么多人爱抽。
2: 走吧，一起去看店铺。明茂公司旁边有个老面馆，你还记得吧？那老板上年纪了，咱跟他好好说说，估计花不了多少钱。走，
1: 我不去了。你的店，你自己看就行。
2: 哎，怎么成我的店了？这是咱俩的店。
1: 店你自己开吧，我已经决定了，全程。

0: 为啥呀？
1: 不为啥，就是不想待在这儿。
0: 不，咱不是都说好了，咱哥俩一块开店，一块陪在妈身边，你怎么就变卦了呢？
2: 什么呀？
0: 失恋了？
2: 别瞎说，
0: 你肯定失恋了。那女孩是谁呀？你的项链是要送给她了吧？
2: 哎，你别问了。
0: 你捂什么呀？我早都看见了，在那又抽烟又是盯着项链发呆的。你是没送出去，还是让人退回来了？那是你同学吗？我认不认识？
2: 哎，你别问了行吗？
0: 行，我不问了，我让妈来问你。
2: 你敢？

0: 阿姐，可能信任你吗？那当然了。有些事情我也很难说清楚，但你要相信我，我绝对不会做蠢事的。
1: 我想通了，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不该看见的，不该知道的，你就当没有发生过。这个家是不会变的，你必须向哥保证，任何时候都不能再问我。 也不能跟任何人说，这辈子都不能说，能做到吗？
0: 能啊。

0: 对，妈，
1: 写信呢？
0: 给战友写信。
2: 我让白吉去他姐屋里睡，不让他来烦你。
0: 没必要吧？这次是我对不起他，说话不算话。我也对不起你，刚回来没多久，又要走。
1: 我说过，自己的前途自己拿主意，不用对不起这个，对不起那个。妈只希望您能对得起自己。
0: 严长挺好的，好歹是个国营单位呢。
1: 你喜欢白菊的事儿，妈一直都知道。
0: 妈，你
1: 是我身上掉下来的，我能看不出你的心思。打小你俩就最亲，你照顾白菊，妈都看在眼里。这次你决定去盐场，也不是因为自己想去，而是因为白菊，对吧？
0: 妈，你说这些干什么呀？我都决定咽下去了，我没想让任何人知道。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得藏在心里，有什么心里话你说出来，不用一直憋着。

0: 很多事情跟我想的已经不一样了。我原本打算在部队立功、提干，几年以后风风光光的转业回来，把藏在心里的话说给白菊听。可是我错了，这种想法从一开始就错了。
1: 你喜欢白菊没有错，
0: 错了，大错特错。他从小就拿我当亲哥哥，信任我，他尊重我，什么心里话都只跟我说。我不能随着我自己的性子。再加上，他心里已经有个少计人。他们那么好，那么般配，我说出来只会伤害他，只会把这个家搞乱。
1: 妈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当年家里困难，委屈你，早早的就去当兵了。如果你一直留在家里，像白菊一样，去念个大学。
0: 真的都一样的。我已经想好了，在这个家里，我永远是白雪的大哥。自己做主，感情你也让我自己做主，行吗？
2: 你啊，盼星星盼月亮把你盼回来，可你现在又要离开家。
0: 别哭了，我不回来了。

白居易，当兵六年，我好像已经习惯了把跟你说的话写在心里，以后我们还要这样继续下去。盐场离家远，我没法经常回家，你要带我多照顾妈妈和白吉。在景山一定要注意安全。我记得你说过，生命中的人总是会离开，可看到你的身边有了新的朋友，

0: 有失落，也有开心，所以我也要去找属于我的位置了，重新找到生活的意义。邵记者，白居易是我最爱护的妹妹，按她的话来说，就是家里四个孩子里我和她是第一好。从小我就知道她是个勇敢有主见的小姑娘，在我看来她会一直一个人自由自在的，所以当我看到她有了互相喜欢的人，我很意外，但也替她高兴。上次跟你聊完后，我就知道她为什么会喜欢你了。你说这里有你喜欢的人，喜欢做的事，说实话我挺羡慕你的。白居是个闲不住停不下，认准一件事就不会轻易放弃的人，希望你能像现在一样，在接下来的路上陪他一直走下去。
1: 都下来吧，跟厂长报个到。你好，厂长在吗？
2: 里边呢，我给你喊去。
1: 好。

就这里，这不就是发配吗？不好吗？广阔天地，大有。

0: 队长，这个厂子果然有问题，这是史局长转给你的。什么问题？
1: 你看看这两份文件上的人名就知道了。都是这个厂子的注册文件。法庭代表人名字不一样吗？
0: 对，你手里拿的这份是新华通器厂的法定代表人资料，这人叫赵刚，
1: 因为非法购买水银被判刑了。
0: 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啊。
1: 史局长还说。
0: 这个赵刚仅仅上任了3个月，而在他之前，是另一个法定代表人，这人叫李永强。之前这个厂子的法定代表人是他。
1: 他的意思是，这个叫赵刚的，是个替罪羊。
0: 啊，这个李永强不是咱们本地人，是个南方商人，他名下还有一个货运公司，叫马志县红叶货运公司。
1: 怎么没有身份证复印件？照片呢？
0: 问过了，他们说档案里没有，弄丢了。我推测是被来办事的人偷偷拿走了。
1: 查下去。
0: 哎呀。

0: 可以啊，技术不错嘛。
1: 我以前跑运输，有驾照，
0: 那怎能当小工来了？
1: 运输队到了嘛，工钱都没结。老板，我能在你这里开车吗？
0: 我们不招藏族司机啊。
1: 啊，招嘛招嘛，我车开得好，无人居住房。
0: 我们又不跑无人区。
1: 是是是，我的意思是，我能吃苦。
2: 车修好了，辛苦了。没事没事。哎，谢谢。老板，我是汉族的，又有驾照，你看我能干司机吗？
3: 我们不上外地的。
2: 哎呀，我在这都3年多了，路熟得很，你用我吧，啊？
3: 今天给你多加20，干活去。
4: 你死哪去了？
3: 半夜才出车，着啥急嘛？是不是短缆睡觉？小弟，喝了吧，
4: 茶。

0: 哎，到我了吗？到你了。哎呀，哎，这事都该人了吧？
1: 那是队长拿来垫腰的，你给他扔了，他跟你急。哎呀，那多跟他活呀，这个。人老了腰就是不好，有总比没有强。 啊，我们一会儿啊，你好好看着，有人出来叫我。
0: 好。

0: 哎，那辆车吗？
1: 北河六五八，
2: 没错。

0: 我出院一周了，应该回巡山队看看。
1: 等你完全好了再回去呗。大家都在忙着调查金矿呢，你谁也见不着。啊，尤其桑巴，他最忙了。他又去考英语了，但是我跟你说，这回他肯定能考过。
0: 他去考英语，你怎么这么有信心？
1: 我帮他突击补习的呀，我还积累了不少经验呢。
0: 你干嘛？想转行当英语老师？那，等以后有孩子了，我可以帮忙补习作业啊。想的可够远的，老婆都还没有呢，就先想孩子。
1: 也对，你应该先想老婆。你就真没想过这些？没有。 白菊，我记得上次在无人区的时候，你说你没什么目标，我说你是有的，你只不过不愿意说出来，怕期望落空。那，你这么多年，有没有哪怕就那么一次，不管别人怎么看你，不管结果如何？

0: 稍后继续生命树。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吗？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跟我们的地方越危险。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波浪在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1: 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葬礼要就会被他们杀绝了。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停车！停车！停车！
3: 停车！
2: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4: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5: 你的人头只2,500,000，你今天做不出这里。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2: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二十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3: 往对角上踩。
4: 你的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5: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班。
6: 起风了，赶紧撤。
7: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8: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境会走不下去。
9: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我们跟过一次货运公司的卡车，一直走到无人区，但我们没有带物资，也不知道要进去多久。
1: 每次运进去的粮食和油料有多少？
2: 没有机会进办公室啊，就也找不到详细的运货单。
0: 他们做得很干净，从来不用这条线路运送强制弹药。
3: 要不要这个情况跟公安汇报一下，请他们支援？就给这些？这也太少了吧！
1: 给车了吗？
3: 实际上说，报告已经打上去了，半自动和762子弹最快也要下个月到，这是目前他们给到的最大支持。
4: 即将播出《生命树》。
5: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6: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7: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8: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9: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1: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正在播出《生命树》。

0: 点默契都没有。
1: 飞哥来了，快进屋坐坐。
2: 不，我陪你姐散步，到家我就走了。
1: 坐坐嘛。
2: 姐不，我回去赶稿了。
1: 不送你了啊。
2: 我走了。啊。
1: 挺主动的。
3: 走。你看店面弄得怎么样啊？
1: 啊，刷墙呢。你马小燕帮我，
4: 快完事儿。嗯，
3: 挺顺利。
1: 你是哪方面？
3: 你觉得呢？
1: 小燕，答应我，和我处处看。
3: 谁问你这个了？我是问你装修的咋样。
1: 我这应该把你刚才这这样给你照一下，腿都瘸了，不还不？
3: 不是。
1: 上赶着情人节，
3: 你就说臭你啊！
1: 够着够着，亲人家。
3: 妈，你写啥呢？
5: 检查。
1: 哦。

0: 写完了，
1: 深刻吗？
0: 深刻，我给你念念。
1: 行啊，那我给你签字。
0: 你妈，
1: 我给你揉揉。
0: 哎呀，别，我可受不了你两。

0: 家的，我学过的，这腿好。你爸的腿都是我这么给揉的，
1: 我哪能有那待遇呀？
0: 妈，突然这么温柔，怪吓人的。

0: 看你这张脸，快比我的手还糙了。干工作至于干到这个地步吗？你不是一直说明儿要自己的事业吗？以前你是自己一个人，现在有了小少，将来要是有了家，你也这样三天两头往外跑啊？这怎么就有个家喽？ 我跟他还没谈到那一步呢，可是迟早会谈到那一步的，而且这个家安在哪儿也是你们要考虑的。小少现在是不逼着你做决定，啊，顺着你，不代表他以后可以一直等着。妈，你是不是觉得去省城更好？婚姻幸不幸福？ 不在于落在哪儿，省城也有离婚的，县城也有一辈子相亲相爱的。关键是，两个人能不能相看不厌。你要是不喜欢去省城，那说不定小少愿意迁就你呢。你是说，让他到咱们这边来？
1: 那他能愿意吗？邵云飞是个有想法、有抱负的人。即使因为我留在这儿了，咱县城能满足他吗？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要相信自己。
0: 相信啥？相信自己值得被喜欢。相信自己的选择。 相信，即使错过这个，也没关系。不要委曲求全。那你相信我吗？我要是不相信你，就不会同意你进山了。

0: 队长，什么情况？从卡车上发现，里面羊绒单不少，肯定是藏羚羊绒。
1: 大羊非法采进、非法拘禁，不知道这些人还干了什么。卡车都装了加固的钢板悬挂，每次装货没有超载，应该是为了非铺装路做准备的。最可疑的是，每个星期两辆卡车半夜出发，装了汽油、木料还有面粉。
0: 无人区运木料，得巨可疑。小贺，您呢？
2: 我们跟过一次货运公司的卡车，一直走到无人区，但我们没有带物资，也不知道要进去多久多远，就没有一直跟下去。
0: 每次运进去的粮食和油料有多少？
1: 没有机会进办公室，这个是靠目测估算出来的数字，你看一下，
0: 有这么多。
3: 按照一人一天两斤的口粮算，里面至少有上百人。不过他们做的很干净，从来不用这条线路运送枪支弹药，所以我们也没法推测他们到底有多少枪。
4: 要不要这个情况跟公安汇报一下，请他们支援？
0: 公安的同志没有在无人区行动的经验，贸然进去，万一惊动了那些人，他们会像手偷一样逃跑。
4: 干脆我们在公路上设架子，把卡车拦下来。
0: 一万步就清楚了吗？理由呢？粮食和油量又不是违禁品，
4: 答应他们，不行枪不开他们的嘴，小便不掉。等我们说，
0: 等到支援的资金和装备到位了，我们自己先跟进去，摸清楚采金的地点和人数，再向县里和公安汇报。小贺，你把经常的物资准备好，
1: 备多少天呢？
0: 按最多天的来。 带上所有的枪和子弹，万一打起来，我们不能吃亏。

0: 就给这些？这也太少了吧！不说好给支持的吗？这算什么？
1: 给车了吗？实际上说，报告已经打上去了，半自动和7-6子弹最快也要下个月到，这是目前他们给到的最大支持。

那家的工资拖欠了几个月了，三个月了，不是，没办法，真的有死了的羊，也就活着的羊。

0: 你过来，给你量量最近心脏跑。
1: 我不要，我有的穿。
0: 有什么呀？哎呀，好几年都没给你做心脏跑了，今年必须得做一件，那件旧得很。
1: 那件我本来就不怎么穿，花这个钱干什么？巴桑家的钱还没还上呢。
0: 这你就不要管了啊，我今年一定会还清的。
1: 好吧，现在家里是你管钱，就听你的吧。不用量了吧，把那件旧的拿去比一下就好了吧。
0: 哎呀，你知道这两年你瘦了多少吗？
1: 我们家的女主人不仅比我能干，还比我大方。嘿，
0: 谁大方呀？有一年你从天都开会回来，给我买了个绿松石耳环。说你最不怕的就是花钱。
1: 那个时候我们不是在谈恋爱吗？
0: 我跟扎西说，阿爸大方得很，他就是不行。他说既然阿爸这么大方，想让阿爸带我们出去玩。
1: 他想去哪里？
0: 甘肃。
1: 哇，我还以为他想去北京呢。
0: 他说等考去了北京，自然有的是时间转，但是他现在最想去的是甘肃，想去小安的家乡转转。前两天我带阿妈去张院长那边做了个检查，顺便也给你买了一些胃药，你这次进山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着啊。
1: 阿妈的身体怎么了？
0: 还是老样子，最近风湿犯得有点厉害。
1: 等空了我去看看他，今天来不及了，我还要回队里。
0: 娘，
1: 崽的羊我已经煮好了，明天你把它煮上。
0: 娘，
1: 帐篷上被牛顶破的那个洞，下午我也缝好了，下次你挤奶的时候当心点，把牛拴牢了。走了。
0: 你骑慢一点啊，你现在可不是小孩子了。

0: 什么呀？
1: 你上次还说我是个小孩子呢。辛苦你了。等我这次回来，我们好好去甘肃玩一玩，散散心。哎呀，差点忘了，现在可是你管钱，得你同意才行。
0: 你早点回来啊。你慢点骑嘛，路上当心啊。
1: 走。

0: 又来了，
1: 当然好了。
0: 又来了，又来了，
2: 又来了，
0: 又来了。
1: 来了，大家举杯。感谢队长带来的羊肉，也感谢少记者带来的酒。来来来，喝肉。哎，喝肉。
3: 小少，哎，你这个酒不错嘛。
1: 这个酒好辣。
3: 谢谢啊。
4: 对了，跟你说谢谢呢。说谢谢呢。
1: 谢谢。
3: 来，肉来，肉来。
1: 不用谢谢，谢谢。
4: 到。会不会割肉啊？你这么笨，来，我教你。
3: 哎，不，我本地人还能不会割肉？这刀怎么不好使呢？
4: 你睡不着觉赖枕头，给我。
3: 你来。
4: 给我。看着啊。
3: 嗯。啊，我看到了，咋了？
1: 不好使。
4: 这刀还真不好使。
1: 来，用我的吧。
4: 啊。
3: 你这是刀的问题。
4: 这刀好用。
3: 对，
4: 给我吧。
3: 哎，啥东西都要呢，你队长的刀。
4: 你管我呢？
3: 我这把刀杀过熊。
4: 真的？
3: 从十七岁开始，我就进山打猎了。杀过许多的野生动物，长虎、岩羊、盘羊、白唇鹿。有一次我还打死了三头熊，其中有一头就是用这把刀捅死的。那个时候打猎没有人管，我还觉得自己是英雄。现在做的事情，就当是给自己受罪吧。

0: 这把刀还要吗？嗯，不卖药了，还给你吧。
1: 我要，我要。
0: 你咋啥东西都要呢？这是队长的。这
1: 多有意义啊！这杀过熊的刀。你还给队长。不，等会儿，我先吃完再说。
0: 待会儿还给队长。
1: 再说。
0: 哎，
1: 我跟你说。
0: 不不不不，
1: 这样。你怎么样？啥都没有。 信送出去，没消息了，我就没送。
0: 哎，
1: 你不说你送了吗？

0: 是想送来着，没送出去吧？
1: 啊，为什么？
0: 因为我想清楚了，就算送出去，那往后怎么相处我也不知道。每次进山那么久，凭什么让人家等我呀？我还是给不了他一个稳定的生活，甚至连个承诺都给不了。
2: 这不是你的理由。
3: 是，我是说过这种话，可是赵云飞也批评我了。我那个时候连恋爱都没谈过，你非听我的干嘛呀？
0: 我就是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我听进去了嘛。
1: 对啊，有道理。
3: 没道理。我是说过你条件不好，有很多问题。但是，有哪种感情不面临问题的？有的是地域问题，有的是经济问题。想要找到完美的搭配，那简直是撞大运。遇到问题就止步不前，那你就真的打一辈子光棍了。邵云飞，你说呢？这些问题是问题吗？
0: 也是吧。
3: 你回答错误，再说一次。
2: 不是问题，绝对不是问题。
3: 你看，不是问题吧？
4: 你看，藏族人的爱情比你们想象的要简单一些。嗯，我们不讲究什么文凭，也不讲究什么彩礼，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大家都会祝福他们的。老爸，你变了。
1: 小何，
5: 你要拿出当年你藏族阿爸追求你汉族阿妈的勇气来，勇敢点。
0: 侯爷，
3: 老多，你别推卸责任啊！开发公司你不搞了，等自然保护区成立了以后，你多多少少给他们解决几个编制嘛。
5: 侯爷，我去跟县里面争取。等到保护区成立以后，让你们来当第一批管护员。
1: 对嘛，面包会有的，编制会有的。
6: 干杯！
7: 今天来喽。

杰说桑巴变了，其实我也变了，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以前的我没什么目标，只是简单的想当一个好警察。

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想象勃拉穆拉未来的样子，那将会是一个不再有杀戮、不再有破坏的地方。枪管里的火药变成烟尾花的种子，被车辙抛开的冻土生长出顶低梅，冬眠初醒的棕熊扒开向阳的土坡，出生的小汉塔捆成金灿灿的毛球，还有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在绵延无际的草甸上自由地奔跑。

0: 刚过去不久，太近了，等等再追吧。啊，
1: 原地休息五分钟。
2: 好。
0: 光靠轮胎要是跟车的话，确定这么远，跟丢了怎么办？
3: 没办法，只能这么跟。你看看，几公里外都能看见。
4: 咋了？腰不舒服啊？
0: 这太舒服了，都不习惯了。你回去以后替我好好谢谢你妈妈。
4: 等回去我找个裁缝店多做几个，给大家都配上。
1: 这得花多少钱呀？
4: 满脑子都是钱。
3: 别给我做，我不要啊。
4: 不用你花钱。

0: 哎呀，熄火了，工人上不去。来，
1: 我们的帮手，
2: 来，
1: 好，
2: 一二。

0: 怎么样了？估计是有路出问题了。那麻烦大了，有的不用零件吗？
1: 大了。队长，一会儿你跟他们先走，我修好车去追你们。哎，
2: 放那儿吧。
0: 哦，
1: 你们先走吧。
2: 不能分开，太危险了。
1: 不能等了，我们跟他们你拉开一个小时的距离，万一这雨下起来了，车印子不见了，那就更难追了。
2: 那也不行，你帮他修车。哦，你们三个生火煮面。
3: 好，好，
2: 原地休整。
3: 哎呀，
2: 我要不要？
1: 你去帮他们就行。
2: 哦，好。

0: 让着。
1: 队长，歇会儿，吃馄饨。
2: 啊。
1: 好。你歇会儿，吃口面。
0: 我不饿，煎给老韩吧。
1: 给。
3: 哦。
0: 站长，你上去试试。

0: 修好了，出发。
1: 傻乐什么？我女朋友怎么这么帅呀？你走吧你。

0: 不对呀，这怎么能有条河呢？培养停下的雪，培养他厉害，雪山融水下来，冲出一条河。
1: 说了让你们先走。夏天的布拉姆拉什么样，你们不知道吗？
2: 是他们刚开过去没多久，这水都冲起来了。
3: 难道山上在保佑他们？
1: 你不能不说话吗？
0: 没事，没事，都追到这儿了，肯定有别的办法能推测他们的路线。
3: 我开过去，多谦虚！
4: 我们太广了，
3: 不是老段，这次不行，你现在里面没有时间帮你沟通，走，
0: 要路追过去。

0: 明天要翻一个山口，海拔更高，风更大，他们前脚留下的车辙印，可能过几个小时就看不见了。
1: 不只是这个问题，海拔高了油耗太大，发动机功率受影响，动力跟不上，恐怕跟他们的距离会越来越远。
2: 无路可走，那就不走，掉头回去正常巡山，等下次他们进山，换个法子干。
1: 要是有更好的法子，咱们之前早就想到了，也不会等到现在。这次遇到的困难，再来一次也是一样。要我说，咱们也进来快两天了，距离他们的目的地不会太远，不如推测一下他们的方向，追下去。地图。这里是张扬第一次被抓的地方。
0: 这里是张扬和扎西一起被抓的地方。这里是我们警车专门的河边。
2: 三个地点距离很远，附近都有大的河流，如果沿河追上去，只想往前不同。
1: 孙队长，不好，就算找到了，互相也没办法联系，太冒险了。
0: 这是卓玛当年和同学们一起进山用过的地图，他们把勘探到的和有可能存在的金矿带都标注在了上面，和少娃在沿河的采金点有一些差异，我们可以看看有什么可能性。
1: 我们现在在哪儿呢？
2: 大概位置，这个位置
0: 离我们最近的两个矿带，一个是多隆山，还有一个是齐马尔山，
1: 一个向北，一个向南，完全两个方向，一旦选错了，就肯定追不上。

0: 走过来，你们看车，上面发现了多少油？六十升。六十升油加上油箱里剩下的，你带一小两辆车，活动半径不会超过90公里。那个100万，90公里，就是9厘米。何清源，给我个绳。
1: 这什么？
0: 行。

0: 是他们，吃亏的亏的反光，
1: 怕都死去了。

0: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吗？铁丝网，太隐蔽了，不靠近根本发现不了。
1: 而且这一带不是藏羚羊的活动区域，我们从没在这一片跑过。唉，
0: 以后巡山区域还得再扩大呀。
1: 你来看那边。
2: 好像是一条干了的河道，地图上看得很清楚。你们看，曼日河通往哪里？曼日河从西向东，一直贯穿，延伸到直到博格兰。
0: 是那两个断了水源的乡吗？
1: 是的，找到原因了。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罗真长，我能用200万买你的命，但我不想这么干。我想用这些钱跟你交个朋友。
1: 杨强，你把我当傻娃子？
2: 你叫什么名字？
0: 庄子。
1: 张扬
0: 是你哥哥吗？
1: 是，是我哥。
0: 在无人区抓我的，就是他。你知不知道他说的那个人是谁？

0: 生命树，明晚19:30，精彩上演。
1: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

0: 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2: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二十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3: 往对角上踩。
4: 你的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5: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6: 你帮俩赶紧撤。
7: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8: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快就会走不下去。
9: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1: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2: 往对角上踩。
3: 今天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2: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4: 李光啊，赶紧撤！
5: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6: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球会走不下去。
5: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盐湖，纯净旷远，使天地相融。人们慕名而来，触摸它，赞叹它，甚至作为旅途充满仪式感的终点。
1: 能不能出来？哎呀，得挖一块才能出来呀、啊。
2: 行吧，水太急了，慢弄，太湿了。
0: 但他们与盐湖朝夕相处，终日触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盐湖之美不止其表，它是宝藏，蓄藏其中的能量关乎百姓一日三餐，关乎国家资源战略，关乎未来。探索之路崎岖坎坷，探索者之血汗、眼泪与笑容，此消彼长，与盐湖共生。五月末的格尔木，昼夜温差仍然很大。清晨的城市在十摄氏度的气温中缓慢苏醒。
3: 拿了本家当官的干啥去了？东西好东西多了。
0: 一支盐湖资源长官监测队伍迅速集结，为即将踏上的征程做最后准备。
4: 长官监测装备来说，第一个就是车一定要买好，老胡的，比如说雨鞋、雨裤，个人的东西要做好，食品、水一定要带足。再唯一一点就是要带一个 GPS， 无论你再输，也要把这些带好。
5: 这都检查好了吧？
6: 没问题了，
5: 检证都好了啊，那就走。

0: 一年中的多半时间，刘万平都在远离人烟的盐湖腹地。对盐湖资源进行定期的常观监测，他做了近20年，但每次前往仍然事无巨细，目的地之险恶似乎容不得半点马虎。察尔汗，中国最大的盐湖，蒙语意为盐泽。5856平方千米的大地上寸草不生，是生命禁区，也是能源宝地。
1: 这个路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好的路，盐湖大路的高速了，属于左边这边就是淡水，右边这块呢，基本上就是一个生命禁区。
0: 盐湖人把这段路叫做百里水景线，堤坝以盐铺筑，左右两岸被划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左岸水藻浮动，鱼鸟成群，右岸碧绿澄澈，却不见任何生命迹象。而这条笔直分界线的尽头，是这支常观队伍远离人群的开始。
2: 再往里走，那基本上就是没有路，就是自己压出来的路。走时间长了，慢慢它会形成一条路。

0: 我们矿区是3700平方公里，可能占了察哈尔盐湖的将近70%这样的一个面积。现在的常规观测点，我们能到的有210到220个。常规它终归来说，它是为这个采区的这个开采资源来服务的。
1: 钾肥，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物资，在产粮大国中国具有无可取代的地位。察尔汗盐湖是中国最大的钾肥生产基地，每年百万吨级的钾肥从这里发出，运往全国。在此之前，他们以固液伴生的形态掩藏在盐湖中。确定他们的富集地是刘万平的重要工作。
2: 这取不了了吧？
3: 啊？
2: 看都融塌了呗，之前它都融了个洞。
3: 我试试。
2: 没地方站，直接。
3: 哎呀，这个水堆。82.02。
2: 0.820。
3: 哎，又是一个点，走吧，下一个点。
1: 因为熔塌，这个点位已不具备监测意义。盐湖资源的不确定性是对跋涉者的另一种考验。
0: 钻孔点位损坏了，或者不能监测，确实是很心疼。一个点位要打上去以后，它就代表着有一组数据会产生。我们这个按照就是李总上说，我们这个网点越密，我们整个对掌握这个资源。

0: 肝炎滩是盐湖资源的另一种体现形式。区别于大众认知的是，这种刀锋一样嶙峋的干涸地表也是盐湖。地表下数米，处处有暗渠游走，流水将固体矿藏溶解带出，这是中国目前盐湖资源生产利用的主要来源。
1: 我们平时队员穿的鞋基本上都是那种加厚的，那一般的鞋基本上你要在上面走，基本上一趟也是会把脚给弄伤。
0: 流动性是盐湖矿藏与其他金属矿最大的不同。
2: 到了。
0: 长官监测需要测量地下水位埋深。
3: 4.300。
4: 4.300。
0: 测量地下卤水的实时密度和温度。
2: 1.219。
4: 1.219。
2: 15度。
4: 15度。
0: 之后，把采集的样品带回实验室，最终将盐湖矿区200多个点位的数据进行系统的元素组成和含量分析。只有确定当前阶段资源在哪里富集，后面的开采工作才能精准高效。
1: 整个监测你一个人是完不成的，我们要我们分工啊，最少就是3个人，一个人取样采样，一个人要测样，另一个人要记录，这3样缺一不可。第一数据是很重要的。
0: 干燥、强紫外线、强天气体验，这些都是盐湖矿区的特性，长久陪伴着这支长官监测队伍。
5: 啊，现在泡面都快吃腻了。
4: 泡面吃腻了，又吃泡粉，粉也吃腻了，
5: 又吃成干拌。
4: 啊，
5: 干拌得吃。
6: 好了吧？
5: 嗯，差不多了。开整。等着啊！
4: 哎呦，现在这个里面那个孔再取着没？
5: 再没取着，19年来一次，直接还把刘院直腿直接都磨破了
4: 啊，
5: 鞋不是刚好到这儿呗，都是给个压力，然后一直箍在腿上，再就磨走，你想走了几公里路了呗，
6: 对，
5: 一会儿磨破了，再等我们走到湖里面的时候，湖里面水又深了，直接把这磨过去了，最后直接整个那个伤口，那个金刚圈一样，就血流的就不说了，最后都发炎化脓了直接。
6: 这是大哭起蛋的，这是
7: 直接撒盐
5: 腿上直接就给镶了个金刚圈的那种。这卤水可能对生产好，这人确实这个毒害大。
0: 盐湖的险恶是温吞的，它不会如风暴袭来，总是一点点靠近侵袭感官。几年过去，曾经血淋淋的伤口已经和皮肤融为一体，那是盐湖对他最温和的洗礼，也是长官监测送给他的永恒印记。20年时光，深入盐湖腹地，跋涉其中，刘万平记得每一个坐标点，能准确分析出每一次矿藏的涌向，也因此拥有了一个外号——查尔汗盐湖活地图。
4: 它里面因为喷的雾很高，所以你进去之后走着走着有可能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也有活地图带着，我们很放心，不会丢掉的。
8: 能对查汗做的特别了解的就寥寥的几个人，然后我们刘院就是当之无愧的一个，20年了，他在整个查汗工作的20年。
2: 1.405。
0: 200多个长官监测点位

不均匀地分布在3700平方千米的盐湖矿区中。每一次常规监测，在紧密安排下需要持续2周，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路上，在无数次弹起又坠落的颠簸中度过的。这是一项极度枯燥，却需要在每一次重复中高度集中精力的工作。

0: 来说是可能国家环节这个资源紧张的压力，再往小里说就是未来这些盐湖或者我们青海还能有几代盐湖人在这生存或者是生活啊。
1: 我感觉好像还是不太久，
2: 他没有两个
1: 你看他还是
3: 他应该是先用一个大的把锯再削
1: 灰条。
4: 对角来一个，
5: 他已经走了。
4: 先别上那么紧，我有点担心如果这个还要移的话
5: 啊。
6: 从西宁到西台吉乃尔盐湖，驱车近千千米，只为在甘岩滩上架设一座新的气象站。
4: 我钻进去，哎，小心头！
1: 我来吧，要不？
5: 对面还有一个。
4: 好，这二十级大风都可以。
6: 为一项看似微小的成果付出巨大代价，是科研工作的常态。
4: 好，这盒给我。
7: 因为柴达木盆地啊，它由于这个历史的原因，它在科学数据方面是很缺乏的，这种一手的还有这种实时的连续的数据特别关键。
5: 来，
4: 小心啊，一二三，慢点、
5: 好了，
4: 往后退，慢点。
5: 我扶着他上面，
4: 来吧，一二三，
5: 我给你下啊，
4: 一二，感觉好像口不太
5: 好。
4: 顺时针再稍微转一点点。
6: 搜集区域内风向、风速、温湿度、降雨量和蒸发量等实时数据，通过长期监测局部小气候，从中发现规律，服务于盐湖资源开发利用，是架设气象站的主要目的。
7: 我们这两年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想把盐湖区的这个卤水的动态变化监测这块做起来，那么未来怎么样更好的让这个资源更可持续，这也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科学问题。
5: 放上了，
4: 可以吗？
5: 好，
6: 对于王建平和他的团队来说，气象站这是盐湖资源动态监测的一个细小分支，近千千米跋涉也只是这支科研小队此行的起步。离开盐湖腹地，他们将去往海拔更高的水源补给流域，在察尔汗盐湖四围的环盆山脉穿行，西北的苍茫山河一览无余地展现在他们眼前，壮丽、震撼，但极为颠簸。那是盐湖科考最为寻常的路途。
7: 我现在还担心咱们往洪水河上面去的话，路可能这几天下大雨，是不是又冲掉了？
5: 去吧，看一看，
7: 去看吧啊！
5: 现场的情况，
7: 因为这个纳河的这个水文数据，哎呀，真的太重要了。
6: 河流是盐湖水资源补给的主要来源，水能够将固体的盐湖矿藏溶解带出，对盐湖资源的开发与生产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掌握地表径流的实施情况是有效开发的重要保障，但流动性给数据的获取带来相当的难度。
4: 哎呀，那是咱们的墩墩啊，
5: 那是咱们的那个支架呀。王老师，你看在那儿了
4: 啊！哎呀，全都没了！你看，原来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7: 纳林格勒河呢，是咱们整个盆地里头最大的一个河流。但是多年以来呢，这个纳林格勒河它的水文数据一直都不全，断断续续。然后这个主要是因为它那个水文站建站的条件太艰苦了，上游自然环境是非常差的，很多时候无法进入。所以它实际上属于一个就是说人类认知还比较浅的这么的一个河流，但是它价值又很高。
4: 前两个稍微弄一下，露露跟着我。
5: 好的。

0: 几个月前，这支队伍曾几次深入纳伦格勒河上游这片无人之地，费尽艰辛架起了一座水文站。回传数据不到三个月，一场山洪让建设成果毁于一旦。
1: 建那个水文站非常困难，因为那个地方没有路，前前后后好几个月，结果一场洪水就冲毁了，所以真的还是挺可惜的。有时候也没办法，这个是自然的力量。
2: 设计的是50年一遇嘛，现在我觉得肯得提到100年一遇的这种标准才行。看看几种方案哪一个更可行吧。这条河上这个水文站全失败了，咱们还是得想办法的。
1: 周边的这个水资源的保障达到一个什么程度，是决定未来这个盐湖产业的规模和可持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但是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3: 有300多米了吧？
2: 那肯定不行，是吧？咱们顶多100米左右。
3: 要是架在下面，离水近一点，可能可以。
2: 就是架到那台上，是吧？啊、嗯。所以这个，反正可能还是有点难度了。
0: 太阳眷恋这片荒芜之地，余晖褪去，已是晚上9点。这里将隐去所有的参照物。此时，这支科研队伍与最近的村镇已经相距数百千米。
4: 实际上，我们要跑的地区，有的地方点和点之间相距非常远。如果你都要，比如说都要回到城市啊，回到一些村镇聚集地啊什么的，这个路上花的时间就特别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就是在外面露营啊，这种方式就可以节约时间。
5: 嗯，很香，很太饿了，
6: 真的好香呀！这是我吃过最香的泡面。
7: 这天上星星挺亮的。
6: 哎呀，终于看到了梦寐以求的星星，
5: 在城里看不见。
6: 对，待会儿等到晚一点的时候，就是满天星光。期待。
0: 纳伦格勒河上游地理位置已经靠近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这里的海拔达到了3400米，没有光源影响，星月闪烁。
4: 我其实还挺喜欢出野外的，对我来说，我觉得出来之后接触自然，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搞地学的人，我是挺喜欢的。一手的数据，然后对自己要研究的对象可以就更近距离的这种观察，我觉得特别的重要。这种苦中作乐就是我们地学人最大的浪漫。
0: 伴随风声和纳伦格勒河水流淌而过的声音，这支奔波劳累了一天的科研队伍得以短暂休整。等到太阳再次升起，还有更繁重的工作等待他们。

0: 这十来年嘛，不敢说是最美好的时光，但是是我真正就是在前期的积淀之后，对科研工作者来说，可能是最黄金的，这么10年吧，应该是都放在盐湖上，但是我觉得挺好的，自己觉得挺欣慰的，就是你能看到你的一些努力，能够转换成一些，就是你想看到的一些结果。你在改变一些东西，所以这个是应该是支持我的一个力量所在吧。
1: 青海蕴藏着中国最富足的盐湖资源，大大小小近100个盐湖点缀了这片大地。上世纪50年代至今，在盐湖开发的70年悠长岁月中，一代代盐湖人就是在这里，在寸草不生的盐滩上，在危机四伏的无人区，燃烧着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又有更年轻的力量走进来，前赴后继。
0: 这么多年，慢慢越深入，感觉对盐湖的这种后面的这种想做的事情就越多，看到盐湖就会一下子好像会兴奋起来一样的，就觉得，这个是值得为之投入的一个事业。
2: 我反正给我感觉说，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现在我走过来也就是一个坚持。这盐湖十几年奉献了，它是有情感的。
1: 盐湖亿万年沉淀，静静镶嵌在天地间。无数游客慕名而来，感叹天空之境的纯净与无际。他们可能永远不会看到盐湖之下的暗流涌动、危机四伏。那是湖的另一面，它给予挑战者以严酷的考验，才将自己最宝贵的财富倾注奉上。在那里，是这样一群人，终日与凶险艰难为伴，为中国能源而战。

0: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1: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2: 往对角上踩。
3: 你的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2: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4: 起风了，赶紧撤。
5: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6: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快艇会走不下去。
5: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0: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2: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3: 波浪浪浪，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2: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4: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5: 停车！停车！
1: 停车！
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2: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6: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7: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了。

0: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0: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

0: 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1: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0: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盐湖股份600亿吨盐类资源，钾肥年产能500万吨，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盐湖提锂产能全国领先，引领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基部矿业勇担矿业报国使命，筑牢国家战略资源安全屏障，聚力打造矿业盐湖文旅融合发展标杆，构建多元协同。

0: 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诚邀全球伙伴共筑绿色发展。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6: 来来，不见。
5: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勇气。
7: 准备放炮。
5: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8: 一旦建立什么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里边所有的矿产资源就不能动了。经济开发区怎么搞？他们根本就不明白县里现在最要命的问题是什么。
9: 我们磨破了嘴皮子才拿到了补贴，现在终于可以喘口气了。我是绝不同意多杰就这么一意孤行地干下去。
10: 一整天都没看见你人，你跑哪儿去了？
11: 我从邮局拿到了这个，你看，这是北京寄来的邀请函。北京自然之家环境保护协会联合北京大学、北京林业大学，邀请您去做演讲。
0: 生命树，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7月13号，省人民政府、农业农村部共同打造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工作推进会议在西宁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总结工作经验，分析存在问题，部署重点任务，全力推动输出地建设实现新突破。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统筹推进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的关键窗口期。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锚定高品质、高供给、高输出、高增值目标，以钉钉子精神抓实抓细输出地建设任务。要严守生态安全和质量安全底线，推动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互促共进，不断夯实绿色有机农畜产业发展根基。要聚力研练、补练、强练，加快补齐标准化生产、质量检测、品质评价等短板，推动初级农畜产品向精深加工制品转型，低附加值原料向高附加值商品升级，打造高原现代农牧业产业集群。要强化科技创新驱动，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载体，补齐基层技术人才短板，以农牧业新质生产力赋能输出地建设提质增效。要系统做强品牌矩阵，擦亮省级公用品牌，培育壮大企业品牌，提升高原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市场核心竞争力。要完善多元长效联农带农机制，让各族群众充分共享产业增值红利。要深化省部协同共建机制，高标准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为推动青海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张景刚主持，张黄源、靳生寿出席。
0: 近年来，青海抢抓能源转型机遇，持续深耕光热产业赛道。从示范光热家到大容量独立光热，青海光热产业领跑全国。当前，全省以项目为基，政策赋能，聚力打造中国光热之都，开启高质量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新征程。
2: 昆仑辽阔，戈壁无垠，在广袤的柴达木盆地，万千聚光镜厂熠熠生辉，先进熔岩储能系统平稳运行。今年6月，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启动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厂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为我国光热产业规模化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广核方案。
3: 截止目前，累计投资超过160亿元，初步形成了风光热多能互补、投资建设联动的发展格局。截止目前呢，在运在建总装机容量达到了450万千瓦，年发电量接近40亿度。“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立足青海省能源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战略部署，深入开展三大行动，以差异化竞争开辟新路径，全力构建具有中广核特色的青海发展新格局。
2: 央企聚力赋能，项目蓄势突围。随着一系列光热标杆项目的落地实施，青海逐步构建起项目集群、技术集成、链条完整的现代化光热产业新格局。截至2026年6月底，全省光热电站共计346万千瓦，其中在运71万千瓦，在建135万千瓦，前期140万千瓦，各单项及总规模均位居全国首位。
4: “十五五”期间，我省将稳步扩大光热规模，每年分批落地100到200万千瓦的光热项目，力争2030年光热。

0: 在建在运的总规模达到800万千瓦，在运装机规模突破500万千瓦。依托省级的光热技术创新研发中心，集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加速科研成果产业化落地，规模化推进30万千瓦级的电站建设，有序向60万千瓦级项目过渡示范，支持企业通过“一带一路”输出青海方案和青海实践，推动光热产业走出去，提升产业的国际化合作水平。
1: 追光不止，逐绿前行，聚焦国家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前沿方向，紧扣光热产业高质量发展核心课题。2026年青海清洁能源发展论坛将于7月16号召开，深度研讨光热前沿技术迭代、储能调峰价值、产业融合路径及在新型电力系统中的战略支撑作用，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助力能源强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高原绿能动力。
2: 邀请能源光热领域院士专家，聚焦光热技术研发、光热在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中的作用等，开展深入交流研讨，积极推动光热发电产业从示范引领向规模化高质量发展转型。我们将全力举办好本次论坛，坚持规模化开发、全链条培育、体系化创新并进，坚定信心、实干争先，努力打造中国光热之都。
3: 近日，青海自主选育的早熟马铃薯新品种青薯早一号顺利完成田间测产验收，平均亩产6155.9公斤，刷新青海省马铃薯亩产产量新高，填补我省早熟优质马铃薯品种培育空白。
4: 在海东市乐都区碾泊镇下寨村早熟马铃薯高产试验与示范基地，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邀请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省农作物种子站、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等单位的专家，对省科技厅帅才科学家项目及中央引导资金项目早熟马铃薯青薯早一号试验与示范开展现场实收测产。本次测产以目前全国大面积种植的高产品种沃土五号为对照，经过规范测量、分区采挖、分级称重和数据核算，现场形成权威测产结果。
5: 青薯早一号平均鲜薯产量6155公斤，较对照沃土五号平均产量增产39.1%，创造了罗都水地马铃薯高产新纪录。
4: 据了解，青薯早一号是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历时12年潜心选育而成，是我省首个自主培育的鲜食中早熟马铃薯品种，2025年3月正式通过国家品种登记。该品种生育期84天，具有成熟早、品相优、口感好、芽眼浅、抗病性强等突出优势，非常适配我省东部农业区水地双模种植及复种模式，有效破解本地早熟优质马铃薯品种短缺难题。
6: 青早熟是好，这个我们通过今天的测试，它这个产量比较高，再是品相特别好，口感好。明年在试种日年之后，我们把这个种要入种植区大面积推广。
4: 近年来，我省持续推进马铃薯两种创新与技术升级，目前已形成青薯九号、青薯十号晚熟高淀粉品种为主、青薯早一号、青薯彩一号等为辅的多元种植体系。
7: 是我们地膜、网棚，对吧？我们新品种，还有我们的新的施肥措施，这样的一是所有的就集在一起，才能够有这样的收益。我们就希望来增加我们老百姓的收入，为我们乡村振兴提供强力的技术支撑。
8: 今天第27届青将会山东主宾馆开馆仪式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山东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张兴文、青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景刚出席并巡馆。 近年来，鲁青依托国家区域协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部署深度协作，16年来，295名山东原青干部扎根高原，309个总投资33亿元项目落地海北州，推动对口原青从单向帮扶转向双向赋能，由民生兜底迈。

0: 向高质量发展。此次山东作为主宾省参会，共遴选27家优秀企业参展，从不同维度集中展示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最新成就，为两省深化合作搭建重要平台。双方将立足省情与发展定位，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建黄河生态保护样板，携手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展现新作为。今天第27届青洽会主宾省福建馆开馆，福建省副省长王金福、青海省副省长刘涛出席，两省相关领导共同会展馆开馆并巡馆。福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闽清虽山海相隔，但绿色发展理念相通，产业互补性强。当前青海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全力推进产业四地建设。本次以福建馆开馆为新起点，两地将深化三方面协作，聚焦绿色能源，共建清洁能源产业高地闽清样板，依托盐湖有机农畜资源与福建加工渠道优势拓宽转化空间，对标福建先进经验，搭建常态化合作机制，优化营商环境，吸引闽商来青行业。此次福建馆以生态福建绿色发展为主题，集中展示了福建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绿色贸易成果，为闽青协作迈入新阶段搭建平台。
1: 今天第25届环青赛进行了第四赛段的较量，从互助出发，沿着西宁环城公路向南进发，终点为贵德县城。
0: 今天的比赛全程196公里，累计爬升2783米，地形先升后降，设有两个爬坡点、三个冲刺点。其中冲刺点之一的班彦村是青海河湟谷地异地搬迁脱贫攻坚的典型样板，展现出高原农耕游牧交融风貌。比赛开始，互助山区小型起伏路段不断对车群形成小幅拉扯，各积分车队频繁尝试试探性突围。行至第一个冲刺点时，183号、31号、187号车手率先通过，拿到冲刺积分。在行至51公里时，来自李宁之星车队的186号车手和184号车手领先大部队，拿下第二冲刺点积分。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本届环青赛第一个 HC 级爬坡点，也就是特级爬坡点，距离起点136.7公里的拉吉山垭口，这里的海拔已经达到3803米。在环青赛历史上，拉吉山算绝对的常客，距离长、爬坡陡、海拔高这三个词加在一起，对每一位车手来说都是实打实的考验。
0: 翻越拉吉山垭口进入贵德黄河沿岸后，集团快速形成梯队阵型，50多公里连续超长下坡是全赛段最大战术窗口。最终，意大利斯尤泰日邦拉力车队的77号车手阿布纳圣地亚哥·温巴洛佩斯取得赛段第一，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的37号车手杨·卡斯特利温·里巴尔塔和法国科菲迪斯车队的44号车手艾玛努埃尔·布赫曼分别获得第二、三名。领旗山方面，蓝山、圆点山、绿山均为易主。来自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的37号车手杨·卡斯特利温·里巴尔塔获得黄山。
3: 今天的比赛一切顺利，好在本次赛事组织单位各项组织工作一切有条不紊，非常感谢。
0: 为全力护航第25届环青赛，赛事医疗保障组于赛前一个月完成组建。这支由青海省人民医院、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和青海红十字医院三家省级三甲医院联合组成的专业队伍，集合了急诊、骨科、重症及护理等多学科骨干，并配备疾控中心专业人员，形成多维度保障合力。赛事期间，近20名医护人员组成的随队医疗组全程跟赛，同时在全程八个赛段的赛道沿线，每隔5至10公里设置一个固定医疗保障点，配备急救设备、药品及供氧设备。针对高原低氧、高强度对抗及温差大等挑战，以专业素养为环青赛筑牢坚实可靠的生命防线。
4: 前期呢，我们也针对高原高对抗的这种比赛呢，我们也做了一些针对性的预案和培训以及演练，比方说这个急性高原病、高原创伤、热射病，还有这个失温，针对这些呢，我们都做了反复的推敲和演练。
0: 地处黄河上游谷地的海南州贵德县素有高原小江南之称，既有温润宜人的河谷气候，又承载着深厚的黄河文化底蕴。 盛夏时节的贵德是一年里风光正好的时节，清澈黄河穿城而过，碧水丹山相映成趣，千姿丹霞地貌雄浑以立，与良田绿树、城镇村落融为一体，勾勒出独特的黄河河谷画卷。贵德文旅资源丰富多元，贵德地质公园、黄河青大桥、玉皇阁等景点各具特色，既有雄浑壮阔的自然地貌，也有底蕴悠长的历史古迹。依托黄河文旅发展，贵德将黄河风情、丹霞奇景与民俗文化完美相融，正成为省内外游客休闲度假、康养观光的热门文旅目的地。
1: 7月15号中午13点，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举行第5赛段贵德至共和的比赛。

0: 7月11号，由中央宣传部会同水利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主办，青海省委宣传部承办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三江源”集中采访活动圆满收官。来自中央、省级主流媒体采访团深入三江源腹地一线，走进草原湿地、生态管护站点、国家公园园区，全方位、多角度聚焦三江源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守护、生态文明建设丰硕成果。采访团以实地走访、深度调研、沉浸式拍摄的方式，记录雪域高原生态变迁，挖掘生态管护员坚守故事，山水保护实践与绿色发展成效，生动展现中华水塔澄澈安宁的生态底色。活动创新融媒传播形式，通过图文特写、短视频、专题报道等多元产品，立体讲述三江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故事。此次集中采访活动全方位展示了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成果、生态修复成效及民族团结绿色发展生动实践，有效传播青海生态保护经验，擦亮青海生态文明建设金字招牌，为持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推动美丽中国建设汇聚强大舆论力量。
1: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格尔木南站也迎来投运5周年。这座青藏高原规模最大的现代化货运编组站，5年累计中转货物突破2亿吨，成为连通青藏新甘的高原核心铁码头，为西部物流畅通与区域经济发展增添强劲动力。
2: 格尔木南站2021年4月正式投运，连通青藏、敦煌、格库三条铁路干线，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西线重要物流核心枢纽。5年来，车站持续升级设施，解编能力大幅提升，累计揭发列车19.68万列，调动车辆93.43万辆，超2亿吨煤炭、钢铁、食品、化肥等货物从这里发往西藏、新疆、四川等地。
3: 随着各岗位的协作与作业标准的细化，现场指挥更加清晰。
2: 建站以来，车站严格落实国铁集团5个一流标准，以精细化、智能化、规范化运营，完善西部铁路物流网络，全力保障进藏民生物资、边疆建设材料运输，为高原高质量发展筑牢运输根基。
1: 盛夏时节，大通县巽让梯田迎来最美时节，千亩油菜花顺着山势蜿蜒铺展，层层叠叠，流金起伏，连绵花海与青山村落蓝天白云相映交融，勾勒出灵动优美的大地曲线，尽显乡村新貌与生态之美。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去欣赏。

0: 世人印象中的黄河多是奔腾汹涌、裹挟黄沙的磅礴模样，是九曲黄河万里沙的雄浑壮阔，可唯有踏足青海沿岸，才懂黄河最初的光荣模样。作为黄河的发源地与上游干流起始点，青海守护着一江清水向东流，以生态为基，以文旅为魂，深耕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让母亲河再次褪去着色，留存澄澈碧波、青山怀抱的诗意画卷。趁着风和日丽的初夏，我踏上青海黄河沿岸之旅，旅途第一站便去了青青黄河旅游带上的乡村文旅精品节点化龙黄河家园。步入园区，喧嚣便被滔滔河声与阵阵清风涤荡殆尽，远处丹霞山峦连绵起伏，层峦叠嶂的赤红山体与澄澈碧绿的黄河河水交相辉映，蓝天白云、丹山碧水构成一幅浑然天成的高原山水画卷。岸边草木葱茏，垂柳依依，微风拂过，枝叶摇曳，河面波光粼粼，澄澈的河水缓缓东流，温润又静谧，彻底颠覆了我对黄河的固有认知。黄河家园最动人的风景，不止山水胜景，更是扎根黄河沃土的人间烟火。我循着袅袅升腾的香气步入厨房，暖意扑面而来。阿姨们指尖灵动翻飞，捏褶、收拢、封口，动作娴熟利落，一气呵成。一张张平平无奇的面皮，在巧手点缀下，化作圆润饱满、褶皱整齐的包子。后厨最热闹的光景，当属炕锅土鸡的炒制灶台。选用散养本地土鸡，烈火烹油，香气炸裂，将河黄烟火的热烈演绎到极致。而外侧的炭火烤炉，更是烟火氛围感十足的风景。滋滋作响的烤羊肉串，演绎着高原独有的炙烤风味。新鲜现切的羊腿肉，肥瘦相间，大小均匀，肥瘦比例恰到好处，保证口感鲜嫩不柴，油香浓郁。师傅娴熟穿串，整齐排布，将一串串羊肉串平铺在通红的炭火之上，不停翻面、撒料、炙烤，盐巴、孜然、辣椒的香气随着热气层层绽放。除此之外，正宗的群科手抓肉，肥瘦相间，鲜嫩不腻，成为了大家餐桌的首选美食。
1: 那么是这个羊肉来自于这个金泽县，金泽滩子这个特别羊肉，它吃起来不腻，肉比较刺，不像如飞机这个羊。主要那么是为农家菜为主呗，像咸辣子啊、农家的包子、油条、羊肉串、烤全羊之类的。那么这个平常可以容纳1000多人，住处一个大大小小就有100多桌，那么就推比较方便。
2: 那为什么叫黄河家园呢？
1: 因为就主要那么就地理位置就在黄河边，所以那么就起了就黄河家园，
2: 依托我们的黄河生态，
1: 对对对，
2: 建起了这个家园。
1: 对对对，
0: 这里依山傍河而建，是青海依托黄河生态资源深度挖掘河黄民俗文化、打造乡村文旅融合的重点，也是青青黄河旅游带上极具烟火气息的文旅名片，成为周边游客近郊休闲品读黄河文化的热门目的地。
3: 这边的菜品也挺好的，风景也挺美的，很开心，心情也棒棒的。
0: 我临河而坐，伴着潺潺河声品尝美食，山水之韵与烟火之暖相融而生。与黄河家园负责人闲谈得知，随着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推进，黄河家园不断提档升级，不仅盘活了生态资源，更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让大家吃上了文旅饭，让生态保护的成果真正惠及百姓。在这里，品的是河黄风味，见的是文旅活力，悟的是生态富民的深刻内涵。

0: 欢迎
1: 大家来黄河家园。
2: 告别烟火盎然的黄河家园，沿青青黄河生态廊道一路向西，百余里车程便抵达尖扎幸福湾。这里曾是泥泞荒滩，如今蜕变为黄河最美港湾。抵达幸福湾时，阳光正好，满目青山绿水，耳畔唯有清风鸟鸣与潺潺河声，让人身心舒展，流连忘返。初夏的幸福湾是瓜果飘香的田园秘境，走进绿意盎然的采摘园区，藤蔓缠绕，枝叶繁茂，红彤彤的圣女果，翠绿的菜瓜，茂密的茄子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沁人心脾。阳光透过枝叶缝隙洒落，光影斑驳，生机满满。在温室大棚，村民们亲手采摘新鲜果蔬，指尖触碰饱满的果实，感受着田园劳作的乐趣与丰收的喜悦。大家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惬意，在绿水青山间放松身心，亲近自然。采摘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丰富了幸福湾的文旅业态，更让乡村闲置土地焕发新生，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百姓的金山银山。
3: 2025年，我们和幸福湾共同运营，以土地流转费用对行使对全村人分红31万，平均每月雇佣当地群众31人是从生产，平均工资3000元，群众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又带动了农户增收致富，实现经济与社会效益双赢。
2: 除了采摘，这里的帐篷美食区成为游客的打卡热点。错落有致的特色帐篷沿黄河岸边排布，整齐雅致，氛围感十足。微风轻拂，河风微凉，最惬意的莫过于在河畔帐篷中赴一场烟火满满的火锅盛宴。
4: 我是带着家人过来的，来了之后确实看到尖扎的风景特别的美丽，我们还可以吃火锅，感受得到当地朋友的热情。
2: 漫步在幸福湾木栈道上，全程皆是移步换景的生态画卷，这正是青海持续推进黄河岸线生态治理、完善文旅配套设施的生动缩影。如今尖扎幸福湾成为百姓心目中亲近自然、休闲度假的幸福去处。
5: 公司将依托青青黄河经济带区位优势，聚力打造高原有机农作物全产业生态链，突出高原生态禀赋、健康产品属性与全产业链整合优势，构建集旅游、种植、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高原农牧业发展体系。
2: 今年以来，尖扎县围绕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统筹沿线资源，打造黄河一号风景大道旅游线路，丰富游玩业态，发展低空游览、水上观光，持续办好铁人三项等品牌赛事，完善德基景区停车场、国家级非遗达顿堰体验点等基础设施，线上线下同步宣传，带动当地老百姓靠旅游增收致富。
6: 下一步，我们重点抓好提质升级，持续做好低空旅游、船游黄河等重点项目，深挖多业态融合，完善智慧旅游、露营配套，持续优化游客体验。我们的目标就是护好一河清水，努力把尖扎县打造成青青黄河旅游带特色文旅样板，以文旅发展助推尖扎县乡村全面振兴。
2: 此次黄河岸畔之行，从黄河家园的民俗烟火到幸福湾的田园野趣，一路行走，一路感悟。我看见澄澈黄河滋养的河黄大地日新月异，看见生态赋能下的乡村文旅蓬勃兴盛，见证了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的丰硕成果。青海始终坚守生态初心，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走出了一条生态优美、产业兴旺、百姓富裕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未来，随着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持续提质增效， 这条集生态之美、文化之韵、产业之星、民生之福于一体的黄金旅游廊道，必将绽放更加璀璨的光彩。它将以一江清水为媒，以多元文旅为桥，迎接八方宾客，奔赴这场山水与烟火交织的黄河之约。

0: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0: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0: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1: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0: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1个月、3个月、6个月、12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青海广播电视台观众朋友们，你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四赛段的比赛转播。第四赛段呢，是从互助到贵德。
1: 目前看到的是昨天比赛结束以后的这个四件荣誉衫的这样一个排位。从昨天开始，我们看到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呢，现在开始真正的发力啊。
0: 对。
1: 最后是有3名车手在这个突围的10人小集团当中啊，到达终点，也是通过这个队友的代冲，3号车手穆鲁布兰，如愿以偿地获得了第三赛段的这个赛段冠军。目前穆鲁布兰的这个个人总积分呢，也是上升到了第二位啊，和这个乔纳森·凯塞多的时间秒差只有1秒的这个时间秒差。相信今年的这个环青赛后边的这个5个赛段呢，包括今天的这个赛段在一起的5个赛段呢，穆鲁布兰还是非常有想法的。
0: 对。
2: 第四赛段的赛程全长196公里，主车群会沿着信宁环城公路向南进发，途中呢有3个冲刺点和2个爬坡点，3级爬坡点距离起点80公里的洪崖位置，之后呢会经过第三个途中冲刺点祁连山水泥厂，然后就来到了本届赛事的第一个 HC 级的爬坡点，距离起点136.7公里的宗喀拉泽景区。那整个赛段呢会串联起宗喀拉泽，深入群家国家森林公园，经过贵德国家地质公园，所以也是串联起了山林、溪流、梯田和村落，能够让大家非常直观地感受到河湟谷地的山野风貌。
1: 刚才云鹏讲到这个赛事路线的时候，我觉得今天这个赛事路线，昨天呢在比赛结束以后我们转场的时候啊，跟这个公园啊云鹏我们在车上也在说啊，今天的这个比赛从一开始出发呢，它是一个下坡，然后呢再有一个慢的爬升，到达今天的3级爬坡点。真正的难度呢是在今天这个宗喀拉泽的这个景区的3803米的这个海拔高度的 HC 级的爬坡点，在结束这个爬坡点之后呢，会有一个30公里的一个长下坡。
0: 长下坡。
1: 对，这个长下坡可能对于所有的参赛车手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0: 现在画面已经显示出来，目前的主集团已经是通过了第三个途中冲刺点，正在
1: 开始爬坡了。
0: 开始爬坡了。HC 级爬坡，那应该 HC 级爬坡，它这个缩写其实是从这个法语上来说的，指的是这超越了难度的爬坡啊。因为其他的4个就是1级、2级、3级、4级这样传下来，比1级还要难的就是 HC 级了。
1: 是的 ，HC 级的爬坡点的这个积分呢，相应的也会多一些。
0: 对，
1: 第一名呢会有9分的这样一个爬坡积分。
0: 画面左侧身着黄衫的是乔纳森·凯塞多。他除了黄山积分排在第一位之外啊，圆点山是排在第三位，而且在这个绿山冲刺方面啊，也是排在第二。
1: 凯塞多这名车手的这个综合能力还是非常的强啊，不光是爬坡能力强，冲刺啊，包括这种战士意识啊，非常的这个能跟上主车群和进攻车手的这种节奏啊。
0: 刚才我们说这阿基雷比的就是一个冲劲儿啊，比的是。

0: 这个战斗的意志。
1: 是的。
0: 那么凯塞多相对来说呢，在和阿基雷缠斗的同时，其实整体的这个节奏上的把握可能是更有心得的。
1: 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讲，凯塞多的这个车队的整个的队友之间的配合呢，可能要弱一些。
0: 对。
1: 目前他跟这个穆鲁布兰的这个在黄山的争夺当中呢，只有一秒的这个时间差。
0: 嗯。
1: 在未来的这个四个赛段当中呢，我相信阿斯塔纳是一定不会轻易的放过这个凯塞多。
0: 嗯。阿斯塔纳前面三个比赛是每一天啊，在终点前，咱们就说10公里、5公里左右，都是有很好的位置的。
1: 作为一支世雄赛的这个车队啊，不管是整体的这个车手的这种竞技状态，还有车队的这种战术安排上，都能在比赛当中呢显现得非常明显。
0: 对，
2: 车手们今天呢需要从海拔2000多米的河谷一路去攀升到海拔4000多米的拉吉山巅，空气是非常稀薄的。那在这种高海拔地氧环境之下呢，我们输出的效率应该也会有所折扣。
0: 对，
1: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昨天比赛结束以后呢，李宁之星车队的这个总排名呢并不是特别的理想。
0: 对，
1: 所以现在主要的战术意图呢还是要保住萨尔比身上的这件绿衫啊。现在镜头当中给到的是202号乔纳森·凯塞多。
2: HC 级爬坡点的这个位置呢，其实是处于拉锦山巅啊。拉锦山在环青赛的历史上出镜率是非常高的一个地方。
1: 是的，
0: 算是咱们环青赛一个招牌式的高难度爬坡
2: 了，很经典的一个赛段。
0: 对，
1: 皇后赛段。
0: 皇后赛段。
2: 那对于以往参加过环青赛的选手来说，这个时候会比较有优势。
1: 相对来说对路线呢比较熟悉一些。
0: 再给大家来确认一下信息，目前镜头给到的184号李宁之星的车手辛舍克，他是拿到了今天第二个途中冲刺点的第二名，和今天啊两个爬坡点、三级爬坡点的第一名。
2: 整个赛道都是蜿蜒盘卧在拉锦山的山峰上。
0: 今天天气和前两天一样，还是非常适合比赛的一个天气。
1: 是的，今天的这个赛道天气呢，还是对运动员是非常友好的啊。昨天晚上我们看到这个来过来的时候呢，是下了雨，下了雨。今天早晨的时候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
0: 对，
1: 气候还是比较湿润和凉爽。
2: 因为拉锦山的这个海拔高度比较高，所以山上的气候变化是特别大的。
0: 嗯，
2: 一天之内呢就可以体验很多，比如说下雨啊、下雪，有的时候还会有雾。那也希望在我们今天的赛程当中天气可以比较稳定。
0: 对，
1: 我们看到现在整个主车群前方呢是由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几名车手是顶在了最前面啊。比赛进入到这个爬坡路段的时候呢，对于一些平路冲刺型车手和爬坡能力比较弱的车手来说的话，这个时候呢就会逐渐的掉到这个主车群的尾部去。
0: 画面右侧，
2: 那现在我们画面右侧看到的呢就是今天的第一个冲刺点班彦村。班彦村不仅是本个赛段的第一个途中冲刺点，这里也是青海异地搬迁脱贫攻坚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样板村。在2016年4月异地搬迁之前呢，很多村民都还居住在沙沟山上，生活环境是特别艰苦的。村子那个时候也没有通硬化路，从山上到山下要走非常远，而且还没有自来水，所以人畜的饮用水全靠人工去挑回来。在2016年8月呢，习近平总书记也专程来到了当时正在建设中的班彦新村，并且为搬迁工作指明了方向。那通过画面我们就可以看到，10年过去了之后，班彦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现在的班彦村呢，跟以前的面貌是完全不一样了，家家户户都是通上了天然气，村民们的日子也是越过越好。
0: 圆点山和黄山都是在主集团靠前的位置，
2: 你能看到观赛的群众是特别热情的。
0: 载歌载舞迎接主车群。
2: 环青赛现在也是青海各个地方每年7月份左右最关注度最高的一个赛事。
0: 对，是一个盛大的节日了。
2: 对于大家来说都是特别高兴的。车手们正在位于的这个拉锦山呢，其实它被誉为是雄鹰飞不过去的地方，它是祁连山的一个支脉。
0: 这段时间主集团和突围集团之间的秒差是在一点点的拉开的啊，达到了2分45秒。刚才一度还是

0: 在这个两分钟20多秒，两分钟半左右。苏浩玉效力于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
1: 那目前苏浩玉所效力的阿斯塔纳车队呢，在本届环青赛上，从昨天的比赛当中来看的话，战士意图呢还是非常的强了啊，主要是以三号主力车手穆鲁布兰为最终获得这个黄山为比赛目的，做一些战术上的安排。
0: 穆鲁布兰目前来看，他今年比赛最重要的副将、最大的帮手就是一号克里斯蒂安·罗德里格斯。
1: 昨天他也是跟罗德里格斯呢，在这个最后的这个二级爬坡点的时候呢，追上了前方的这个173号车手拉普，然后呢，包括阿基雷在内的四人小集团，然后发起进攻，但是最后呢，也是被后面一个七人小集团给追回来，最终是以11人的这样一个突围小集团到达终点。
0: 新舍克是目前领先于所有的车手的。
1: 184号车手是来自于李宁之星车队的一名车手，目前是在整个主车群的最前方。这名车手之前是应该跟自己队内的这个一名车手，发起了一个突围，
0: 186号
1: 车手，但是在进入到现在目前来看是进入到这个拉吉山的爬坡的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体力消耗还是比较大，而且我们从体型上来看啊，
0: 应该是个平路车手吧？
1: 是，他从这个爬坡的能力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弱一些。一般看环青赛，包括了解公路自行车赛的一些车迷朋友，都会大概对这个公路车手的这个体型啊有一个了解啊。
0: 对，
1: 公路车手像202号啊，包括像穆鲁布兰、像阿基雷。都是非常瘦小，而且这种体脂率非常低的这些车手啊。
0: 景色极美啊。
2: 是的，那拉吉山呢也是祁连山脉东段的一条重要的支脉，它的位置呢是在黄水谷地和黄河谷地之间，整座的山脉全长有260多公里。而且拉吉山的风景有一个特别独特的地方，因为它是处于这个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地理分界线上，所以站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地貌呈现出来的美丽的风景，
0: 还能看到不同的动物。这边是有马群。
2: 是的，
1: 我们看到新舍克目前也是在不停地向后张望啊，从他现在这个踏频的这个节奏来看，整个的这个上坡对他的这个体能上包括还是比较痛苦。
0: 刚才领先着快3分钟啊，现在只领先1分钟左右了。
2: 注意到这个新舍克跟主集团之间领先的这个距离是还算是比较长的，这个在爬这种高难度的坡度的时候是有优势在吗？
1: 目前来看的话，它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强的这样一个优势。那我们现在镜头当中马上看到，就像雍培刚才问到的这个问题啊，现在前方领骑的是来自于巴斯克电信的车队一名副将，
0: 对，
1: 他在带他的这个原点山的获得了51号阿基雷，紧随身后的就是他的这个主将阿基雷。那阿基雷因为他的原点山呢是要靠爬坡的这个积分啊，爬坡的积分去获得。那目前阿基雷他在这个爬坡的这个积分上还是有相应的优势吧啊，但是这个优势呢并不是特别的明显，所以我觉得阿基雷在这个 HC 级的这个爬坡点呢是有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个战术意识的啊，一是呢不能把这个第一放出去。要把它追回来，在到达这个爬坡点的时候把它追回来，同时也想在这个队友的配合下拿到这个 HC 级的爬坡点第一名。
0: 从总成绩来看，你看现在这个穆鲁布兰刚才看到在主集团靠前的位置，他是比阿基雷其实是快8秒。
1: 是的啊，我们看到现在应该是追上了啊，马上追上了，刚刚说完已经追上了。对，
0: 短短的2-3分钟啊。
1: 是的，
0: 这1分钟就被吃回来了
1: 啊。所以在爬坡的时候，如果说你刚才雍培问到这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你不是一个爬坡型的车手，在这个上坡、特别是在8%到9%的这样一个坡度的时候呢，被后面的这个追赶呢应该是很快的这样一个状态。同时你可能稍微关注一下今天那个萨尔比，萨尔比就不在这个集团当中，他平路冲刺能力很强，但是一到山路的话对他的挑战就非常的大。
2: 那也可以说萨尔比可能也是在保存体力，到自己擅长的地方的时候再去发力。
1: 他其实从目前来看啊，他的这种优势呢，已经是逐渐在后面的赛段当中呢，已经是丧失了。
0: 对，
1: 因为你的途中冲刺呢，也是要在前方有突围的前提下，没有前方突围车手的前提下，或者说在大集团的形式下，你才有这种冲刺的这个可能性。但是呢，你调开以后呢，你落后于大集团或者突围车手之后呢，那前方的车手已经把这个名次抢掉了，
0: 对，
1: 所以你的优势就显现不出来了。
0: 主集团这边有车手选择进行突围，
1: 37号车手，今天的这个拉吉山的海拔呢，这个落差呢，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大，是基本上车手从2300到2400的这样一个海拔落差，一下子要爬升到3800的这样一个海拔高度。
0: 卡斯特利翁这一次突围出来，显然是希望能够拿到 HC 级爬坡点的成绩的。
1: 是的。
0: 但是他的这一波进攻呢，毕竟是在一个爬坡过程当中，所以没有快速的形成效果。主集团还是在一直死盯着他这个位置。
1: 相信后面呢，巴斯克电信呢，副驾呢是不会轻易放掉。
0: 对。
1: 当然，这个从这个我们刚才提到大家都是西班牙车队的这个情况下，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战术意图啊？现在也不好去评判。但是从阿基雷现在目前手握的这个爬坡的积分上来看，优势并不是特别明显。现在看到是蓝山所在的这个集团133号车手
0: 巴特塞汉，已经连续穿了3天的蓝山了啊，代表着他是目前亚洲车手当中成绩最好的。
1: 巴特塞汉，
2: 在这个赛段当中，巴特塞汉的压力应该会稍微大一点。
0: 对，
1: 巴特塞汉目前呢跟在身后的伊德伯勒德，
0: 对，
1: 他的这个时间秒差只有4秒的这样一个秒差。206号车手伊德伯勒德是来自于龙芬 Rota 成都车队的一名车手啊，包括我们在前几个赛段一直提到的我们青海天佑德车队的这个214号车手塞义德，目前也是跟巴特塞汉的时间秒差，在亚洲蓝山的这个时间秒差只有4秒的这样一个差距，赛德还是有机会的啊。
0: 包括这个绝对主场作战的天佑德车队，他现在在最佳亚洲车队上依然还是排在第一位。
2: 现在画面中呢还是37号选手，
0: 37号车手来自于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在现在的车队排名当中依然是高居第一位。
1: 我们看到卡斯特利温的整个的这个爬坡的这个踏蹬节奏还是非常快，
0: 真的是非常快啊！
1: 他从主车群当中发起一个进攻之后呢，这个时间秒差呢还是逐渐在拉开啊。
0: 对，
1: 你看从这个航拍的这个镜头当中呢，我们看到巴斯克电信呢并没有去马上做出反应。我们现在看到的应该是前边在途中冲刺的一个回放，
0: 这是起点之后112.3公里处，
2: 这是第三个途中冲刺点。
1: 穆鲁布兰也是获得了这个途中冲刺的第三啊，获得一个途中冲刺的这个积分。
0: 那从目前途中冲刺点的情况来说，186号骑士库这就是大获全胜了。拿到了2个途中冲刺点的第一名，另外他的队友辛舍克呢是拿到了2个途中冲刺点的第二名。
1: 他其实这样的话，空源也是他从李宁之星车队的这个战术安排上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巧妙的这个战术。也就是说，我同队的这个车手把这个途中冲刺的这个积分的抢到，
0: 对，
1: 那么目前的话，这个萨尔比的积分呢依然是排在最上面的。
0: 对。
1: 但是呢，他如果这个积分呢被其他车队的车手，抢走以后呢，那萨尔比的这个绿衫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不确定性了。对，所以李宁之星的这个战术安排意图呢还是非常的明确和清晰啊。
0: 从第一天比赛我们就感觉到李宁之星总有不同的车手在不同的阶段啊做出一些这个比赛上的积极的表现来。应该说整个车队既然他不能够全线作战的话，至少要保证在某一条战线上。大家要一起发力，然后确保这件荣誉衫始终是握在自己手里。
1: 我们现在看到应该是来自于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的一名车手呢，也是从主车群当中呢发起了一个进攻。看看他的号码是不是3号车手穆鲁布兰。我们看到卡斯特利温现在跟主车群的这个时间呢还是 拉开了一定的这个距离啊，
0: 嗯，
1: 有14秒的这样一个秒差。
0: 喜德沙斯塔纳，这应该是一个副将杀出来。一会儿我们再来确认一下啊，看起来不像是穆鲁布兰。
2: 现在距离特级爬坡点呢还有3公里左右。
0: 嗯，3公里还是有很多变数的。
1: 是的，3公里的变数还是非常大。我们看看，巴斯克电信这口呢还是比较稳，并没有去特别着急的发起一个追击。那就看看这个，刚才我们提到37号车手，卡斯特利温的这个持久性啊，能不能把自己的现在拉开的这个17秒的时间优势啊，保持到这个 HC 级的爬坡点？
0: 因为看起来他并不是说自己放出去当兔子，或者是空中加油等队友过来接一手，应该就是靠自己个人能力来去前面领了。
1: 目前看到希德森阿斯塔纳车队的这个副将呢，也是领着这个穆鲁布兰，并没有放松。对于车手来说，今天的这个 HC 级的爬坡点呢，是整体的这个赛段当中最大的一个难点。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61.5公里。那目前呢，是在主车群的前方，有一名车手突围拉开主车群的时间秒差是16秒的这样一个时间差。
0: 之后还有一个应该是希德沙斯塔纳的车手啊，
1: 刚刚追出去的，
0: 往前带，
1: 看看两名车手呢能不能汇合在一起啊，形成一个兔子的一个突围小集团。
0: 其实从这运动员能力的平均这个水平来说啊，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的水平还是挺高的。你像他们的11号、12号、16号，包括14号，在过往的比赛当中成绩都非常好。没有说哪一个人穿上了荣誉衫，当然也有马嫩吉14号之前是穿上过荣誉衫，但是每一个车手呢都处在非常有利的竞争位置。
1: 在进入到 HC 级爬坡点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巴斯克电信车队的这个阿基雷啊，会不会有一个新的战术安排啊？当然，目前前方突围两位车手，他在爬坡的积分上对阿基雷的影响呢，并不是特别大。我们看到阿基雷已经是开始发力了啊，逐渐的在向这个前边这个穆鲁布兰身后的位置啊在赶。在车群最前方是来自于希德森阿斯塔纳车队的一名副将，带着穆鲁布兰，穆鲁布兰身后呢紧随着就是阿基雷。
0: 再然后黄山凯塞多也一直盯着自己几个最大的竞争对手，
1: 相互盯防非常紧啊。
0: 嗯，
1: 当然凯塞多来说，他现在紧盯的就必须是穆鲁布兰。
0: 对，第一名撞线有10秒的减秒，第二名只有6秒，也就是这一下子啊，就算大家同时撞线也会抹掉4秒的秒差。
1: 这样的话他就会失去自己身上的黄山，压力还是超大
0: 超大，
1: 而且
0: 没队友支持啊。
1: 是的，凯塞多的这个整体车队的这种战术上的配合呢，相比较阿斯塔纳呢是差的很多，不太好追了啊。看到这个37号车手呢马上就到达了今天的这个 HC 级的这个爬坡点。我们看到现在右侧呢打出来就今天 HC 级爬坡点的这样一个得分的情况啊，得分的一个分数啊，第一名是有9分，第二名是7分，目前两名车手呢也是顺利的通过了今天这个 HC 级爬坡点的这个情况。
0: 这名车手卡斯特雷翁是一个00后啊，03年出生，来自于西班牙，身高1.70米。
2: 通过 HC 级爬坡点之后，车手们就要面对的是一个长距离的下坡。
1: 在他身后是12号车手，来自于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的马丁内斯。
0: 马丁内斯呢就更年轻了，06年出生啊，06年7月5号，也就是刚刚过完自己20周岁的生日。
1: 啊，刚刚我们看到应该是37号车手卡斯特里温和12号马丁内斯呢是在 HC 级的这个爬坡点获得了第一和第二名，但是第三和第四，因为这个 HC 级的爬坡点呢要总共有7名车手会获得积分。
0: 9分、7分、5分，然后接下来往下来排。
1: 嗯。
0: 过了这个爬坡点之后，进入到了下坡了。
1: 啊，整个的下坡呢会比较长，有将近40公里的这样一个长下坡的路段，对于车手在刚刚经历这种。

0: H C 级的爬坡点之后呢，这个长下坡会有一定的这个缓解体力的这样一个效果。我们看到航拍的镜头啊，整个的这种山坡上的生态啊，包括赛道两旁的这种状态呢，真的是非常的美啊。现在镜头当中看到的依然是在前方突围出去的37号车手卡斯特里温，在他身后呢是12号车手马丁内斯，两名车手呢在下坡的时候呢并没有顺利的汇合在一起。
1: 刚才低头算了一下这个圆点山的积分情况，阿基雷毫无疑问明天继续要穿圆点山的，因为阿基雷呢刚才是又拿到了这个 HCC 爬坡点第三的成绩，
0: 5分
1: 哎，拿五
0: 他
1: 分，
0: 又收获了5分。
1: 也就是他现在的话总共是积累了20分，这个成绩还是优于任何其他的这个圆点山竞争者的。
0: 因为马丁内斯和卡斯特里温在前三个赛段当中的这个爬坡积分呢，并没有什么优势。
1: 对，然后呢，竞争优势比较大的像。拉普、像凯塞多、像罗德里格斯，就算加上刚才的这个积分，其实也不够。所以呢，阿基雷还是能够穿着圆点衫，或
0: 是
1: 者
0: 的，
1: 说至少穿着圆点衫。
0: 是的，我们看到昨天的这个一级坡和二级坡的这个爬坡积分获得者拉普呢，今天在爬坡赛段的时候呢，就掉的比较远了。穆鲁布兰现在也是在下坡路段的时候呢，退到队车当中呢去取一些补给，同时跟车队的这个教练呢做一个战术上的沟通。
1: 穆鲁布兰的这个笔法就是能感觉到经验丰富啊，偶尔露峥嵘，像是第一赛段的时候也是拿到过图中的积分的，然
0: 是
1: 后
0: 的，
1: 之后没有说某一个赛段一定要冲，终点第一个撞线，但是呢，在上一个赛段时机最好，队友做出了足够多的贡献的时候，拿到赛段也是不在话下。
0: 而且我们从目前的这个比赛的形式来看的话，穆鲁伯兰今天对于终点的这个名次啊，还是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希望啊。因为现在突围的两位车手呢，想到达终点之前呢，单飞成功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小
1: 是，
0: 啊。我们看到马丁内斯已经是被后面的车主车群追回去了啊，前方的这个
1: 卡
0: 卡
1: 斯
0: 斯特
1: 特
0: 里
1: 里
0: 温
1: 温，
0: 也是非常近啊，离的这个离主车群的这个时间呢还是非常的近。
1: 很难不被追回去。后面是
0: 对，
1: 集团作战，前面一个人放单飞。
0: 而且放单飞的时候，因为特别是在下坡的时候，
1: 对。
0: 你基本上没有任何轮换的这样一个休息，你要持续的保持一个高踏频和高速的时候呢，对他的这个体能要求非常大。但是主车群就不一样，是每个车手呢都会在下坡的时候呢轮换到前方去，速度会越来越快，
1: 对。
0: 啊。
1: 另外呢，像这种爬坡高手，体重一般不会太重，而下坡的时候体重大其实是优势的。啊，画面上方给到了绿山萨尔比，现在是在第三集团，恐怕跟前面离得得是有点远呐。
0: 是的，萨尔比在今天的这个比赛，特别是进入到山地赛段的时候，山路赛段的时候呢，他还是比较痛苦，比较痛苦。20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他的这种这个战术安排呢，也是非常成功。目前至少凯塞多他是在第一集团当中，时间秒差并没有拉开太多，那就
1: 对，
0: 看在最后的这个终点冲刺的时候呢，他会不会有一个好的表现。但目前来看的话，龙分 Rota 成都车队在第一集团当中呢，并没有太多的副将形成不了一个战术上的配合。而这个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呢，目前在整个的第一集团当中至少有4到5名车手啊，我们
1: 对。
0: 看到。
2: 是每年环青赛都可以看到，大草原上呢，我们的当地的群众们就会用这种骑马的方式啊，跟着车队前行一段距离。
1: 然后展现着耀眼的五星红旗，这景
2: 是
1: 色
2: 的，
1: 太漂亮了。
2: 是
0: 这
2: 的。
0: 也是环青赛一个特别经典的一幕。那今天呢，这个天气呢，真的是非常给力啊，并没有下雨。如果下雨的话，像这种发卡弯的时候呢，路面湿滑的时候呢，对车手的速度也会有一定影响。
2: 我们通过航拍镜头可以看到，扎哈公路夏季的景色是非常美的。那其实，在秋季的景色呢，也是特别的，吸引大量的自驾游客。因为这个扎哈公路呢，可以深入群加国家森林公园，森林公园里的这个枫树啊、松柏啊交织的这种色块，在秋天特别美。
0: 后方的主车群的这个车手呢，还是比较多啊，在他们身后呢，是应该也是拉扯成了若干个小的这样一个车群。绿山萨尔比我们这个昨天在比赛一开始发起一个战术意识非常明确的 竣工之后呢，是将昨天赛段的三个途中冲刺呢，都是
1: 拿到
0: 收入自己的囊中啊，进而呢，在赛事结束之后呢，穿上了这个代表冲刺王的绿衫。但今天的比赛呢，从一开始到现在呢，整个的战术安排上来说的话，我觉得也是比较明确啊，不光是自己获得了一个途中冲刺第三，同时呢，也是派出了自己的副将啊，队友啊，冲掉了两个途中冲刺的这个名次。那这样的话，只要他跟主车群的拉开的时间上不是特别长，这种冲刺积分的这个优势呢，还是能保持得住，
1: 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0: 但是呢，要看最后的这个终点冲刺，因为终点冲刺呢会给
1: 16
0: 秒和这个奖励。
1: 对
0: 啊，这样的话，塞尔比要想继续保有这个绿衫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压力。
1: 来看一下，这是 HCC 爬坡点的成绩啊，前面的6名车手将会获得积分，分别是从9分一直减少直到1分。卡斯特里翁、马丁内斯、阿吉雷、罗德里格斯，再然后是穆鲁布兰以及拿到1分的身着圆点衫的车手。
0: 现在车手们在经过的这些赛段呢，路段呢，也是昨天我跟这个空源和雍培在转场的时候经过的时候啊，昨天我就在说，像这种大下坡啊，如果说一旦下雨的话，整个路面还是比较湿滑，而且它的弯道比较多，急弯呢，比在前两天的比赛当中的这个急弯更多。
1: 对，今天你看都是这种，就是180度的胳膊肘弯，发卡弯，
0: 而且是一个非常长的这样一个大下坡。
1: 对，
0: 所以车手的这个速度呢会放得非常的快啊。我们刚才看到整个的这个车手在放坡的时候，速度最高都达到了每小时80迈的这样一个时速。
1: 这平均速度都得上60左右了。
0: 现在在最前方啊，整个车群的最前方呢是有两名车手拉开的时间秒差在10秒左右。车手们在经过这个长的下坡之后呢，会有一个小的起伏啊，小的起伏之后呢会有10公里左右就到达了今天的终点贵德县城。目前看到的这个集团呢是黄山、圆点山，包括亚洲最佳车手的蓝山都在这个集团当中。
1: 确实强者恒强啊，之前三个赛段成绩做得比较好的车手们，现在还是在这个比较靠前有竞争优势位置的这个位置当中。
0: 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整个的这个实时海拔呢，也是从3800米的海拔一下子下降到了3100的这样一个海拔高度，
1: 是速降啊。
2: 超长下坡加上连续急弯，这个难度系数也叠加得很高。
1: 对，需要胆量的。刚才朱指导也介绍了这个绿山战线，再给大家补充一些信息啊。塞尔比呢，他是31分从今天开始进行比赛的，然后又拿到了1分，所以他现在总共积累的是32分。那么他的最大竞争对手像凯塞多、马嫩蒂、贝塞加还有勒纳尔，这都是22分到24分之间，目前来看是没有办法超过塞尔比的。
0: 是的。
1: 而今天表现比较好的像是骑士库应该是拿到了10分，但是他之前的积累呢也不够多，所以现在塞尔比身上的这一件绿衫还是比较稳的。但是刚才朱指导提到了终点冲刺还会给大量的积分。
0: 而且他今天的这个战术啊安排的非常的这个精准啊，就是派出自己的这个副将，
1: 对，
0: 你去前边，我爬坡爬不动，但是呢你可以去爬，可以冲掉前面的这个途中冲刺的积分，那就是184号和186号呢分别在到达今天的三个途中冲刺的时候，都是把这个途中冲刺的积分呢抢到自己队里面嘛，就是队友之间啊。这样的话萨尔比的这个绿衫呢，目前就要看今天终点冲线之后的一个变化。
1: 我们再反过来想，我觉得塞尔比真的是比得足够的聪明。平路赛第一赛段拿到这16分之后，第二赛段的话，我就稳稳的在大部队的后面，我落后37分钟无所谓，这并不是我要争取的东西。到了第三赛段，前面100公里的缓下坡，三个途中点，我每个都要拿。
0: 是的，
1: 真是好钢用在刀刃上了。
0: 而且他是一开始就发起一个进攻，
1: 对，
0: 然后呢跑出去以后呢，主车群呢并没有特别的在意啊，因为知道他不是一个爬坡型的这个车手，到达这个爬坡赛段的路段的时候呢，一定是会被追回来或者自己退回来。但是他的这个战术目的呢就非常明确，我就是为了抢分， 啊，享分以后呢，让自己在冲刺积分上的这个分数呢优势更大。
1: 对。至于说这个总成绩会不会居中甚至靠后，那并不是最关键的事。
0: 是的，因为它总积分呢，在第二赛段的时候就大概就比较太远了，
1: 差出来37到40分钟。
0: 是。
2: 现在的实时海拔是3006米，骤降的是非常多。
1: 嗯，
0: 我们看到前方突围的两名车手的这个每小时的这个时速呢，也是刚刚拉到了80迈啊。现在主车熊后方追赶的这个速度呢，也是非常的快。前面依然是37号车手卡斯特里温和
1: 圣地亚哥温巴，
0: 77号车手圣地亚哥温巴。
1: 嗯。
0: 哦，现在在下坡的时候，反而的这个拉开的时间秒差有所拉开啊。
1: 对，没有像想象的很快的把它吃掉。
0: 对，20秒。那我们看到37号车手卡斯特里温一直是非常坚持啊，他并没有说。在马丁内斯退回去的时候跟着一块退回主车群了，
1: 这个和之前我们看到33号车手放单飞然后想要等人响应就不太一样。
0: 是的，
1: 今天呢卡斯特里翁是等到了77号圣地亚哥翁巴的加入。
2: 那我们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个景色其实还是比较有特点的，因为下面呢是耕地，黄色绿色的耕地像色块一样拼接在一起，那右边呢又是这种高山的一个地貌，这也是跟我们贵德的地理位置是有关系的。在整个贵德县呢，全境的河流是比较多的，所以水资源是比较丰富的。那整个呢是盆地丘陵的地貌，地势呢是南北高中间低，所以像刚才跟坤源讲的，为什么咱们贵德是高原小江南啊，因为这里是一个河谷盆地的地形。那整个贵德县的平均海拔呢也是在2200米左右。
1: 这个画面当中是数不清的绿色啊，而远端又能看到这种广袤的像是这种色块拼接的这种山的壮美。
2: 是的，这也是在这个贵德附近才能看到的一种独特的景色。
1: 距离终点还有30公里出头，黄山圆点山和蓝山集团距离突围出来的两名车手其实也是在追赶范围内啊，20秒左右。而在这个黄山集团当中呢，总成绩靠前的至少目前是4位车手啊，都是身处其中。也就是说今天啊极有可能大家又是同一时间撞线，而凭借的是减秒来确认谁能够最后穿上黄山。
2: 现在画面当中啊，真的是这个层峦叠嶂在薄雾中间若隐若现的这种画面，也是我们非常漂亮的一个云海的景观。那在2024年的贵德县也是完成了国土绿化，面积达到了1200多亩，所以全县的森林覆盖率也是达到了9%。

0: 刚才通过画面当中的公路纵横交错的景象，我们也能感觉到贵德县是一个交通非常便利的地方。
1: 这几天我们都能感觉到，这个赛段的设置都是交通特别的便利发达，基础设施，无与伦比。
0: 是的，
1: 包括终点前这种双向八车道这种宽度的冲刺，包括这样的盘山的公路啊。
0: 所以在赛事路线选择和设计上也是有我们的一些小巧思在的。
2: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整个的主车群还在一个大下坡的这样一个路段啊，在经过这个大下坡之后呢，基本上就是马上要进入到贵德的这个县城的城区了。目前前方的两位突手车突围的车手呢，跟后方的主车群时间秒差是10秒左右，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27公里多一点。
1: 刚才这个主集团有一点点的变化，又是杀出来大概7、8位车手啊，想要去似乎想要去往前来去追进一下。
2: 我们现在看到希德胜阿斯塔纳车队和意大利巴蒂亚尼车队的两名车手呢，也是到了最前方去领旗啊，在下坡的时候呢，想是把这个前方突围两名车手呢追回来。现在目前前方突围的两名车手呢，兔子车手和主车群的时间秒差是10秒左右，11秒这样的一个时间秒差。距离比赛终点呢还有22公里多一点，这个比赛距离呢，估计两位车手这种能把优势保持到终点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现在车手们已经进入到最后的20公里，我们看到路左侧呢有这个进入20公里的这个提示牌。目前前方追赶的这个阵型当中呢，也是加入了这个巴斯克电信和西班牙农业银行的几名车手啊，包括像法国科菲迪斯的车手也是到了这个车型的这个最前方。进入最后20公里之后呢，整个的这个赛段的起伏呢，相比较前面的话，就是没有那么大的缓冲和下坡了，是一个平路小起伏的这样一个状态，一直到达今天的这个贵德县城。
1: 朱指导，这种平路的小起伏，是不是对于车手们的无氧能力是提出要求的？
2: 相比较在爬坡赛段的话，对车手们来说的话，平路起伏的这个要求呢，并不是特别的高啊，因为它会有一些轮换的这个团队配合和车队之间的这个车手之间的这样一个轮换配合，它会有让自己的这个体能呢有一个缓解。我们看到，你看刚才的这个镜头当中啊，阿斯塔纳车手在换位的时候呢，他会用他的右肘，他要往左侧退的时候，他会用他的右肘做一个示意
1: 啊，
2: 希望说后面的兄弟上。我领完了，该你了。对，然后呢，在整个的这个轮换领旗当中呢，都会有一样，如果他是向
1: 左
2: 侧去让位的时候，他就会摆自己的右肘，然后向右侧让位的时候，就会摆自己的左肘，就示意后面的车手，大家要轮换起来，因为轮换起来的这个速度呢，就会越来越快。你只是靠一名车手在前方领旗的时候呢，一他的体能消耗会过大，二一个呢，他这个速度呢会，起不来。现在车手们在经过一个长达40公里的长下坡之后呢，马上就会到达今天的这个贵德县城。在进入贵德县城之前呢，会经过这个贵德的黄河大桥。
1: 哇，
0: 是的。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贵德的黄河的一个非常壮美的一个景观了啊。那我们都说这个天下黄河贵德清，那贵德呢也有黄河清国家湿地公园，这也是青海省的第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湿地率也是达到了将近60%，是黄河上游非常重要的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附体区。
2: 因为现在是这个雨季啊，雨季汛期啊，所以大家看到的这个画面当中，黄河呢并不是说像冬季的时候呢是贵德清的这样一个黄河贵德清的这样一个景象啊，因为雨季的时候上游的这个下雨呢会
1: 泥沙冲刷下来，
2: 是
1: 会带来一定的这个颜色上的变化。突围出来的两人还是没有变化，领先的优势还是在10秒到20秒之间。
2: 那从目前来看啊，如果说阿斯塔纳能把目前的这个状态啊保持到今天的比赛终点的话，对于20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的黄山呢，就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压力了。
1: 凯塞多领先 第三名和第四名的优势是8秒和9秒啊，领先第二名穆鲁布兰是1秒钟。也就是说，假如我们先不考虑穆鲁布兰的情况，那么他的最大竞争对手法贡德斯和阿基雷落后着10秒左右，也就是凯塞多只要能够拿到大概比如说前五名左右，那么他的这个优势就能够保持住。但是穆鲁布兰如果今天的名次比他靠前的话，这个黄山就很难保持住了。
2: 我们看一下20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会不会在到达终点之前呢，先率先发起一个进攻啊？这也是一个试探性的这样一个战术安排。但从他车队的整个的这个队友之间的配合度来说，我们目前看到的这样一个形势呢，是远远低于这个阿斯达的车队的。
1: 嗯嗯。
2: 现在我们看到3号车手穆鲁布兰呢，是非常的稳啊。
1: 对。
2: 整个的车群当中呢，他也是身边有两名车手在护卫在他的左右，这样的话他会在车队的这个靠后的位置啊，充分的利用现在上下坡起伏的这样一个路段，去节省自己的体能，为即将到来的终点冲刺呢做好充分的准备啊。我们看到现在有名车手也是从这个车群当中呢发起一个进攻，
1: 这波进攻是来自于终点前14.2公里，现在杀出来的两名车手距离前面的领骑者大概有20秒的秒差。从节奏上来看，两名领骑者并没有意识到后面突然间杀出来的这几辆车。
2: 是的，那我相信阿斯塔纳车队呢，在这个位置上一定是不会轻易的把车手放出去啊，因为他们的战术意图呢也是非常明确，就是保持大集团到达终点，为这个3号车手穆鲁布兰
1: 对
2: 去创造终点前冲线的这样一个绝佳机会。但是我们现在看，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这个副将们呢，是基本上是竭尽全力啊，在不停的盯防，除了在追赶阵型当中去前方领骑追赶的这个同时呢，还要盯防从自己这个车群当中啊发起进攻的一些车手。因为一旦说再有车手呢去突围成功，加入前方两名车手的这个兔子军团当中，那么你在后面的这个时间距离上来说追起来就比较有难度了。
1: 是。
0: 37号车手也是领骑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1: 从这个 HC 级爬坡点啊之前就去努力的往前赶。
2: 我们看到现在77号车手圣地亚哥温巴呢是全力以赴的在前方去顶骑啊，他也希望能把这个优势呢能带到终点。
1: 对
2: 啊，那至少也是赛段第二。
1: 对对对
2: 啊，
1: 因为温巴之前没有去争这个 HC 级爬坡点，
2: 嗯，
1: 但是他又选择杀出来，那显然是对于终点有想法的。
2: 是的，啊，包括我们看到卡斯特里温呢，目前的这个整个的他的节奏呢还是保持的非常强劲啊，并没有说是因为长时间的单突以后呢体力有所下降。
1: 主集团有变化，几名车手想要去再制造一个突围集团，第二突围集团。
2: 是，我们看到科菲迪斯的一名车手呢，也是在主车群当中发起一个进攻啊。比赛马上进入了最后的10公里。相信在进入最后5公里的时候啊，
1: 嗯，
2: 阿斯塔纳车队呢，一定是会有一个战术上的一个进攻。啊，我们看到穆鲁布兰也是马上追了出来。
1: 对。穆鲁布兰也回头张望一下。
2: 是的，啊，44号车手，
1: 44号车手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布赫曼这名德国车手是拿到过19年环法总成绩的第四名。
2: 是来自于法国科菲迪斯车队的一名车手。
1: 这几天的爬坡当中啊，这个科菲迪斯车队的布赫曼啊，其实也是比较积极的，尽管没有得到太多来自于队友的支持，但是个人能力是摆在这儿的。布赫曼也是昨天11人最后的突围集团当中的一员。
2: 嗯，但他最后在这个终点前的冲线呢，并没有把握好一个节奏和位置啊，没有一个获得赛段呢非常好的一个名次。那我们看到20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目前也是加入到了追赶阵型的这个最前方啊。对他来说的话，现在也是不希望前方的车手呢突围出去以后呢，对他的总成绩形成一个影响。
0: 经过长距离的比拼，对两位车手的这个消耗还是比较大的。
1: 对，看这个表情就能看出来啊。现在翁巴还行，至少还是在 闭着嘴啊，
2: 而
1: 用
2: 且我
1: 这
2: 们
1: 个，
2: 刚才看到那个温巴尔一直是在前面领
1: 对，
2: 啊，他应该是比这个
1: 卡
2: 和
1: 特
2: 特
1: 里
2: 里温是相对来说领骑的时候更积极主动一些。
1: 翁，
2: 看看布赫曼能不能把前面的那两个车手追上啊？如果三个人形成一个小的兔子的集团以后呢，可能这种速度的这个保持上会维持得更好一些。实际上，前方两位车手呢，这个时候应该稍微缓一下，松松脚，是吧？缓一下以后呢，等上布赫曼以后呢，再去发起这个突围的这样一个优势，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时间呢拉开得更多一些。
1: 布赫曼算是从前面的这个集团当中突围出来了，再然后这个集团还在有变化，又有三名车手从集团当中杀出，这里面应该就有三号穆鲁布兰。
2: 穆鲁布兰现在是肯定不希望呢，把这个前方的车手放走啊。
1: 能看到有三号穆鲁布兰，还有十二号车手是马丁内斯，之前也在前面比较积极。
2: 是的，马丁内斯是来自于意大利巴蒂亚尼车队一名车手，在最前面的时候呢，他应该是跟37号车手卡斯特里温，在经过 HC 级爬坡点之后呢，两个人在一起。但是在下坡的路段的时候，他是选择退回到主车群当中。
1: 对，马丁内斯拿到了 HC 级的第二位，也就是拿到了7分。
2: 我们现在在屏幕左侧呢，打出来的就是77号车手和37号车手，在整个主车群最前方，在他们身后呢是44号车手布赫曼。
0: 后面大集团的这个加速，其实对两位车手来说也是有点心理压力比较大的。
1: 对，
2: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镜头呢，就是刚刚下过雨啊，云培，你看这个旁边的这个丹霞地貌呢，显得就是颜色呢是更加的鲜明啊，
0: 是的，那其实我
2: 辨识
0: 们，
2: 度更高。
0: 那我们在整个的环青赛的赛道当中，都可以看到各个地方的不同的一些地貌风景。
2: 现在的这个路段呢是有一些小的起伏。啊，小的起伏，但是并没有太大的这样一个爬升了啊。在进入到这个贵德城区之前呢，无论是从海拔还是从这个赛段的这个路面情况，都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平坦的。最后的7公里多一点，三个人还是这样互相撑着啊，
1: 是啊，
2: 追的也追不上，然后前面两个也不等。
1: 布赫曼也不甘心回去。
2: 23秒的时间秒差，啊，布赫曼现在追的是非常的这个卖力啊，看看能不能追上去。以后呢，三个人呢去共同的配合。
1: 这个追进的过程对于布赫曼来说不美好啊，体能消耗的非常
2: 是
1: 多。
2: 的，
0: 这三位骑手之间的这个距离其实保持的还算挺稳定的。
1: 是，布赫曼显然希望说前面两位等我一会儿，咱们三个一起来轮转。不知道是不是刚才回头没有看到，还是说就是战术上不想让布赫曼这么轻松的跟上？
0: 回头看到主集团之后，前面两位领骑的车手压力可能也会比较大，
1: 对，
2: 而且
0: 不敢放
2: 37号
0: 松。
2: 车手和77号车手，他在轮配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轮换配合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这个踏蹬节奏啊，和这个包括车辆的传动比的驶入上，用的都是非常大，而且速度保持的还是非常的这个稳定和强劲。
1: 终点前5公里，现在是在阵型靠前的位置，回头张望找不到自己的队友，右侧。
2: 应该是有一名副将，
1: 哎，有副将。
2: 有阿斯塔纳的一名副将，是马上到了这个穆鲁布兰的这个前边啊，开始呢领着穆鲁布兰往前追了。这时候该追了，还
1: 对。
2: 有最后不到5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你不追回来，最后穆鲁布兰的这个体能消耗过大的时候，对于终点的冲线呢，这种名次上的这个获得呢，就会有一定的影响。
1: 这个画面一看，要追的距离可是不短啊，20秒钟只有4.3公里来去追。突围出来的前三个人，目前领骑的是四号布赫曼，那44号布赫曼，再然后的话是圣地亚哥翁巴和卡斯特里翁。
2: 对，布赫曼说："哥们儿，你终于是让我加入了你这个领骑阵型当中啊！"
0: 现在也正在通过贵德的黄河大桥了。
2: 贵德的黄河大桥在每一届的环青赛当中啊，这个赛段当中也是一个经典的这样一个景点啊。
1: 对。
0: 那也对黄河两岸的这个交通发展提供了很多的便捷。
1: 在对于自行车比赛来说啊，如果要是过桥的时候有横风，还会对比赛带来很多戏剧性的影响和变化。
2: 好，现在车手也是不停地发起进攻，啊，这个时候穆鲁布兰呢就要稳住 我们看到202号车手呢，乔纳森凯塞多呢，就是马上有一个动作啊，这种战术意识呢是非常的强啊，并不想轻易的让车手呢在这个时候呢去形成一个进攻突出主车群的这样一个状态。
1: 乔纳森凯塞多，我们还是啊，在今天依然看不到有太多队友的支持，但是他自己处的位置还是相当不错的。
2: 啊，是的，今天凯塞多在整个比赛当中呢，节奏的把控啊，包括对前方车手的这种盯防啊，在没有队友支持的情况下呢，还是做得非常的好。最后的三公里，26号车手呢，也是来自于西班牙布尔戈斯 BH 车队的一名车手
1: 迈尔哈维。
2: 迈尔哈维啊，目前呢，他也是在最后的2公里的时候呢，发起了一个进攻。
1: 而迈尔哈维和穆鲁布兰都是来自于厄立特利亚。
2: 24秒，这个时候呢是不太好追了。
1: 是啊。
2: 77号车手圣地亚哥温巴呢，实际上他的战术意识呢非常的明确啊，就是我全力以赴的配合，到达终点的时候，我即便是第二名，因为之前的时候呢，布克曼没有加入到这两个人的这个突围集团当中。小的集团当中，那他就是哪怕我冲不过你这个卡斯特利温，那我也是赛段第二啊。那这样的话，通过奖秒，通过时间上的这样的一个拉开的优势呢，他自己的个人总积分的排名呢，一定是会上升。
0: 最后1.5公里，时间秒差是30秒，不太好追。
1: 很大概率啊，冠亚季军赛段的冠亚季军就是目前镜头给到的三位车手了。这是在后面去尝试追击的三名车手，我们看到有来自于西班牙农业银行、来自于科菲迪斯车队的车手。
2: 37号车手卡特里温是今天在 HC 级的爬坡点。

0: 之前，就一直是在最前方。我们现在从画面当中看到啊，应该比赛是马上到达今天的这个最后一公里。
1: 嗯。
0: 但是主车群呢，拉的这个距离呢，追的距离也是越来越近。
2: 主车群也在奋力的追击。
0: 在经过这个左转弯之后呢，马上进入到今天比赛的最后一公里。44号车手布赫曼来自于法国科菲迪斯车队，他在最后的10公里的时候呢，也是经过自己的努力啊，追到前方的突围两名车手当中。
2: 后面也有三位车手向前追击了。
1: 前三名看来，有非常宽的护城河，前三名之间有悬念。
0: 最后的三百米啊，77号车手目前是冲在最前方。
1: 波巴处在第一位，再然后呢是卡斯特利翁，身着的是绿色的比赛服，再然后是科菲迪斯的布赫曼。终点线还是一条线，还是翁巴靠前。那拿到第二位的是卡斯特里翁，他应该更多的是为了守住身后的布赫曼不反超自己，接受了自己这个赛段第二的结果。
0: 其实布赫曼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啊，在追赶前方的两名兔子车手的时候啊，自己的体能啊消耗特别大。
1: 对。
0: 到最后终点的时候呢，他要是去跟另外两个人呢不停地去配合，拉住这种拉开这种距离保持住。所以在最后终点冲线的时候呢，我们明显的看到啊，他整个的这个体能呢都不能作为一个站立式的骑行去冲线。77号车手
1: 圣地亚哥翁巴拿到了赛段冠军。
0: 30公里左右的时候啊，自己一个人从这个主车群当中发起追击啊，追上了前方的37号车手卡特里温，两个人形成了这样一个配合。
1: 这种黄山的变化可能我们需要通过完赛成绩来去确定了，因为刚才能看到像凯塞多、穆鲁布兰、法贡德斯、阿季雷其实离得都很近，
0: 就看最后冲线的时候呢是穆鲁布兰还有这个凯塞多两个人的名次上，要看一下这个分配，
1: 应该这几个车手也拿不到今天的减秒了。
2: 在长距离作战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体能的分配是比较重要的。
1: 对。
0: 我们看到44号布赫曼呢，到最后的时候呢，真的是榨干了自己的这个所有的力气啊，并没有一个在这个77号车手圣地亚哥温巴在发动进攻的时候呢，都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这样一个反应。所以刚才在追赶前方两名车手的时候呢，真是消耗了大量的体力。
1: 黄山的乔纳森·凯塞多，我们现在不能够100%的确认啊，目前他能不能穿着黄衫继续明天的比赛，但是他和他的几个最大的竞争对手今天的完赛成绩一定是非常接近的。今天的比赛是经过黄河大桥之后一个前方集团分化的冲刺结束了本赛段。再来看一下本赛段的成绩，翁巴、卡斯特里翁、布赫曼拿到了前三名，再然后从第四位到第十位，
0: 布鲁布兰是第九，
1: 对，第九位，
0: 第九。
1: 今天大部队的完赛时间都是在4小时28分55秒左右，但是各中的积分的变化以及具体的减秒变化还会为接下来荣誉山的归属啊，先打上一个小小的问号。以上呢就是我们为您带来的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四赛段的比赛转播，感谢张雍培，感谢朱正军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一个赛段再见。
0: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别动！
2: 别动！
0: 别动！
2: 情况，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2: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4: 这个才叫生死脚踩着脚。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5: 往对角上踩。
6: 今天腿疼不疼？那忙完之后再下去看看。
5: 撑得受不了，我就拿着拐棍往上搬。
7: 李班长，赶紧撤！
8: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7: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们现在做，我们的快就会做不下去。
9: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欢迎进入换了人间。

0: 陈市长，我可以说几句话吗？好啊，我们欢迎青年企业家讲话。今天我只是表个态。一，我拥护共产党，赞成陈市长言行一致的作风。二，我坚决反对国民党滥炸无辜的行为。三，我历来对帝国主义侵略欺辱中国感到深恶痛绝，因此我愿意跟着陈毅市长。
1: 和上海人民一起奋斗。嗯，好，好，好，好。哎呀，这掌声啊，就是信心，掌声就是力量。另外，我们共产党人从不欺骗朋友。春节过后啊，希望在座各位不要借红盘开市，啊，参与这个囤积军旗的活动。
2: 放心吧，我会。

0: 总理，总理，
1: 总理，
0: 啊，
1: 总理，遵照您的指示，我跑遍了莫斯科的大小商场，终于买到了咱中国生产的二踢脚，还有这挂签字头的响鞭。
0: 扎翔啊，你的这片苦心可能用不上了。
1: 为什么？
0: 还用说吗？上海人民摸着黑过春节。 主席，哪有心思过节放鞭炮啊？
1: 嗨，你等着，我给你看样东西。哎，没事啊。哎，
0: 来来来，拿着。好，小心一点。
1: 哎，
2: 来，放这儿。
0: 您看看，嘉祥，这封电报来得恰逢其时啊！快点，
1: 怎么样？
0: 拿着它，请主席去吧。
3: 不用，我不用拿它，也一样的把主席请下来。嗯，
0: 你等着。
3: 这就不错。陈毅是个好同志，上海人民感谢他，党中央也感谢他呀。
0: 陈云同志在这场特殊的金融战斗中，也是功不可没啊。
3: 是啊，
0: 当那些不法之徒大口的吃进人民的粮食，想吐又吐不出来的时候，我给陈云同志庆功。好。
3: 上海金融战场的胜利，气功不亚于淮海战役啊！
4: 对呀，主席，今天可就是春节了，您
0: 痛饮三大杯，
4: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好，好，
4: 同志们，为了让上海的老百姓在电灯下过春节，为了让毛主席在莫斯科过好春节，喝茶送电，好。

0: 在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陈毅他们在上海布置了对付红盘开市的金融战役，没想到他们还动用了行政干预手段，从全国调来了大米、棉花还有煤，致使我们两白一黑的战略彻底的输给了他们。
1: 输了。损失惨重啊。那些整天期盼我们重掌大权的金融家、企业家，损失惨重啊。
0: 上海还发生了很多企业家跳楼的事件。
1: 失误啊。是我们低估了他，毛泽东他的军队不仅在硝烟四起的战场上如此勇猛，就是对待这些资本家也同样很有办法。经过说说我们下一步的工作该怎么做。
0: 毛泽东出访苏联即将接近尾声
1: 啊，
0: 我立刻命令毛人凤派飞机向长白山空降侦破技术人员，再和我们潜伏在哈尔滨的技术组

0: 克隆同志啊，这个情报有多大的可信性？
1: 这是我们从破译敌人的密码中获得的，应当说是可靠的。
0: 毛主席和周总理啊，就要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了。在这之前，你们一定要撒下一张大网，把这些空头的特务一网打尽。
1: 金少奇同志放心，只要敌人一跳出飞机，我保证将他们全部捉住。
0: 另外，也要把长期潜伏在哈尔滨的那股所谓的技术纵队一块铲除掉。

0: 你和胡志明同志谈得还愉快吧？
1: 啊，很愉快。如果从法国留学算起，我和胡志明同志有着近30年的友谊了。我把中央和主席暂不出兵援越的决定向他做了说明，他非常理解，认为中国确实有实在的困难。
2: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呢。只要条件成熟，一定会援助越南的同志取得全国的胜利。
1: 嗯，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次主席访苏不虚此行啊，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嘛。
2: 这要感谢你谈判的技巧啊。
1: 哎，
2: 作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你恩来同志是实至名归啊。
1: 哎，我只是把主席的思想化成行动和结果罢了。
2: 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啊。恩来，这次苏联之行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恩来，途经贝加尔湖的时候，我真想下去看一看，凭吊一下当年苏武牧羊的地方。
1: 我理解主席的心情。
3: 毛泽东访苏一行圆满结束，在返回国内的途中，视察了东北各省市的工业生产、经济建设等情况，提出支持在东北建立工业基地，给全国工业生产提供机器和专家。
2: 这次缔结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使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于我们放手地进行国内的建设，共同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世界和平。在我访问苏联期间，人民解放军完全消灭了残存大陆的国民党军队，结束了大规模的战争，因此啊，我们应当把工作的重点进行转移，那就是从刀光剑影的战场转移到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上来。这是一场比解放战争更伟大的革命，也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历史性的转折。
4: 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如果说我们现在的主战场是经济的话，那么它所包含的主要内容呢，应该有三个：一，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二，各大中城市的经济管理；三呢，就是充分地利用苏联的贷款和专家，来发展我们自己的大中型企业等等。因此呢，我们应该像当年打仗那样，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之下，各负其责。
2: 嗯，陈云同志，你是中央财委的负责人，请你发言。
5: 如果说昔日打仗我们的主战场是农村，那么今天经济战线的主战场，我认为就是城市，尤其是像上海、天津、沈阳这样大的工业城市。从建国初期的几次较量来看，也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因此我党工作的重点向经济转移，也就是要把握好城市的生产、金融和市场等等。
1: 嗯，我们切莫小视这场经济战争啊，也许我们再打一个三大战役也未必解决问题啊。
2: 嗯，就从上海这几个月的较量来看，要完全彻底地消灭那些不法投机商，我们必须依靠工人阶级搞一个群众运动。
6: 还要像打淮海战役一样，也要分几个阶段进行。
2: 对，我要提醒大家，经济战线上的较量也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啊。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掉以轻心呢。
5: 父亲，由于毛泽东访苏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他在国人面前就更神气活现了。
7: 目前只有以不变应万变，进而借机待变。时下我们的力量所及只能直接影响东南沿海一带，而重点则是广州和上海。
5: 我明白了，按照父亲的意思，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我立刻命令毛人凤制定一个严密的计划，那就是在广州暗杀市长叶剑英，在上海暗杀市长陈毅。您看这个计划怎么样？
7: 记住，要把每一项计划化成战果，对我们就等于是在向胜利不断的迈进。
5: 是。
8: 国民党反动派在溃退前夕，曾有计划的在大陆潜伏政治土匪200万，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约60万，另外还在许多地方预留了所谓反共救国军、忠义军、光复军等反动军事组织。
2: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蒋家王朝的大厦被推翻了，这清理垃圾的工作还是很繁重的。
6: 我们还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啊。从最近我收到的各地的情报来看，江南数省，尤其是主席的家乡无湘不成军的湖南，还有我的家乡天下已平蜀南平的四川，金散兵游勇，反动会道门，还有土匪恶霸，就不下100万人枪啊。
2: 我看了小平同志发来的电报，老总的家乡四川的袍哥和土匪还是很有些势力和地盘的。当然了，我的家乡湖南，尤其是湘西啊，多少年来就是土匪的天下。
9: 蒋介石也是贼心不死啊，打着反攻大陆的旗号，经常派出小股部队袭扰我东南数省，搞得人心不安，难以从事正常的生产劳动。
2: 罗厂子，

0: 主席，
1: 那个北京的包瑞德有动作吗？
0: 有，在主席和总理访苏期间，他加紧活动，经常和几个外国人来往。
2: 一定要查清楚包瑞德和什么人来往，以及他们的身份和背景。
0: 是。
1: 中苏结盟必然会刺激美国，中美关系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包瑞德作为半公开的特务总管，近期他一定会有大的动作。
0: 明白。
1: 恩来，包瑞德间谍案是涉外的案件，你要亲自和罗长子、李克农仔细的抓一下。
2: 好的，
3: 主席，老总。
1: 哎，克农啊，你怎么了？
3: 啊，主席，我的哮喘病又犯了。
1: 哎呀，你病得这么厉害，就该住院治疗嘛，怎么还工作呢？
3: 主席，我的病不要紧。蒋介石已经派出了杀手，要刺杀陈毅同志和剑英同志。这是我们刚刚接获的情报。
4: 陈市长，主席和总理都给我们打来了电话，让我们务必要保证您的安全。
2: 哎呀，不要一惊一乍的啊！这次是外来的刺客，还是本地的杀手？
4: 据我们掌握的情报，是毛人凤奉蒋介石的指示，派遣职业杀手朱山元潜回了上海，而主要的暗杀目标就是您陈毅市长。
2: 就是他呀，一个小小的红帮头目，毛人凤手下的帮凶。这次到上海以后啊，蒋某人给他开了多大的价钱啊？
4: 据我们的内线情报，10万银元。
2: 哎呀，我陈毅这个脑壳还蛮值钱的。哎，他这次来还有其他的目标吗？
4: 有，除了曾山同志和上海的知名人士外，上海的新新、大新、先师、永安四大公司的老板也都在他们的暗杀之列。
2: 胃口还不小啊。汉奸同志，通知有关部门一定要保护好暗杀名单上面这些知名人士。
4: 是。那陈市长您呢？
2: 立即实施逮捕朱山元的行动计划。

0: 主席。
1: 本来
0: 你还在研究解放海南岛的战役啊。
1: 坐吧。
0: 好。中南军区根据主席的指示，于三月份分两批组织了四次偷渡，约8000余人潜入了海南岛，与琼崖纵队会合。随后他们准备以两个军的主力从海峡正面实施大规模的强渡。
2: 胜负的关键在于里应外合。所谓里应，是指琼崖纵队和偷渡上岸的8000部队。所谓外合呢，是邓华兵团发起正面攻击的两个军的主力，电告他们务必做好里应外合的协调工作。
0: 好，主席你说，蒋介石会支援驻守海南岛的桂系部队吗？
2: 蒋某人巴不得假借我们之手消灭跟他对抗了20年的桂系部队。我敢打赌啊，解放海南岛的战役一旦打响，他蒋某人一定会做壁上观。
0: 但愿如此啊。主席，那你看我们什么时候发起解放舟山群岛的战役呢？
2: 等苏联答应支援我们的飞机到了，再决定这次战役的组织实施吧。
0: 好。
2: 眼下我最担心的是陈毅啊。他这个大而化之的乐天派，千万不能。

0: 能有什么意外啊？秦主席放心，我已经通知罗瑞卿同志，请他协助上海的同志尽快破案，把这个杀手朱山元务必缉拿归案，处以极刑。
1: 主席，
2: 嗯，
1: 主席，乔先生打来电话，问候您访苏归来。哈哈，
2: 你看看，打天下忙。
3: 做天下更忙啊！连线老乡长的时间都没法安排啊！我看这样吧，佳英，找一天晚上，准备一桌地道的湖南风味的饭菜。
0: 好，
3: 把主席的几个老乡长请来，由你主持，好好的聚一聚。
0: 请主席和总理放心，我一定会安排好的。
4: 陈市长，
5: 嗯，
4: 哎，抓捕朱山元的行动计划。 到哪一步了？
5: 抱歉，我们通过内线的情报已经掌握了朱山元的住处，可不知为何，等我们的人赶到那里，这个朱山元就不见了。
4: 还有其他线索吗？
5: 有，朱山元的接线人姓赵，是所谓的两江纵队的头头，他早就在我们的控制中了。
4: 你们有什么办法？
5: 一派主张抓赵捕朱，另一派主张派人打入姓赵的所谓两江纵队，通过获得敌人内部的情况。
4: 我们再出骑兵，一网打尽。
5: 你们找到进入赵部的合适人选了吗？有，是一位从旧警察队伍中反正过来的。可是有的同志怕他被朱山元策反过去。
4: 这个反正过来的同志表现怎么样？
5: 不错，在办案中立过功。你
4: 的想法呢？
5: 我主张派他打进去。
6: 嗯，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投你一票。派。
7: 出车了，先生。
6: 嗯，
7: 找头，我都想好了，坚决跟着你干。前一阵子我还担心，怕成功之后，你们都回了台湾，把我一个人扔下不管了。
6: 我可是干大事的。 哪能吃独食？
7: 是是是是，哎，那我这个联络员的任务是什么？
6: 等一会儿朱山元将军会亲自向你布置。

0: 坐吧。小赵，这位就是我们的联络人孙先生吧？
1: 是，朱将军，他姓孙，多年以来是我在上海滩混世的帮手，您就叫他老孙吧。
0: 啊，老孙，在，不要客气，我们坐下来。老孙啊，你有两个任务，一是充任我和小赵的联络人，每次见我领受任务，由小赵告诉你我下榻之处。二，我们急需扩充队伍，凡是你认为可靠的兄弟，均可吸收。活动经费由小赵处领取。
2: 是。
0: 我们的靠山是美国，负责指挥我们行动的是大公子蒋经国。因此，你们可要放胆去干。
2: 是。
3: 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完全摸清了朱山元的情况。他是毛人凤亲自委任的上海特别行动组长，除了暗杀您陈师长外，还负责秘密联系、指挥上海一带的潜伏组织。
4: 你们掌握了他联系潜伏组织的情况了吗？
3: 已经完全掌握了。现在的关键是，只要我们同意派这位同志假意执行暗杀计划，我想就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要不，我们再想其他的办法。
4: 不，关键是，我们打进敌方的这个同志，是不是能够执行我们的计划？

0: 比方说行刺的时间地点以及他们开会的地方。
1: 这位特勤已经征询过姓赵的意见了，他说珠山原定的时间是在五一劳动节前夕，行刺的目标就是您陈毅市长，至于他们集合的地方也已经选定了。
0: 我看同意他等假意行刺的杀手。
2: 佳莹啊，小严，
3: 哎，
2: 等一会儿啊，我有三位老乡长要来，咱们三个分工一下，我扶最年长的扶老，你们两个分别负责邢岩老和义山老。
3: 是是。
4: 润之啊，
2: 扶老。
5: 邢岩先生
6: 好啊。
5: 你好
6: 你好。
5: 义山老，
2: 很久不见，您老的气色依然是非常好啊。
4: 托润之的福，我呀是越活越健朗了。
6: 润之，
4: 润之啊。
2: 哎，邢岩老、义山老啊，只好委屈你们二位了。按照咱们家乡的规矩，我只能搀扶最年长的福老啊。
6: 多年不见呐，润之当了主席还是老样子啊。啊，
2: 义山老啊，这叫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啊。
6: 义山兄啊，润之不愧为是礼仪之邦的大国领袖啊。
4: 对，
2: 这尊师敬老，润之不过是尽地主之谊。嗯，来来来，请吧。
6: 好的
4: 好
6: 的
2: 好。啊，福老是我过去的老师和校长，校长说了今天我们不喝酒，只吃饭谈事。
4: 对，吃饭次要的，主要是谈事儿。
6: 我赞成福老的提议啊。润之，你主讲我们听。
4: 哎
6: 呀，
2: 这下可难住我了。说老实话，今天一是想见见三位老乡长，再是想听听你们对国家大事的意见啊。
4: 并行不悖，还是由润之先讲。
7: 嗯，邢岩的主意好，润之，那你就先说。
6: 哎，
2: 好吧。从1921年算起啊，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嗯啊，现在啊，这头上的问题是解决了。接下来就要解决脚下的问题。
4: 脚下？这脚下是什么问题啊？
2: 中山先生提出10个字：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啊。中山先生说呀，于治理国民革命凡40年，他解决了吧？
4: 我看他没解决。
2: 自称是中山先生忠实信徒的蒋介石呢？
6: 哎，他是孙中山先生的叛徒，怎么能践行孙先生的主张呢？
4: 对呀。
7: 润之啊，你们现在推行的土地改革就是践行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遗训，对吧？
2: 是的。
7: 我看这个还比较容易啊，因为把地主的土地一分就解决了。可是要实现住者有其屋，这可就难了。
2: 是很难呐，这就需要大家，也包括你们三位，多给政府出主意。
7: 嗯，
2: 唯有群策群力，才能把我们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好啊。
7: 嗯，
4: 哎呀，润之啊，我是从政多年的人，深知其难呐。
2: 莫说让五一人民有吃有穿呢，就说中央人民政府准备成立一个文史馆，我想请福老出任馆长，啊，邢岩老出任副馆长，都不知道二位老乡长愿不愿意屈尊上任。
6: 润之的提议啊，是知人善任呐。福老
7: 啊，
6: 邢岩， 你们就接任吧。
7: 文史馆长也不是什么官儿，只要是老而贫的文人就可以充任。邢岩，可以接任吧？
6: 可以。
2: 仅仅文老贫还不够，还要德才旺才行啊。
7: 对，
6: 润之说的对，说的对。
2: 义山老，我想请义山老出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参事室主任，可以吗？
6: 义山半废残躯，老迈无为，愿居林泉已度余年呐。
2: 您去挂个名吧。人不是说吗，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您只要去开会就成啊。喜欢听就听，不喜欢听起身走人嘛。
6: 那要这么说来，那我就可以接受，可以接受。
2: 光顾说话都忘了吃了。来来来，吃饭。
4: 来来来，
2: 吃饭。
4: 义山老，这是你爱吃的辣子。
2: 好，父老啊，这是您最爱吃的剁椒鱼头啊。
4: 好，吃吃吃。
2: 来
4: 来来。
2: 粗茶淡饭招待不周啊。
4: 很好，很好。
2: 父老，小心台阶儿。
4: 好。
6: 润之啊，我们走了啊。
4: 走吧。
2: 父老，你老慢点儿。
4: 回吧，回吧。
2: 多多保重。
4: 好好。

0: 哎，恩来啊，把几位老人送走了，送走了。嗯，他们还满意吧？应当说很圆满。啊，我们应该调动这些老人的积极性，人尽其才嘛。
1: 是啊，主席，加强同志发来密电，告知斯大林于日前会见了金日成。
2: 斯大林确定支持金日成的做法吗？
0: 他们进展的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啊。主动权不在我们手上啊，
1: 看来我们只有静观其变了。随他去吧，当务之急，你要关注一下那个美国人鲍瑞德的去向。好。
3: 今天请你们二位来，是为了落实主席的指示。我们认真研究一下包瑞德的案件。谁先说？
4: 我先说。包瑞德受命于美国战略情报局、日本东京美国战领军总部的领导，他不仅鼎力支持蒋经国接手后的台湾情报机构，还鼓动、资助、指使李安东、山口龙一等外国人进行潜伏活动。
3: 刺探我政治、经济、军事机密，并图谋武装暴动。
5: 更为严重的是，包瑞德把一门混杂在救济物资中间的迫击炮和若干炮弹送给了李安东。
3: 你们了解李安东、山口龙一的情况吗？已经掌握了。李安东是意大利人，早在1926年就来到了北京，秘密组织了法西斯支部，自任支部长。
4: 抗日战争时期，他同日本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相勾结，为侵华日军搜集情报。时下，他在包瑞德的领导下，铁了心的为美国战略情报局服务。
5: 山口龙一是日本人，抗战初期来华，在华北行业总会任职，实质上是在为日本做情报工作。他与李安东相识很久，并由李安东介绍认识了包瑞德。
0: 你们知道包瑞德突然离开北京吗？他的任务是什么？

0: 鲍瑞德临行之前，同李安东、山口龙一等人进行了密商，然后直接飞往日本东京。
1: 我认为，鲍瑞德的撤离与东北亚，尤其是朝鲜形势有关。
2: 这是不言而喻的。我的意见，对他们二人，不要轻易动手，必须搞清楚他们进行的任务之后，再视情而动。
1: 是
3: 是。
2: 另外，上海、广州的形势非常紧张，你们一定要保证陈毅和叶剑英同志的安全。
1: 是。

0: 这些。
1: 哦，黄仁老啊。
2: 主席，抱歉呐，没有预约我就来了。按照传统的说法，这叫直闯辕门。
1: 黄仁老深夜造访，一定是有急事。来来来，请坐吧。
2: 主席啊，我记得你在访苏之前曾经说过，新区的土改要分两步走。
1: 啊，是，是的。
2: 在你访苏期间，少奇同志也曾传达过你的意见，说是江南的土改暂不伤及富农的利益。
1: 不错。我在访问苏联期间，是给少奇同志发过有关的电文。
2: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这些。这是我收到的江南几位友人的上告信，说是乡下地主退押退得太苦了，他们在城里工作的亲人连铺子都变卖了，可是还不够退押的钱。
1: 黄仁老，我刚回国不久，容我了解一下各地土改的情况再做处理，好不好啊？
2: 好吧，这些信呢，就作为你了解情况用吧。
1: 黄仁老留下的信，我是一定要看的。不过，这也只是一面之词啊，啊？
2: 那另一面之词呢？
1: 我也要听一听下面同志的反应嘛。
2: 那好，那我就等着看结果吧。
1: 哎，黄仁老，哎呀，不要急着走嘛。既然来了，咱们就平心静气的好好谈一谈，啊，坐。
2: 好，我愿意聆听主席的教诲。
1: 啊，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啊。当前的土改，是一场深挖封建根基的大革命。被革到头上的地主是不愿意交出手中的土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啊，他们写给你的这些告状信我是不能全信的。
2: 这是我的一个学生写给我的，他的父亲被定为了富农，可是土改工作队还是把他们家的土地分了嘛。
1: 啊，最近啊就要公布新的土地法了。哈哈，您看看，只没收分配出租的土地，至于其他的土地财产一概不动。如果发生了侵害富农利益的事，文件发下去之后那是要纠正的。
2: 有了新土地法就好办了。
3: 主席，主席，蒋介石派遣特务勾结沿海地主，残杀我土改工作队队员，这是情况报告。
1: 黄仁老，这份情况通报您先看，我后看。
2: 我

0: 稍后继续，换了人间。千百年来，汉族、藏族、回族、蒙古族、撒拉族等各民族在这片广袤高原上世代聚居，休戚与共，水乳交融。文成公主的传说仍在藏西松赞干布中鲜活演绎。楚族纳顿姐的面具舞，鼓声雷响了风调雨顺的千年祈愿。热贡画师的笔尖下，金粉与矿物颜料传承着古老的审美信仰。撒拉族骆驼泉的清波里，流淌着东迁定居的族源传说。藏族药浴的千年古方，调和着自然的平衡与高原生命的坚韧。格萨尔史诗舒畅一人的喉音，在草原上婉转。花儿的深情旋律在村庄中绵延。多姿多彩的文化符号，汇聚成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恢宏交响，守护民族文化根脉，推进民族团结发展，青海搭建起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创新舞台。在国家文化生态保护区，家家有画师，户户会唐卡，热贡艺术的千年记忆得到传承发扬。在和黄非遗工坊里，塔尔寺酥油花、土族盘绣、撒拉族篱笆楼营造技艺重新焕发生机，打造节日里的文化，让我们的节日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情感纽带。各民族用一条条哈达、一壶壶奶茶、一碗碗拉面、一曲曲花儿，抒发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情告白。
1: 是他吗？是他！
2: 救命啊！这里面
1: 快进去了！
2: 拿枪了！枪了！救他们！枪了！把他杀！
1: 拦着他们！
2: 这里走！
3: 别走！别走！别走！
4: 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有多少人，多少武器。贸然进去的话，
5: 来不及了。一个来回要四天，再等下去，人都要挂起来。
6: 把路障打开。我是多杰。
0: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克农同志，广州暗杀建英同志的凶手抓到了吗？
1: 还没有，不过罗瑞卿同志说敌人已经完全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0: 上海的情况怎么样？
1: 潘汉年同志报告说武夷前夕一定能够生擒暗杀陈毅同志的杀手周山元。
2: 曾山同志，马上就要过劳动节了，这个市场的供应情况怎么样？
3: 货源充足，可以让上海几百万人民高兴地过一个劳动节。
2: 哎，徐地新同志，近期之内物价不会上涨吧？
3: 不会的，自上海解放以后，我们打击了两次不法投机仗，使他们元气大伤，他们现在再也不敢轻易地吃国有财产了。
2: 那是时机不到。
3: 请陈市长放心，我们在曾山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时时都在注意他们的动向。
2: 很好。哎，汉年啊，要不要我跟你们一起去抓这个朱山元啊？
4: 报告陈市长，现在这个时间，我们的公安战士已经把他们全部包围了。
2: 为了扩大战果啊，一定要抓活的。
4: 请市长放心，一个都死不了。
5: 哎，卖水果了，新鲜的，新鲜的水果。
6: 老板，这萝卜怎么卖
7: 你看看，
8: 这鱼是活的，新鲜着呢。
9: 五一劳动节就要到了，共产党必然要搞庆祝活动，我们要趁此机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绝不辜负上峰的希望。诸位记住，一旦完成任务，我就带着大家由上海回台湾。毛局长不仅会给大家加官授勋，而且还要当面兑现丰厚的奖金。
10: 好，好，
9: 我们的行动分两路人马同时进行，你们每个人都要带着炸药，化妆后前往南京路，从上海四大公司的楼上楼下一起开化。
10: 走走走
11: 走走走。

0: 主席，陈营师长电话。
1: 哦，我这就去接。啊，陈毅同志啊，我正担心你过不了五一节呢。
2: 报告主席，哎，我陈毅的阳寿未尽，马克思他不收我呀。
1: 说句老实话，莫说马克思不收你，我毛泽东也不放你。
2: 上海人民更是需要你啊。
3: 那好，那我就继续在上海战斗下去，啊。
2: 好啊。
1: 就像你我当年在井冈山上说的那样，不把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权打垮，绝不罢休啊。
3: 嗯，好，要得。
1: 好啊，五一劳动节快乐。
2: 节日快乐。
0: 主席，你看，
1: 好家伙，各地的特产都是些稀罕东西啊。
0: 对啊，云南火腿，江苏的板鸭，山东的海米，还有新疆的葡萄干。
1: 小燕，你给我老实交代，这些东西都是谁送来的？
0: 这都是全国各地人民给您寄来的。这个火腿是云南翻身群众为了感谢共产党特意给您寄过来的。板鸭是江苏的贫下中农分得了土地，他们现在过上好日子了，这是他们亲手为您制作的。这些海米是翻身后的山东渔民精心为您挑选的，还有这些葡萄干是新疆的那个叫什么维吾尔族一个60多岁的老大爷给您寄过来的。那个老大爷还说了，如果主席喜欢吃，等到秋天的时候会有新晒的葡萄干、杏子、哈密瓜啥的，到时候他骑着毛驴一块给您送过来。
1: 你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啊？啊，
0: 杨主任跟我说的，这些信里写的清清楚楚，主席看过就知道了。
1: 信我收下，这些东西啊一样不少退给杨主任。
0: 那可不行，这是杨主任交给我的任务，我必须要完成。
1: 我说行就行，让杨尚坤按照规定妥善处理。
4: 主席，这是杨主任让我转交给您的。
1: 又是杨主任，今天这是怎么了？你们这个杨主任搞什么名堂啊？是不是有意让我毛泽东带头违反纪律啊？
4: 主席啊，杨主任他不是这个意思，你就先看看吧。
1: 不看，一并推给杨主任。
4: 主席，您要是不看，我们怎么向这位吃了一辈子苦的妇女交代呀？
1: 贾英，怎么回事啊？

0: 我出生于河北省蓟县一个贫农家庭，家中无地，种地主的地，一年到头除去交租所剩无几。父亲得了肺病，还得下地做小贩，不够吃，我每天都得去挖野菜。一过年节，父亲只有躲债，一家十一口人，病几无前治，先后死了九口，只剩下我和母亲。 以后我来到北京，给人养兔子、纺线，过着受剥削的生活。解放前日本的侵略，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杀人放火，粮食一天三涨，生活没有保证，日子实在难熬啊！北京解放了，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四九年春天进了北京，10月1日。 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的心里高兴极了。那一天，我代表街道居民参加游行，幸福的第一次看到了毛主席，幸福的流下了热泪。天气渐渐冷了，我想着毛主席，就动手剪下自己养的兔子毛和以前收着的一些纺成线。
1: 织成一条围巾和一双手套，我要把自己的这一劳动成果作为礼物献给毛主席。丁章秀清，
2: 主席，这围巾和手套，
1: 我收下了。信是谁转来的？
2: 是文物局副局长王野秋同志。
1: 把小严拿来的山东海米和这些东西转给王野秋同志，请他或者局长郑振铎同志转给这位女工。
3: 是。
1: 啊，等一下，我要给这位女工写一封感谢信。

旭东诚惠珍品，极为感谢，自有博物数件奉上，上其沈纳为幸。毛泽东，1950年5月19日。

0: 这些东西啊，都是毛主席送给你的。
1: 送给我的？
0: 对。
1: 那代我转达毛主席，祝他老人家身体健康。
0: 好好好。张秀清同志啊，毛主席写给你的这封信由我们来收藏。
1: 不，我还是自己留着吧。不过这些东西还是你们留着吃，你们分了吧。
0: 那就不用了。那这样，我们把毛主席给你写的这封信拍成照片再保留，好吗？
1: 好，行，谢谢。
0: 来来，坐。
2: 本来啊，我回国之后，收到了数以千计的群众来信，都是讲解放后贫下中农翻身做主，过上了幸福的日子。这说明我们在新区的土改是成功的，决策是正确的。
3: 是啊，但是我要给主席泼点冷水啊。我也听到了与此相反的意见。
2: 啊，都是谁反映的？
3: 陈叔同老，他家是地主，在减租退押中，由于佃户谎报田亩，再加上农业累进税，使得地主们的负担很重，可也只有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2: 存在决定意识啊。陈叔同老家里是地主，所以就听得进他们的话。
3: 这的确是一场触及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改革。在这种改革中，陈叔同他们家是地主，主席又是坚定的贫下中农派，当然就听不进他们的话了。
2: 当年我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讲到，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也是个立场原则问题啊。
4: 的确如此。
5: 我收到家乡的报告，有些党外人士对减租退押采取抵制态度，他们强调西南地区民穷财竭，地主实际不富，租押一时难以减退啊。更有甚者，重谈地主养活农民的老调，搞得有些党员都站了过去。
2: 他们这是在为反对土地改革制造舆论呢。广大贫下中农是不会答应的。
5: 正像老百姓所说的，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哦，戈达活佛给我和伯承写来一封信，谈了甘孜地区藏族农奴翻身后的情况，很是感人。
2: 藏族同胞从农奴制度跨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这种当家作主的幸福感会很强烈的。
3: 这封信我看了，写得很好，真正代表了藏族百万农奴的心声啊。
2: 老总啊，
5: 哎，
2: 格达活佛是怎么看待西藏问题啊？
5: 哦，他五月初给我发来了电报，说为了落实主席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的指示，他要求亲自去拉萨，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和平诚意和民族政策，做西藏上层的工作。
3: 这很好啊。我记得去年的时候，主席就邀请佛教界的朋友进藏，做那些上层的工作，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5: 戈达活佛是政协会议的特邀代表，恐怕他现在已经离开甘孜了。

0: 格达活佛就送到这儿吧，不遥远，一路保重，大家请回吧。来，为格达活佛敬献哈达。
1: 加西德勒，
2: 加西德勒。

0: 戈达霍夫，毛主席、朱总司令联名发出邀请，请你去北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啊。
1: 我真想插上翅膀飞到北京，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汇报甘孜地区藏族人民的新生活。
0: 好，请坐。坐。嗯，
2: 请坐。请坐。
1: 可是西藏那边传来的消息使我非常不安。
2: 毛主席和总司令也非常关心和平解放西藏的大事，他们来电还说，戈达活佛到北京以后，他们不仅要感谢你对红军的恩德，而且还要亲自听你谈和平解放西藏的意见。嗯，
1: 我的意见已经电告朱总司令了，我愿为和平解放西藏亲赴拉萨，向达赖喇嘛宣讲党的民族政策，用佛心感化他们，使他们认清英帝国主义的野心。
3: 戈达活佛呀，我看这并不矛盾呐。你先到北京见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以后，再动身去拉萨也不迟嘛。
1: 可是西藏的形势令我不安，我希望从拉萨带回吉祥如意的好消息，再去北京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
2: 戈达霍佛，我立即向毛主席、总司令反映你的意见，等收到回电之后再做决定，好吗？
1: 好。
4: 小平他们给中央发来电报，建议在和平解放西藏的过程中，进行和平谈判的条件必须恰当，而且要从西康内地去沟通关系，避开英美牵制才有实现的可能。一句话，他们赞成戈达活佛入藏。
5: 据我所知啊，戈达活佛早年在拉萨学习佛经八年，在西藏上层是很有影响力的，而且和达赖喇嘛有着不错的私谊，因此我也赞成戈达活佛去拉萨。
4: 原来在你我访苏期间，除去我那位佛教居士朋友曾经劝一些佛门高徒入藏外，还有哪些佛门弟子进藏当说客呀？
6: 据有关部门报告，现在已经派出智勤法师他们入藏游说达赖喇嘛。
4: 可以多派一些人入藏吗？
6: 近期还准备派出以当才活佛为团长的青海寺院劝说团入藏，说服拉萨的上层派人到北京协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
4: 如果再加上戈达活佛去游说，那么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可能性就更大了。
6: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我同意戈达活佛暂不来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二次会议。
4: 好啊，那就这样定了啊。
7: 戈达活佛请。
0: 请坐。
2: 中央已经同意了你入藏的请求，同时啊，毛主席、朱总司令还祝福你入藏游说达赖喇嘛取得成功。
1: 感谢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对我的信任，我一定用党的民族政策来教育西藏的上层，用佛心感化达赖喇嘛，让他们知道人民政府和解放军是西藏人民的救星，西藏人民不要再受英美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的欺骗，应该。

0: 尽快的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嗯，
1: 葛大活佛，
0: 你的愿望是美好的，可现实往往是非常残酷的。
1: 是啊，
0: 所以啊，你要有充足的思想准备哦。
1: 为了西藏的民族解放事业，我万一出了事，也是光荣的。西藏人民了解我，他们都知道我是善心的活佛，谁杀了我，老百姓就会反对他们。 就会更加拥护共产党，拥护解放军。精诚所知，金石为开。葛大活佛，我相信你一定会感化那些受欺骗的藏族人民。行前，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2: 中央有没有与西藏当局谈判的条件？我们正在请示中央。
3: 我个人的意见，你先回甘孜。
0: 做准备，等中央有了文件，我们请天宝同志立即转告你。很好。刘司令，贺司令，这里有两条哈达，请你们进京开会时，代我格达敬献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就说我格达的心是向着祖国的。
4: 西藏人民的心也是向着祖国的。
5: 老总啊，我认为西南局起草的关于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条件是可行的。我只是对第八条做了一点修改。好，那就尽快以中央的名义批复西南局吧。据说格达活佛还在甘孜。 等着上路呢。我已经在中央起草了批准文件。不过我有一个担心呢。格达活佛入藏，很可能会遭到两种势力的抵制。一是支持达赖搞西藏独立的僧俗势力，再就是想侵占西藏的英美等国。近百年来，他们派出各种间谍深入到西藏各地。 做了大量的策反工作，你的担心呢？有道理。我听说英国间谍已经渗透到成都地区，和当地藏族统治者们相互勾结，欺压基层的农奴。格达活佛入藏，必然要经过昌都，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吧？
4: 我也有此担心呐。可是，据伯承说，格达活佛非常有自信，他认为藏族同胞是十分尊崇他的。那些逆天行事者们，不敢挑战他的威望。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以我对格达活佛的了解，他认定的事情。
5: 是一定要做到底的，那就愿释迦牟尼佛保佑他吧。为了对格达活佛表示尊重，可否以你和伯承的名义，把中央的精神设法告知他？
4: 可以。

0: 朱德大霍夫，朱总司令给您的信。来电敬喜，先生入藏进行和平谈判，用意极佳，无限欣慰。谈判条件，当由天宝同志转告你。朱德，刘伯承。
1: 可以起身了。

0: 老总啊，要电告西南局，成都是进藏的大门，也是帝国主义者觊觎西藏、侵略四川的战略要地，要他们密切地注意格达活佛的行踪和安全。嗯，好的。
1: 主席，
0: 啊，恩来，坐。你说有急事与我相商，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国内的事非解决不可，国际上的事嘛，就从缓处理吧。
1: 恐怕缓不了啊，
0: 人家要打仗，我们管不了。现在，我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集中精力，把国内的经济搞上去。
1: 可是，一旦战火烧到我们家门口怎么办？
0: 车到山前必有路，到那时我们再议吧。当务之急是开好党的七届三中全会，让全党、全国人民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
1: 嗯。夫人，我想安静一会儿，把收音机关了。
2: 达令啊，你今天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如此不高兴啊？

0: 我们准备在上海和天津清除共党要员的计划全部落空了，而且还白白的搭上了我们几个培养多年的特工杀手。不仅如此，更为可气的是，他毛泽东为了彰显自己的治国能力，又要在北平召开政协二次会议了。
1: 达令，你知道现在的美国政府正在说什么吗？又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吗？
0: 他们说什么了？
1: 美国人说，韩战爆发只是时间的问题。
0: 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1: 可你知道吗？美国政府已经发表声明，一旦韩战爆发，美国绝不会坐视不管的。
0: 他们还说了些什么？ 美国政府将根据雅尔塔协定有关条款提交联合国讨论，要联合国派部队参战。如果韩战一起，我们在台湾的日子会不会好过一些？岂止是好过，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我们那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就这点而言，我倒真希望他们明天就开始宣战。
1: 窗外这一道惊雷，让我想起了今年的天气预测：长江流域多雨。这和韩战爆发有什么关系呢？最多让毛泽东的日子不好过一些。
0: 过来，夫人。这儿就是朝鲜半岛，北朝鲜突然向南韩发起了攻击，而美国已经宣布。
1: 要以联合国的名义出兵，那么结果，北朝鲜会怎么样呢？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北朝鲜必败。
0: 嗯，那么北朝鲜败了，你看看周围有哪些国家能出兵援救他们？苏联和中国。
1: 我断定苏联不会出兵的。
0: 为什么？
1: 苏联的战略重点在西方。
0: 尽管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从历史上就是苏联是东方落后的国家。那么，时下领导中国的毛泽东会不会呢？
1: 据一位美国的朋友说，不出兵的苏联为了自己在东北亚的利益，很可能要逼迫中共出兵。
0: 没错，说下去。
1: 一旦毛泽东被逼得无路可走。

0: 他的小米加步枪的部队一定会败在美国人的手下，结果嘛，就为你提供了反攻大陆的好机会。
1: 天上下雨，地下滑，老年房子要趴架，天旱无雨卖不收，街听雷声笑哈哈。
2: 看把你高兴的，还笑哈哈。苍天无情，殃及黎民呐！
3: 主席，我在这里接点雨水吧，不影响您在屋里写文章吧？
2: 影不影响我写文章是小事，老百姓没有饭吃，那才是大事呢。
3: 那我就不明白了，我在这儿接雨水，怎么就会让老百姓吃不上饭了呢？
2: 你知不知道，雨照这个下法，淮河又要闹水灾了。
3: 主席，别看是雨季，陕北可一滴雨都看不见，老天就像现在这样一直下，说不定我们陕北的天还旱呢。
2: 需要解决的问题

0: 各大活佛请用饭。
1: 吃吧，吃一点。
2: 谢谢，我是真的吃不下去。
0: 吃吧，佛会保佑你吉祥如意的。
2: 姑娘，请把这封信交给边氏。
0: 好的。

0: 请相信我，戈达吧。解放军是仁义之师，共产党是各族人民的救星。请您认真的再看一遍人民政府通过的共同纲领，有哪一条不适合我们藏族人民的情况？
1: 报告，福特先生求见。
2: 请。
1: 请。
3: 谢谢。你好。
2: 欢迎你，吉祥的英国使者福特先生。
3: 那个格达活佛还在您的笼子中吗？
2: 是的，可是我的牢笼里面装不下格达活佛这样的雄鹰啊。
3: 为什么？
2: 因为格达活佛在藏族人民的心目中威信太高了。
3: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他一旦飞向了拉萨，去说服了达赖，你这个昌都就会变成毛泽东的属地了。
2: 那我在昌都什么都没有了吗？
3: 还不只是你的昌都。
2: 那我还会丢失什么呢？

0: 整个西藏。
1: 整个西藏？
0: 换句话来说，你们要西藏独立，恢复吐蕃王朝的那个理想，就全都破灭了。
1: 不是还有你们英国、美国吗？
0: 你是知道的，一旦达赖被格达说服投降了共产党，我们也就无能为力了。
1: 福特先生，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0: 我只能告诉你，更为严重的是，一旦你软禁格达霍夫的消息传出去，我想不仅毛泽东不会宽恕你，就连你的佛祖也保不住你的头了。
1: 福特先生，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大忙啊。
0: 好，你得给我保密，
1: 绝无问题。

0: 主席，沈阳市政府报来了一份文件。
1: 沈阳市政府有什么大事啊？为什么非要报给我呢？
0: 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周年，想在市中心修建一座纪念塔。
1: 这样的事，他们自己就可以决定吗？
0: 问题是，他们要在这座纪念塔上铸上主席的铜像。
1: 啊？祝我的铜像。
0: 对，他们提出，请摄影家代摄主席的8寸战像赐福，给他们寄过去。
1: 衣服也不给。

0: 我们把这些资料推给他们，告诉有关部门，这是明目张胆的违反七七二中全会精神。以后谁再做这类事情，要通报批评。
1: 是。

0: 格达活佛到了，活佛驾到，是寒舍生辉呀。
1: 佛在先生，过谦了。
0: 我是为友谊而来的。不知佛特先生，请我到贵府，是出于何意？
1: 用汉族人的话来讲，与活佛交个朋友。来，活佛请坐。好。 先给活佛敬些奶茶。

0: 格达活佛远道而来，有什么需要我个人甚至我们大英帝国可以帮忙的地方，尽管讲啊。
1: 福泽先生，你是知道的，我是去拉萨见达赖喇嘛。
0: 嗯，
1: 可不知为何原因，你与西藏驻昌都的官员把我羁留到这里，不让我踏上去拉萨的路程。
0: 哼，活佛误会了，我们这都是一片盛情，希望活佛能够多在昌都待几天。
1: 那么什么时候让我走呢？
0: 这由活佛自己决定，我随时可以带你去用我的电台先发电报给达赖喇嘛。
1: 真的？
0: 真的。来，为了表示我的敬意，我把这杯奶茶喝完。
1: 好。
2: 原来啊，朝鲜半岛的局势就像一个火药桶啊，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根据历史的经验，我们那位跑到台湾去的老对手恐怕又要蠢蠢欲动了。
3: 何止是老蒋蠢蠢欲动，那些残留在大陆上的一切反动派，尤其是那些东南沿海的地主余霸们，都在期盼着蒋介石早日打回大陆来啊。
2: 蒋介石在大陆掌权的年代都救不了他们的命，如今老蒋逃到台湾去了，

0: 他们这些人，反而把他当成了救命稻草。嗯，愚蠢之极啊！嗯，
1: 主席，总理，总司令到了。
2: 好，好，好。主席，老总啊，啊，羁留在昌都的格达霍夫有消息了吗？
0: 没有。看来啊，和平解放西藏是不容乐观的。最近，西藏上层极少数分裂分子。
2: 向不少国家派去了所谓的什么亲善团，目的就是寻求支持独立。嗯，
0: 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英帝国主义，还在篡改历史，以期实现他们侵占西藏的野心。
2: 我从来往的电文中获悉，西藏当局已经做好了应战的部署。
0: 是的，在北部。 他们将藏军一部置于阿里、黑河一带，妄图阻挠解放军南下。在东部，他们指使窜入康北的国民党军残部，在甘孜、竹庆地区阻止解放军袭击。他们把配有英式精良武器装备的藏军部署在昌都。
2: 和金沙江西岸，妄图阻止解放军从康熙、青南和滇西北进击西藏。他们已经摆出了跟我军决战的架势。不打一仗，教训一下这些不自量力的家伙，他们是不会接受和谈条件的。嗯，是的，看来我们的善心未必能感化他们。
0: 由此推断，格达霍佛的善心也未必能得到善报啊。
2: 等我们开完了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再集中研究解放西藏的问题。好，我们现在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了一批胜利，但这还不是根本的好转。 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俭。
3: 父亲，毛泽东在北平。
4: 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他扬言要提高生产，发展经济。哼，发展经济，那我们父子该如何应对？韩战一起，他毛泽东要大搞经济的战略就会成为海市蜃楼。我们父子要把精力。
5: 从大陆转向朝鲜半岛。格达霍夫被英国间谍福特下毒害死了。这是格达霍夫的哈达吗？
6: 是的，格达霍夫上路前，托我与贺龙同志把这两条哈达献给主席和总司令。格达霍夫。 让我们转告主席和总司令，他的心是向着祖国的，藏族人民的心也是向着祖国的。

0: 戈达霍夫为西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啊！
1: 戈达霍夫的牺牲向我们昭示了一个真理，用花言巧语和所谓的援助欺骗善良的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者们，过去他们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用坚船利炮逼迫我国割地赔款，今天又用毒药害死了戈达霍夫，但是他们永远扼杀不了西藏人民心向祖国的坚定信念。
2: 小严，主席醒了吧？
3: 主席这些天又是开会报告，又是和代表谈话，忙得没有睡一个好觉。
2: 哎呀，别说这些了，这些我都知道，我有重要的事情向主席报告。
3: 哎，啊，杨主任，总理交代过了，这两天谁都不能打扰主席休息。
2: 小严，我告诉你，出了问题你负得了责任吗？你
3: 那也不能让你
1: 什么事啊，吵吵闹闹的，有什么事就在这儿说吧。
2: 主席，朝鲜战争爆发了。
1: 嗯，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我们的同志从法新社收听到的。

0: 主席，应该休息了。主席，您还是躺下好好睡一觉吧。哎，打个盹就行了。您这几天都没好好睡个囫囵觉了，您还是早点休息吧。
1: 枪炮一响，想睡也睡不踏实。你去忙你的吧。主席，
0: 总理到了。啊。
2: 恩来，哎，茶叶给我留着。知道。
3: 主席，恩来，这么晚到我这儿来，一定有什么大事发生了吧？
2: 是啊。
3: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来来来，坐下慢慢说。
2: 主席，美国总统杜鲁门于今天，也就是6月27号发表声明，宣布。 美国驻远东部队将对南朝鲜部队提供掩护和支持，这就等于用武力去支持南韩，明目张胆的侵略朝鲜嘛。
3: 杜鲁门的声明中有没有干涉我国内政的内容啊？
2: 有，声明中说，中共部队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以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
3: 而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因此，我命令第7舰队要阻止对台湾的所有攻击。
1: 这是赤裸裸的对我国内政的干涉。
2: 所以，主席，我建议，我们应该把这一严重的事态告诉全国人民。
1: 好，明天立即召开中央人民政府紧急会议。
2: 由你报告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国内外的情况。好，主席，我提议你最好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表一份讲话，一是向全世界表明中国的态度，再是打消我国某些知识分子中的恐美症。
1: 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 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该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

0: 杜鲁门在今年1月5日还公开声明说，美国绝不干涉台湾。半年还不到啊，现在他自己证明那是假的。全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都将站在被侵略这方面。 而绝不会站在美帝国主义方面，他们将既不受帝国主义的利诱，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坚决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一切挑衅。
1: 毛主席的讲话，大涨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也大涨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志气。我的意见是，周总理应以我国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的身份，发表一份壮烈的声明。我草拟了一份声明，郑重指出，杜鲁门总统27日发表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
2: 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好，有了总理的这一纸声明，就充分表明了新中国不惧怕一切侵略者的立场。不过，我所担心的是，这将引发国内的一些不安定因素，并借此机会干扰我们正在兴起的经济建设。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啊。
3: 但如果我们有准备，就不怕国内外一切反动派兴风作浪。真没想到，夫人的预言终于要实现了。我记得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啊，丹令曾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至理名言：从现在起，打日本的事情啊，就要交给美国人了。今天啊，我要套用你的话来说。
4: 自从韩战爆发的当天起，保卫台湾的事情又要交给美国人了。夫人，话应当这么说：是美国人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利益，要派兵来保护我们台湾。这次我们得利用好他们的外援。还有，我们反攻大陆，美国还能够做一些什么呢？
3: 欲要完成光复大陆的使命，必须把我们的命运紧紧拴在美国的战车上。那你看，
4: 怎么能让他们邀请我们上他们的战车？
3: 立即致函美国总统杜鲁门，声明我们的台湾是中华民国的所在地，又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自愿派出6万人的部队去参加联合国军。
4: 这个提议很好。
5: 建国，你也说说有什么想法吗？啊，我认为啊，可以利用这次韩战爆发之机，通过各种媒体向大陆宣传，美国的第七舰队在这儿，我们光复大陆的时机到了，让那些潜伏人员伺机而动。再就是，我们可以向东南沿海一带秘密地派遣大批人员。
4: 扰乱中共的社会秩序，为我们将来光复大陆而创造条件。也就是说，我们要内外结合，公开和秘密相配合，由点致面，最后直捣共军的老巢北平。
5: 是的，来干杯！好响
3: 的雷声啊！
4: 是啊，这声雷。
3: 就是预示着，
4: 我们将来的行动是一定会惊天动地的。大令啊，让我说啊，一定会惊雷声处爆佳音。夫人说的真好，来，
5: 好，
3: 来，
4: 就让我们为夫人的惊雷声处爆佳音早日实现，一起来干一杯！
3: 干杯！
0: 我们刚刚确定下大气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朝鲜战争就爆发了，这就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6: 是啊，战场呢虽然是在朝鲜半岛，但是战争一旦打起来，

0: 美国必然会侵入我国台湾，所以我们也要有所准备才是啊。我们必须要有这种准备，可也是有利有弊啊。东北地区土改比较早，所以东北的社会治安也是比较好的。但是三大战役结束之后，四野的大部分部队已经入关了，留下少数不多的部队，也主要是从事生产建设，以防万一。
1: 我们必须立即组建东北边防军，驻守在鸭绿江一带。陈来啊，你尽快召开一次军委会议，讨论保卫国防和东北边防军的组建问题。
2: 好，主席，你看，由谁来担任东北边防军司令呢？
1: 东北边防军的组成啊，主要是原四野的部队，理应由林彪挂帅，可是他现在的健康出问题了。
2: 我看请三野的粟裕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吧。
1: 嗯，可以。另外，为了协调部队的关系，我提议啊，由萧劲光同志担任副司令，萧华同志为副政委，李聚奎同志担任国防军后勤司令。嗯，很好。我必须要向与会的诸位讲清楚：一。 有备无患，必有患无备好。二，备而不用，比用而无备好啊！大家的意见呢？
3: 同意。
4: 同意。
1: 今天公安部长罗瑞卿也列席了今天的会议。下面由他汇报一下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全国范围内的治安情况。是。 自从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残留在大陆的政治土匪国民党特务，以及各种反动会道门势力，借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幌子，打着蒋介石就要反攻大陆的旗号，纷纷出笼，进行各种反动活动。这就叫人还在，心不死啊！何止是心不死啊！最近我收到全国各省市发来的报告。 他们在全国各地炸毁铁路桥梁，破坏工厂矿山，烧毁仓库器材，抢劫粮食财物，残害我基层干部和知识分子，无恶不作，甚至还组织武装骚扰和反革命暴乱，大有翻天之势啊！
2: 罗部长。
1: 你们公安部还有哪些典型案例啊？
2: 举例说，河北省蛟河县连续发生反动地主、反工夺地事件93起，福建省近期就发生了19起反革命武装暴乱，广西各地干部被杀3000多人，他们还公开扬言要杀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哼，看来啊，我们手软是不行的。
3: 所以啊，就目前的形势来看，仅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一个镇压反革命的文件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公开的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和巩固革命秩序，才能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顺利地进行生产建设与社会变革，同时才能适应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形势。
2: 那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
5: 恩来啊，你和沈钧如先生召开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会议，颁发镇压反革命活动的通告。
2: 大家有什么看法？
6: 同意。
7: 同意。
8: 同意。
9: 哎呀，这几天南方连续暴雨，淮河恐怕又要承载了。

0: 淮河两岸受灾的地区已经超过20多个县了，如果雨势不减，再连续下上几天，后果相当严重。
1: 人命关天，请安徽的同志尽快写出一份详细的受灾报告，我们好安排灾区人民的生活呀。
0: 我已经通知安徽的曾希圣同志了。
1: 原来啊，从历史上看，水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大禹得天下全因为治水有功，李冰父子兴修都江堰，造福一方，而蒋介石失天下有很多因素，其中有一条就是他穷兵黩武，从不兴修水利，搞得黄河淮河10年久涝，哀鸿遍野，民怨沸腾，千夫所指啊。
0: 主席的分析透彻全面，
1: 因此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横下一条心，一定要根治水患，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2: 加满，加满，好，好。哎呀，真没想到，你我父子竟然还有这样的闲情雅致。那个不能叫。有这样的闲情雅致，来赏花弄草。
3: 这都是父亲处变不惊，从全球战略的高度出发，有意引导风云变幻的国际大势所致。
2: 不要说这种吹捧你父亲的话，都是受了基督的护佑，
3: 还有我们中国的老天爷。
2: 是啊，时下江南一带已经成了一片汪洋泽国，这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老天爷对他毛泽东的惩戒。
4: 达令
2: 夫人，
4: 我在向你传报基督的佳音。
2: 说吧。
4: 杜鲁门总统已经下令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率领美国及其他国家海陆空三军开赴朝鲜半岛，正式参加韩战了。
5: 今年水势之大，受灾之惨，不仅重于去年，且为百年来所未有。淮北20个县，淮南沿岸7个县均受淹，城市因受淹而迁徙者约23万人，被淹田亩总计约3100余万亩，占皖北全区1/2强，其中完全无收者2200余万亩。房屋被冲塌或淹倒而已报告者80余万件，其中不少是全村淹没的，死489人。由于水势凶猛，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

请令水利部现日做导槐计划，送我一月。此计划八月份务须做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着办。毛泽东，八月五日。

0: 副部长，主席说，秦水利部现日做出倒槐计划，并送他审阅，最终计划8月份完成。经政务院通过，秋初便要开工。你看怎么样啊？
1: 请总理放心吧，我回去就召开有关会议，落实主席的批示，搞出倒槐的方案。好。另外。
0: 主席近期将邀请有关人士座谈倒槐的问题，你负责安排一下吧。
1: 啊，总理放心吧。

0: 欢迎啊！哎，欢迎啊！
1: 主席你好，
0: 请。
1: 好好好，
0: 先生和将军都很准时啊。
1: 主席啊，军人第一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第二呢以时间准确为生命啊。
2: 主席啊，是最珍惜时间的人嘛。
0: 珍惜时间就是珍惜生命嘛。啊，趁着身强力壮，多为政府和老百姓做一些事情啊！请请，
2: 哎，主席请，
1: 主席请。
0: 啊，客不进，那就主先行了。
1: 请。
2: 刚才主席在写字啊！啊，
0: 我久知少老是前清的举人，虽做了个字谜，想请您这位高人给解一下。
2: 志怀，
0: 少老啊，我这可是个续字谜啊。
2: 这志怀二字的后面续字，
0: 这续字谜只有两个字。
2: 志怀后面两个字啊？哦，方案。
0: 今天我请二位来啊，就是想为志怀的方案听听你们二位的意见
1: 啊。坐。
0: 请坐。
1: 主席啊，
0: 啊，
1: 我这个新中国的第一任水利部长正在总理的直接领导之下研究治理淮河的方案啊。
2: 总理的志怀报告我也看了，我同意总理说的，这个淮河啊年年闹灾的根本原因，就是当年蒋介石为了阻止日军南下，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造成的呀。
0: 嗯，一言中的。当年少老做西京王的时候，我们长征一到陕北，就听老百姓每传，您是当代治水的大禹啊。
2: 百姓过誉了。
0: 事后我又听说呀，少老重视黄河水利工程，亲自主持修了洛会、京会两大渠，建了龙门闸和风陵渡。我想啊，这就是老百姓流传少老治水故事的原因呐。
2: 主席过奖了。当年我任国民党陕西省主席，怎么能和当今的共产党还有您相提并论呢？哎，再说了，那是区区小事，无足挂齿啊。
0: 少老那时的远见和作为，在今天看来也是难能可贵的。今天请您来的目的，就是想听听您对志怀的意见。如果您老能够离京去淮北实地考察，那是最好不过了。这也就是我那续字谜的谜底啊。
2: 好好好，我可以去考察。
0: 现在淮河正在抗洪救灾，

0: 何时成型，我们再定。嗯，啊，到时候啊，我一定为少老写一幅字，一定要把淮河治好，以壮行色。
1: 啊，我绝不辜负主席的一片期望。
0: 副将军，你是新中国的第一任水利部长，请你一个全面兴修水利的方案。

0: 夜深了，您早点休息。总司令说，朝鲜战争打响之后，您肯定睡不好觉，满脑子想的也都是朝鲜战场上的胜负。老总让我提醒您，要劳逸结合。
1: 走，跟我出去走走。

0: 主席啊，哎，老总啊，这么晚还没睡啊？睡不着啊？老伙计，有关朝鲜战场上的事儿，我想找你聊一聊。啊，夜深人静，咱们就在这儿聊吧。好。这些天来，我一直在关注朝鲜战场的进展。
1: 朝鲜人民军向南方快速推进，大有摧枯拉朽、胜券在握的架势啊！哼，我可是为北朝鲜人民军能否取得最终胜利捏一把汗呐！
0: 心有灵犀，老伙计，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
1: 哈哈，自从听说朝鲜战争爆发，我的直感是。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因为交战的双方呢都有强大的政治和军事背景。但是，出我所料的是，北朝鲜仅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占领了南朝鲜绝大部分的地方。你说这正常吗？
0: 很不正常啊。对。
1: 另外，美国政府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宣布参战，可是他们为什么不迎击朝鲜人民军向南推进？
2: 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啊！
1: 嗯，兵者诡道也。嗯，据我们自己的战争经验来看，朝鲜人民军孤军深入。
0: 战线拉得太长，而且又缺乏后勤保障，犯了兵家大忌啊！是啊，一旦美国军队从半岛中央登陆，就会把朝鲜人民军拦腰切断，那么首尾不能相顾，进退维谷。
1: 嗯，
0: 一旦形成这种局面，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1: 嗯，看来我们要。
0: 准备应付最坏的局面，防止这场猝起的战争烧到我国东北地区啊！我已经跟恩来商量过了，由他这个军委常务副主席和我们的总参谋长聂荣臻同志组织军委作战部的同志们研判朝鲜战场即将发生的变局和我们的应对措施。

0: 请接云秘书。喂，我是云秘书。
1: 我是周恩来。啊，
0: 总理，您找我有什么事？
1: 你的报告我看了，你和作战部同志们的报告很有可行性啊。由于事关重大，我决定亲自带你去见主席，当面向主席
0: 说明美军在仁川登陆的可信性。
1: 好的，总理，我在办公室待命。
0: 嗯，再见。

0: 我是周恩来，
1: 我是聂荣臻。方才苏玉同志来电话，他的健康有问题，
2: 大夫不同意他中断医疗，因此
1: 他不能接任东北边防军司令兼政委一职。
0: 苏玉同志是主席亲自点的将，等我向主席报告之后再定，好吗？
3: 主席，军委代参谋长聂荣臻同志打来电话，报告美国轰炸机今天向我国安东地区投下了重磅炸弹，造成了很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4: 还有什么情况？
3: 这是外交部刚刚送来的一份急件。
4: 聂，
3: 美国利用联合国这架表决机器强行通过北朝鲜侵略南韩的文件，同时还说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是为了和平。
4: 强盗逻辑，通知外交部要针锋相对，表明我们的立场。
3: 是。主席，总理到了。
0: 主席，你看谁来了。
5: 主席，你还记得我吗？
4: 哈哈，当然记得。抗战初期，恩来请我推荐一位军事参谋，我当时就对恩来说，我这儿有一位洛阳才子，刚满18岁。
0: 是这样的，主席啊，他跟了我10几年了，不仅军事上有长足的进步，而且还有自己独到的军事见解。
5: 那是主席和总理啊，太爱惜我了。如果说在军事上我有一些一知半解，那我也是跟着主席总理学的。
4: 不对，你写的报告恩来同志说证据充足，很有见解。来，你照着军事地图简单的给我讲一讲美军在仁川登陆的理由。
5: 是。世人皆知，美国为了改变二战的局面，他们准备了较长时间，
6: 趁德国不备之时突然在法国诺曼底登陆，一举占领了滩头阵地，为二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时下朝鲜半岛的战局又很似二战诺曼底登陆前的形势。
0: 类似在诺曼底登陆，讲详细一点。
5: 好，就其常理而言，美军和南韩军队应该开赴前线，来阻止北朝鲜人民军大踏步的南下。相反，美军在朝鲜半岛南端的主力第8集团军和南韩军队凭借着强固的攻势坚守在洛东江三角洲狭小地带，既不撤退也不反击。
4: 文章的要害恐怕就在这里。
5: 更为严重的是，美军在日本的2个师又重新组成一个新的军团，美国停泊在南朝鲜，日本的军舰调动频繁，悄然地向西海岸移动。我们认为这是在为仁川登陆做准备。
4: 有道理。有道理啊。那你是根据什么如此肯定地认为美军会在9月15号发起仁川登陆呢？
5: 今天是8月23日，离9月15日还有23天的时间，美军有充足的时间来做登陆前的作战准备。另外还有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9月15日海洋潮汐的变化极其有利于美

0: 敌军在仁川登陆。恩来，后生可畏啊！
1: 主席，您过奖了，一点儿也不为过。
0: 恩来，你是军委常务副主席，由你出面召集小范围的人参加会议，对仁川登陆审慎的研究一下，我也参加。好，我马上安排。我和主席已经讨论过了。 关于朝鲜战局的变化，只要美军在仁川登陆，北朝鲜人民军绝不是美联军的对手啊！战局必将迅速逆转，这是肯定的。
1: 更为严重的是，仁川离汉城很近，而汉城又是连接南北朝鲜的中心和枢纽。
0: 铁路公路都要经过这里，是吧？美军登陆之后，一天就可以拿下汉城，这样朝鲜人民军的补给线就切断了，并形成南北夹击的局面。果真如此，就像老总说的，战局将迅速逆转，朝鲜人民军的命运堪忧啊！
1: 既然我们赞成这种判断。
2: 是不是应该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呢？如果美帝国主义如愿以偿，那么就会进而威胁到我国。看来啊，要在朝鲜战场取得胜利，必须加上中国的因素。
3: 嗯，
2: 对此啊，我们不能不有长远的考虑。
4: 为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总参决定以第15兵团部为基础，组成新的兵团，统辖第38。
1: 第39、第40军，以邓华为司令员，赖川珠为政委。
5: 嗯，
1: 鉴于美军飞机侵入我国东北安东市上空，涉及我渔船，杀害我渔民，我建议将东北边防军的兵力逐渐增加到11个军、36个师，分为1、2、3线部队，连同特种兵部队、后勤部队，这样加起来，我们就有
5: 70余万的兵力了。
1: 嗯，
0: 恩来的意见很好，命令东北边防军做好迎战的准备，随时准备迎击北犯之敌。
1: 另外，我算了一下，如果我们东北边防军在9月底以前开到鸭绿江边，并做好一切的战斗准备，我们就会占领主动。
0: 时下是准备时期。
1: 作为军委组织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你下令就是了。好。另外，主席，美军在仁川登陆事关重大，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消息告诉北朝鲜和苏联方面？
0: 你是知道的，如此而为，也仅仅是处于道义上的事了。
1: 嗯。还是那句老话，说不说是我们的事，听不听，是人家的事吗？
0: 我赞成这种观点。
6: 就军事上讲，在密切关注敌人是否在仁川登陆的同时，主席应该推选统兵之帅了。

0: 主席，上海啊，也是一个没有硝烟的大战场，要想战胜这些个不法投机商们，还真得有点真本事不可哟。另外啊，朝鲜战争一旦打响，偏安台湾的老对手一定会做着反攻大陆的美梦啊。
1: 主席，我已经遵照您的指示，在创办我军第一所军事大学。不久的明天，就有成百成千的军事人才

0: 从这里走出去。
1: 朱熹，跟您征战了这么多年，总算打出了一个新的中国。时下我们的战略中心已经转移到了经济战线上来，也就是说全国人民都看着我们能不能搞好经济建设。

0: 德怀同志，为了应付时局，现需集中12个军以便机动。已经集中了4个军，但此事可于9月底再做决定。那时请你来京面上。毛泽东，8月27日。
1: 陈副总，你好。小严，最近主席忙吗？不算忙，主席最近经常一个人给朝鲜半岛地形图相面。相面？主席啊。
0: 陈云同志，
1: 用小严的话来说，您还在给这幅
0: 朝鲜半岛地形图相面呢？我不给他相面不成啊！陈云同志，今天请你来是想咨询一下有关经济方面的事情。
1: 主席啊，您太客气了。你要跟我说实话呀？我只能这样说，目前我国的经济运行形势正在朝着好的方面转化，通货膨胀也得到了相对的抑制。
0: 眼下，苏联援建的一批大项目就要上马，我想，再过2年，国民经济就会得到全面的恢复。也就是说，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已经结束了。也可以这么说吧。如果美帝国主义强迫我们在朝鲜再打一场大仗，你说我们的国民经济能撑得住吗？
1: 陈云同志，你要明白，不是我毛泽东好战，想要到朝鲜去打这个仗，而是美国，还有跑到台湾去的蒋介石，硬要把战争压到我们头上来。我能够理解主席的苦衷啊，也就是说，为了应对已经爆发的朝鲜战争，我们在经济战线上能不能像淮海战役那样，再组织第二阶段的战役？
0: 对，未雨绸缪，有备无患呢。
1: 主席啊，我想说说我的建议。如果有可能，最好不要打这场仗，因为我国人民现在太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来进行休养生息、发展生产了。但是，如果真像主席说的那样，国内外的敌人非逼着我们打这场仗，
0: 我们就是咬紧牙关，勒紧裤腰带，也能够支持。有你这番话，我就放心了。陈云同志，请你帮我搞一份中美两国主要经济的指标，好吗？可以啊。主席啊，您先忙吧，我回去了。好。主席，我是恩来。
2: 今天有一件事情向你报告。
3: 恩来，说吧。我以外交部长的身份，
2: 给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写了一封信，强烈要求联合国召开大会，辩论美国入侵我台湾。他来信同意了，
3: 让我们派一个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的辩论大会。
0: 嗯，好事情啊。那代表团的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了，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推行环保理念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现在巡山队工作的重要性，没有亲历过的人很难一下就感同身受。我想邀请一批国内省内感兴趣的媒体来咱们马志，开个记者招待会。
1: 好主意，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真的是杯水车薪。成立自然保护区的事，不能再拖了。
2: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3: 这些年，各种形式的盗猎盗采已经严重破坏了勃拉姆勒的生态平衡。
1: 你现在已经不理智了，我不想再跟你做这种无休止的理念争论了。关于保护区的事情，坚决不能出现在报道里。
4: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部共同打造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工作推进会议召开，罗东川、麦尔丹、穆盖提出席并讲话。
1: 青海以项目集群和政策赋能，推动光热产业高质量发展，领跑全国清洁能源转型。
0: 清暑早1号刷新青海马铃薯高产记录。
1: 第27届青洽会主宾省山东馆、福建馆分别开馆。
0: 第25届环青赛展开第4赛段，互助至贵德段较量。下面请看详细报道。7月13号，省人民政府、农业农村部共同打造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工作推进会议在西宁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总结工作经验，分析存在问题，部署重点任务，全力推动输出地建设实现新突破。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统筹推进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的关键窗口期。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锚定高品质、高供给、高输出、高增值目标，以钉钉子精神抓实抓细输出地建设任务。要严守生态安全和质量安全底线，推动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互促共进，不断夯实绿色有机农畜产业发展根基。要聚力研练、补练、强练，加快补齐标准化生产、质量检测、品质评价等短板，推动初级农畜产品向精深加工制品转型，低附加值原料向高附加值商品升级，打造高原现代农牧业产业集群。要强化科技创新驱动，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载体，补齐基层技术人才短板，以农牧业新质生产力赋能输出地建设提质增效。要系统做强品牌矩阵，擦亮省级公用品牌，培育壮大企业品牌，提升高原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市场核心竞争力。要完善多元长效联农带农机制，让各族群众充分共享产业增值红利。要深化省部协同共建机制，高标准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为推动青海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张景刚主持，张黄源、靳生寿出席。
1: 近年来，青海抢抓能源转型机遇，持续深耕光热产业赛道。从示范光热家到大容量独立光热，青海光热产业领跑全国。当前，全省以项目为基、政策赋能，聚力打造中国光热之都，开启高质量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新征程。
3: 昆仑辽阔，戈壁无垠，在广袤的柴达木盆地，万千聚光镜厂熠熠生辉，先进熔岩储能系统平稳运行。今年6月，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启动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厂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为我国光热产业规模化发展提供

0: 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广核方案。
1: 截止目前，累计投资超过160亿元，初步形成了风光热多能互补、投资建设联动的发展格局。截止目前呢，在运在建总装机容量达到了450万千瓦，年发电量接近40亿度。15期间呢，我们将立足青海省能源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战略部署，深入开展三大行动，以差异化竞争开辟新路径，全力构建具有中广核特色的青海发展新格局。
0: 央企聚力赋能，项目蓄势突围。随着一系列光热标杆项目的落地实施，青海逐步构建起项目集群、技术集成、链条完整的现代化光热产业新格局。截至2026年6月底，全省光热电站共计346万千瓦，其中在运71万千瓦，在建135万千瓦，前期140万千瓦，各单项及总规模均位居全国首位。
2: 15期间，我省将稳步扩大光热规模，每年分批落地100到200万千瓦的光热项目，力争2030年光热在建在运的总规模达到800万千瓦，在运装机规模突破500万千瓦。依托省级的光热技术创新研发中心，集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加速科研成果产业化落地，规模化推进30万千瓦级的电站建设，有序向60万千瓦级项目过渡示范，支持企业通过“一带一路”输出青海方案和青海实践，推动光热产业走出去，提升产业的国际化合作水平。
0: 追光不止，逐绿前行，聚焦国家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前沿方向，紧扣光热产业高质量发展核心课题。2026年青海清洁能源发展论坛将于7月16号召开，深度研讨光热前沿技术迭代、储能调峰价值、产业融合路径及在新型电力系统中的战略支撑作用，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助力能源强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高原绿能动力。
3: 邀请能源光热领域院士专家，聚焦光热技术研发、光热在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中的作用等，开展深入交流研讨，积极推动光热发电产业从示范引领向规模化高质量发展转型。我们将全力举办好本次论坛，坚持规模化开发、全链条培育、体系化创新并进，坚定信心、实干争先，努力打造中国光热之都。
4: 近日，青海自主选育的早熟马铃薯新品种青薯早一号顺利完成田间测产验收，平均亩产6155.9公斤，刷新青海省马铃薯亩产产量新高，填补我省早熟优质马铃薯品种培育空白。
5: 在海东市乐都区碾泊镇下寨村早熟马铃薯高产试验与示范基地，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邀请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省农作物种子站、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等单位的专家，对省科技厅率才科学家项目及中央引导资金项目早熟马铃薯青薯早一号试验与示范开展现场实收测产。本次测产以目前全国大面积种植的高产品种沃土五号为对照，经过规范测量、分区采挖、分级称重和数据核算，现场形成权威测产结果。
6: 青薯早一号平均鲜薯产量6155公斤，较对照沃土五号平均产量增产39.1%，创造了罗都水地马铃薯高产新纪录。
5: 据了解，青薯早一号是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历时12年潜心选育而成，是我省首个自主培育的鲜食中早熟马铃薯品种，2025年3月正式通过国家品种登记。该品种生育期84天，具有成熟早、品相优、口感好、芽眼浅、抗病性强等突出优势，非常适配我省东部农业区水地双模种植及负重模式，有效破解本地早熟优质马铃薯品种短缺难题。
7: 挺造福之后，这个我们通过今天的测试，它这个产量比较高，这是品效特别好，口感好，明年。

0: 现在十吨质量以后，我们把这个羊肉种植去大面积推广。
1: 近年来，我省持续推进马铃薯两种创新与技术升级，目前已形成青薯九号、青薯十号、晚熟高淀粉品种为主，青薯早一号、青薯彩一号等为辅的多元种植体系。
2: 是我们地膜、网棚，对吧？我们新品种，还有我们的新的施肥措施，这样的一是所有的就集在一起，才能够有这样的收益。我们就希望来增加我们老百姓的收入，为我们乡村振兴啊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3: 今天第27届青羌会山东主宾馆开馆仪式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山东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张兴文、青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景刚出席并巡馆。近年来，鲁青依托国家区域协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部署深度协作，16年来，295名山东原青干部扎根高原，309个总投资33亿元项目落地海北州，推动对口原青从单向帮扶转向双向赋能，由民生兜底迈向高质量发展。此次山东作为主宾省参会，共遴选27家优秀企业参展，从不同维度集中展示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最新成就，为两省深化合作搭建重要平台。双方将立足省情与发展定位，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建黄河生态保护样板，携手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展现新作为。今天第27届青羌会主宾省福建馆开馆，福建省副省长王金福、青海省副省长刘涛出席，两省相关领导共同会展馆开馆并巡馆。福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闽青虽山海相隔，但绿色发展理念相通，产业互补性强。当前青海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全力推进产业四地建设。本次以福建馆开馆为新起点，两地将深化三方面协作，聚焦绿色能源，共建清洁能源产业高地闽青样板，依托盐湖有机农畜资源与福建加工渠道优势拓宽转化空间，对标福建先进经验，搭建常态化合作机制，优化营商环境，吸引闽商来青兴业。此次福建馆以生态福建绿色发展为主题，集中展示了福建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绿色贸易成果，为闽青协作迈入新阶段搭建平台。
4: 今天第25届环青赛进行了第4赛段较量，从互助出发，沿着西宁环城公路向南进发，终点为贵德县城。
3: 今天的比赛全程196公里，累计爬升2783米，地形先升后降，设有两个爬坡点、三个冲刺点。其中冲刺点之一的班彦村是青海河湟谷地异地搬迁脱贫攻坚的典型样板，展现出高原农耕游牧交融风貌。比赛开始，互助山区小型起伏路段不断对车群形成小幅拉扯，各积分车队频繁尝试试探性突围。行至第一个冲刺点时，183号、31号、187号车手率先通过，拿到冲刺积分。在行至51公里时，来自李宁之星车队的186号车手和184号车手领先大部队，拿下第二冲刺点积分。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本届环青赛第一个 HC 级爬坡点，也就是特级爬坡点，距离起点136.7公里的拉吉山垭口，这里的海拔已经达到3803米。在环青赛历史上，拉吉山算绝对的常客，距离长、爬坡陡、海拔高这三个词加在一起，对每一位车手来说都是实打实的考验。
3: 翻越拉吉山垭口进入贵德黄河沿岸后，集团快速形成梯队阵型，50多公里连续超长下坡是全赛段最大战术窗口。最终，意大利斯尤泰日邦拉力车队的77号车手阿布纳圣地亚哥温巴洛佩斯取得赛段第一，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的37号车手杨卡斯特利温里巴尔塔和法国科菲迪斯车队的44号车手艾玛努埃尔布赫曼分别获得第二、三名。领旗山方面，蓝山、圆点山、绿山均为易主。来自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的37号车手杨卡斯特利温里巴尔塔获得黄山。
6: 今天的比赛一切顺利，好在本次赛事组织单位各项组织工作一切有条不紊，非常感谢。

0: 为全力护航第25届环青赛赛事医疗保障组于赛前一个月完成组建，这支由青海省人民医院、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和青海红十字医院三家省级三甲医院联合组成的专业队伍，集合了急诊、骨科、重症及护理等多学科骨干，并配备疾控中心专业人员，形成多维度保障合力。赛事期间，近20名医护人员组成的随队医疗组全程跟赛，同时在全程八个赛段的赛道沿线，每隔5至10公里设置一个固定医疗保障点，配备急救设备、药品及供氧设备。针对高原低氧、高强度对抗及温差大等挑战，以专业素养为环青赛筑牢坚实可靠的生命防线。
1: 前期呢，我们也针对高原高对抗的这种比赛呢，我们也做了一些针对性的预案和培训以及演练啊，比方说这个急性高原病、高原创伤、热射病，还有这个失温，针对这些呢，我们都做了反复的推敲和演练。
0: 地处黄河上游谷地的海南州贵德县素有高原小江南之称，既有温润宜人的河谷气候，又承载着深厚的黄河文化底蕴。盛夏时节的贵德是一年里风光正好的时节，清澈黄河穿城而过，碧水丹山相映成趣，千姿丹霞地貌雄浑以立，与良田绿树、城镇村落融为一体，勾勒出独特的黄河河谷画卷。贵德文旅资源丰富多元，贵德地质公园、黄河青大桥、玉皇阁等景点各具特色，既有雄浑壮阔的自然地貌，也有底蕴悠长的历史古迹。依托黄河文旅发展，贵德将黄河风情、丹霞奇景与民俗文化完美相融，正成为省内外游客休闲度假、康养观光的热门文旅目的地。
2: 7月15号中午13点，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举行第5赛段贵德至共和的比赛。

0: 观众朋友，明天中午13点，我台青海卫视将现场直播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五赛段贵德至共和段比赛实况。源头新闻客户端以及源头新闻、青海卫视、安多卫视、百姓一时间、交通音乐广播、青海新闻联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收看。
1: 7月11号，由中央宣传部会同水利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主办，青海省委宣传部承办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三江源”集中采访活动圆满收官。来自中央、省级主流媒体采访团深入三江源腹地一线，走进草原湿地、生态管护站点、国家公园园区，全方位、多角度聚焦三江源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守护、生态文明建设丰硕成果。采访团以实地走访、深度调研、沉浸式拍摄的方式，记录雪域高原生态变迁，挖掘生态管护员坚守故事、山水保护实践与绿色发展成效，生动展现中华水塔澄澈安宁的生态底色。活动创新融媒传播形式，通过图文特写、短视频、专题报道等多元产品，立体讲述三江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故事。此次集中采访活动全方位展示了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成果、生态修复成效及民族团结绿色发展生动实践，有效传播青海生态保护经验，擦亮青海生态文明建设金字招牌，为持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推动美丽中国建设汇聚强大舆论力量。
2: 7月10号，省政

0: 府新闻办召开坚持生态优先推进绿色发展海北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介绍海北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成效与未来规划。
1: 十四五以来，海北州扛起维护青藏高原东北部生态安全的政治责任，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路径，绿色发展指数常年稳定在80以上，走出了一条符合海北实际、彰显生态担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2: 颁布实施了全省首部市级生态环境保护的综合性法规，形成了禾湖长家、林草长家等15项的长效机制，八宝河入选了国家级的幸福河湖，高质量的推进祁连山、秦海湖两个国家公园的创建，完成了国土绿化183.93万亩，三大保卫战成果显著。
1: 海北州坚持生态立州、产业兴州同步推进，紧扣全省产业四地建设，推动绿色产业转型升级。
2: 生态农牧业方面，9个亿的配套工程获省级改革的创新奖，农畜产品的加工转换率达到了66%，祁连藏羊、门源小油菜入选了中国农业品牌的目录。生态旅游业方面，主动融入全省的一心一环多带旅游发展格局，打造了盛泉湾、金沙湾等6处环湖的生态观景点，超3500万人次来海北打卡。
1: 立足“十五五”全新起点，海北州加快构建一平两园四区多节点战略布局，力争在生态保护、文旅发展、有机农畜产品输出等领域走在全省前列，
2: 深入推进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三北工程等重大的生态工程，加强对81冰川、港式卡等典型冰川雪山冻土的监测预警和系统保护，科学的开展国土绿化，加大湿地的保护修复。二是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让绿水青山成为幸福靠山。
1: 新闻发布会上，海北州农牧、生态环境、林草、发改、水利等多部门负责人围绕高原绿色有机农牧业品牌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国家公园创建等媒体关切问题进行了逐一作答。
3: 今年是格尔木南站投运5周年，这座青藏高原规模最大的现代化货运编组站，5年累计中转货物突破2亿吨，为西部物流畅通与区域经济发展增添强劲动力。
1: 走进格尔木南站编组作业现场，自动化驼峰设备持续运转，列车解体、溜放、编组作业高效有序，各岗位人员各司其职，精细作业。依托自动化驼峰系统、数字化调度体系，车站实现货物分流全流程智能作业，大幅提升物资集散效率。
4: 现在随着管理的不断规范、制度的持续优化，大家的安全得到了进一步的保障，作业效率提高了不少。
1: 格尔木南站2021年4月正式投运，连通青藏、敦煌、格库3条铁路干线，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西线重要物流核心枢纽。5年来，车站持续升级设施，解编能力大幅提升，累计揭发列车19.68万列，调动车辆93.43万辆，超2亿吨煤炭、钢铁、食品、化肥等货物从这里发往西藏、新疆、四川等地。
4: 随着各岗位的协作与作业标准的细化，现场指挥更加清晰。
1: 建站以来，车站严格落实国铁集团5个一流标准，以精细化、智能化、规范化运营，完善西部铁路物流网络，全力保障进藏民生物资、边疆建设材料运输，为高原高质量发展筑牢运输根基。
5: 目前货物中转累计突破2亿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挖枢纽潜力，更好地服务西部交通运输和地方经济快速发展。
6: 近日，青海油田采油二厂利用现有的网络资源，通过立旧改造、踏勘调试，成功搭建低成本无线监控系统，为边缘井装上千里眼。无线监控系统投用后，青海油田中控室可实时掌握现场动态，实施安全管控，降低员工劳动强度。
0: 盛夏时节，大通县蕈让梯田迎来最美时节，千亩油菜花顺着山势蜿蜒铺展，层层叠叠，流金起伏。
3: 连绵花海与青山、村落、蓝天白云相映交融，勾勒出灵动优美的大地曲线，尽显乡村新貌与生态之美。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欣赏。

0: 诗人印象中的黄河多是奔腾汹涌、裹挟黄沙的磅礴模样，是九曲黄河万里沙的雄浑壮阔，可唯有踏足青海沿岸，才懂黄河最初的温柔模样。作为黄河的发源地与上游干流起始的青海，守护着一江清水向东流，以生态为基，以文旅为魂，深耕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让母亲河在此褪去着色，留存澄澈碧波、青山怀抱的诗意画卷。趁着风和日丽的初夏，我踏上青海黄河沿岸之旅，旅途第一站便去了青青黄河旅游带上的乡村文旅精品节点化龙黄河家园。步入园区，喧嚣便被滔滔河声与阵阵清风涤荡殆尽，远处丹霞山峦连绵起伏，层峦叠嶂的赤红山体与澄澈碧绿的黄河河水交相辉映，蓝天白云、丹山碧水构成一幅浑然天成的高原山水画卷。岸边草木葱茏，垂柳依依，微风拂过，枝叶摇曳，河面波光粼粼，澄澈的河水缓缓东流，温润又静谧，彻底颠覆了我对黄河的固有认知。黄河家园最动人的风景，不止山水胜景，更是扎根黄河沃土的人间烟火。我循着袅袅升腾的香气步入厨房，暖意扑面而来，阿姨们指尖灵动翻飞，捏褶收拢封口，动作娴熟利落，一气呵成，一张张平平无奇的面皮在巧手点缀下化作圆润饱满、褶皱整齐的包子。后厨最热闹的光景当属炕锅土鸡的炒制灶台，选用散养本地土鸡，烈火烹油，香气炸裂，将河黄烟火的热烈演绎到极致。而外侧的炭火烤炉更是烟火氛围感十足的风景，滋滋作响的烤羊肉串演绎着高原独有的炙烤风味，新鲜现切的羊腿肉肥瘦相间，大小均匀，肥瘦比例恰到好处，保证口感鲜嫩不柴，油香浓郁。师傅娴熟穿串，整齐排布，将一串串羊肉串平铺在通红的炭火之上，不停翻面、撒料、炙烤，盐巴、孜然、辣椒的香气随着热气层层绽放。除此之外，正宗的群科手抓肉肥瘦相间，鲜嫩不腻，成为了大家餐桌的首选美食。
1: 那么这个羊肉来自于这个金泽县金泽滩的这个草标羊肉，它吃的不腻，肉比较刺，不像入肥的这个羊。主要那么是为农家菜为主呗，像咸辣子啊、农家的包子、油条、羊肉串、烤全羊之类的。那么这个平常可是容纳1000多人，住处一个大大小小就有100多桌，那么就推比较方便。
2: 那为什么叫黄河家园呢？
1: 因为就主要那么这地理位置就在黄河边，所以那么就起了就黄河家园，
2: 依托我们的黄河生态，
1: 对对对，
2: 建起了这个家园。
1: 对对对，
0: 这里依山傍河而建，是青海依托黄河生态资源深度挖掘河黄民俗文化、打造乡村文旅融合的重点，也是青青黄河旅游带上极具烟火气息的文旅名片，成为周边游客近郊休闲品读黄河文化的热门目的地。
3: 这边的菜品也挺好的，风景也挺美的，很开心，心情也棒棒的。

0: 我临河而坐，伴着潺潺河声品尝美食，山水之韵与烟火之暖相融而生。与黄河家园负责人闲谈得知，随着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推进，黄河家园不断提档升级，不仅盘活了生态资源，更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让大家吃上了文旅饭，让生态保护的成果真正惠及百姓。在这里品的是河黄风味，见的是文旅活力，悟的是生态富民的深刻内涵。
1: 欢迎大家来黄河家园。
0: 告别烟火盎然的黄河家园，沿青青黄河生态廊道一路向西，百余里车程便抵达尖扎幸福湾。这里曾是泥泞荒滩，如今蜕变为黄河最美港湾。抵达幸福湾时，阳光正好，满目青山绿水，耳畔唯有清风鸟鸣与潺潺河声，让人身心舒展，流连忘返。初夏的幸福湾是瓜果飘香的田园秘境，走进绿意盎然的采摘园区，藤蔓缠绕，枝叶繁茂，红彤彤的圣女果，翠绿的菜瓜，茂密的茄子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沁人心脾。阳光透过枝叶缝隙洒落，光影斑驳，生机满满。在温室大棚，村民们亲手采摘新鲜果蔬，指尖触碰饱满的果实，感受着田园劳作的乐趣与丰收的喜悦。大家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惬意，在绿水青山间放松身心，亲近自然。采摘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丰富了幸福湾的文旅业态，更让乡村闲置土地焕发新生，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百姓的金山银山。
2: 2025年，我们和幸福湾共同运营，以土地流转费用的形式，对全村人分红31万，平均每月雇佣当地群众31人试村生产，平均工资3000元。群众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又带动了农户增收致富，实现经济与社会效益双赢。
0: 除了采摘，这里的帐篷美食区成为游客的打卡热点。错落有致的特色帐篷沿黄河岸边排布，整齐雅致，氛围感十足。微风轻拂，河风微凉，最惬意的莫过于在河畔帐篷中赴一场烟火满满的火锅盛宴。
3: 我是带着家人过来的，来了之后确实看到尖扎的风景特别的美丽，我们还可以吃火锅，感受得到当地朋友的热情。
0: 漫步在幸福湾木栈道上，全程皆是移步换景的生态画卷，这正是青海持续推进黄河岸线生态治理、完善文旅配套设施的生动缩影。如今尖扎幸福湾成为百姓心目中亲近自然、休闲度假的幸福去处。
4: 公司将依托青青黄河经济带区位优势，聚力打造高原有机农作物全产业生态链，突出高原生态禀赋、健康产品属性与全产业链整合优势，构建集旅游、种植、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高原农牧业发展体系。
0: 今年以来，尖扎县围绕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统筹沿线资源，打造黄河一号风景大道旅游线路，丰富游玩业态，发展低空游览、水上观光，持续办好铁人三项等品牌赛事，完善德基景区停车场、国家级非遗达顿堰体验点等基础设施，线上线下同步宣传，带动当地老百姓靠旅游增收致富。
5: 下一步，我们重点抓好提质升级，持续做好低空旅游、船游黄河等重点项目，深挖多业态融合，完善智慧旅游、露营配套，持续优化游客体验。我们的目标就是护好一河清水，努力把尖扎县打造成青青黄河旅游带特色文旅样板，以文旅发展助推尖扎县乡村全面振兴。
0: 此次黄河岸畔之行，从黄河家园的民俗烟火到幸福湾的田园野趣，一路行走，一路感悟。我看见澄澈黄河滋养的河黄大地日新月异，

看见生态赋能下的乡村文旅蓬勃兴盛，见证了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的丰硕成果。青海始终坚守生态初心，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走出了一条生态优美、产业兴旺、百姓富裕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未来，随着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持续提质增效，这条集生态之美、文化之韵、产业之心、民生之福于一体的黄金旅游廊道必将绽放更加璀璨的光彩。它将以一江清水为媒，以多元文旅为桥，迎接八方宾客，奔赴这场山水与烟火交织的黄河之约。

0: 14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垃圾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建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

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

0: 古老的长山战鼓在长乐门前又一次敲响，群雄逐鹿、金戈铁马的年代里，这是燕赵战场上的冲锋号令，万马奔腾般的鼓点激励着将士们奋勇杀敌，创下不朽功业。如今刀光剑影早已暗淡，鼓角争鸣也早已远去，长山战鼓却保留了下来，成为老街上最盛大的民俗仪式，也成为正定古城真正安定的灵魂节拍。
1: 激昂高亢的战鼓声仿佛穿越了历史的时空，在老街上久久的回响，让每一个听到它的人能够深刻的感受到燕赵大地上那份曾经的豪迈和激情。这鼓声在正定老街上从来没有中断过，它诉说着无数震撼人心的英雄故事，也催生出了许多新时代的传奇。
0: 正定古城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正定古称真定，曾为汉代常山郡郡治所在，三国名将常山赵子龙就出生于此，历史上与北京保定并称为北方三雄镇。古城的雄心与格局体现在那些古老的建筑上，从隋唐开始，一栋栋巍峨的高楼古寺，一座座宏伟的庙宇殿堂，在古城中拔地而起，开元寺历史文化街区由此形成。如今的正定有着九楼四塔八大寺24座金牌坊的说法，洋河楼的城门高大雄伟，龙兴寺的楼宇巧夺天工，天宁寺的宝塔构造精妙。一片只有3.6平方公里的街区，汇聚了9处国家级保护文物。
2: 我们最自豪的就是有我们有这么多的文物古迹，现在呢，对我们吧都免费开放。
3: 历史沉淀的这么多的瑰宝，我们在这一条街上住着，感到非常的自豪。
0: 千年文化的熏染，让正定人有了淡定从容的生活态度。古老的石碑前总有人在临摹描写，广场空地上人们习武强身，亭台楼阁间一壶茶一盘棋，古老的兵法战阵都付笑谈中。老街的商贩们安逸地守在店铺里，买卖游人不急不躁，古老的街巷深处，当地人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老街居民的院落大多被古建筑群环绕，忙碌生活中每一次不经意的转身都能与一段历史相遇。随碑、唐塔、宋祠、元庙伴随着老街人走过千年时光，交织成一曲史诗般的乐章。
1: 这一路起来啊，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百米，却途经了3座千年古寺。正定老街历史上呢经历了多次战火，却依然完整地保存着从隋唐以来9个朝代的古建筑群，被称作是九朝不断代。就连著名的建筑大师梁思成看到这样的景致都是大为震撼，称之为是中国古建艺术宝库。

0: 为九省通衢的要塞，正定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从战国争雄到汉室平叛，从五胡乱华到安史之乱，从辽宋金元的南北纷争到中国近代的抗日战争，古城历经了数次涅槃与重生，也留下了许多英雄的传说。
1: 长山赵万云，哎呀，大将曹。
0: 三国名将长山赵子龙是正定人最敬重的英雄，就是在这里，他练就了一身好武艺，于乱世之中闯出了赫赫威名。东汉末年，朝局动荡，匪患四起，正定也遭遇了一场恶战。当时敌人来势汹汹，守城武将难挡贼兵攻势，眼看城池就要失守。年轻的赵子龙在紧急关头挺枪而出，杀入万军丛中，把匪首挑落马下。见头领毙命，匪徒四散而逃，正定城得以保全，百姓免遭劫难。
2: 这就是他代表了燕赵的这种侠肝义胆、忠义这种志气，见到人民受难，他必须要冲上去，还为人民解难。
0: 从那以后，赵子龙组织了一支义军，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护佑正定人度过了一段安宁的日子。后来，他投入刘备麾下，一生忠心耿耿，立下赫赫战功，不仅成就了常胜将军的威名，也成为中国人心中忠义的楷模。
2: 赵云是正定人民的骄傲，正定人民为赵云一共前后四次修建加祠加庙，这是正定人民对赵云的一种崇拜、敬仰之心。
0: 中国人自古崇尚英雄，老街北面的赵云庙虽然曾多次在战火中损毁，但人们总会不遗余力地把庙重建起来，慷慨忠义的精神也就永远地留在了这片土地上。时至今日，长山赵子龙仍是正定古城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人们建起了子龙大桥、子龙广场，就连老街上最负盛名的美食也与他有关。相传赵云领兵打了胜仗后，常用四大碗肉菜和四大碗素菜犒劳将士，跟随他的士兵解甲归田后，把这种菜肴的做法带回家乡，并不断改进，逐渐形成了如今的正定八大碗。每当节庆，左邻右舍亲朋好友相聚，代表胜利的八大碗就是最隆重的待客宴席。
3: 来来，
4: 先坐一个，
3: 过来，过了，
4: 来，
0: 烽火连天的岁月从未磨灭老街人的优雅，诗画笔墨的芬芳一直在巷弄中飘荡。当地人极爱书法艺术，无论是七八十岁的老人，还是十几岁的孩子，都喜欢写上几笔，悠悠文脉便在这茶香墨韵中绵延千年。
5: 武能上马定乾坤，文能提笔安天下。在老街啊，不仅有像赵云一样慷慨忠义的将军，也走出了很多有风骨有气节的文人。走在老街上，我注意到这里有很多当地人在写地书，他们最喜欢写的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
0: 祭侄文稿与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北宋苏轼的《黄州寒食帖》并称为天下三大行书，他写出了中国书法五千年来的风采，更记录了一段发生在正定老街上的悲壮往事。唐代安史之乱，叛将史思明领兵攻打正定，当时守城的唐军只有不到一万人，而叛军却多达30万。据守正定城的严杲清、严继明

0: 率军打退了叛军数次进攻，但敌人的围困让正定变成了一座孤城。
1: 老百姓自发起来，平时你是耕种啊，战争时候拿起武器就是兵啊，整个正定城里边所有的壮年人全都杀了。
0: 宁折不弯，正定人从来都是一副铮铮铁骨，抵抗坚持了七天七夜，一直到弹尽粮绝，城池失陷。严氏父子率领军民与叛军展开巷战，战斗中叛军俘虏了严继明，并以此威逼严杲卿投降。
1: 先是劝降许冠啊，拿他儿子当人质，你不投降我就杀你儿子。就在这种情况下，严杲卿坚贞不二，就是不投降。
0: 恼羞成怒的史思明把严继明乱刀砍死。在这场战役中，老街居民血染城池，誓死不降，死伤竟达数万人。而严氏一门殉难在叛军屠刀之下的就有30多人。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听到这个消息后悲痛欲绝。
1: 颜真卿派人到镇定战场搜集他严氏的骨骸，只找到了他那个侄子严继明的一个头颅骨啊。他看了这个头颅骨以后啊，心情非常悲愤啊，非常悲愤啊，为了祭奠这个侄子写了一篇文章。
0: 一门忠烈，满纸悲愤，颜真卿挥笔如刀，写下了这篇字字泣血的祭文，记录下了这个父献子死、朝清乱父的曲意成人之事。笔墨流淌间，把忠义凛然之气倾注于中华民族的血性之中。如今，祭侄文稿的真迹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老街人把这部作品雕刻在子龙广场的石壁之上，当地孩子的书法第一课大多由此开始。铁画银钩的摹写中，顶天立地的铮铮风骨，在他们身上又有了新的传承。今年不息的滹沱河水，写走了历史的烟尘与往事，也见证了古城的繁荣与兴衰。依托滹沱河码头，正定老街在唐代就有了繁华的市，宋代商贸愈加兴隆，成为21大商埠之一。元朝时，西域人来此经商，老街的晨钟暮鼓中又多了清脆的驼铃和悠扬的胡琴声。明清时期，在老街区居住的人口超过10万，瓦肆、戏台、酒家、茶馆无所不包，有着天下之巨郡、四方之都会的美誉。
2: 在老街的南端啊，是著名的广惠寺，这里呢保存着一座造型精美的华塔。在老街人的心目当中，始建于辽金时期的华塔不仅是一座佛教圣地，更是一座英雄的丰碑。
0: 广惠寺的华塔距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在中国现存的10几座华塔中，这座塔造型最奇特，装饰最华美，力士、海兽、佛像等艺术造型精美绝伦。1933年，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在正定考察时，称其为海内之孤立。
3: 它在塔身的上半部，有各种繁复的花饰，所以看起来就像一个巨大的花树，
2: 对，非常精美，
3: 所以它称之为花塔，也叫花塔，两个称呼都是。
0: 1947年，在解放正定的战役中，最激烈的一场战斗就发生在华塔附近。

0: 敌人占据了华塔，阻击解放军的进攻。
1: 当年敌人躲到这里，他有一个居高临下的优势，就在这可以架设机枪进行射击。
0: 如果采用炮击，可以轻而易举将敌人歼灭，但是千年古塔也会毁于一旦。权衡得失后，四纵29团副团长赵生明果断命令改用轻武器进攻，只可杀敌，不能回塔。置身在敌人强大的火力网下，战斗变得异常艰苦。虽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赵生明不幸被敌人击中，壮烈牺牲，年仅30岁。如今塔身上的弹孔依然清晰可见。为了纪念这位保护古城的英雄，华塔所在的南门里改名为生明街。1984年，在赵生明烈士牺牲的地方竖起一块纪念碑，今年已经75岁的王志敏正是碑文的撰写者。
1: 烈士必学习杀我师徒，剖剖黄土兮，埋入中骨。烈士以气虚痛我死命，烈烈死命兮，急如中魂。精神力量是无穷的，他不是人贵有一点精神吗？一个城市，一个街道，也要有一种精神。这种忠义精神，就是正定古城之魂，这个老街之魂。这么说一句吧，这座古城，这座老街，从忠义精神角度上说，可以诞生起这样的城市：忠昭日月，义薄云天。
0: 华塔无言，却见证历史。历经了千百年风雨侵袭、战火洗礼，如今的华塔仍静静地伫立在老街上，成为一种精神象征，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2: 你好，好了。
0: 战争的硝烟散尽，褪去昔日军事重镇的喧嚣，正定迎来了真正安定祥和的岁月。老人们悠闲地坐在店铺前观景闲聊，老街往事娓娓道来。百年老店马家卤鸡、甘家烧麦香气扑鼻，引来不少人围观品尝。千年古韵就在这炊烟灶火中悠然飘荡。闲暇时光，老街人喜欢去龙兴寺，古寺里的精美建筑、壁画和雕塑堪称中华一绝。大悲阁中一尊高达21.3米的铜铸千手观音，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好、最高、最大的铜铸观音造像。但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年久失修，包括大悲阁在内的许多文物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修缮文物迫在眉睫。当时县领导找到作家贾大山，希望他能够出任文化局长一职，主持古建筑的修复工作。
3: 哎，阿姨你好。
0: 贾大山的家就在老街上，虽然离世已经20多年了，但是每逢节假日，他的学生和同事还会经常到家里看望他的妻子和老母亲。翻开一张张已经略微泛黄的手稿，往事历历在目。20世纪80年代初，正是贾大山文学创作最旺盛的时期。他的小说《取经》刚刚荣获中国首届短篇小说奖，要接任文化局长，担负起修缮家乡古建的责任，就必然会牺牲掉自己的文学创作。一得一失间，贾大山有了抉择。
4: 他从这来古城长大，来正定长大，
3: 对，
4: 他把他整个感情，还有感情，还有这个血脉，